0: 據也門政府控制的傳媒報導，聯合部隊在當地部落武裝支持和空中支援之下，經過和胡塞武裝激烈交戰，收回穆哈的控制權。報導引述軍方消息說，雙方在穆哈周邊多個地區交戰，造成胡塞武裝人員死傷，政府軍俘虜多人，但有部分人員逃離。軍方消息就說，沙特阿拉伯都有出動戰機支援，發動了幾十次的空襲，造成超過50名胡塞武裝人員死亡，幾十人受傷。也門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發聲明，宣布發起也門黎明行動，以恢復國家機構運作，解放首都薩那，並結束胡塞武裝的叛亂。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說，對與伊朗的談判仍然持開放態度，但他再度說，伊朗需要為迪拜航空客機被企圖劫持事件負責。不過副總統曼斯就說，目前尚未看到事件與伊朗有關的證據，並稱華府已經因應事件檢視美國現行的飛行程序。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就说，同一个动辄施压制裁而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是毫无意义。佩扎希齐扬强调，美国在攻击伊朗之后又声称愿意谈判，是欺骗行为的体现。他又说，伊朗应多次证明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财经方面，科技股做好，美股纳指创了收市新高，道指亦都扭转早段跌势，美股三大指数收市全线向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先跌后升，美债息继续上升，拖累道指在早段最多跌超过300点，但在重磅科技股上升带动之下，道指可以掉头回升，收市升到90点，收报51267点，升幅 0.18%。 标普500指数收报7773点，升51点，升幅 0.66%。 纳斯达克指数升286点，收报27477点，升幅有 1.05%。重磅股辉达 Nvidia 盘中股价曾经升穿过240美元，创了新高，之后升幅略为收窄，收市报 238.9 美元，但仍然升超过 2%。 SpaceX 获投行里昂和摩根士丹利唱好，股价抽升 7.6%， Tesla 升超过 2%。中东原油出口增加，加上七国集团同意释放储备柴油和原油，舒缓油市供应紧张情况，油价下跌。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89.43 美元，跌 1.68 美元，跌幅 1.84%。 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 100.32 美元，跌 1.93 美元，跌幅 1.89%。 美国柴油价格高企对农户造成冲击，随着11月中期选举的逼近，共和党面临选情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计划采取行政措施来到压低柴油价格，包括扩大免税掩饰柴油的使用范围，鼓励各州减免部分燃油税，并对联邦柴油税进行评估。但对于之前提到曾经考虑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特朗普就说现已放弃该方案。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埋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 69%。
3: 爱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4: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听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的香港仔方向龙尾在旧中联办，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的入口，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去东港。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圣佐治，窝打老道出尖沙咀龙尾喺九龙塘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白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6: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7: 即是压力测试或者是场景的演练呢，这个也是正正在公关工作里面呢，预防突发情况出现呢，这个都是其中一样要必须注意，即是说你要预计呢有不同的情况出现，因而呢你有不同的应变的方案。
8: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6: 关泽辉，
8: 逢星期五晚八点至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6: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9: 关公讲公关。
1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1: 连日来呢我们都讨论一单 case 呢，就真的都几震撼下的。咁就是呢一个个别的单位可以衍生出呢咁多的问题。咁就是呢个赤柱的豪宅 One Stanley 啦。咁那个买家买了回来，我只不过想装修啫，只不过想将一些我换一些名贵少少的装修材料啫，咁样就会扯牵出呢一大堆的建筑啦、结构啦，同埋呢究竟中央的过程为什么会又没有人理又没有人知道又可以层层过关的呢？一个
12: 过亿的，
11: 然后呢这个即不是多少钱的问题已经是总之我就算有一个豆人那么小的空间，如果我见到有这样的 same 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呢，我都不过瘾。但是问题就是呢，买得这间一亿几的屋的那位业主呢，当然他第一就是他会用很多科学的方法或者法律的途径去了解究竟我呢度真係欠咗啲乜，或者有啲咩不足。第二呢就係佢有人脈嘛。咁啱啱呢又新出嚟嘅一个消息呢，就係话佢有一个上市公司嘅主席。咁佢当然又识人又识字啦。与此同时呢，呢个联达科技控股虽然大家未必係好熟悉，咁但係佢都係一个即係有規模嘅公司嘅商人。咁如果佢只係买一间自用而又出现一个这样的状况，是人都一套戏啦。如果你说你只是一个五六百尺的单位，可能你没什么 say 向发展商投诉的时候，可能帮你整花或者补花的东西给你就算。但是呢现在这间是屋，虽然是排屋，但是它那个结构呢都引起很多的讨论。咁呢究竟佢而家賣咗出嚟嘅呢五十幾六十間裏面呢有冇同類嘅情況又會出現呢？然後再衍生啦，就係香港嗰個建築點解近年呢都屢次出現唔少嘅個別事件呢？咁呢個話題呢，大家其實就開始去諗啦。喂，唔講就唔知，唔知唔代表冇喎，唔代表唔存在喎。咁呢一個呢，我哋不如呢就同阿喵呢齊齊傾下啦。
12: 好啊。
10: 財資妙論。
11: 電話旁邊呢接通咗財資妙論嘅林妙欣。Hello, 阿喵。
12: 早晨啊，
11: 系我见你咧呢排咧都即系见偶然都同我讲两句啊，又喺个网上又见到好多说法啊咁样样啦。其实咧正正啊，我同你有个同感啊，就系反映出有人知先至有得讲，如果冇人知咧都唔知点算。咁而咧呢个网媒咧，亦都系我老友啦，就系阿胡国威啦。咁佢喺

0: 胡雪楼市咧就用咗好多个月嘅时间咧，就睇呢个 case， 佢都好 fair 噶啦，即系譬如话佢有问题咁多方面啦，又有一啲即系 lab 嘅检测啦，又等报告，又等官方点样回应啊，等发展商点样去即系处理啊，咁都等咗几个月之后咧，佢都综合咧将呢个事实咧就放出嚟。咁结唔结论系另一回事，但系咧有好多嘢咧就是、大家作为其他外人啊睇完啊。都发觉吓乜咁噶咁，咁阿
1: 喵，我谂呢个都反映喺佢个 view 数度啊，即系我寻晚睇一睇佢嗰条 YouTube 片系已经180万 view 咯，咁我唔知道今朝我未 update 啦，唔知道再有几多啦，同埋即系呢个唔系一单娱乐八卦新闻，系相当技术性，甚至都几艰涩下嘅 hard news 嚟嘅，即系硬新闻嚟嘅，咁所以有呢个点击率真系。好难得啊！亦都反映咗公众系几咁震惊同埋几咁关注啊！即系我谂最震惊嗰个位咧，其实即系虽然 A 姐你觉得价钱唔系问题啊，但系我同阿 Grace 都觉得价钱可能系个问题嚟嘅。即系你讲紧系过亿嘅豪宅，即系都竟然有钢筋质量问题，即系同埋成单嘢都睇到啊个业主个记者点样锲而不舍，即系顶住几大嘅压力先至令呢件事曝光咯。
0: 唔係咁，當個發展商咧，第一件事即係你站喺佢立場啊，講真，佢都唔想燃燒同埋發酵。第二咧，佢就梗係採取任何保護到佢自己嘅説法同埋措施，呢、這個亦都無可厚非嘅。咁但係你都要擺事實出嚟噶嘛，同埋你究竟你嗰啲鋼筋啊，你嗰啲入邊嗰啲結構啊，係咪真係即係令人哋覺得你似？摆啊眼睇啊，唔使去 lab 啊目测啊，你有问题咧咁样。咁而且佢本身呢个装修嘅过程里边，亦都有其他嘅专业人士噶嘛，佢哋有眼睇噶嘛。咁所以亦都唔系话个业主系啊打横打掂申诉，亦都唔系话个发展商咧就求其当冇回事。但系中间咧有好多过程咧系要过关噶嘛，譬如你又要攞入伙纸啊什么满意纸啊嗰啲诸如此类啦咁。咁牵涉到某啲政府部门嘅批签嘅，
1: 系噶。佢2023年七月嘅时候系攞到，即系嗰个屋嗰间独立屋啦，系攞到即系屋宇署嘅入伙纸。咁跟住，其实业主系2024年四月，即系先至真系交易买咗嘅。咁跟住就系装修，即系铺地板嗰阵，咁啲工人凿开个楼板就哇，乜入边原来系咁样嘅咧？咁样咁跟住，于是即系业主就请结构工程师用雷达喺外面扫啦，即系开头都未凿开嘅，咁跟住去向屋宇署举报啦，揾胡雪楼市啦，甚至即系我记得段报道有话佢写埋信俾特首添啊嘛，业主咁。咁屋宇署就即系其实系三月开始介入调查，咁六月至九月咧，其实就亦都做咗好多去现场睇嘅检查啦，咁亦都最终咧系做咗嗰个凿开石屎，做嗰个开皮检查，咁就即系结果系真系发现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冇按图织配置呢个钢丝网，同埋楼板嘅钢筋配置同图织不符，咁虽然未构成明显危险，但系咧就已经去信咗结构工程师啊、承建商啊、发展商啊等等认可人士啊，咁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嘅。咁而发展商个即系嗰个表现出嚟嘅态度，亦都即系有啲转变啦。即系之前就出律师信叫胡雪楼市，喂唔好出街，即系追究法律责任噶。咁到真系出咗街啦，即系亦都屋宇署出稿证实咗有呢啲发言啦。咁而家发展商系配合调查同埋会追责嘅。
0: 咁嗱，你追责咧呢样嘢咧就系按事实噶嘛，咁但系咧呢个施工嘅标准咧系有客观噶嘛，呢两样嘢系冇得拗嘅，即系唔会话啊你啲冇啊都冇冧到啊安全喎吓，冇事冇事，香港嗰啲建筑啲 buffer 好大噶，即系你就算系啊，即系差咗两三个 percent 二三成啊，我唔系话两三个 percent， 20%3% 系唔死得人嘅，咁我觉得香港如果即系已经有反滥呢种概念咧，系个危险程度系危险过呢间屋啊！即系冇事啊，唔会冧噶。即系嗱，你睇下都撑得住啊，咁样。咁但系点解香港人会接受咧？
1: 我首先我覺得香港人冇接受過呢、這、一個冇接受過呢個睇法啦，即嗰個標準其實反之係香港人係即對於你真金白銀買層樓，你係居屋又好，你買層綠置居又好，買咩都好，就算唔係買啊，你係租嘅簡約公屋都好啊，即其實大家嗰個要求即都係對建築界的要求是高的，即是你刚才讲的那个看法，可能我见到这几天网上发酵都的确有些网民是会拉翻出来讲的，即是说啊是不是好像即是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去年讲过啊，说即是那个标准即是不是过高啊，那过高即是会不会有时现在的技术很先进啊，桩是不是不用太厚啊太长啊都有承载力啊，那大家是即我觉得有少少借题发挥拿出来讲咯，即亦都这个亦都另一笔啦，就证明官员讲嘢真係要审慎咯，如果唔系呢啲时候大家就会拎返出来讲嘅时候个舆论就会失焦啦。
2: 如果有呢个情况嘅话，其实政府就应该可能出来呈现返而家标准嘅情况系点样啦，因为有个标准其实就真係要跟市民系真係睇嗰个标准，你唔达嗰个标准就系唔达嗰个标准。咁一般我哋市民就唔清楚啦，但专业人士就冇理由唔清楚㗎嘛，所以其实冇得拗嘅现阶段。
1: 标准其实好清晰噶，咪就系跟个图纸咯。咁而家其实屋宇署又出咗稿，咪话唔即系唔符合咯，要而家要继续睇咯。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反而个问题唔系标准，亦都唔系话个市民接受个标准低咗，亦都甚至我觉得即系你话你问嗰啲即系真系施工啊，或者即系发展商啊、承建商啊，其实佢哋都好清楚个标准系乜嘢咯。我相信即系所以。与其是说、啊、我们是不是整个社会的标准不同了，不如真的想一下为什么同样的标准即好像以前没有听闻过这些问题，为什么即近年好像、啊、越来即那个频率啦，一来是二来是个发现的时机啦，都为什么都即 是有这些事发生的呢，即你由去年开始即简约公屋剪螺丝，即是说、啊、那些撑板的螺丝孔扩大了，有些螺丝剪短了，那一次呢其实是第一层承建商的监工就看漏了，结构工程师也都不是由他发现的，是去到第三层政府请的顾问公司的监工才发现的。咁嗱，呢一单你尚且可以，即系建筑处长当时系强调话，系我哋个监管措施行之有效出问题啊，咁 OK 都系监管嘅时候出现。咁第二单，东涌嗰个第42区公屋个石屎强度，咁都系喺佢哋检测嗰啲砖仔测试嘅时候发现嘅。咁但系个美中不足咧，其实唔系政府披露，系民间有人问，传媒有人跟进，跟住政府先公布。第三单玛丽医院新大楼裂槽，嗱、嗯，咁呢一单咧，你要留意一下佢嗰个发现嘅时机，其实系建筑处出咗员工证明书，机电工程处嗰啲 lift 出晒准用证，系栋楼开始分阶段用，咁跟住先至发现28部 lift 得4部正常。咁呢一单政府唔系政府主动交代嘅，都系传媒报咗啲 lift， 哇咁多都系坏嘅咁。跟住就越讲就越多，咁然之后先至即系推一推佢又讲多啲，咁先至知道 lift 槽有事。咁所以其实系喺呢个背景底下，就爆埋 One Stanley 呢单嘢。咁所以当最平嘅简约公屋到最需要安全嘅医院，再到最贵嘅豪宅啦，都有质量问题嘅时候咧，咁就大家就会觉得喂唔系可能唔系巧合咯，要认真正视下系咪嗰个制度出问题咯。
0: 嗱，我觉得成个过程咧，总有一个角色嘅，就系嗰个专业顾问又好，即系嗰啲certify 你嘅第三者又好咁啦，即系类似呢个核数师啊，类似医生，即系以一个专业角度去判断你咁。咁但系呢啲批签啊，俾佢过关啊，又或者确认佢系质素冇问题嘅呢一啲角色咧。如果佢有差错又好啦，特登嘅唔特登嘅非目的嘅都好啦，咁如果佢係即係判断上啊出咗偏差咁样，咁呢啲所谓注册嘅什么什么工程师呢，其实佢嗰个后果呢没有什么大不了嘅咗喎，叫举个例啊，嗰个马
1: 丽
0: 嗰个係啊，俾机电工程处票控啊， 不当咁样发出安全证书啊，即系等于之前嗰啲疫情期间咧，即系签嗰啲冇根据嘅针纸啊，咁嗰啲啦，肥肥肥肥就一分钟都唔使。

0: 你就罚好多咁样，咁呢啲系罪嚟噶嘛？咁但系呢位咁啊注册升降机工程师喺上个月咧，呢、這个东区裁判法院咧就只系判咗呢、這个160小时嘅社会服务令咁。咁嗱，你成单玛丽医院呢个 lift 嘅事故所延即系所以延续嘅后果咧，就系个医院又唔能够依期开啦，呢个临床大楼啦。另外咧，即系其实好多公共嘅成本，即系 public cost 咧，燃料费里边啦。咁期间咧，事实上亦都有工作人员系运过 lift 啦。咁你28部啊，得嗰4部识喐咁。咁呢个咁样整体嗰个影响性咧，我哋就咁一般庶民睇都觉得大嘅。咁但系咧，原来咧呢嗰个大笔一挥或者签个名。那位仁兄呢，不知道他真的肩體差，還是或者他有些事情弄錯了也好啦，這樣他的後果又比較相對來說在我們眼中呢又不大的。那如果經常都是這樣的話呢，那真的有點而好，就算沒有人命傷亡也好，都很浪費社會的資本。
1: 所以正正就是那個問題，就是這個行業那個他原本那個根本呢，其實某程度上算是一個行業自管的，即是我們有很多專業人士，他們是有一個認可人士的資格，是一個 AP 來的，那他簽得個名下去呢就信他的啦，即是政府的部門就會相信他的啦。那你說哦好啦，那那些 AP 向屋宇署啊，向機電工程署啊，向建築署啊簽曬這些東西，咁嗰啲政府部門其實可能有啲會即係你事後我落去抽驗下，或者我落去睇下咁，但係畢竟佢唔會真係即係我唔會再鑿開你嚟睇噶嘛，大佬即係冇事冇干，咁我都係信你個簽名。咁而家正正就係呢一個即係行過往係行之有效嘅方法，似乎近年就好似係咪我哋要？那個外部監管要加強，因為你有時不是只是建築嘛，即你就算是宏福苑大火入面都是牽涉很多喂、即政府部門就信你交來的東西，你信你有簽名啊有成的東西，那我就信了之後，你剛才說大筆一揮啦，即不單是 AP 啦，是不是政府那些監管人員可能都是大筆一揮 就批了你了，即這一個問題就是反映了會不會那個即是专业人士他那个专业的操守，他的独立的判断，即是这个就是整个制度的根基来的。我们现在是不是这个根基有问题呢？如果是即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如果这个根基开始不是大家那么有信心了，那我们那个外部监督我们要怎样加强呢？但加强的时候我们也都要想，即是也都要想喂，那我必要有这么多人手啊，我可以怎样做呢？我想还有第二个很深层次的问题是，究竟是不是建筑成本那个即越来越高的时候引发出什么东西 的效应啊。即 我记得 One Stanley 那条片有个工程师，他是说喂其实这些东西不是很贵的，即 不相信
0: 是。对，你不悭得多
1: 的。但是即当你建筑成本真的越来越高的时候，你又层层外判，你大家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你去到真的落手落脚去买料啊，去施工啊那一层，会不会他们真的有个意欲是减省啲工序，减省啲物料呢？即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即我们现在即可能就咁睇，覺得想象唔到會係咁，但係其實喺行內會唔會真係即有呢一個咁樣嘅有呢個咁嘅變化咧？咁我覺得 One Stanley 呢件事係一個好即已經去到觸發點啊，係大家會覺得喂，我哋係咪真係要睇下係咪真係有呢啲問題咧？即畢竟佢已經真係係一棟賣埋嘅樓。即系完晒所有，即系嗰个制度上可以揾问题嘅时机，咁然之后先至发现问题。
0: 唔系，因为呢个豪宅咧，讲真，佢仲继续卖紧噶嘛，即系或多或少喺发展商嚟讲，梗系唔想影响个销情啦。呢个第一，第二咧就系点解之前你同我即系我同你讨论咧，就系、是。咁多呢啲個別事件湊埋，原來都沒有什麼大不了，都係咁噶啦。上次都係咁啦。咁其實呢一種大家唔知係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嘅接受啊，或者 compromise， 我覺得幾得人驚嚇。第三咧，我就即係非常之覺得咧，你話啊～ 哪一个范畴里面有这个角色呢，去令这件事

0: 我根本就唔知道里面是什么一回事。系你话我哋有啲可以射穿墙嘅嘢咧去探测咁样，咁但系呢样嘢咧，如果咁样玩法嘅话咧，迟早咧即系今次冇安全隐患或者冇结构问题咧，我唔知将来会唔会点啦。但系我好唔中意嗰种感觉，就系见到乜嘢都话而家系咁嘅咯，有乜咁特别啫？系你咁劳气嘅啫，咁样嗱，我系保持冇呢一种感觉嘅。
1: 但我觉得那个呢是一些晦气说话或者是意气说话来的，是一些即当个社会充斥无力感的时候，你在网上抒发的时候，你都会
0: 没什么可以做，
2: 无奈的说话。
1: 是啦，但是心底里其实我又觉得即其实大家并不是觉得，
0: 总之不想习惯了有这种感觉啦。
1: 那條片有咁多 view 數，下面有咁多鼓勵嘅說話，就即係真係大家其實係欣賞，即係佢哋繼續用最傳統嘅做新聞方法去、去幫大家即係揭出呢一件事嘅。
0: 好，咁啊嗱，時間關係，林妙欣，我哋今日傾到呢度先，唔該曬妙，
2: 唔該曬。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98工商银行。工商银行2026年中期盈利1736.8亿人民币，按年升 3.32%， 每股盈利4.7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3811.4033人民币，按年升 3.41%， 预期每股盈利1.06人民币。市场预期全年每股派息3.211人民币，按年增加 3.48%， 折算港币3.53。股价走势上 ,2023 年跌至超过10年低位之后逐步回升，上升过程之中的调整都会跌返落去百天线之下，以6.5买入有效期至到11月5号，以2026年中期每股资产净值11.44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51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43%。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 0.318 倍，股息率最高超过10厘，市账率最高2020年的 0.688 倍，股息率最低5.24厘。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最低都有 0.606 倍，高的时候可以超过1倍，包括2013年、2014年、2015年、2018年。2018年股息率最低3.87厘，2013年股息率最高7.63厘。目标7.8，2026年中期市账率 0.6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53厘，以买入价跌 10%， 5.85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8: 早晨时间8:30，
7: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9: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城市花园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龙尾喺香港电影资料馆。同样系有交通意外，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西运花园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翻去香港海洋公园；东区走廊落中环喺香港电影资料馆，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7: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 今日天气预测系大

0: 至多云及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是天晴干燥，气温是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的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 70%。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2: 永别啦！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3: 每日嘅生活

0: 事小专家。
1: 大家好，我是 Christine。小提琴源于意大利，是最具代表性的西方古典乐器之一。不过大家知不知道，原来现在全球大概九成的小提琴其实都是由中国制造，而位于河南驻马店的霍山县更加包揽全国八成以上的中高端手工提琴生产呢。它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提琴之乡。这一座原本没有西洋音乐传统背景的河南小县，是怎样让琴声飘向世界的呢？霍山县位于河南省南部，隶属驻马店市，面积大概有166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大概有37.5万。如果同香港相比，霍山的面积大概有1.5个香港咁大，人口呢就仅仅是香港的20%。这里既是革命老区，原来的竹沟镇在抗战时期曾经是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河南省委所在地，同时亦都是一个农业基础深厚的县城。这一座兼具革命历史和农业基础的县城，原来有一张令人意想不到的产业卡片，就是全球大概九成的小提琴都是由中国制造，而霍山这个地方正正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产地了。现在霍山聚集了超过140间提琴制作和配套企业，年产提琴大概有40万个，整个提琴产业的年产值超过8亿元人民币，带动超过3000人就业。由一块木材到一个提琴，霍山人怎样将源自意大利的西洋乐器做成连接世界的中国声音呢？那就要由上个世纪80、90年代开始讲起了。当时的霍山仍然以农业为主，不少农民为了找工北上北京，在提琴厂和家庭作坊由学徒做起。他们由处理木料、雕刻、装配到上漆，一步步学识制琴。有人由学徒晋升做制琴师，亦都有人其后自行租厂接单，成立工坊。靠住老乡带老乡，亲戚带亲戚，越来越多霍山人投身这个行业。高峰期的时候，在北京从事制琴工作的霍山籍人士更加超过2000人。而转机呢就出现在2015年了。随着北京调整产业布局，部分提琴制作工序外迁，霍山兴建提琴产业园，向在外闯荡的乡亲招手，提出欢迎闯天下的霍山人回到老家，当地以首3年免厂房租金、协助办理开业手续等等的方式，吸引制琴师回乡创业。经过10几年的发展，霍山由零散的乡村作坊逐步形成以提琴产业园和以竹沟镇为主的产业集群，迅速打响了中国提琴之乡的称号。下星期我们继续分享霍山县是怎样一步步成为这个中国提琴之乡。
0: FM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早晨，
4: 为什么朝早要讲早晨？
3: 讲声早晨，大家醒神。
4: 是的 ，Hello 早晨，
5: 星期二 so easy。
6: Hello， 早晨。Hello， 我是梁继章。

0: 上，
1: 我是黎莉。
0: Hello 早晨。
2: 早晨黎莉小姐。
1: 早晨梁介章先生。
2: 今天好吗？
1: 今天我很好。
2: 觉得今天的天气好吗？
1: 哦，今天有一点秋意，所以我们来这样的。
2: 今天的秋意果然是非常令人舒服的。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1: 我想说昨天夜晚我跑步的时候，我已经觉得有一种秋意了。因为平时我真的我是就穿个 bra top 跑步啦，一来我又肥了一点。
2: 你盡量不要跟我说你穿什么衣服，因为我即我幻想我幻想你太肤Apple 都立刻以这个口
1: 咦。跟着我就即穿了一件外面即背心跑啦，多了一件背心跑。
2: 哇，你穿这么少衫跑步的吗平时？
1: 我再第二次讲，我平时系着个 bra top 跑步嘅啫 ，OK， 加条短裤、
2: 哦、，OK，
1: 咁跟住
2: 我唔知点样回应嘅 Apple， 应该点答佢？即系我作为一个正人君子，我唔知点答你。即
1: 系
2: 有
1: 时
2: 咧，我见到啲男士咧赤膊咁样跑，我都觉得，系咪真系咁热？
1: 一阵我就同你讲赤膊，咁跟住咧，我就琴日着咗呢件即系背心跑啦，咁哇！但系咧，我跑嘅时候咧，我都系流咗两行鼻水啊，因为咧，琴日都真系几凉啊，
2: 系啊，所以千祈唔好冷清啦。早晨，早晨，听紧 Hello 早晨，做到

0: Dolly Parton 嘅呢首 Nine to Five， 我想问黎小姐咧，喺你人生里边咧有冇翻过啲 Nine to Five 嘅，即系嘟唔系，哎翻工嘟放工嗰啲日子啊，或者甚至有冇试过打卡啊？以前有冇翻过呢啲工啊？
1: 冇，
0: 你几幸福啊！真系真系，真系，
1: 我喺呢一度大噶，
0: 系即系人生里边有好多嘅好多嘅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文化啦、规矩啦、生活啦咁样。我翻过啲工系真系要打卡嘅，即系你知咩叫打卡？
1: 喂，其实我哋公司都要打卡嘅，我要讲补翻句先，我哋翻过去打卡，收工去打卡嘅，系啦。不过我哋即系冇啊个规定一定要，
0: 但系人哋嗰啲打卡唔系有个后续噶嘛，
1: 哦、
0: 即系你有红色同蓝色之分噶嘛、哦，打卡意思即系有张卡啦。嗱，而家成日都话打卡打卡咁样，系真系
1: 有
0: 张实体嘅卡、
1: 哦啊，
0: 你一插入去。即系佢打咗一个时间，咁如果你系翻九点嘅，你零九零一都系红色噶啦。
1: 我有啊，我嗰阵时喺做暑期工嘅时候有翻咯。我咪同你讲过做侍应咯，系啊，嗰阵时暑期工嘅时候。
0: 即系自己感觉唔系好良好咯，哎呀红色啊，咁你睇落如果成张纸都红色咧，咁你点不你点即系你点不交代咧、嗯？当老细话，点解你成版都红色？咁可能你每日只系迟零一分、零二分，即系你明唔明？两分，但系你睇落就好核突，即系咁啊！所以系对打工仔嚟讲咧，我成日觉得打卡机咧系一个压力嘅。
1: 系，但系因为我同我自己讲，我以前已经话我唔想做一个朝九晚五嘅工作。其实以前就算打卡，我都唔系朝九晚五噶，即系可能系夜晚朝头早十点放夜晚十点嗰啲时间啦咁啊。咁我觉得 OK 啊，仲要搵到自己中意嘅工作。咁不过嗰个打卡嘅压力，而家仲有冇噶？我唔知道、啊。
0: 我真系唔知道，我谂应该有咯。
1: 我真系唔知道啊。系啊，即系不妨话俾我哋听，究竟系咪有呢、這、一个即系打卡机啊？仍然都系。咁但系咁嘅，啱啱你讲呢个赤膊啊嘛，系咪先？其实咧。譬如我同我先生跑步嘅时候咧，佢一起跑都未出汗咧，佢已经系除咗件上身衫噶啦。
0: 未起步，
1: 未起步，准备起步已经除件上身
0: 衫。你系讲紧夏天？
1: 夏天，
0: 因为冬天你都跑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冬天佢系咪啊？
1: 冬天佢真系唔系嘅，着翻件嗱，其实咧，即系如果跑步嘅人会已经好清楚知道，其实我如果咧唔系因为我肥咗嘅关系咧，我系唔会着住件背心嘅原因系因为其实佢黐住我嘅身体，咁当然啦，有啲人话唔系，佢即系可以有嗰啲咩即系会爽啲啊，即系嗰啲通风多啲啊咁，但系因为如果我晏昼去跑咧，咁我会晒噶嘛，咁我晒嘅时候，我咪有一件背心印咯。虽然我有都有个 bra top 印，咁但我宁愿一个 bra top 印好过背心印，
0: 都系一个印啫，
1: 唔同噶梁生。
0: 即系你宁愿系一个细啲嘅印，就唔好一件即系有袖衫
1: 嘅
0: 印。
1: 哦，一定唔会有袖衫嘅印噶啦，
0: 系、
1: 哦
0: okay、
1: 啊。
0: 因为嗱，我真系我冇跑步嘅，所以我唔知道跑步应该着。大件啲啊，細件啲啲，我只係我常理推斷就係著一啲通爽啲會舒服啲咯。係
1: 啦
0: 係
1: 啦，通爽啲同埋琴日譬如我琴日夜晚跑啦，其實真係好多男士啦，佢都係冇著上身衫嘅。咁我立眼見到佢哋啦，咁我跑步先喺度望噶嘛。
0: 好多都冇著啊！
1: 都幾多噶，但係佢哋出曬汗啊！即係你係
0: 其實著件背心同唔著有乜分別啊？即係起碼你個感覺上，我唔知咧，即係好似。唔系咁赤裸裸咯，但系咪冇乜所谓嘅？你觉得？
1: 我觉得冇乜所谓、啊，同埋我自己有阵时会见到啲人，譬如夜晏昼跑啦，好热啦咁，我都会觉得吓，仲着住件衫跑，除咗佢啦，即系我心里面会咁样谂嘅，系啦。咁譬如我先生都咁，
0: 等我只脚好翻之后，我
1: 期待
0: 试一次唔着衫跑先，
1: 我期待
0: 唔着上身衫，唔系
1: 喂咁，但系咁样。咁啊，有个网民话就系喺将军澳咧，就系有私楼里边咧，就系有位男士咧就赤膊上身喺平台行，就被公审咁样。
0: 其实好多叔叔，我应该咁讲，多数系叔叔咧系中意赤膊行噶，或者有啲叔叔咧，佢会如果佢有少少肚腩咧，佢会拿一件衫咧吹下个肚噶。
1: 系啊，
0: 你有冇见过
1: 啊？我梗系有啦，
0: 净系吹个肚，唔知因为个肚特别热啊。
1: 系噶。系啊，因为大啊嘛。
0: 因为我爷都系呢种身形嚟嘅，即系欢喜佛嗰啲咧。
1: 系
0: 系啊，
1: 同埋、
0: 我阿爷仲会点咧？佢揾把线咁样泼噶，即系抹开只脚咁样泼噶。
1: 因为你个肚腩咁大，咁如果你件衫系窄啲，咁你咪箍住肚腩，咁咪好辛苦咯。我成日都觉得箍住个身好辛苦嘅。咁但系咁样嘅，啱啱你所讲啦，喂，其实好多人都系咁样啦。有个人咧就喺呢一个嘅将军澳私人屋苑，系啦，啱啱所讲啦，咁咪都系摆上网公审，就影低咗呢一位嘅叔叔，系啦，赤膊。咁但系咧，楼主就提到对方系未有穿上身嘅衣。 上衣啦嘅行为咧，系影低屋苑档次，又称我以为咧系装修师傅或者系搬运工人，于是引来咧就系网民围剿啦，就话你狗眼看人低，人哋又唔系冇着裤，赤膊上身啊都唔代表啊违法啦咁样，同埋都唔代表对方系装修工人啦咁样，咁就算系装修工人咁又点咧咁样？好啦，当我睇到呢度时候咧，我都系觉得几嬲住嘅。我就真係好覺得哇，咁唔可以咁樣睇人㗎喎，係咪先？咁咁人哋可能熱啦，咁就算人哋係裝修工人，就算地盤工人，咁又點呢？係咪先？職業無，我哋成日都話職業分季節㗎嘛。
0: 係你講
1: 曬普啊，我覺得我講完啦。
0: 我想講咧，咁樣咧唔係影響任何地方嘅檔次，乜嘢係影響嘅檔次咧？我問你，我覺得有啲行為真係會影響第一吐痰。
1: 哦，係，
0: 即係喺自己。即系边度都唔应该啦，粗咁样就周围吐。第二抌垃圾，
1: 乱抌垃圾
0: ，我会觉得呢啲就真系影响档次，你真系好核突，同埋好好影响人，好不雅咯。
1: 系，咁我认同。
0: 唔系着啲咩衫，而系你个行为会容易影响反胃症。
1: 记唔记得？琴日我哋咪喺度讲咧，好多人都系匪夷所思嘅。我觉得今次呢个最匪夷所思嘅咧，都系嗰个人 post 咗上去，俾人公审翻转头，即系
0: 成日有噶。
1: 但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人是有问题，他赤膊上身，跟着你那个标题竟然是影低了，就是这个你的屋苑的档次，你都是觉得咦，你是觉得啱的。
0: 其实很多人现在摆一些 他觉得自己啱的东西上去是很容易被人公审的。好像有一位女士嚟嘅，佢影住一个男人，你睇呢个男人几衰啊，喺拨手拨脚，我只不过喺度喷嗰啲消毒液咋嘛，啲人就闹返佢，因为点解嗰个系一个麦记嚟，人哋食緊嘢，人哋话人哋食緊嘢，你喺旁边喷消毒药水，你仲要话人哋，你冇搞错，即係咁。
1: 喂，我要同你讲一件事，你喷消毒药水呢单嘢。
0: 等等，我哋继续返嚟，记得讲，唔好唔记得啊。
1: 记得。
2: Hello， 早晨。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4: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

0: 至少162次嘅乐活道。逢星期五，新城资讯台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0: 我記得燒到嘅水
2: 係啊，
0: 講緊呢件事。
2: 因為頭先係話網上咧有個人咧就喺度叫做批判人哋啦，話喂你嗰個撥手撥腳咁樣，好似嗰人仲出言鬧佢添㗎，係嗰樣你唔好喺度噴啦咁啊，即係嗰人又鬧咗幾句，咁於是佢就拍咗人哋個樣，話你幾衰啊！我只係噴燒涼水罵我自己張台，咁但係你好近人哋距離嘅，咁人哋食緊嘢，咁啲人就反為就幫嗰個男士，就唔係幫拍片嗰個。
0: 係咁話説咧。我有陣時跑步啦，我有陣時喺街跑啦，咁有陣時我喺呢一個嘅即係健身室嗰度行斜路嘅咁，咁我行斜路
2: 有冇上樓梯啊？
0: 有上樓梯，樓梯機咯。
2: 系楼梯机有
0: 冇？有
2: 楼梯机最少人玩嘅，我发觉
0: 系
2: 最辛苦，
0: 同埋得两步啫。
2: 最辛苦嘅楼梯机，我一次都未玩过。
0: 系啊，
2: 系啊，我惊我就咁就趴咗喺度好肉酸噶嘛，系咪先？
0: 我今日玩一个钟头，我真系觉得好，系啊，真系觉得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咁但系咧，我嗰个就冇玩楼梯机，因为我之前嗰阵要玩楼梯机啦，咁我想卡啦，咁楼梯机跟住斜路啦，咁样，咁我当时行斜路咧，我唔知你有冇行过斜路咧，咁我系教咗12跟住15咁样，
2: 即系跑步机嘛，
0: 系啦，
2: 不过你将嗰个斜度斜咗啫嘛，
0: 系啦，
2: 其实即系跑步机咯，
0: 系啦，即系跑步机啦，咁，但系我行嗰斜路系因为佢15嘅关系咧，其实我都几喘气，同埋有个即系嗰个速度都快，咁我就。变相咧，我有时可能会呼吸得劲啦，甚至系擘大口啦咁样。咁好啦，话说咧，我隔篱咧，咁佢哋健身室咧系有一个消毒嗰啲喷雾噶嘛，
2: 系啊，
0: 系啦。咁佢就我喺隔篱咧就好近，你知跑步机好近，
2: 好近嘅。
0: 佢咧就喺，
2: 我知啦，佢就喺度，
0: 佢就喷嗰个嘢，跟住我话俾你听，我就觉得我食晒佢啲消毒嗰啲酒精一样。当时我都谂。OK， 咁但系佢系应该要消毒嘅，我都好认同嘅。但系我都真系喺隔篱好辛苦地跑紧机，咁但系佢都喷咗好大量嘅消毒，即系佢喷晒成个机啦咁样。咁我都系嗰下我就觉得，咁我当然冇出声啦咁。咁但系我就尽量即系当时就合埋自己把口啦咁样，同埋即系尽量喺呼吸上面调整一下啦咁样。你明明好辛苦啊个楼梯嗰个斜路机，咁好啦，到我嘅时候，因为我走我都系令到个扶手好湿嘅，咁我于是咧我都系有用个喷雾，但我用嗰个喷雾咧，我唔知啱唔啱，我就先喷咗落嗰条毛巾上面，咁然后有条毛巾上面咧，我就
2: 即系等佢唔会喺个空气中散播咁多，
0: 冇错啦，咁我就
2: 咁因为你个人好为人着想啫。多数都是就咁喷落嗰个嘢度，然后抹嘅。不过咧，亦都有人讲过噶啦。如果大家有去 gym 嘅话咧，嗰条毛巾咧湿到不得了，因为系人都攞嚟抹，系人都喷。于是大家就话，其实干唔干净嘅嗰条毛巾，即系喷咗10-8-9个钟，都系呢条毛巾嘅时候，就你会怀疑其实有冇用咯？可能仲污糟过物喷之前咯。
0: 当时我都系咁样谂，因为佢都系真系得一条毛巾嘅啫。
2: 你个 gym 得一条毛巾，成个 gym 得一条毛巾。
0: 嗯，
2: 唔系啊嘛，
0: 应该系喺嗰个我跑步机嗰栏嗰度得一条咯。
2: 哦，因为咧，我而家去嗰间咧，佢都挂好多嘅，咁呢个系好嘅，即系差唔多每部机，譬如2-3部机就有一条毛巾同埋一支喷雾剂噶啦，即系咩啊？即系2-3部就已经有一支冻咗喺度，咁我觉得系好嘅，因为如果你成个 gym 得一，你可以可想而知啦，即系。几唔卫生我觉得，
0: 可能系因为我系嗰边嗰排，啱啱你所讲啦，楼梯机啦，跑步机啦，跟住仲有就系单车机，咁佢一排，我谂大概8-10步左右啦，咁我见到系一支嘅喷雾，跟住再加，可能一边一支喷雾，再加毛巾，可能另一边又有啦，咁样，咁但系我都系觉得嗰条毛巾我系唔知干唔干净嘅，咁所以我都系好明白，咁但系其实啲朋友仔都系消毒完之后都系攞翻一条毛巾嘅啫嘛，
2: 系啊。
0: 咁你毛球都谂住干净嘅啫，咁我都谂，咁点咧？大家都用翻嗰条毛巾噶啦，咁
2: 你眼不见为干净咯，
0: 系咯，即系
2: 当佢干净咯，系
0: 干净咯。
2: 咁始终需要药水喷喷好啲嘅。其实喺任何地方咧，我觉得有一种叫既定嘅礼貌 ，gym 都有嘅。
0: 系，
2: 例如话去 gym 咧，你啊应该自己摆完啲铁饼咧，譬如摆上嗰个棍咧，你玩完之后应该拆翻摆挂翻好，
0: 系，
2: 或者你最好咧就用耳机，唔好喺度睇剧，系叮叮当好嘈，即系有呢啲嘅。礼貌咯，又或者我见过有啲片咧，嗰啲人咧， 举举下唔够力咧，向前面掟到人哋前面，企喺企咗人喺前面，
0: 哦、
2: 你咪掟到人哋咯。
0: 系
2: 系啊，
0: 不论系呢个健身式嘅礼貌啦，甚至咧即系啱啱话跑步啦咁，咁我都有谂起，突然之间谂起咧，其实我应该我同你分享过，我嗰时喺大阪咧，可能我好中意去大阪，其中原因咧，我好中意街头度跑步嘅咁样。
2: 吓、啊、去啊！你去到日本都跑噶？
0: 我去到日本跑啦，我去台湾都跑啦，翻大陆都跑。总之我朝头早都会即系出街去跑步啦。
2: 我冇见过你喺新城跑嘅，点解？你喺新城跑下？
0: 我有啊，
2: 望下个墙啊嘛，好似龙虎武师咁样，咩嗰啲叫龙诶武师咁样。
0: 我咪好似只仓鼠咁咯，公司系个圈嚟噶嘛，咪围住圈度跑咯咁啊。咁譬如我去到，譬如台湾啊，或者系大陆跑咧，我都系赤膊。即係個 bra top 啦咁啊！但係日本嘅時候咧，咁我同兩位嘅男士一齊跑啦，即係其中包括我先生啦，佢哋都係赤膊上衣嘅時候，即係赤膊上身啦。
2: 人哋嗰度
0: 係真係會有啲目光㗎，係
2: 啊，
0: 係啊，我都同我哋講，喂，不如你著翻件衫。我懷疑咧街頭佢哋唔係好興啦，可能因為我係早啦。第二可能人哋都覺得呢件冇禮貌嘅事，所以我後屘我都怕熱，我都著翻件背心。
2: 即係等於，
0: 我當時唔知點咁。
2: 我喺布吉道咧，我見到有啲外籍人士咧，嗱佢赤膊啦，已經跟住佢赤腳，咁我覺得有啲奇怪咯。即係嗱，我唔知啊。香港你好少見嗱，幾開放嘅人，佢著好少衫都有，譬如著 bra top 喺鬧市我都見過，但係你唔會赤腳噶嘛。
0: 赤腳就真係唔會，
2: 你會覺得
0: 少啲嘅
2: 流浪漢都唔會赤腳啦，係嘛？
0: 啊，個赤腳我係擔心佢會
2: 吉
0: 親只腳啫，係啦係啦。
2: 會，但
0: 係
2: 佢哋好闊達嘅喎，即係佢哋好舒服嘅喎。即系咁行嚟行又去 shopping mall 啊，又成咁嘅赤脚咁样，睇得出佢系即系去游完水嘅，但系怪咯，我觉得。
0: freestyle 啊嘛，
2: 冇错。早晨八点五十六分，
0: 听紧系 Hello 早晨啊，
2: 有林继章嚟，你带嚟有陈雷嘅
0: 人类爱情学啊，
2: 英文点讲 ？Love man school 。
0: 我唔敢乱嚟，我唔识英文。

0: Hello， 早晨。早晨时间九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轰炸机撤离英国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但是国务卿卢比奥就说是属于常规轮换。特朗普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又说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撤离。他说美方在发现威胁之后决定调整部署。不过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访问时就说，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基地和之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说，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亦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所以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上个月27日凌晨，英国警方接报有三架可疑车辆驶向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拘捕五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警方话喺涉事嘅车辆中冇发现爆炸装置，但系就发现咗一定数量嘅汽油。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对同伊朗谈判仍然持开放态度，但系佢再度话伊朗需要为迪拜航空客机被企图劫持事件负责。不过副总统曼斯就话目前仲未见到事件同伊朗有关嘅证据，又话华府已经因应事件检视美国现行嘅飞行程序。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同一个动辄施压制裁而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是毫无意义。佩泽希齐扬强调，美国在攻击伊朗之后又声称愿意谈判，正正是欺骗行为的体现。他又说，伊朗已经多次证明他们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也门政府军话已经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由也门政府控制的传媒报道，联合部队在当地部落武装支持和空中支援下，

0: 中国同胡塞武装激烈交战，收回穆哈嘅控制权。报道引述军方消息话，双方喺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仍然追击胡塞武装人员，并对已收复地区展开清剿。军方消息话，沙特阿拉伯亦都有出动战机支援，发动几十次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发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暴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声明，说他们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动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的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成为组织的袭击目标，引致航空交通受影响。至于沙特阿美石油一座炼油厂，亦都有设施被击中，引发火灾。军事袭击目标就包括位于西南部的亚基法军营。声明说，这些行动是对沙特在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的回应，而沙特领空就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经过沙特领空的航班。法国高中生抗议教育资源不足的行动升温，今日将展开第三波全国示威，预计全国大约有30座城市参与，其中首都巴黎会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开始。法国总工会宣布会加入示威保护学生，教育工会联盟亦呼吁以罢工等方式响应高中生的运动。高中生同大学生组织上个礼拜已经发起2轮大规模示威，抗议校舍破旧、教师人力不足以及大学申请系统不透明等情况。他们要求当局为教育投入更多人力和财务资源，实现更公平的教育机会。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截至早上7:30，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预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1-2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早上稍凉。预料季候风会在本周后期至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到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是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地质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今日大致多云同埋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数天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嘅，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68%。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3: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 十月十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4: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其实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太古城。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我是 Fat Boy，
8: 错就是我，错我亦犯过，错就在我，我就是错。头四句是你想写下去的，究竟这四句觉得我是一个勇于承认的感觉，还是 OK 好了，乜都是我错的了，现在总之错的就是我的了。
7: 我觉得有一个阶段的，别人说你是错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委屈的，那一下你一定是不情愿的，有人提点你，原来发觉讲出你的错处，你就会开始释怀，知道自己真的是那个错，跟着你发觉我真的是错，那个有一种 firm 在这里，中间有一个 bridge 位呢，静静自己思考翻，发觉自己识反省，一个人就会升华。临尾嗰个升华，再去翻后边嘅 last chorus 咧，我觉得系另外一种升华嚟嘅。人生就系咁样噶，原来唔知道自己做错咗一啲嘢噶，而嗰样嘢未必本身系因为你而起嘅，但系唔小心就系因为你间接造成咯。系我错啦，今次我道歉啦，所以呢个系一种咆哮式嘅，系比较热血式嘅道歉嘅。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答恶势力。
1: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2: 嗱，李小姐，你都有睇韩剧噶嘛，系嘛？嗱，有时咧喺睇韩剧嘅时候，你有冇留意一啲嘅叫做风土人情啊，或者佢哋嗰啲文化态度啊等等咁样？
9: 有嘅。
2: 因为有一次咧，我睇到一啲关于韩国人嘅处事方法啦，或者佢哋嘅做人态度啊，平时生活习惯咁。咁我于是有时睇佢啲剧咧，我就啊，系咪真系咁咧？系真系嘅喎，佢哋。
9: 但我
2: 因为剧都系反映一啲现实噶嘛。
9: 但前提我系未去过韩国噶。
2: 我都去过，不过好多年前咁有啲嘢我谂不。变嘅，即系当然佢哋一般系咁样就系咁，唔会话因为以前同而家有变嘅。咁其中一样嘢咧，就话佢哋话咧，佢哋饮诶公众场合咧，譬如餐厅，如果大家敬酒饮酒咧，当饮嗰下咧，佢系唔会面对面饮嘅，系会另歪饮嘅，因为呢个系礼貌嚟。如果你对住人咁样，佢系唔礼貌，所以佢哋饮咧系会另歪少少咁样，即系唔好俾你睇到佢饮酒个样嘅，即系你撩牙都唔会就咁撩，你会遮住嘅，系咪啊 ？Apple， 你见过未啊？未见过，你留意一下佢哋饮酒咧。是另歪咁样，
9: 我真系未见过。
2: 系啊，
9: 佢系咪噶？同我对长辈先会拧转啊？
2: 可能系，但系总之我睇过几次剧里边咧，佢系拧歪咁样饮，但系对长辈先系咁嘅咩？
9: 系啊，佢哋嗰个长辈嘅，即系有啲嘅程度好高噶嘛。
2: 敬语啊嘛，仲有
9: 系敬语啊嘛。
2: 仲有一样嘢咧，就话佢哋讲电话咧，讲完就收线，佢唔会拜拜，唔讲拜拜嘅。咁留意佢哋讲电话系，即系佢哋有时咧讲，譬如今晚七点钟喺边度等啦，咁就收线噶啦。即系佢嗱，我哋唔会
9: 咁似我对你嘅。
2: 我系会讲，好啦，拜拜。有时仲要讲多一句礼貌，好，拜拜，拜拜咁样，即系感觉。如果你一句都唔讲，或者好快咁样吸人先咧，系好似冇礼貌嘅。但系佢哋唔会啦，佢哋觉得讲完就会收线噶啦，就唔会有拜拜呢啲嘅。
9: 哦，真系唔知喎，但我唔知，我就知佢哋嗰个敬语系。即尤其是係喺韓劇裏面咧，佢話：你做乜唔同我講敬語啊？咁樣我就即最多係呢一啲嘅啫，咁樣。
2: 係啦。
9: 咁但 但其他我就真係好少懷疑飲酒嗰啲，定我睇親嗰啲都係同輩呢？
10: 唔知啊，咁有一個咧文章咧，即係新聞裏邊咧，佢話咧韓國有啲人嘅平時會做嘅方法同香港唔同咧，咁我聽落有啲覺得好奇怪嘅，例如佢話咧，如果香港人咧有時會反眼，即係有啲。哎呀，即系反眼，
9: 成日反噶啦，
10: 系啦，
9: 激气
10: 嘅时候，咁佢哋咧就会摸颈嘅，即系咁样摸住自己条颈嘅。哎呀，咁样样。
9: 哦，系咩？即系唔好俾人知道系想反眼。
10: 唔系，系佢觉得咧，当佢一嬲嘅时候咧，啲气血会冲上去，咁样抚扶条颈咧，就个人咧冇咁大影响咁样。
9: 哦 ，OK， 系啦。
10: 另外咧，佢哋坐 sofa 咧，唔系坐 sofa 嘅，佢挨 sofa 嘅。
9: 唔系坐 sofa，
10: 坐地下挨 sofa， 明唔明？
9: 哦，
10: 系啊，即系惯咗系。坐地下 ，sofa 系我嚟挨嘅。
9: 我都想咁做嘅屋企，但我同我电视好近啫嘛，胶太细。Sorry、
10: 我又唔明咩，有 sofa 咪坐咯，点解要坐地下嚟挨？咁即系我唔
9: 唔系噶，有阵时你真系挨住，你坐喺 sofa 上面挨住后，即系唔系几舒服嘅。虽然你可以话咁，你应该换咗张 sofa。
10: 坐地下
9: 会
10: 舒服啲啊？
9: 坐地下但挨住
10: sofa 咯，
9: 个 sofa 系舒服噶。我觉得 sorry。
10: 咁你抌咗你张 sofa 啦。坐唔舒服要挨先舒服，
9: 系啊！
10: 你中唔中意坐贵妃椅噶？知唔知咩叫贵妃椅啊？
9: 即系摊喺度，
10: 摊喺度嗰啲，即系脚都伸直嗰啲。但系人哋话对个腰骨唔好嘅，
9: 系。
10: 所以我坐咗都好一段时间。我以前有一张系即系类似咁样嘅，即系有啲咪可以弹起嘅，
9: 系
10: 只脚。有啲人就话唔系咁好嘅，即系对个腰骨，但系一个好懒嘅。睇電視方法，即係你淨係瞓直曬咧，係好舒服嘅。咁
9: 係我通常如果我屋企都係有可以褪下面嗰、那個，你叫貴妃椅啦，褪出嚟嘅。但通常我就會選擇當瞓覺嘅時候，我就會咁樣攤出嚟咯。
10: 係啊，好舒服噶嘛，
9: 係好舒服嘅，係有床又唔瞓。
10: 系啊，有床唔瞓，人就系咁啦，瞓喺床瞓唔到，唔瞓喺床咧又会好眼瞓。好啦，咁另外咧就系话咧，佢哋咧会系中意饮呢一个咖啡多过手摇饮品嘅。香港人而家其实对手摇饮品系咪真系咁中意？
9: 真系好中意，
10: 真系好中意，系啊。但系佢哋会中意饮咖啡多啲嘅。
9: 对唔住，我真系理解唔到呢一个咁中意饮手摇饮品嘅原因嘅。
10: 我都理解唔到，但我饮唔晒噶。好大杯，我成日觉得洗脚都够，大佬嗰只杯咁高，我次次都系饮三分一。最多三分一，
9: 我真系争几蚊就可以大杯。咁以一个消费嘅角度嚟讲，咁我都会加佢几蚊，因为我
10: 你识唔识读浪费两个字啊？
9: 会饮得晒嘅，唔好意思。
10: 但你知唔知咧？你为咗要饮晒而伤害咗个胃或者伤个身体啊？
9: 但本身都系饮得晒噶，
10: 我饮唔晒。
9: 因为我仔其实好中意饮某一间嘅珍珠奶茶，
10: 怪叫肥仔。
9: 系啦，咁但我唔系成日俾佢饮嘅，但系佢喺饮嘅时候咧，
10: 呢啲日手要饮乜嘢个名叫咩啊？
9: 咩嘛？好似唔系，好似好贬义，我又唔好意思讲出嚟。咩水啊嘛？
10: 系啦，咪就系你个仔个名咯。
9: 唔系啊，肥。肥水唔系啊，仲有一个 terms 噶。
10: 我就知道叫肥仔水啫，因为我嘅系咁叫，喂，帮我买两杯肥仔水咁样。
9: 唔系，仲有一个 terms 嘅。
10: 我记得。
9: 好，我一阵话俾你听先，系啦。咁但系我就
10: 出得街噶，
9: 好似贬，通常都系贬义嘅，系啊。咁我就通常好少咁讲，我都系听啲人咁讲，我就咁讲咯。
10: 你讲埋先。
9: 系啦，呢个字啊，咩水啊？
10: 哦，
9: 系啊，你冇听过啊？
10: 冇。
9: 啊冇啊，
10: 冇，
9: 好多人咁讲噶，
10: 即系渠饭啫嘛，
9: 系咯，类似，
10: 即系个意思就渠饭咯，
9: 系啦，咁但系系啦，咁通常买珍珠奶茶，咁我就会买即系加大杯，因为
10: 吓仲要买加大杯啊，
9: 因为我同我仔一齐饮啊嘛，
10: 哦，
9: 系因为我哋两个都好少饮嘅，但系佢想饮嘅时候，我就唔想
10: 一日最多两杯啫，好少。
9: 我谂我几个月先一杯嘅时候，
10: 系咪？
9: 系啊，所以我同埋我觉得佢好贵。
10: 我上次饮系年几年前啊，
9: 我以半年计咯，应该、可能系啦，系啦，咁跟住如果你讲到韩国咧，因为我即刻上网 search 啦，跟住咧我真系唔知道，佢哋话喺韩国咧，如果即系自己一个人食饭咧，被视为可怜或者边缘嘅。
10: 香港有时都会
9: 哦，
10: 你唔觉得咩？
9: 我
10: 同埋咧，有啲餐厅咧会先生可唔可以坐嗰边啊？咁样会唔俾你坐一啲佢哋觉得系招呼两个人或者多过两个人嘅位置？
9: 嗯，
10: 或者甚至我试过有啲食食下嗰啲叫先生，我咪坐嗰边啊，人哋四个人啊咁样，好似我有罪。
9: 哦，我都有见过呢一啲吓，你坐嗰边啦，咁样人哋即系要坐，咁我觉得你礼貌上，你礼貌啲咧，我系会让嘅咁样。但我都试过，我以前咧系唔可以一个人食饭， 我自己唔可以讲，觉得哇，好似我真系好似好
10: 好 sad 咁。
9: 系啊，但系咧，我觉得而家好中意自己一个食饭，系、啊，即系最好自己嗰个食饭。跟住我就试过一次坐一个人，跟住隔篱坐另外一个唔识嘅，跟住后屘对面又坐一个唔识嘅，跟住又坐多一个唔识嘅。我哋四个人各自都唔识，但系同台食饭，我觉得好特别啊！呢个经历，
10: 人生就系咁噶啦。

0: Hello， 早晨。
1: 无故喉咙痛超过两星期，要小心，可能是口咽癌的征兆。口咽癌常出现在扁桃腺和脷底，究竟医生怎样诊断和治疗，有没有预防方法？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罗振基医生讲解口咽癌。
2: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隻狗仔叫做美斯啦，係一隻 poodle 嚟嘅。咁但係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呢，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係譬如好似美斯呢，我每次返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三十五分，以及星期六上昼九点半，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

0: 艾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2: 嗱，讲起咧，啱啱系去韩国啦，咁啊，讲起搭飞机呢样嘢啦，本身我就话啊，搭飞机咧，即系有一啲嘅讨厌嘅行为咁样，跟住大家就话啊，好多噶、哦，咁啊，好啦，咁我网上面咧就有大概咧系讲到有六大失礼嘅行为，系啦，搭飞机，分别咧就系、是、啊，我唔知呢、啊這个真系，原来咧佢呢个餐盘咧，通常我哋三个人啦，你当其实最好唔好搭埋一齐，因为咧佢话原来咧即系个餐车咧嗰个盘个架咧系固定嘅高度，你搭埋一齐咧其实系入唔到嘅，咁咧变咗咧即系
3: 帮你要逐个掹开，
2: 系啦，咁所以咧呢个唔系一个贴心嘅举动啊，大家留意啦，咁啊好啦，跟住就系大大声讲嘢，咁明啦呢一个，
3: 边度都系啦，
2: 系
3: 唔系净系飞机？
2: 好啦，咁你会唔会除物或者除鞋嘅咧？
3: 啊，又要咁讲，其实咧，你如果系坐十几个钟头嗰啲咧，有时真系会嘅，就唔系除晒咯，即系可能褪少少出嚟松下咁样咯。
2: 系啦，咁原来咧，即系有部分人咧，
3: 十几个钟、啊，
2: 系啊，其实同埋只脚真系会肿噶。
3: 你谂下，
2: 系啊，我会着拖鞋。
3: 系啊，
2: 系啊，诶，部分人咧就系会除鞋，咁啊，啲人接受嘅，但系除袜咧。都真係會有人咁樣做嘅。原來咧，目前咧都有部分嘅航空公司咧有明文規定啦，即係禁止赤腳嘅條例係啦，冇錯。如果違反呢個航空公司嘅守則咧，係有權啊驅趕客人啊，即係旅客落機嘅係啦。咁、哦、你要留意一下啦，咁樣。另外咧就係監護人啊放任啲嬰幼兒吵鬧咁，呢、這個我覺得。即係好尷尬，即係有陣時你都會喺網上面見到啲人講，啊個小朋友話做得好緊要，喊得好緊要，但係小朋友喊唔係，即係有陣時好難去叫佢，尤其是好細嗰啲 B B 咧。
3: B B 梗係啦，
2: 係啊，
3: 我諗個意思唔係 B B 咧，即係真係啲三四歲嗰啲，同埋有啲係控制到嘅，即係佢跑嚟跑去，你已經可以控制到啦。但係佢如果扭計嗰啲係控制唔到嘅。
2: 係啊，但係即係我记得我小朋友细个时候，我好怕佢一嚟就喊，跟住我一上机嘅时候，佢十个月啦，跟住我就一上机准备，我就即刻喂奶，跟住
3: 等佢快啲瞓，
2: 等佢快啲瞓，系啦，咪喂住啦，因为你始终你起飞嗰下佢会有个感觉噶嘛，咁我就等佢喂住奶嘅时候。咁就可以冇咗嗰种啊，原来起飞啦嗰种
3: 嘅。其实咧，做爸爸妈妈呢方面咧，其实好有自觉嘅，即系你会觉得会嘈到人。
2: 系啊，
3: 我最记得嗰阵时咧，我带个仔啦，嗰时好细啦 ，B B 啦，喺外地添啊，即系嗰一晚咧就食 candle light dinner， 好即系高贵啊，咁样又点晒蜡烛咁，点知入去就喊啊咁样，结果成餐饭我哋轮流食咯。即系我食紧就你抱佢出去行，到你行就我出去行，即系咁。
2: 几难忘你睇下，
3: 系啊，你几难忘，即系 candle light dinner， 但系咁样食法，即系但
2: 冇办法。
3: 但系你冇理由喺咁嘅气氛，喂，人哋会秒嘴噶嘛。
2: 系，同埋都好似即系啱啱所讲，冇需要对人为主啦。好啦，仲有就系、是。食饭嘅时候，嗰张凳向后挨啊，前面嗰个人。
3: 系呢、這个拗咗百年，但系有时咧，张凳系 design for 咁样用噶嘛，系咪？
2: 哎呀，我成日都觉得，不如唔好向，即系唔好向后挨啦。你知个空间已经唔系大噶啦，咁样。但系所以有，但系有啲人就话唔系，即系咁样坐得舒服啲咁。
3: 唔系，但我想问咧，阿黎小姐，咁如果前边挨落嚟我度，我又唔可以向后挨，我咪三明治咁夹住咯？你明唔明？前面挨晒落嚟啦。我又
2: 我都唔会挨噶，
3: 有时我挨系因为人哋咕噜声咁，我望住佢执头发喺我面前养下养下，咁我褪后啲咯。
2: 但系我咪又系令到后面嗰个唔舒服咯。
3: 咁佢咪又褪咯？咁点啊？如果唔系，咁人哋褪得，我又唔褪得，咁我冇淡咯。
2: 好，最后啊，占用扶手啊，即系侧边嗰啲咧，即系用咗人侧边嗰啲咯，系啊。
3: 总之大家互相迁就下啦。
2: 系啊，
3: 又唔系陨石，又唔系地球。
2: 陨石与地球，你知
3: 郑秀文。

0: Hello， 早晨。
1: 早晨时间9:30。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其实玲玲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出中环龙尾就喺中环广场。睇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安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龙尾喺九龙面粉厂，观塘绕道喺油塘方向，龙尾就喺宏利大厦。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格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今日大致多云同埋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数天，风势会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会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嘅，而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68%。
4: 同情人施法术，捣乱世界。

0: 全新单曲《魔法情侣工作室》，各大唱片平台已经上架。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

0: 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4: 旧楼装修中途加价未必是呃钱，好多时拆开墙身先见到老化问题，最紧要同师傅保持沟通，一起解决。
3: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6: 2026年第4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Hello， 早晨。成语识几成？叶德平博士，丽丽。
2: 继续在这个时间，先请这位嘉宾出来先，我都真的见到他窒晒口了。这位呢就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课程与教学学系高级讲师叶德平博士。叶博你好啊。
3: 你好啊，卒之又可以等到这个礼拜的这一日了。
2: 好累啊，人生真的好累啊，仲要面对你。
3: 是啊，终于不断是上这个语文堂，真的顶不顺了。
2: 真的好疲累啊。好，但是我勇于挑战的，不好意思，可能大家即有一些字你们识的。咁但係有啲人就好似我一样，可能唔係好多，咁即係唔識㗎嘛，係咪先。咁所以
3: 我觉得呢个又可以用一个新嘅成语喎，叫咩温故知新。
2: 喔、哦。
3: 啱啱先。
2: 啱。
3: 係咪即係譬如话可能大家都識冇问题嘅，咁、我哋咪加重返就令到大家更加记得好囉。咁同埋呢有阵时我哋唔係淨係学成语㗎嘛，我哋背后嘅故事听下嘛。我细个嘅时候好鍾意就睇成语故事。咁、因为后边有好多即係好得意嘅一啲内容我可以知道咗，咁同埋学到历史。咁啊所以我觉得温故知新先问你先，唔关事嘅，唔係今日嘅成语。
2: 温故知新。我諗住可以避开㗎啦。
3: 諗住完美呢，我见你个眼又唔望我，諗住我讲第啲嘢系咪？温故个故字点写先？
2: 温书又温啊嘛，故咪故事嘅故咯。
3: 知啦。
2: 温故知，温故你读一次。
3: 温故知新。
2: 知一系就系知道个知，一系就系之后个知嘅啫。
3: 咁边个咧？
2: 温故知，知道个知，啊唔好之后个知。
3: 肯定啦嘛。我头先咧个眼神咧好乞人憎嘅，真系错咗下。
2: 知新，知道个知。
3: 啊、肯定了吗？
2: 是温故知，冇是但啦。
3: OK， 好，
2: 冇可能。
3: 新
2: 温故知新，新温故知新，新旧嘅新咯。
3: 我哋学过卧薪尝胆，
2: 新旧嘅新，唔会讲系新。
3: OK， 好，
2: 新旧嘅新，
3: 唔系知道咗之后就人工多咗。
2: 知道之后，你温重新温咗一次
3: 旧嘅嘢，
2: 旧嘅嘢，咁好似知道新嘅一样咯。
3: 哇！
2: 除非唔系一百。
3: 100分连个解释都接近100，所以我觉得你已经几乎可以直接写呢个毕业证书俾你噶啦。
2: 冇啊
3: ，OK 好，嚟啦，
2: 温故知新搞掂。
3: 讲一讲啦，就系关于今日嘅成语先。今日嘅成语咧，我哋终于换另外一本史书啦。我哋换另外一本史书叫《战国策》。
2: 哦，听过《
3: 战国策》啦，系你听过啦。咁啊，你应该你细个嘅时候读过一课叫《苏秦约仲》。咁啊，嚟自一个《战国策》嘅一篇文章啦。OK， 咁我哋读到《战国策》里边嘅齐策。咁咧里边咧，其中有个成语叫画蛇添足。
2: 哇，呢、這个成日听啦。
3: 系啦，但系蛇咧就好烦，因为笔画好多。好画，我觉得你唔会错嘅，你先讲。
2: 画画画啊嘛。
3: 蛇咧，
2: 咪一条蛇蛇。
3: 添咧 ，T I M 添啦。
2: 添咪三点水个添咯。
3: 足 J O K E
2: 足就系只脚。
3: 唔系一碗粥嘅粥，
2: 唔系，因为就喺条蛇里边加多只脚，就系、是、一个画蛇添足，即系话多余嘅。
3: 太犀利啦！咁好啦，今日咧呢个嘅即系考问已经系完全无效啦。咁啊，交翻俾你，你解释下画蛇添足系即系咩意思咧？现在嚟讲，
2: 即系多咗一嚿鱼咯。
3: 嗯，
2: 即系
3: 多咗一嚿鱼，我明白嘅。跟住咧，
2: 画蛇添足，即系其实你唔需要去做一啲嘢嘅，
3: 嗯，
2: 就系做多咗，反而本末倒置，
3: 反而本末倒置，令到嗰件事情又好变唔好啦。
2: 系啦，
3: 即系原本系好地地，
2: 可以系好或者唔好，或者系多余咯。做
3: 多余画蛇添足，啱嘅。咁啊，造句咧，嗱，实做到啦，系咪？
2: 都唔系，好难啊。小明，
3: 小明系我哋嘅节目里边最常出现嘅一个嘉宾嚟嘅。OK，
2: 下次转小美先。哇，即系唔记，即系唔识。
3: 嗱，点解我会每一集咧都叫你造句咧？就系、是、我想
2: 每一集都唔识做。
3: 系啦，咁我想带出个道理就系、是，好多时我哋咧读成语咧系斋读。个成语
2: 系啊，
3: 咁我哋好难系，你好少啦，唔系难啊，好少喺我哋嘅日常生活里边做。譬如话我叫你丽丽，咁啊帮我就系、是、照顾好个嘉宾啦。咁、但系咧，你咧就画蛇添足，咁咧就唔就搞到个嘉宾咧，即系感觉到咧好唔耐烦，因为你不断同佢倾偈啊，烦住佢啊，即系你做一啲行为咧系多余咗出嚟嘅。咁啊，我哋好其实好随时用到嘅，有阵时我哋会形容，你个动作好画蛇添足。 咁中国人咧就会即刻明白啦。哦，原来指就系佢喺一个原本应该冇问题嘅事情里边，佢加咗一啲多余嘅动作，令到事情就变得差咗啦，系嘛？咁啊，所以有阵时成语嘅功能就系我哋中国人，我哋大家都认知呢个成语，所以我哋好快就明白到佢背后嘅意思啦。咁好啦，讲翻呢个画蛇添足个典故啦。嗱，佢实际上边咧指咧就系楚国。咁有一个人咧制咗祖之后咧，咁就将一啲嘅酒啊酒肉咧就全就赐俾佢嘅门客。门客系咩意思咧？就系以前系有兴养呢个客卿嘅，即系养一啲嘅食客喺你屋企度，咁啊帮你手做嘢咁样。
2: 养食客喺屋企度？
3: 食客就系话可能我会系会系招募一啲人提供佢饮食，咁就等佢喺你屋企里边生活。咁有事情嘅时候就揾佢帮手咯。咁你简单理解就系有啲僆仔有跟住你咁样嘅。OK， 咁好啦，咁养一啲食客，咁食客咧，咁就佢当时啦，大家决定咧就喺地下上边咧就画条蛇，咁边个最快画完咗条蛇咧，咁就可以获得到咧赐嗰啲酒，咁即系大家个比赛斗快画蛇，咁其中有一个咧好犀利，手脚好灵活咯，一下咧就已经画好咗条蛇啦，咁但系见到其他人咧。都仲喺度画紧蛇，佢觉得仲有时间剩，咁不如咁啦，我哋创下啲新意啦，我喺蛇前边咧就画只脚啦，喺蛇嗰个嘅腹部里边，咁于是咧结果系咩咧？结果咧就系其他人咧就终于画好咗啦，而佢虽然系最早画起，咁但系佢有脚嘅蛇就唔系一条蛇，咁就所以于是佢就输咗嗰场嘅比赛，就冇得饮嗰杯酒啦，系咪 ？OK， 咁好啦，嗰成个故事咁而家引申就系话咩咧？啲人咧做一啲动作咧，头先讲嘅多余嘅，唔需要做嘅动作都做。咁咧呢一个唔单止啊，成件事情咧系对嗰个嘅发展系冇益嘅，甚至乎咧可以话咧系将个事情咧原本由好地地搞翻衰咁嘅意思咯。
2: 哦 ，OK， 咁呢个简单啲，呢个嘅背后嘅故事
3: 系啊，唔可以成日都咁难噶嘛。
2: 系啊，同埋呢个故事系咪都真系真嘅咯？我想知，因为我觉得好似嗱，因为你之前有提过嘛，可能啲即系战争上面嘅嘢咁。有个记载嘛，但系呢个只不过喺人哋嘅门口里边咧，即系就咁画呢条蛇。
3: 唔系喺门口，系佢门下客，因为以前系兴嗰啲战国四公子啦，咁佢就会养一啲食客噶嘛。咁咪成日有个词语叫食客三千嘅。就系指呢群人咯，呢群人系食客，咁啊迟下有个成语都会涉及佢嘅，咁我哋唔讲住。咁你话系咪真实咧？佢系记载住一本嘅书籍叫《战国策》。
2: 《
3: 战国策》里边嘅事情咧，其实有一啲咧，我会觉得可能系一啲当时嘅一啲传言嚟嘅。譬如话你讲苏秦个阿嫂匍匐射行，即系唔系苏秦自己去记录呢件事嘅话，旁人点会知道咧？画蛇添足呢个故事，我觉得好多时可能系一啲人传人传人。咁将个故事传咗落嚟，你话系咪真系一件历史事件咧？唔够胆讲，咁但我只系答你就系，我哋真实地有一本书记录咗呢件嘅小事咯。
2: 系，不过都几得意吓呢啲即系小事啦，同埋即系我都系谂下，如果我觉得画蛇添足咧，已经系对比咧我哋之前啲成语里边咧，佢算咧个笔画都唔系好多噶啦。我觉得有机会，我一定要问下，点解啲成语嘅笔画多到咁紧要嘅吓？除咗四面楚歌之外，今日唔该晒叶博，下次见，拜拜。

0: Hello， 早晨。
1: 佢系跨媒体创作人，佢系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佢仲系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系几时可以再听佢开麦做节目？
2: 10月7日起，上昼8:30至11:00，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0: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是日寒风，
5: 主持
6: Jackie 文子琪
5: JY

0: 星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阿姨同你讲护齿。
3: Hello， 早晨，同你讲护齿，阿 Tom 黎莉。
4: 上次在节目里面我们提到就是牙齿卫生员，简单来说就是专门就是洗牙的医护人员，以及就是协助就是牙医一套不同的一个项目。先请这位笑紧我的五月同牙医在这里先。做什么？五牙医你好啊。简单太简单是吧？
5: 我觉得讲十集你都第一句都会是这样讲，就是人家很叻，识很多嘢噶。
4: 我够
5: 你不要这么 general 讲啊。
4: 唔系，因为佢真系识太多嘢啦，我唔知道该系点样讲好啊。但系咧，我想讲，因为我上次节目尾我有提过，一去到时候咧，当我听到唔系牙医帮我洗嘅时候咧，我系唔系？其实我之前都知嘅，咁但我再三再问啊，真系唔系牙医帮我洗啊咁样。佢话系啊，我哋牙齿卫生员帮你洗嘅咁。咁我孤陋寡闻啦。唔知咩牙齿

0: 卫生员啦，
1: 而家知啦，
0: 而家知啦。咁、但去到嘅时候都唔知噶嘛，咁啊唔紧要啦，照坐喺度啦咁啊。跟住咧，哇！我真系盛赞啊！此卫生员佢真系好细心，同埋佢咧所睇到嘅嘢咧系我以往嗱，我啱啱所讲嘛，其实几年前已经洗过牙噶啦，但系想当时咧。或者牙医又未冇同我讲到啦，咁可能有呢个情况嘅咁。佢带咗好多嘢，首先我洗完啦，嗰洗完棚牙之后呢，佢就同我讲啊，你下面嗰排入面门牙啲牙齿呢都几多石嘅，係啦，几多牙石。咁所以呢，当你去清走咗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呢好凹凸不平㗎啦，咁样。笑咩？
1: 好多石呢个描述我觉得好有趣。
0: 咁我唔系专业㗎嘛，喺牙齿方面。跟住我咧，即系洗完之后，我觉得哇，原来真系好凹凸不平咯，更加凹凸不平。
1: 系啦，
0: 系啊，即系平时啲牙你望落去凹凸不平啦，但系原来洗咗啲牙石之后咧，就会更加凹凸不平。跟住咧有几样嘢嘅，佢仲同我讲，佢话我大牙咧系崩咗，裂咗。跟住我震撼啊！同我上次咧，你睇完牙之后咧，话俾我听，哦，牙周病一样咁震撼啊！我想点解会裂咗一只牙啦，同埋崩咗，咁一定跟住系有照俾我睇啦。跟住我应该咧震撼噶啦。好啦，咁跟住咧佢就话我有磨牙啦，咁跟住我吓有磨牙唔系啩咁样。仲有一个位我真系觉得匪夷所思，佢竟然同我讲，你咧呢个有啲牙齿咧，你太大力刷牙啦，所以佢刷凹咗入去咁。唔系啩？咁都睇到咁啊？你知唔知道？当时我嘅反应，但系佢有描述俾我睇嘅，
1: 全部都有照俾你睇，
0: 全部都有照俾我睇嘅。咁、但系我成日都系觉得点解嗱？呢个系佢嘅细心，佢发现咗啦。咁，但我就逐个拆解一下点解会发生先。首先磨牙，你都睇到我系磨牙嘅咩？咦？
1: 磨牙其实就好多人都唔为意嘅，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譬如同病人去沟通嗰阵时，其实好少人会意识到自己系有 keep 住磨牙嘅，因为多数磨牙可能发生嘅时间都系喺可能夜晚瞓觉啦。咁除非身边个伴侣真系可能听到佢磨牙嘅声音好犀利啦。
0: 系啊，
1: 如果唔系，其实就比较少会自己留意到嘅。
0: 佢都留意唔到啦，肥只猪咁啊！有边个留意到啫？
1: 你唔好周围发炮好唔好？
0: 如果唔系睇。
1: 讲紧你啊
0: ，sorry，
1: 系咁，所以就我哋如果真系作为牙医啦，或者牙齿卫生员啦，喺检查嗰阵时候，其实喺个口度会睇到好多 hints 话俾我哋听，有机会我哋个病人系有磨牙嘅。针对磨牙呢个点，其实最容易可能大家去睇嘅位置就系咩呢？就系牙齿，我哋其实上一集有提过，佢个面其实系有少少凹凹凸凸嘅。
0: 嗰啲叫做牙纹啊嘛，我有上堂啊。
1: 系或者牙齿个面其实佢除咗啲纹，佢都有啲凸嘅位噶嘛。咁系主要课大家可能咀嚼啊咁样，牙齿佢唔系完全一块平
0: 平
1: 面嘅，系啦。咁、但系如果系有磨牙嘅病人咧，因为佢上下牙齿其实不停咁样互相。去打磨对方，咁久而久之，我哋就会望到，咦，佢嚟到啲牙齿好似好光滑，好平啊！
0: 我可唔可以举手啊？嗰磨牙咧，系因为佢话我有啫，我真系从来都唔知啦。咁但佢当然睇到啦。佢喺我系嗰平面意思咧，系咪我嗰个咬合？
1: 咬
0: 合面，我都好叻。
1: 牙齿接触个
0: 咬合面，系啦，咬合面咧系咪平滑啊？
1: 是好平滑
0: 哦，佢就会见到系磨牙噶啦。
1: 呢个会系一个都几明显嘅 hints 话俾我哋听，或者我哋如果再进一步，可能我哋会问病人：咦，你会唔会朝头早起身觉得两边牙臼或者啲肌肉位觉得有啲攰啊？点解会攰啊？因为你成晚都喺度
0: 磨牙，
1: 磨牙，咁你啲肌肉用得多咪攰咯，好似做 gym 咁。
0: 哦，
1: 或者诶，我哋见到某一啲人，佢可能块面比较方啲。放啲，咁亦都系呢一啲肌肉比较发达。点解会无端端呢啲肌肉发达啦？磨牙其实都会系其中一个原因嚟。
0: 佢会唔会见到我太块面太方，所以觉得我磨牙多咋？
1: 刘木讲，我觉得我做咗咁耐最成功嘅就可以引导到你自己攻击自己。
0: 因为原来我冇谂过，原来系方面有某程度上，因为我训练咗呢个系咪叫咀嚼肌啊？
1: 咀嚼肌系啦，呢个会系其中一个我哋有机会会纳入考量嘅一个因素嚟嘅，但唔代表方面就一定有磨牙嘅，呢、這个要分翻开啊。
0: 系分开，系啦，OK。但系好啦，我当我咬合面系滑咗啫， 平滑咗啦。咁、嗯、其实有咩问题呢？佢会越磨越细啊，定係佢咬嘢有困难呢？
1: 其实佢越磨越平，其实佢会衍生咗一个问题，就係、是、我哋牙齿，其实我哋最一开始其实有提过佢个结构系点㗎嘛。
0: 嗯。
1: 你如果一路磨蚀嘅嗰啲位可能都仲係喺表面，可能系啲珐琅质，咁自然当然冇问题啦。
0: 嗯。
1: 咁但係当你磨得越犀利，磨到一啲深入少少嘅位，佢牵涉到一啲神经线嘅。咁你就会成排牙会开始有敏感，会酸痛。我再见得犀利啲嘅，其实甚至有啲人系磨到可能佢嗰啲牙根都有啲外露，导致到佢牙痛。但佢成世人一只蛀牙都冇、
0: 哦，
1: 竟然系因为磨牙导致到佢咁样。咁同埋大家要谂一样嘢，磨牙我哋甚少系一只牙磨噶。我哋通常你好难单丁，我净系哦，我磨牙，你可唔可以净系磨一只大牙俾我睇？
0: 唔得、哦，
1: 其实大家谂都知系唔得。咁所以好多时磨牙系一个好 generalize 嘅问题，即系基本上成排牙，
0: 每一只牙，冇
1: 错，每一只牙都会有牵涉到。咁有咩问题啊？就系、是、出现问题嗰阵时候，都会好多只一齐嚟。咁、
0: 嗯、
1: 其实喺呢一度，点解我哋会见到诶 potential 可能病人有磨牙嘅问题，就要提早去提醒一下佢啦。个原因其实就系咁咯，
0: 但你提醒我，我做唔到啲咩嘅，我又控制唔到我自己磨牙。
1: 其实有好多方法嘅，就算譬如话你揾唔到自己点解会磨牙嘅原因 ，at least 你可能可以佩戴一啲夜晚瞓觉嘅一啲牙膠啦。
0: 嗯，
1: 咁你可以隔开你嗰啲牙齿，譬如话哦，我真系有磨牙，而且我控制唔到嘅。
0: 嗯，
1: 咁我唔磨牙，我可唔可以用嚿膠去做嗰、那个？消耗嘅嗰个位啊，嗰嚿胶其实你夜晚戴住去瞓，你磨你咪磨嗰嚿胶咯。咁、
0: 嗯、
1: at least 唔会伤到你啲牙，而藉住嗰嚿胶，我成日都同啲病人讲，亦都可以睇到其实你磨牙有几严重。
0: 嗯，
1: 因为嗰嚿胶其实有一个厚度啦。譬如我举个例子，可能系一个两 mm 厚度嘅胶。
0: 嗯，
1: 咁你如果哦两三个月你就已经磨穿咗咯。
0: 嗯，
1: 咁你就可以 estimate 到哦，原来我磨牙都真系几犀利。
0: 哦。
1: 我 over 两三个月嘅时间冇咗两 mm， 磨穿咗两 mm 嘅胶，咁呢啲其实全部都可以俾到少少hints啊，俾到少少参考嘅价值俾我哋咯。
0: 嗯，即系如果咧嗰个人嚟到嘅时候咧，你发现佢磨牙，咁佢有机会，因为佢磨得好紧要，其实你可以俾个胶佢翻去试验一下，究竟可能一两个月之后你翻嚟，究竟你磨蚀咗几多 cm， 然后就可以去处理咁样啦。
1: 系啦，
0: 但系个牙磨咗就冇噶咯。
1: 咁所以如果系真系。針對返呢一個問題，我哋好多時就係希望喺佢未有明顯症狀嘅情況下就去預防咗佢再惡化落去，就譬如係戴牙膠。
0: 嗯、
1: 但係如果你話、哦、我真係去到都比較嚴重嘅階段啦，我、哦、今日嚟到其實我係好多隻牙都已經好唔舒服，磨到可能見到神經㗎啦。咁嗰啲其實就真係會複雜好多，可能係牽涉到一啲我哋好耐之前提過要全口重建類嘅一啲治療㗎啦。
0: 哦系问多一样嘢先，嗱，即系唔系我特登嘅，但系唔知点解讲磨牙磨咗一集啦咁啊？喂，但系咧嗰个牙膠咧，需唔需要去特别设计噶？因为我譬如我棚牙咁样，我都唔齐噶嘛，咁我咪使乜特别设计咧？
1: 其实呢一啲牙膠咧系有分真系特别度身订造嘅，或者系一啲可能好 general 嘅嗰啲，咁其实佢最主要个 purpose 嗰个目的咧，只系隔开你上下牙嘅啫，咁当然啦，度身订造嗰啲会舒适好多啦，因为始终每一个人个牙齿排列唔同，咁你度身订造要牵涉到嘅其实就系一啲印模啦、工厂去帮你去整啦，咁需要嘅时间可能会耐啲，但系个舒适度、佩戴嘅舒适度一般会好啲，但你话 general 嗰啲，其实我都有见到网上都有啲呢一类型嘅嘢嘅。咁、
0: 嗯、
1: 但係其实佢就粒上去就会有啲位就特别厚咁好似含住个胶咁样。咁、
0: 嗯、
1: 大家要諗带住呢一嚿嘢係带住嚟瞓觉。咁呢一度就可能会影响到有啲人未必会想或者接受到带住佢瞓觉呢一样嘢囉。
0: 係係好坦白啦，即係其实我嘅即係枕边人呢都冇同我讲过呢我有磨牙嘅咁样。咁但係真係透过可能洗牙过程牙齿卫生员话俾我听咦你有磨牙呢个情况喎咁。有阵时我哋牙齿嗰个情况我哋根本唔知道，同埋因为佢系一个咬合面嘛，我唔会无啦啦睇个咬合面平唔平嘅。所以有阵时即係如果大家我都强烈建议好耐冇洗牙嘅话，好耐冇检查牙齿嘅，真係要及早睇下你嘅牙齿有冇任何问题，你唔好眼见以为冇问题就系冇问题啊！我够以为冇问题啦，点知又凹咗啊，又裂咗啫，系咪先？好伤心。今日唔该晒五月同阿姨，拜拜，
1: 拜拜。
2: Hello， 早晨，关注成人及长者牙齿健康，同你讲护齿。

Hello， 早晨。早上时间10:10。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多国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事件，据报涉事的亚曼籍副机师哈马米供称，他的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上个星期涉嫌在驾驶舱袭击机长之后，企图劫机的29岁副机师哈马米被审问的时候承认选择执飞涉事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披露，哈马米近年曾经到访多个以色列的敌对国家，正核实他的行程，调查是否涉及特定的组织招募。据报调查人员已经拿到哈马米的手机，正梳理里面的资料，官方现阶段对他是否单独犯案仍然未有定论。阿联酋调查人员对涉事客机的其他机组成员问话之后，已经排除同机人员的涉案嫌疑。英国卫报报道，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原本计划在7月发动袭击，但是当时的机组人员中有他的朋友，因此将行动推迟。报道又说，参与调查的国家已经扩大到超过8个，其中澳洲和新西兰当局正在查证哈马米在大约10年前曾经在两国读书的消息。也门政府军话已经由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尔支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控制的传媒报道，联合部队在当地部落武装支持和空中支援下，经过和胡塞武装激烈交战，收回穆哈的控制权。报道引述军方消息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俘虏多人，但仍然有部分人员逃离。政府军仍然追击胡塞武装人员，并已经收复地区展开清剿。军方消息就说，沙特阿拉伯亦都有出动战机接运，发动几十次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发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另外，也门胡塞武装又发声明，说他们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动了3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境内的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回应沙特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首都里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成为组织的袭击目标，引致航空交通受影响。沙特亚美一座炼油厂亦都被击中起火，军事袭击目标就包括位于西南部的亚基法军营。声明话，行动是回应沙特在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弹道导弹袭击，又说沙特领空已经成为胡塞武装的行动区域，警告所有国际航空公司暂停飞越沙特的航班。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同伊朗谈判仍然持开放态度，但是他再度说伊朗需要为迪拜航空客机被企图劫持的事件负责。不过副总统曼斯就说，目前尚未看到事件同伊朗有关的证据，又说华府已经因应事件检视美国现行的飞行程序。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同一个动辄施压制裁而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是毫无意义的，强调美国在攻击伊朗之后又声称愿意谈判，正是欺骗行为的体现。他说，伊朗已经多次证明他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愿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法国高中生抗议教育资源不足的行动升温，今日将会展开第三波全国示威，预计全国有30座城市参与，首都巴黎会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开始。法国总工会宣布加入示威保护学生，教育工会联盟亦都呼吁以罢工等方式响应高中生的运动。本港营商景气连续2个月下滑，标普全球公布本港九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49.2， 按月跌 0.3， 新增订单跌幅轻微，按月收窄，新出口订单转势向好，扩张速度是3个月以来首次加快，亦都是6月以来最高，来自内地的订单量显著增加。私营企业大幅缩减人手，就业职位连续第6个月下跌，九月的削减职位速度更加是近6年半以来最快。受访企业提到，员工离职之后不会作填补以节省成本，由于员工减少，但是新订单同上个月相若，导致九月出现订单积压，是3个月以来首次。呢节新闻报道嘅。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会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嘅。而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6: 陈德章最想同乜嘢音乐人合作？
7: 有一个真系冇机会，嗰个系 Michael Jackson， 因为我当年有同佢影嘅相。
6: 哦，就系佢唯一一次嚟
7: 嚟香港，当其时唱片公司就系我嗰个唱片公司。
6: 哦 ，so that's why 可以咁
7: 嗰
6: 间
7: 系啦，个老板娘即刻打俾我，喂 ，Michael Jackson 喺度啊，你快啲落嚟啊，带埋相机啊，唔好话你系边个啊，唔好话你出唱片，咁就冇问题啦，可以即刻影相啊，咁啊真系影相。
6: 咁嗰个刹那经验系点噶？
7: 啊，冇嘢喎。
6: 你对佢嘅印象系点？
7: 好开心。佢好健谈，冇觉得话打扰佢，因为佢清一场噶，有佢一个人喺度拣碟，好人。
6: 你仲有冇嗰张相？
7: 有，有人以为我 key 来，唔系啊，真系真正影。
6: 又或者以为嗰个蜡像啊，系。同埋今时今日 AI 咧，咩都可以做到噶啦嘛，
7: 咁喐添，
6: 就变咗唔值钱噶嘛。你要写明系 not AI generated。
1: 星期二下昼五至七，
2: 音乐可以更音乐。
1: 梁兆辉一个乐 ，One Music Corner。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8: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中环广场，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的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就排到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在宏里大楼，特别靓仔位由深圳湾下村公路来回，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0: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9: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11: 逢星期四中午1:18，
9: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11: 有吴小姐同埋 Benn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0: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9: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新城资讯台，送给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的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11:00，梁继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早晨，我系梁嘅昌，
1: 我系黎莉。眼前呢位嘉宾咧，啱啱咧我接佢入嚟嘅时候咧，走廊啊，已经有人同佢讲啊，我中意睇你讲波噶，足球评述员刘信文喺度，信文。
2: Oh yeah. Hello， 早晨，大家好，我系刘信文啊，足球评述员，你哋好，
0: 犀利。
1: 即系你一讲嘢，我就觉得好似讲紧
0: 波
1: 咁啊，好似有一定既定嘅节奏同埋感觉咁。
0: 但我想问咧，其实讲波系咪一个 mood 噶？即系你嗱，即系咁讲啦。我哋做节目咧，理论上咧，虽然都好日常嘅，但系咧同平时同屋企人讲嘢系啲啲唔同嘅。
2: 系、嗯、啊，咪把声唔同先啦。首先，如果系讲波就系一个好亢奋嘅状态啦。我主要系 hyper mode 啦，我属于系激情派或者叫做南美洲派嘅广播佬嚟嘅。
0: 南美洲派系啊，我系长洲派
2: 系啦。OK 系啦，所以成日都爆麦我系啦。我系啲 audio 嘅同事嘅噩梦嚟嘅，成日都
0: 是。其实咧，如果讲波讲马嗰啲咧，
1: 系
0: 真系嘅，即系通常都会有啲激动 feel。即系如果你太平静咧，唔似系嗰种运动 mode 噶嘛。我自己觉得。
2: 啊，其实都系噶，咁所以我自己会尝试令自己入咗局先咯。我都觉得要评述完自己入到局，咁先可以带动到啲观众一齐入局咯。
0: 嗱、我头先 Michael 咧都同佢讲啦，我话以前我细个咧，我爸成日听波咧，系听啊大官唔系大西叶啊，阿何鉴光、何庭江嗰班咧长辈啦、前辈啦，咁佢哋真系好激动，因为嗰时咧即系靠声去带出个紧张嘅气氛。但而家如果有电视啊，有视像又可以唔使啦，系咪？
2: 其实而家评述如果风格方面就好多。多元化啦，有啲系沉实派啦、平静派啦。
0: 沉实派系点嘅讲波？
2: 会真系沉实少少或者冷静少少啦。
1: 吓、啊，你人都好厚道啊。
2: 系咁，我自己就好激动嘅。咁其实我细个都系听阿何老鉴啊、何老正佢哋讲波，咁所以就唔多唔少都受到佢哋影响啦。咁、加上细个，因为我阿婆就佢睇唔到嘢当年，所以佢就基本上由头每日24小时都系对住心机，系啦。咁、所以佢听乜我就听乜，结果佢夜晚听波我又。跟住听波，
0: 阿婆听波噶，
2: 佢照听噶，所以佢细个都中意山道士，佢睇唔到嘢，但系好喜欢山道士，因为其实就系靠何老鉴同何老正嘅口述，佢先至可能脑海入面呈现到山道士啲球技出嚟咯。咁所以我其实而家讲波嘅风格唔多唔少，都仲可能有少少当年阿老鉴老正嘅嗰种嘅味道嘅。
1: 我要讲咧，其实啲物点解揾阿信文咧咁啊？话说有一日咧，咁啊之前亚运啦，咁我就开电视，咁我通常都开住个电视睇下有咩睇嘅咁，跟住个啱啱就播咗场波，但系你望真。心嗰场波系边个对边个，我完全唔记得咗啦。
2: 系，我都唔记得。
1: 但我最我因为我认得你把声，一定系信文嚟噶啦。跟住我望住呢两队国家队，心谂吓，点解你都仲可以讲到波嘅咧？跟住我仲同我仔讲，哇，佢真系好犀利。
0: 我想问你个点解仲可以讲到波？你觉得个难度喺边？
1: 难度系嗱，譬如佢平时可能系讲德甲，佢熟啊嘛，咁啲球员嘅时候你会认得啦。咁就算佢唔系讲德甲，有阵时佢讲，你会讲呢个港超噶嘛？
2: 啊，都有
1: 系啦，港超噶嘛，咁啊，香港嘅足球咁，咁都明白，因为可能你会留意本地嘅足球即系球员啦，咁你会认得佢哋会讲到，我明啦。但系亚运可能你根本就唔系好了解到国家队佢哋嗰啲嘅成员，佢哋系啊，里边系有21人嘛，咁22个，咁我撇除嗰两个龙门啦，咁啊，咁你边会认得嗰几个，然后你嘅传波嘅时候，一传嘅时候，佢就已经系讲啊，边个就接咗个波啦咁啊，咁你就觉得匪夷所思，点解会认得呢啲人？
0: 就访问下佢点解可以咁？
2: 首先就真系要做足功课先啦。咁好彩而家呢个世代做功课咧，就真系容易过当年好多嘅。加上就网上嘅资料好发达啦，咁你最紧要揾翻呢一队球队。对上嘅一两场波啲片段啦，其实都唔难揾嘅，好多都揾到嘅。咁当然，如果嗰一届嘅亚运佢已经嚟到第二或者第三场分组赛，更加容易啲添啊，因为可以睇翻佢第一场波啊嘛。咁啊，另外啲人名方面就可能个个名都差唔多噶啦。
1: 系啊，
2: 譬如某啲球队当波兰啦，咁好多啲乜司机、密司机啊，或者希腊嗰啲，全部六七只字就真系要噏顺佢咯，尽量读熟佢，咁自己攞翻嗰种嘅语感，咁到时候你相对上你食螺丝或者。拍 Q 的机会会相对上减轻啲咯，
0: 犀利。
1: 每一场
0: 你咁讲，我先突然间谂系，佢哋嗰啲名同我听唔同。我哋系陈大文啊、刘小文啊嗰啲，佢哋系唔知乜乜乜乜乜噶喎，系。
2: 系，所以港超系好易讲啦。我哋全部都系即系一系就中国人嘅名字啊，一系就算啲外援嘅名字，其实都好简单，两三只字、三四只字都有齐咯。但你话希腊嗰啲成六七只字，就真系慢慢噏顺先掂啊。
1: 同埋，譬如你熟德甲咁啊，你会认得晒德甲啲人噶嘛？咁 OK， 好啦，原来呢几个球员咧个样有分别，但系有阵时咧就。在於我立場嚇，佢哋其實同一個國家隊嘅時候，其實大家個樣好似差唔多嘅喎，你明唔明？
0: 即係我明，即係我哋睇外國人，個個都係外國人。
1: 係啦，
0: 外国人睇中国，个个都中国人嚟噶。
1: 冇错啦，咁我就完全理解唔到点解你可以系真系，我就会谂下你系咪要睇好多场佢啲波？
0: 我唔识嘅，所以我头先咪问啦，咪后我话系咪认球衣 number， 譬如佢四号嘅，四号就喺陈大文啦，讲系咪认个四几多号啊？
2: number 系其中一样认人嘅方式啦。咁除咗 number 之外，可能更重要会系讲嘅身形啦、外形啦，大家高度唔同啦、发型唔同啦，多人肤色都会有唔同啦。咁有啲人跑姿系好独特嘅，咁嗰啲我哋又最中意，因为最容易认噶啦。佢带住个波去跑下跑下，有啲即系当譬如以往史达灵咁样啦，史达灵就踢曼城嘅，咁佢带波好过瘾嘅，佢嘅臀部啊 pat pat 就扭下扭下咁，咁一望就知啊嗰啲就。咁但系如果有啲球队系陌生啲，就可能真系尽量睇翻多啲先知道啊呢、這个系大只佬，就大概系边个位置嘅。咁嗰、那个细细粒嘅或者速度型灵巧型嘅老鼠仔打法嘅，就大概会向边个位置或者系属于边个球员咯。
1: 系以前有冇试过真系讲错啊？即系噏口唇边噏唔到嗰个名。
0: 又或者咧，你有冇啲救急方法啊？譬如有时候歌星歌星咧，佢唔记得歌词，佢对俾观众嘛，等佢哋嚟唱嘛，你哋有冇啲急救方法？
2: 都有嘅。咁如果一啲陌生啲球队咧，尤其是上半场头嗰五至十分钟，可能大家都要热身，球迷有热身，我哋都要热身嘅。咁可能会讲多少少背景资料先啦，两队近况啦，又或者去到大概认到抄到某边几个强喺边个位置出现啦，咁我哋先会再多啲描述嗰场赛事咯。咁都有方法去解决嘅。
1: 所以我觉得呢其实好多行业嘅人都好劲嘅。但你问我真心，我觉得足球评述员喺我心目中系好劲嘅地方，佢唔系即时嘅反应咁简单啦。佢仲有就系佢嗰个要背景资料。其实你要攞佢好多背景资料，唔系净个球队嘅背景资料，仲要其里面每一个成员嗰、那个球员嗰个背景资料。哇，我觉得呢个都系你其实真系做好多好多好多功课。啲人成日话我做好多功课，我觉得你哋仲做好多功课咯。
2: 系，但系我哋做嘅功课就相对上某个程度可能比黎丽你嘅工作有啲易咗，因为我哋真系集中咗 focus 咗响 football 呢样嘢啦，即系足球呢个领域度咯。但黎丽啊或者 Michael， 你哋可能嗰个嘅界限方面，直情完全冇界限添啊嘛！即系你寻日又访问一位博士，咁今日又访问我咁样，即系变咗每日个访问嘅嘉宾都唔同。
1: 哦，你都跟到我哋好贴、啊，
2: 梗系有啦，寻日萧博士嘛系嘛，我有听啊大佬。
0: 寻日咩话题啊？咁
1: 咁劲，萧博士我都记得、
2: 啊。女童日，国际女童日，咁就要保护一啲女童嘅，某啲国家嘅女童嘅。
1: 哇，你记性都几好嘅，我即刻觉得好热，想除衫。
2: 算系咁啦，系啦。
0: 你琴日咪因为追阿黎？即系支持阿黎黎，即系追佢嘅节目，
2: 追节目啫，追节目啫。
0: 补充翻，我补充翻，我讲完之后，我知你讲错咗。
2: 系 OK， 咁其实我寻日真系见到黎黎嘅，因为我哋通常成日喺某个足球场方面都会相遇咯，系咯。
1: 系啊，因为咧佢去。

0: 去到咧係有一啲嘅，佢哋係咪業餘咧叫做業餘嘅足球賽？
1: 私人聯賽啦，私人聯賽係啦，
0: 私人聯賽。咁佢都喺現場負責廣播，跟住我就話：哇，私人聯賽你又得啦，港超你又得啦，亞運你又得啦，德甲你又得啦，英超你又得啦咁樣。其實你係咪由細到大已經諗住廣播啦？
1: 係㗎，其實因為我細個首先我就想做球星先啦，想踢波先啦。咁但係我細個好快，其實小學未畢業都知道，哇！我同其他同齡嘅小朋友咧，嗰種運動天分其實爭好遠好遠，都知道冇乜行呢樣嘢。
2: 點樣睇得到㗎？運動天分？
1: 因為其實我細個都參加好多啲足球計劃。
2: 因為你大大隻隻，應該你好踢得㗎喎。
1: 唔係我係肥胖嘅，其實所以但我就四肢就唔好協調啦，咁腳法亦都係七流啦，咁所以就成件事係明顯同同齡嘅細蚊仔係有啲唔同，我係比較渣啲，跑步又慢少少啊，力量又差少少啊，咁但我細個已經好中意足球，因為其一就因為聽電台嘅廣播啦，咁加上就亦都睇好多外國嘅足球等等，就迷上咗呢樣嘢咯，咁所以我都好希望揾到一份職業是跟足球有关系的，所以大概都很荣幸可以成为评述员一份子。
2: 不过我觉得你是很适合的，你的把声很响亮。
0: 好响
2: 啊，很响亮，还有很容易认啊。好，继续回来我们谈一下讲这个踢波啊广播等等。
3: Hello, 早晨。
4: 由当初参加歌唱比赛，拥有自己的歌曲，到成功举办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得来全花费功夫。

0: Windy 詹天文全新派台作品《得来全花费功夫》。
1: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几看一对耍把戏艺人。
2: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1: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2: 但是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天看有情咁样。
1: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4: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3: 好，黎莉，
5: 系点啊？你发咩声词咧？啫，信文笑得几开心。喂，但系信文，我想问你，而家广播咪唔紧张噶啦？
6: 而家其实对直播嗰种紧张心情系低咗嘅，但我对嗰场波嘅期望，如果有啲波系好重要嘅赛事咧，我就有另一份所谓嘅紧张或者叫做兴奋，系啦，系啦，嗰种期待感咯。
3: 嗯，所以就几多年啦？其实你而家讲咗，
6: 我讲咗我2001年叫正式入行啦，都廿几年咯，系咯。
5: 哇，讲咗咁耐噶啦，
6: 系啊，经历过收费电视最光辉嘅岁月添啦。咁但系近年就好多评述都。

0: 都系变咗要单拖咯，即系近年可能唔同嘅平台都希望系尽量系节省少少费用咁样咯，所以变咗好多孤独啦。
1: 如果讲晒成场波，其实都几考体力噶。
0: 其实都系噶，同埋把声都要小心啲啦，因为我啲激动派咧，如果一个唔觉意真系嗌烂咗把声，就好大镬噶嘛。咁、所以又点样可以激动得嚟，又可以入到麦入到麦得嚟，又唔会伤身咧？
1: 真系完全冇后备方案或者后备嘅。帮手噶，即系你真系你自己，譬如咪后都讲啦，你肚痛啊，或者系你唔舒服啊，或者头晕啊，或者你烂声啊，咁真系冇人帮噶。
0: 冇啊！如果真系好唔舒服就请假咯，咁都
1: 即刻请假。讲话唔该，喂，我而家想请假。
2: 唔系，我想话就系中途会唔会肚痛咯？
0: 会噶，我试过肚痛啦，咁但好彩我最人生最痛嗰一次咧，即系广播期间最痛嗰一次咧，就有拍档嘅，就两人讲咁，梗系中途去咗厕所先啦。咁、其余嘅时间我系叫做勉强忍到啊，即系忍到完场嗰刻先至冲入厕所咯，系啦。咁同埋就尽量唔好饮过多水分咯。
2: 系咯，系啦，系。但系因为咧，你啱啱想讲，其实而家我都听到好多系有阵时一个人广播嘅，咁、我都谂下究竟系一个人广播好啊，两个人广播好嚟啦。好老实，咁啊，啱啱阿顺文就即系佢讲得好好噶啦，有啲可能平静派，但我自己咧就即系一般平静派，即系太平静啦，有阵时平静到即系搞唔
1: 即系你嗰你啊，
2: 广播个啊，
1: 哦，即系你唔中意广播嘅太平静，你系咪意思系咁啊？
2: 即系佢一种平静系
1: 撩唔起你嗰种兴趣，
2: 唉，系咯，即系我同即系唔好意思，即系。咁样咯，
0: 我每个人个睇法或者品味唔同咯，其实
2: 系啦。咁我就会谂咯，啊，咁究竟你哋会即系作为评述员，你哋系会中意一个人啦，两个人啦？我谂曾经试过有啲赛事系三个人，
0: 三四个都有
2: 噶。
0: 世界杯嗰阵就四五个啦，连埋嘉宾咁样添。
2: 系啊系啊，跟住我就心里面谂下，嘉宾可以讲啲咩咧？咁多人嘅时候，
0: 吓咁其实我就。depends 啊，即系视乎新婆嘅拍档边位，因为始终有啲拍档火花系好啲嘅，
2: 系
0: 夹啲嘅，或者有啲大家分工系好清晰嘅，即系譬如啊，我夹住嗰个系李建和，咁、李建和佢一个足球先生，佢一个球坛嘅传奇，咁、变咗好多技术分析我就交晒俾和哥，咁其他你嘅资料啊、描述啊嗰啲、就。靠我啦，或者派牌方面就我多啲派牌啦。咁、和哥多啲系接我嘅派牌，佢就多啲分析啊，或者分讲下啲球员嗰个踢法、走位等等啦。咁、呢方面嗰个分工就好清晰嘅。咁如果当然亦都一定有个别嘅拍档相对上冇咁多火花嘅。咁有啲我可能觉得自己一个人讲咧，我就可能仲 free 啲或者再放啲、
2: 但系一个人自己讲晒成场波，同埋而家唔系真系九十分钟噶嘛，佢嗰半场你都可以补五六分钟时噶嘛。咁其实。你拉长咗好多，一个唔觉要八二分钟，再唔觉要你十二码，哇！其实你都几考虑究竟系点样吸引住嗰班人噶？
0: 其实都系啊，咁所以个流放都好紧要啦。加上一场波就都冇可能你话九十分钟都咁 high 爬，呢个系完全唔可能嘅事啦。咁所以有几时系有个抑扬顿挫咧？几时有个高潮位咧？有时候系属于叫做稍微平静少少，或者俾大家一个唞气位咧？咁呢个都、其实每一场波都唔同咯。咁呢个亦都系广播有趣的地方，因为你唔知道下一秒会发生咩事咧，我都讲唔到话呢场波应该系点样讲法，咁、即系场场都唔同。其实
1: 我觉得我睇佢喺度讲嘢啦，我望住佢咧，我觉得佢好犀利。嗱，第一佢嘅声线好平稳啦，平稳得嚟 high 爬啦 ，high 爬得嚟唔会太 high 爬啦，同埋咧佢好似唔使力咁啊，即系我哋讲嘢要提气啊，即系我哋啲好渣噶嘛，即系讲两讲又好似唔够气，但系佢好似咧好轻松就可以讲到好够声嘅。其实最初咧。你讲波咧系要唔要学噶？要唔要学噶啦？即系你任何嘢都要学噶嘛？你最初学点样学噶讲波？
0: 首先其实可能有少少模仿先嘅。咁你细个听开边啲前辈讲，你有阵时啲语气啊、用字啊等等咧，或者描述方式，可能都有少少模仿啦。同埋细个我就做咗一件都几疯狂嘅事情啦，就系、自己响张床度讲波。咁、当时系发生啲咩事呢？咁其实好无聊。咁我就揾咗22嚿文具加埋啲衣夹啊，乜都有齐。
1: 几岁嗰阵时？
0: 嗰陣時十歲八歲到啦，咁有22個當衣夾啦，擦紙膠啦，乜都有啦嚇。咁啊當22個球員，咁中間個波子，咁其實嗰場波咧就我自己左手交右手嘅啫。呢、這個踢俾嗰、那個，嗰、那個踢俾呢、這個，咁我啊幫曬22個文具都改曬啲花名或者一啲球員名稱嘅，咁自己喺度練講波咯。咁當時可能我阿媽聽到個仔仔咁樣都有啲擔心啊，但好彩我都係冇乜問題其實嚇。

0: 你演嗰个骑师嘛，系嘛？
1: 但系个骑师都系好难认噶。
2: 我谂嗰晚可能压力仲大啲，因为冲刺一刻真系唔错得啊，
0: 成堆咁
2: 样。系啊，咁我哋如果系入波嗰一刻，有时候真系唔怪 miss 咗，或者睇唔清楚边个入，都可能仲等到慢镜嗰啲啦。但系如果马里嗰一刻你讲唔到，你再等重播，可能啲观众都投诉噶咯，已经坏渣咯，有机会系啦。
0: 果然啊，即系每一口饭不容易吃嘅。好，10:29，听个 hello。

0: 己。
1: 想问话，琴日阿陈建安入咗播，所以我播呢首歌庆祝佢一下。陈建安加上梁少啊，就系、是《仙女作事故》。
2: 哇，犀利啊！陈建安就寻晚。
3: Hello， 早晨。
4: 早晨时间10:32。
5: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6: 三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日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的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
8: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9: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

0: 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新城劲爆！
3: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3: 季军呢一首歌咧又上星期第九位狂爆六级，讲嘅就系呢位啊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有乐团嘅霍金凤嚟作曲，乐团嘅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晨汉做监制，又上升第10位狂爆八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0: 持 Ekin Low 編曲加埋徐浩做監製。今日星期都係十月份頭炮嘅勁爆本地榜嘅冠軍歌、冠軍得主，兼且係最夠韌力嘅作品之一。七個禮拜韌力狂爆六級，林千瑩嘅《如果你記得》。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1: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3: 剛才就是讲起安仔，就昨天有一球波，咁好奇怪，咩叫安仔入咗球波呢？陈建安因为昨天有踢波嘅私人联赛，
4: 咁佢哋有队波叫 FC 3啦，咁好多啲歌手啦，或者咧就一啲演员等等咧，就组成一队波啦。咁个都好劲嘅，胡子彤又劲啦 ，Locka 又劲啦，洪家豪又劲啦。咁寻日就陈建安就入咗一球靓波，今日就洪家豪就更加个人梅开二度添嘅，
3: 劲啊，
5: 犀利犀利。
3: 其实几开心，我觉得即系。踢波咧，唔好话净系足球，即系职业球员先踢波。有阵时我哋而家其实好中意，好多朋友中意踢波啦，譬如家长中意踢波啦咁，即系佢哋可以有个联赛咁，我觉得都等佢哋几开心。尤其是阿胡子彤上台倾嘅时候，佢都话好开心噶。
4: 胡子彤就系劲在咩咧？嗱，佢棒球就当然
3: 系
4: 好犀利啦，
3: 系啲
4: 点步犀利啦，但系佢。即系球场、足球场面啲走位啊、走步等等都好犀利啊，同埋佢手力好惊人嘅。因为我哋就个场比较细啲咧，咁啲手榴弹啊、啲界外球方面咧，佢一嘢就已经炸咗上去前半场，好夸张呢个人真系，啲手力好惊人。
5: 系
3: 啊，开始开同胡子彤讲，佢哋好开心，你咁样赞佢。
4: 哇，真系劲噶！我其实我现场都不停咁赞佢嘅，佢都听到咧。即系虽然我现场其实系for网上频道嘅直播啦，但由于我把声太响咧，咁我嗌出去其实。佢都聽到曬，我讚佢定鬧佢都知道曬，
5: 唔使咪得噶啦。
4: 係啊，都係咁講。
3: 佢哋咁多收到，因為佢嗰個聯賽咧好近民居嘅，係久唔久即係有啲警察哥哥就會嚟到噶啦。咁
5: 係啊係啊，投訴你太嘈喎。
3: 係不過咁樣啦，嗱講翻啊啱啱所講啦，其實評賽嘅過程啦，我哋成日都話馬其實又難啦，波又難啦，你覺得？讲波最难系啲乜嘢啊？
4: 最难就你要长期保持一个好精神嘅状态。始终我哋讲波嘅翻工时间就好唔定嘅。咁譬如美洲波啊，朝头早呢个我最惊，因为我最精神系咩呢？我系欧洲人嚟嘅，欧洲时区夜晚嘅当香港时间七点钟啦，到凌晨嘅五六点啦，我又最精神。但如果系美洲波，你朝头早九点钟，譬如之前世界杯咧，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我试过
3: 三点、六点、九。
4: 二点开波，哇！嗰阵我之前嗰晚又瞓唔到，咁有啲波又唔可以唔睇，咁你唔睇又 miss 咗位，又甩咗噶啦嘛，变咗成件事个脑都唔系太转到，咁我都事后有检讨，哇！点先可以令到自己朝头早九点有精神，十二点有精神咧？其实真系唔容易。
5: 会唔会接住落噶？即系讲完一场。差唔多要讲下一场，即系会唔会要咁样噶？
4: 都有嘅，但系世界杯好彩就因为兄弟多，就变咗主要一日最多就讲一场波嘅啫。但系如果有某啲日子，譬如平时联赛嗰阵咧，即系有机会一日系两至三场波都唔出奇嘅。
3: 系啦，但系咧嗱，讲开又讲啊，你知睇波啫，即系嗰场波你好精彩就话好精彩啫，即
5: 系有阵时点算？
3: 即系满呕嘅有阵时嗰场波，咁你作为评述员嘅时候，你摆到明知道呢场波都满到呕噶啦，咁你会唔会再谂多啲嘢喺里边讲咧？
4: 都尽量提起精神嘅，咁同埋某啲攻势都可以尽量刺激少少啦。讲得吓，当然你都
3: 明明摆明唔刺激，
4: 系啦，但系完全过分美化亦都唔需要嘅。但系咁，但我都惯咗，其实个人都一个 hyper mode 咧，所以我都唔会话将令到一场闷波会更闷。我希望都令到一场闷波就冇咁闷咯。咁呢个都系我其中一个宗旨嚟嘅咁样。
5: 其实你以前有冇讲过啲冇得睇嘅波啊？即系大家靠听，即系净系声音嘅讲述。
4: 都有嘅，咁当然你话电台广播我就冇乜咁样嘅运气去参与啦，因为可能我入行比较迟少少啦吓，即系近年都比较少呢样嘢。但系近年我参与过一样嘢，就系叫做口述影像服务，就服务一啲咧就真系视障人士系啦。咁佢哋睇嘢就可能有啲睇 睇唔到嘢啦，完全睇唔到又有啦，或者睇嘢冇咁强嘅朋友亦都有啦。咁我就喺个口述影像嘅直播方面咧，就真系用一个纯描述嘅方式去讲嗰场波咯。咁但系就变咗描述个比重会高咗好多啦。
5: 系系啊，
4: 譬如电视可能系五成描述，五成系讲分析或者其他嘢，咁去到口述影像可能系八成甚至乎九成时间都系描述紧场波咯。
5: 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我爸成日听波噶嘛，佢波友嚟，好中意听。咁虽然我麻麻地对波，但系因为佢开咗，咁啊细路仔冇得都听埋咧。咁啊系多多你头先所讲嘅描述，譬如边个带到去边度，而家边个喺边度跑出嚟，大脚一斩，即系佢加好多呢啲现场嘅图画嘅描述。即系就算你听声，你好似个脑里边都有一幅图画咧，系知道而家佢哋发生紧咩事咁咯。
4: 系啊，咁啊，你记得码好紧要啦，距离啦，同埋个位置啦，譬如就总路线右手边啦，或者就距离底线对出三码或者五码等等位置有个咧自由球等等都可以描述得清楚啲咯。
5: 即系好似我哋做电台广播剧咧，因为大家系听嘅啫嘛，于是就交多。我而家攞只背行埋喺度门嗰度，但你拍戏你唔会噶嘛，系咪先？你唔需要讲埋而家做紧乜，行去边唔使。但系电台嘅话剧有时就要加埋啲咯。
3: 我记得咧，以前初初入去球场睇波嘅时候咧，我唔系好惯嘅，因为冇人讲波。
4: 哦，点解？即系讲粗口啲人。
5: 哦、你惯咗人喺侧边讲波啊，即系你冇。
3: 因为我嗰时系，譬如我细个嘅时候咧，我记得系啊，都系讲话，即系喺个电视度，即系听人一路睇住场波，一路有人讲波，冇人评述。咁但系咧，我记得我开始大个啦，就去到球场啦，跟住我就系一路睇嘅时候，
5: 冇人话俾我听而家做紧咩嘢。
3: 系啊，我记得我好似第一次入去睇波咧，我系睇贺岁杯嗰阵时系有拜仁慕尼黑噶嚟到咁样，跟住我就咦咁奇怪，点解冇人评述嘅咁样？
5: 你带埋收音机咪得咯，一路听住收音机一路睇波咪得咯。
3: 我冇呢个奇，我冇呢个谂法，就系现场冇人讲，跟住我就觉得哇争咁远嘅斋睇嘅时候。
4: 因为职业足球真系唔俾嘅，如果职业足球你现场有个评述喺度咧，就即系说三道四的话会影响到现场嘅球员咯。但系如果一啲非职业嘅赛事其实系可以，譬如旧年。新城响启德
3: 系混音会，
4: 系啦，冇错，明星队咁啊，对住另一队波咁样，咁就有个现场就
3: 系
4: 我负责评述啦。
3: 系啊，冇错，
4: 变咗现场嘅球员可能谭校长都听到我讲紧谭校长掂住个波，
3: 几开心啊，
4: 点咁样嘅啊又交俾阿徐荣啦，徐荣又交俾可能系阿嘉英哥咁样，咁佢哋会听到嘅。
3: 即系三道四又跑唔到啊！你
4: 冇错，系啦，咁所以就但系职业足球就唔准咯，咁所以呢个都冇办法，大家都理解嘅。
5: 不过唔系，我头先听你咁讲嗱，虽然我当日我唔系现场，我谂紧对球。原嚟讲系有少少情绪上或者心理上嘅影响嘅，佢接到波，忽然间你喺度讲嗱，佢睇下佢睇唔睇到先呢球咁啊，咁佢会惊一惊嘅，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忽然间将嗰个视线咧带咗去佢嗰度，
4: 其实系噶，咁啊，甚至乎无论我哋系赞赏亦或责骂都好啦，咁点都有影响啦，咁所以就呢样嘢大家都要小心咯。就算出现喺一啲业余嘅赛事身上都好。
3: 嗱，挑战题问下你先，因为你都会讲港超噶嘛，系咪先？咁有阵时咧，即系。我会觉得，其实你明知个球员冇理由踢到咁嘅，系咪先咁？咁你会唔会都真系落咗啲即系主观？喂，其实佢系咪可以再踢好啲咧？咁样，因为我觉得战术你都会讲嘅咁样。咁但系有阵时你都摆明知啊，其实佢系咪可以？喂，唔系应该咁样踢，系咁样踢，会唔会讲啲主观感受？
4: 都会讲嘅，其实咁呢个都系分享个人意见啫。即系最紧要，我哋嘅批评系善意，而唔系恶意去踩人啊，或者侮辱。一个球员咯，咁呢个都要守住自己嘅宗旨同埋底线咯，即系唔好伤害到人。
5: 有冇人系咁噶？即系有冇人用呢样嘢做 gimmick 噶？
4: 咁可能年代唔同啦，或者可能以前年代会多啲再劲少少嘅批评，或者狠少少说话
5: 嚟噶，
4: 系啦，狠少少说话啦。但系近年可能年代都唔同咗，大家都会尽量攞个好好嘅平衡点咯。咁当然你话完全乜都唔讲，少少批评都唔讲又唔得嘅，咁变咗成件事你就唔系评述员咯，变咗就。
3: 但你都可以摆你嘅主观感受落去噶嘛？
4: 可以摆嘅。
3: 譬如话说，可能啊呢球你唔觉得应该系越位啊，或者你唔应该咁样去踢啊，咁样话你应该系黄牌啊，红牌啊，咁啊！
4: 哦，呢个就成日都会分享噶，即系呢球波应唔应该俾红牌，应唔应该俾黄牌啊？咁呢个越位判得啱唔啱等等，都一定会讲噶啦，系啦。咁但系我哋要base on 或者我哋根据一个好合理嘅原因去讲呢样嘢咯，而唔系乱咁闹啊。咁呢个系两样嘢咯。
3: 系，不过如果讲到咧评述员咧，我成日都觉得。当然啦，我觉得系有得讲有得做，因为好多时候 AI 取代好多嘢，我觉得评述员系取代唔到嘅，一定系咁啊。 我自己感覺上
4: 我都同意嘅。咁首先，我覺得平常要有自己嘅 character 先啦，要有自己嘅風格。嘅無論係啲人中意你好，或者唔中意你都好，你要保持翻自己一貫嘅風格先啦。咁如果係咁的話咧 ，AI 最多只能夠模仿到你嗰把聲嘅啫，模仿唔到你嘅靈魂。咁呢個係好重要，咁亦都係我自己一路提醒自己咯，要 keep 住自己嘅初心咯。
3: 係，同埋我就話諗咧，其實啲年輕人咧，而家入行會唔會其實叫做易咗，定係或者
5: 仲有冇啲入行？
3: 係，你仲冇得入行？係啊。
4: 可以話易咗，都可以話難咗。咁你話入翻去傳統電視台係相對上嗰個位置係真係少嘅，而家呢一刻。咁但係如果你喺個網上平台嘅發展咧，其實就變咗任何人都有機會去入到去啦，咁個門檻相對上會低啲啦，咁睇你有冇機會可以創出一番自己嘅新天地咯。
3: 嗯，係，因為我覺得而家都真係幾多嘅小朋友啦，上堂生到少少開偈。其实佢哋都好中意踢波，系同埋好似你所讲，佢哋未必会好叻踢波，或者会唔会真系可能系讲波嗰度啦？同埋我觉得系即系一个自己嘅风格啦。咁到最后，反而我想问一下，你讲咁多场波，咁多廿几年嘅波，有冇一场波你觉得好深刻印象？
4: 最深刻当然都仲系第一场嘅 live 波啦。嗱，
5: 第一场即系第一人生第一场讲。
4: 第一场嘅直播，咁因为我入行头嗰几个月都系讲一啲录播赛事，就非直播，咁相对上你都知道晒赛果啦，甚至乎赛前零比零都知噶啦，咁嗰啲就相对上冇咁紧张。但系你话第一场直播就2021年7月底啦吓，咁啊武信加柏对拜仁慕尼黑，咁我紧张到因为直播啦，咁啊拍档有 key man 有老郑嘅，咁啊其实我赛前因为紧张到又疯狂帮自己灌水啊，唔知系咁饮水，唔知做咩好，就饮水啦饮水，咁饮到咁上下，到 live 真系开波嗰刻咧，我就想。想呕啦，咁一路想呕，咁点算好咧？咁我成个人就变咗要向后45度角咁去昂，就唔俾啲水飙出嚟咁样啦。咁变咗成件事就好尴尬。咁
5: 冇出丑，唔系即系冇事系嘛？
4: 最后冇事嘅，我忍到完场嘅都系。咁但系完场后我就变咗啲呕意就冇晒啦。咁好彩，幸福地都系有啲苦碌地就过咗骨咯。今次。
3: 但系 Kimmy 佢知唔知你嘅想呕？其实我想知。
4: 佢知我好紧张，系啦。
5: 但跟住就冇事啦。
4: 完场后就冇事啦，好翻晒啦，正常晒。
5: 之后嘅场数就冇事啦。
4: 之后就冇咁紧张啦，系啦，咁慢慢咁样消失咯。
5: 好嘢，好嘢，
3: 系啊
4: ，thank you。
5: 每一个人总会有第一次啊。
3: 好精彩，同佢倾，好似讲波咁啊，真系。多谢你啊，尚文，期待下次听你讲，拜拜。
2: Hello， 早晨。
1: 想喺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喺沙滩上夹 band 表演嘅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咗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网上情。

子女是一场姻缘，仔女是一场姻缘，亦都不是人生的全部。佛法讲因缘果报，提醒我们生命中每一段的相遇都有它的因缘，子女和父母也是一样。仔女来到爸爸妈妈身边是一份深厚的缘分，有些会带来欢喜，有些会令我们学习包容，有些会令我们更深地看见自己的执着。所以与其有时好嬲地说我付出这么多，为什么他们不明白的，不如问一下自己是否尽了父母的责任，是否给了孩子足够的爱、教育和空间，是否允许孩子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尽心是父母的功课，而放下就是父母的智慧。我们可以陪伴我们仔女长大，但是不可以同他行完他的人生。我们可以教导他，但是不可以控制他，可以牵挂他，但是不用太过执着。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功课，父母亦都有父母的恩缘，孩子有孩子的道路。真正重要的不是问自己我仔女孝不孝顺，而是在这段亲子的恩缘里面，我们有没有彼此成就大家，有没有学会爱但是不要绑住，付出但是不求回报，牵挂但是不要失去自己。仔女是父母生命旅程里面和我们相遇相伴彼此学习的一段缘分，珍惜相遇，尽力而为，尊重姻缘，放下结果。

0: 女嘅，即除咗我之外啦，系咪？我访问人冇人问自己啊嘛，即系黎丽小姐啦。黎小姐啊，你对仔仔咧有啲咩嘅期望噶？譬如话第时你想唔想佢做某一种你想心仪嘅行业，或者你想唔想佢？唔好讲咁远啦，想唔想入边间学校？呢间学校我想入到啊，即系会唔会噶？即系你会唔会有啲期望摆喺佢身上？
1: 我由细到大同佢讲一样嘢嘅啫，
0: 只要健康，
1: 我净系要你做个好人，系啦。就冇其他嘢啦，同埋咁讲，我同佢讲话啊，你要做个好人啦，你要孝顺啦，你要尊敬人，系咪要有礼貌？就呢三样嘢啫。
0: 请 define 孝顺，就系个个月起码俾翻两三万蚊我用，同埋每日带我饮茶，龙虾有骨落地。
1: 我
0: 请你 define 点叫孝顺咧？
1: 我会同佢讲，要真系多啲去。譬如而家啦，我哋譬如我会时会陪阿妈、我爸、我太婆婆，咁我同佢讲，
0: 都系好嘅，即系你起码你会跑步去搵阿婆，系咪？即系你会示范做一啲好嘅行为咯。
1: 我会话俾你听点解我要咁样做咯，系啊，因为真系佢系我屋企人，我要凑佢凑大我，同埋就算即系爸爸妈妈以前要翻工都好，但系佢对我系佢系我阿爸阿妈，我就尽呢个责任。即系我由呢一个灌输佢，我期待佢大个时候都记得系
0: 我
1: 阿妈。
0: 知你嘅初心，
1: 我初心真系好简单
0: 嘅啫。我梗系知你嘅初心啦，
1: 系做孝顺
0: 我。
1: 我
0: 咁孝顺，你都要咁孝顺。
1: 系啊，我觉得孝顺系一个好紧要，同埋做人要个基本礼貌，
0: 要个感恩。
1: 就算佢而家成日同我讲，佢话啊乜乜我想攞支水啊，攞支水啊咁，跟住我成句讲一次，妈妈唔该攞支水啊咁，咁我就会攞。
0: 系啊，我嗰阵时咧，我教啲小朋友咧，幼稚园嗰啲，纸巾望住我啊！纸巾，我个名咪叫纸巾。
1: 我好凶狠噶，
0: 成句讲一次，
1: 系啦，系 exactly 成句讲一次。
0: 老师唔该，我要纸巾。
1: 系啦，
0: 但佢唔会噶，纸巾，因为佢屋企对工人就系纸巾，咁工人就递俾佢噶啦嘛。
1: 所以我觉得系期望唔好太高啦，有阵时或者系适当嘅期望就 OK 噶啦。
0: 啱嘅，唔好俾咁多负担大家吓。好啦，呢个时间差唔多讲再见噶啦噃，因为一阵交俾方范 ICU。
1: 至于喺听日我哋嘅 Hello 早晨咧，系一啲特别嘅。我哋朝九
0: 特别啊，
1: 八点半会开始望一望。听日七号嘛，俾你大一大可以问咪七号。
0: 听日有梁明忠一齐主持节目，你搞到我都紧张埋。

0: 收睇，你系张曼芝，有些人，听日 Hello 早晨再见。
1: Hello 早晨。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早上十一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政府在宏福苑大火后成立独立委员会，防止事件再发生以及追究责任，等待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积极研究跟进建议，并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将会适时公布细节。被问到赤柱 One Stanley 独立屋的钢筋质量问题，李家超强调政府重视施工质素，关注与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职监工，承建商有没有违规施工，这个关乎香港建筑的专业水平。屋宇署正调查个案，查明施工质量和监工是否到位，会依法严肃处理，但现阶段不会评论个案的内容。据说发展局委年内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例建议，强化监管，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李家超说，立法会明天起会举行一连三日的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会率领一众主要官员和议员深入讨论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李家超在出席行政会议前说，五年规划发表了三个星期，过去政府努力在不同场合和媒体向市民介绍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解释规划在中长期如何带给香港更好的发展，为市民带来更多红利。他希望大家多些重视和留意，并从辩论内容和观点中更加明白五年规划的意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准备时间紧迫，他在行政主导原则下设立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感谢立法会议员的支持，发挥行政立法互动。今年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在今个月20到21号在香港举行，会议由国家财政部主办，特区政府承办。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议将会延续其他 APEC 财金会议的讨论，探讨全球和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他说，除了正式会议，亦都会安排欢迎晚宴、研讨会和参观活动。目前国家财政部正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的注册和认证工作，特区政府会和国家密切沟通和协调，协助代表团登记，而财政部就会按照 APEC 的既有指引和要求，提供酒店、交通、接待和礼遇等服务。特区政府将会全力配合相关工作，为代表团提供高质素的议会体验。本港营商景气连续两个月下滑，标普全球公布本港九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49.2， 按月跌 0.3， 新增订单跌幅轻微并按月收窄，新出口订单就转势向好，扩张速度是三个月以来首次加快，来自内地的订单量显著增加。私营企业大幅缩减人手，就业职位连续六个月下跌，九月削减职位的速度更加是近六年半以来最快。受访企业提到，员工离职后不作填补以节省成本，由于员工减少，但是新订单同上个月相约，导致九月出现订单积压，是三个月以来首次。原材料价格和运输成本增加，导致采购价格上升，员工成本升幅同八月持平。产出价格方面，九月升幅收窄，但加价潮已经持续了15个月。美国麻疹疫情严重，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说，今年至今已经有近3900宗个案，是1991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年。其中在宾夕法尼亚州，麻疹病例突破1000宗，有5人死亡，创下超过30年来单一州份最大规模的疫情。邻近的俄亥俄州今年就通报超过200宗病例。纽约州的麻疹个案亦都急增，截至上星期六已经通报了108宗个案，其中92宗是7月以来在疫苗接种率偏低的乡村地区录得，远高过往年同期水平。州长霍采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扩大医护人员施打疫苗的权限。俄罗斯传出有实验室人员打翻试管，造成女员工怀疑感染 肺鼠疫死亡，大约200人需要接受医学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这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华府正密切注视事态发展，愿意向俄方提供协助，但是他暂时未就事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目前无需恐慌，但是认为事件值得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国务院已经知悉相关报道，正同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同其他机构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敦促莫斯科尽快分享准确的数据。这节新闻到这里。
3: 新城资讯台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日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25度，湿度66%。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执定嘢啦。
3: 炒饭送一送，干炒牛河，识都炒米。

0: 早晨啊，两位拍档，
1: 早晨，早晨，
0: 精精灵先，你哋
1: 精灵啊，11:10
2: ，OK，
1: 我几叻，
2: 诶，唔系，咁攞张天气嚟先，
0: 又讲个天气，
2: 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
0: 做咩嘅你哋？
1: 斗拉，唔系啊，
0: 杀咗人要制造不在场证据。
1: 而家咁讲，即系话我正话报告天气咧，就唔系好准啦，听得唔清楚啦，要你再加以解释啦。
2: 首先咧，我哋广播条例一个钟头要起码报两次天气嘅，
0: 但系10分钟报两次咯，
2: 你唔好理我，唔系 ，Big Show 系 live， 而家25度啊。
1: 系啊，
0: 好新鲜啦！
2: 我唔好俾阿淡自己抢咗。
0: 系啦系啦，新鲜过附近嗰啲水产啊！啊，喂，咁啊，点解问你精精拎咧？因为精拎咧，咁啊，提高警觉就唔会受骗啦。你都知依家几多骗案噶啦。喂，咁啊，央视咧最近就推出咗几集嘅纪录片啦，咁就讲即系缅甸北嘅嗰啲嘅诈骗案啦，欺骗嗰啲啦，咁啊捉咗啲首脑啦，咁亦都有啲系要判死刑嘅，真系判得好重啊！所以真系唔好以身试法啦。咁但系当中咧，佢哋所讲嘅说话同埋佢哋体现嗰种嘅生活嘅态度咧，完全系令人发指嘅。
2: 例如咧
0: 吓咁嗱，批即系喺死刑之前就佢哋就拍咗纪录片，就要影佢哋一啲即系作证供
2: 临死感受。
0: 系啦，咁样啦，咁其中呢个毛洪明咧就系缅北嘅名家嘅犯罪集团嘅首要分子嚟嘅，咁佢就咁样讲嘅。
1: 咁呢个系缅甸人定中国？
0: 中国人，中国人，
2: 中国翻受审啊！
0: 然后佢就拉翻晒啲中国人去缅甸啊嘛，话嗰度有金汁啊，咁样啊，遍地黄金啊嘛，佢话啦，反正狼生嚟就系要食肉，狮子就系要食羊嘅，你话死唔死啊？真系，
2: 哇，佢都几。几冇同理心、啊，
0: 你都死啦，仲要讲啲咁？
2: 呢啲系真系抵死。
1: 我觉得唔单同理心，系人性都冇啊，
0: 系人性都冇，
2: 即系总之
1: 我强过你，我就食你啦。
2: 因为个个都话噶嘛，咩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1: 系咯，
2: 佢其言都系咁样、啊。
1: 咁咪好似判佢死刑真系抵。
0: 因为其实嗰度咧就四大家族啦，咁头先只系其中一家啫。另外白家啦吓，呢个缅北嘅白家犯罪集团嘅首要分子白英仓咧。佢嘅一句就係咁嘅，佢就話咧，其實去到呢一個嘅詐騙嘅園區咧，如果你唔做詐騙嘅事咧，其實你係無所事事嘅。
1: 咁你做咩去嗰度啫？
2: 即系你宁愿做衰嘢，都唔好冇嘢做，
0: 都唔好冇嘢做，都叫做翻啲嘢。
1: 唔系问题，你做咩要去嗰个集团嗰度先？
2: 俾人呃过去啊！
0: 系啊，好多都系俾人呃啊！不过我唔知啦吓，唔知佢系开即系系起初嗰个啊，定系点啦？可能要睇翻纪录片一啲嘅细节。咁但系都真系想讲，其实呢啲骗案咧，周围都系。
2: 喂，周围都系。我想讲嗱，近排报之后讲啦，即系我都唔使再讲系咩方法，不外乎又系用啲社交平台啦 ，send message 俾你啦，一系就系啲 WhatsApp 啊，通讯软件啦，
1: 多数都系
2: 听啲咩 link。俾你啦，一系就最多嘅 SMS 啦，楼上啊，陈小姐投诉你，睇静啲啊，不外乎系呢几样嘅啫，搞到我而家咧，我唔系我啊，我叫埋我屋企人啊，任何嘢你唔好复，唔好睇，唔好掂，
1: 千祈唔好揿，
0: 唔好揿啲 link， 唔好俾 number， 唔好输入任何嘢，佢一字都唔好入。
2: 唔系，但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哋会唔会因为咁，除咗唔掂嗰啲 link 之外咧，同屋企人有个密码噶？
0: 即系有啊有啊，
2: 即系突然间阿谭宝英你好多兄弟姊妹噶嘛，大家收到一把好似你屋企人嘅声，我唔知叫你咩啦，阿英啊，如果噏中咗你嘅。
1: 阿英啊，
0: 中个乳名。
2: 阿英啊，哎呀，我而家过唔到数啊，即系过5,000蚊俾我先啦，咁样。你会唔会本身就会同佢讲，哎，收线先，我会打翻俾我嘅屋企人，有一个密码，你噏得出个密码啦，我就过钱俾你啦。
0: 系系，你个密码系咩啊？
2: 关你咩事啊？
1: 佢想做坏人，
2: 想套我而家，有冇呢啲？
1: 咁我又冇喎，咁我就已经系习惯乜都唔会揿嘅，即系咧，你一讲钱咧，因为而家咧，其实而家咧系讲到，无论你发生咩事都好，总之一讲钱咧。即系唔系话要个人事佢，系啊就冇情讲，系啊就咁就啱噶。
2: 即系连兄弟姊妹都冇，
1: 梗系冇啦。跟兄弟姊妹先至咁样呃你嘛，唔通我一我
0: 路过，
1: 我路过唔系啊，即系呃人嗰啲人啊，唔通我系路过路人甲啊，借啲钱嚟啊咁咩？梗系话你嗰啲，
0: 不过要求证，
2: 系啦，因为真系唔好，即系咁多位我心机旁边朋友，唔好以为咧，诶我把声我认得系佢嘅，而家 AI 咧好易 gen 到把声，
0: 系啊，
2: 只要录
1: 系啊，所以呢啲已经唔撞系一个元素
0: 啦。个个讲嘢好似阿 Bob 咁样，
2: 阿 Bob 把声好易扮，系即系钟景辉阿 King Sir 把声都好易扮咁样。即系我哋呢啲，如果俾人攞把声，唔好一定我哋嘅，你讲电话啦，咪有好多匿名电话打嚟嘅。你一喂，你揾边个啊？净系呢句咁短，
0: 都攞到做到好多嘢啦。
2: 足够 Jan 之后嘅对话啦，所以唔好信任何人打俾你咧，
1: 冇应佢啊。
2: 系啊，你会唔会而家收电话都系唔出声啊？敌不动我不动，你讲先。
1: 唔系，咁嗰啲熟嘅电话我会应嘅。
2: 咁梗系啦，
0: 点啊？
1: 唔系，不过如果唔 唔熟嘅，我根本就唔听。系、哦，我根本唔听啊。陌生电话
2: 唔听嘅。
1: 唔系，
0: 但系有阵时有啲尴尬，你有啲情况你又焗住啦。我代入有啲人嚟打工仔，佢搵紧工，可能有公司电话会打嚟，唔出奇。你送紧货，可能有个手机会打嚟，喂，师傅你去到边？即系嗰即系嗰啲咧，吓搵唔到你嘅地址啊，即系。可能会咁样噶嘛，系嘛？
2: 咁啊系，我有时咧做节目咧都要喺录音室打翻电话俾听众噶嘛，唔听、啊。咁、后来我要接线生同我讲一句，你记住一间有一个咁样字头嘅电话会打翻俾你，就要记住要听啦，唔系骗。即系而家要加句咁嘅嘢咯。
0: 系，我哋之前都讲过一单咧，就系即系呢个移民局政府部门就打去就话你嘅即系
2: passport 啦，又系
0: 唔系真系要
1: 啊？
0: 即系入境处所入境处真嘅。佢唔听，跟住咧入边住打十几次电话，唔听，至到最尾佢就话你申请嗰个工人姐姐批咗，一嚟讲呢句先，
2: 系
0: 申请嗰个工人姐姐批咗啦，跟住就即刻冇咗吸线啦。
2: 但其实佢哋都理解啦，因为而家太多啦，
0: 都明噶。
2: 喂，但我骗案咧，我突然醒起一单咧，我真系想喺度分享一下俾大家。
0: 你俾人骗你，你骗人啊？
2: 佢想骗我，
0: 佢想骗，
2: 佢想骗，边
0: 呃到你啊？你咁醒？
2: 就系啦，我都觉得自己醒啊！嗰下系
1: 而家系 show call 你系嘛？
2: 咁
0: 你情绪价值嚟嘅，因为佢爆料就俾心机支持啊。
2: 嗰阵我做紧饮食业嘅公关，突然收到有个人打嚟，打嚟餐厅，佢话想租我地方拍戏，
1: 系
2: 佢仲要话成日好多噶，佢俾几。几万蚊一日嘅，我心谂佢生意额都冇咁多啦。咁我啲同事噶，哇正嘅，你快啲跟下啦咁样。咁然之后佢啊，我真系联络呢个人，咁我又唔知我系边个嘅。佢就话啊，我就想租你呢个地方拍戏，咩朝九晚嗰啲咁嘅钱。我已经觉得心怪怪地，即系我都唔系第一日做呢行啊。边有电影而家有 budget 啊？佢都屈你啊，就要少钱啊。
0: 系啊，啲嘢啦。
2: Butter 啊 ，overnight 又唔会日头朝九晚
0: 嘅。系啊，
2: 仲开埋名同我讲，系无线一套电视剧叫《铁探》嘅电影版啊，电影版
0: 似层层咁样，
2: 似层层嘅，仲有边个演员咧？仲话有姜浩文，
0: 系
2: 佢开埋名嗰个咩？姜浩文唔知咩？
1: 租个场使乜讲呢啲啫？
2: 冇错啦，冇错，佢尽量梗系唔想讲有咩明星添啦，系咪先？咁我觉得怪怪地咯，好咁跟住，仲话刘德华电影公司投资嘅，开埋名都得，
0: 讲埋嘅，
2: 讲埋嘅，
0: 惊你唔借？
2: 我就觉得唔系佢租啊，
0: 系咯，
2: 佢俾几万蚊入我。咁我话咁正，咁我听落去咧，同我哋平时做开呢行嘅程序咧，
1: 唔系咁样，
0: 披露太多资料，
2: 佢仲要系讲
1: 佢攞呢啲明星名嚟引你。
2: 系啦，如果我唔系做过呢行咧，我哇正，又有明星睇，又有几万蚊，仲问我可以着埋我哋公司嘅制服噶，出镜嗰阵啊，即系嗰啲
0: 哇扫晒啦，
2: 我话呢啲平时要俾钱。
1: 但其实佢呃到你咩咧？就攞你嘅场真系
0: 咁，而家饮饮食食啦，
2: 动机真系唔知，但系
1: 我都唔知，又冇钱，你又唔会俾翻钱佢，梗系佢俾钱你。
2: 我直头觉得怪，我成件事觉得，咦唔可以继续前进。咁好彩咧，嗱呢个位我觉得
1: 系咪攞咗你啲声啦？
2: 冇啩，
0: 佢攞你把声周围招。
2: 我有叫佢专登嚟啊！你使乜睇下场先啊？我专登嚟咧就揾个 CCTV 拍低佢嘅。咁跟住我真系佢 up 咗嗰啲名啊嘛。
0: 佢冇嚟啊？
2: 佢有嚟，
0: 佢真系有嚟，
2: 佢真有嚟。我真系有影到佢嘅样。然之后佢 up 咗嗰啲名啊嘛，又偏偏我识嘅，系姜浩文，我真系打俾佢啦。喂，我话黑仔啊，你
0: 系咪接咗贴探啊？
2: 冇喎，冇聽過喎，不過你試下問我經理人聽，我有時我未知嘅，可能傾緊咧咁樣。同埋奇怪物鐵探嗰陣係無線劇集，
0: 係啊係啊，
2: 點為哪裏來？點為劉德華公司投資啊？咁我梗係打去劉華嗰邊，即係我識佢哋啦。

0: 有做咁嘅嘢喎，係咪真噶？佢冇啦，冇呢件事喎。我後來真係揾咗阿劉華嗰邊嘅經理人部門，
1: 嗯，
0: 過嚟同我一齊扮我同事，
1: 係
0: 同佢一齊開會，
2: 係啊。
1: 呢場就係嗰場戲啦，
0: 就係嗰場戲，
1: 就借嚟拍戲啦，
2: 係啊，
1: 就係呢場，
2: 係啊，
0: 咁
2: 佢又肯應承同你一齊就反應翻，
0: 唔係因為劉華邊想知發生咩事啊嘛，咁我就話嗱，你扮係我哋，我因為我 P.R. 頭啊嘛，你扮係我同事坐喺我側邊，即係又拍下佢啊，又望一望咁樣咯。哇！佢嗰個騙案嗰個主角啊，即係個騙徒，好有自信㗎。係
1: 係係，
0: 就又講到嗱，依家點安排喺個停車場邊個位我睇咗㗎，點樣可以上嚟啊？咁樣咁跟住，哦咁劉德華公司入邊係啊，誒阿劉華都會咩啊？咁樣咁呢兩個喺隔離
1: 喊住半邊嘴喺度笑啦，
0: 係啦。跟住成件事我都话，咁我送走咗佢啦，咁啊梗系唔会。
1: 但系点样收科？你冇即场踢爆，
0: 冇即场踢爆
1: ，OK， 费事搞事。
0: 我净系话啊，我再复你啦，睇下嗰日日子有冇人包场啊，有冇剩啊，咁我又冇当面同佢咩嘅，攞把刀嚟劈我咪死。
2: 系啊系啊，
0: 咁我送走佢之后，咁跟住同翻刘华嗰边公司倾啦，即系点样啊咁样啦。咁我哋后来都有同传媒披露嗰件事嘅。
2: 啊，系啊，
0: 系啦，佢呢个电话号码我仲有 keep 住。
2: 好啊好啊，
0: 系啊，
2: 你唔会举报？
0: 咁啊，咁嗱，我实质冇损失啊嘛，我实质就
2: 唔系噶，都要举报噶。有时听啲你明知佢系行骗咧，我就会咁诶。
0: 嗱，成件事其实不论系刘德华嗰边公司啦，姜浩文啦，我系冇过任何损失
2: 嘅。咁佢有冇再揾你啊？
0: 冇啦，
2: 咁得意嘅。
0: 我后来通知咗媒体，有人报道过一次之后咧，佢真系完全冇再揾我。
2: 佢得着喺边度咧？
0: 就系唔知咯，
1: 就系想见下你咯。其实就系
0: 黐线咁知我边个啦嘛？唔系，
1: 但系咁嗱，你问，但系个 point， 你用咗公司嘅时间，你去即系去
0: 去接呢一
1: 个嘅骗子，你其实系损失咗公司嘅损失嚟嘅。
0: 又唔系，
2: 唔系，我觉得系
0: 我
2: 你唔知会点噶嘛？
0: 我系公关部门，因为唔知道佢下一步做乜嘢，即系而家都唔知嘅。不过唯一嗰下我有感觉咧，
2: 真系有趣喎！你竟然会做一件咁嘅事，
0: 我就觉得上天嘅使命啊！如果我唔系嚟自娱乐圈，入咗饮食业，呢、這个骗案可能发生咗啦。
2: 但系骗到你咩啫？佢俾钱你喎，而家
0: 可能想骗我识咧，
1: 会咁见到你嘅睡颜欲滴啦，直情。
2: 佢俾钱你喎。

0: 有时做人真的很忙啊，样样嘢都要学，又要学即系点样精明啦，有冇时间学下爱情咧？佢系陈雷最新派台作品《人类爱情学》啊。放翻 ICU，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走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0: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
9: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0: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2: 放飯 ICU。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2: 谭玉英，谈生活，
13: 谈生活，谈生活。
14: 嗱，我而家戴住眼镜啊，但系我眼镜咧就系老花镜嚟嘅。但系我就其实咧由自出娘胎咧到我老咗之前啦，要戴老花镜，我系未戴过眼镜嘅。
15: 你系完全冇近视、散光，乜都冇。
14: 冇。
15: 咁好嘅你遗传得，你爸爸妈妈又系冇近视噶？
14: 可能冇喎又，但我啲兄弟姊妹个个都有，
15: 得你冇，
14: 我同细佬冇。
15: 咁你得天独厚，有冇秘方咧？
0: 其实应该咧就咁讲啦。
14: 原来系有原因嘅。
0: 我最近咧就即系知道咗嗰样嘢，就系样嘢叫即系远视储备。
14: 系啊，我就系想讲呢件事啦。
0: 系即系嗱，我讲我小朋友个版本先，因为咧其实咧。近視是可以預防的，咁你戴一個特製的眼鏡咧，去某幾年可能戴五年六年，每日戴大概五六個鐘咁樣啦，咁咧佢會增加你的遠視儲備，就令到你的近視咧就可以即係有多啲 buffer。就唔會咁快消曬啲
15: 遠視，
0: 因為
15: 嗱，
14: 其實就咁嘅，因為人一出生咧、就已經有遠視嘅、你自出娘胎咧，因為你個眼球短，你個眼球短，你個短咧就代表咧係遠視嚟嘅，你帶住呢個遠視嚟到呢個世界，但係隨住你嘅成長咧，你慢慢就拉長咗啦。
15: 哦 ，OK，
14: 拉長咗之後咧，就開始咧慢慢咧就會有
15: 近視
14: 啦。係，咁好啦，咁啊當然你如果你自己保護到你對眼唔係一定即刻有啦，咁但係咧。

0: 你嘅眼球系会拉长噶嘛？
1: 系啊，
0: 但系我冇啊，
1: 即系个眼轴系会长。
0: 系啦，咁我冇，
2: 即系你系其他地方增长，你呢个
0: 系短啊，我继续带住呢个远视成长啊。
2: O K， 我哋一路其实理论上都系远视嘅，
0: 系啦，我一路都远视，但系我自己细个唔知嘅，我细个就系觉得自己眼咁好，咁远嘅嘢都睇到嘅咁。
1: 咁你储备到几时用
0: 啊？眼力好啊，真系
2: 一早已经老化咁样，
1: 唔系佢一早已经系有呢个储蓄嘅习惯，就系。
2: 我、呢个真系天生，我相信
0: 系咁，系天生啊！佢话你就系因为你一路大咧，你个远视冇减退到，咁、所以你咪冇近视咯。
2: 所以到、到你后来就算大个咗，佢松翻少少都好，你都系冇近视。
0: 系啦，
1: 系啦，个储备够。
0: 到老咗之后就变、
1: 直接老化，
0: 直接老化啦，
1: 冇过程。
2: 咁佢劲喎，嗱佢你嘅仔都要戴啲矫形镜去，
1: 系啊系啊
2: ，keep 呢个储备啊，
1: 系啊系啊，
2: 佢系天生有呢个储备能力喺度，同埋佢细佬都系，
0: 系啊。
2: 即系你本身系有呢个基因喺度，
1: 咪但系咁样，你记住，佢有睇远嘅好容易睇到，但系近嘅会睇得好辛苦。
2: 系，咁你以前点睇稿啊？或者做功课，你咪要
0: 拉好远咯。我又冇觉得辛苦。
1: 咁你会拉好远咯，你会，因为你近视。
0: 好远啊，咁样咯。
1: 系，一般人就可以即系可以近啲睇噶嘛。咁但系你就要，
2: 譬如你睇书以前嘅距离，读书年代系咪咁样都 OK 啊？正正常常嘅距離，
0: 正常嘅又
2: 咁佢又
1: 冇 OK
2: 喎，即係佢又冇遠。
1: 咁你真係得天獨厚。
2: 佢真係係個 lens， 即係嗰個眼球啫喎，佢冇影響佢本身個視力喎。
0: 係啊，咁樣咯。
2: 即係我以為你細細個拉到好遠
0: 咧。咁你一講我自己啫，但係其實而家咧喺練，好似話你嘅仔咧就有啲科技幫手啦。咁啊，但係而家咧嚟到咧嗰個視光師啊，啲眼科醫生咧開始咧都有啲擔心。
2: 點解？
0: 因為而家嘅小朋友咧，佢哋咧就。因为他们那个远视呢消耗得太快，
2: 看手机嘛，
0: 他的眼球就拉长得太快，他的远视很快就已经消失，
2: 很小个就近视，
0: 保护他，是啦，没错，接下来他现在六岁已经开始，就他的眼球已经开始拉长了，
2: 这么快，
0: 是啊，他说担心在两年之后，其实有很多%的小学生都已经开始有近视，
2: 我这个一点都不怀疑，我现在都觉得是，我的年代，即是我都讲，我现在就五十岁了，即是我那时候同年纪戴眼镜的同学是唔算多嘅，我系少数早戴眼镜嘅，因为我细细个已经有。
0: 系咪父母有？
2: 啊，两个都近视。
0: 哦，咁系。两个都近视，
1: 好大原因。
2: 系啦，我而家系好深近视添嘅吓。咁但系我啲同学就唔算多近视，去到大概五年班就开始多同学戴眼镜啦。呢个我记得嘅。但我而家睇到我啲朋友啲仔女啦。二年班已经个个戴晒眼镜咯，咁证明咗前面讲一样嘢咯，即系好细个就近视。
1: 或者点解啊？
0: 小朋友就咁。
1: 因为咧，依家嘅小朋友咧，好多时睇卡通就难啊，直接喺手机或者直接就喺平板电脑度。
2: 咁你哋唔俾佢睇电视啊嘛？
1: 我哋就将你可以睇平板电脑嘅卡通，但要射落电视咯。你要 mirror cast 落去电视度睇，你唔好就咁坐喺度绷住。咁样睇，你睇得，你要睇你全部坐喺 sofa 度，正经望住电视，
2: 就唔系怼到好埋睇。
1: 你会越睇越埋，越控越埋嘅。咁呢个就系要改啊，呢个习惯。
2: O K， 同埋唔好睇咁多咯，会唔会啊？
1: 梗系啦，梗系唔好睇咁多，睇咁多做乜啫？
2: 但你控制唔到啊。譬如我啲朋友都话咧，即系越有仔女嗰啲咧，你唔俾佢睇，又发脾气，有呢样嗰样咁样咧，都唔到你话哎呀，俾十分钟啦咁样啦。
1: 你俾啲嘢佢做啊嘛，你同佢煮下嘢食，你同佢出下街，同佢行下，
2: 唔使翻工。嘅就係個好似你咁嘅，
1: 唔係啊！我唔使翻工，我而家做緊咩啊？而家我而家做緊義工啊！
0: 但係你好快放工啊！
2: 係啊，
1: 真係啊！
0: 人哋翻朝九晚五嘅，你翻嚟我
2: 都唔得
0: 嘅，
1: 唔係啊！我都要做嘅。咁但係個 point 係咧，你其實規矩係你 set 嘅，你冇嘢俾佢做咧，佢就自然揾啲最簡單、最即係輕省嘅嘢去做，就係睇電視啊。
2: 因為對於家長嚟講係一個奶嘴嚟噶嘛，
1: 冇錯啊，真係
2: 睇一陣啦。
0: 其實都係嘅，有多父母都話咧，當我咧第日有 B B 咧，我就唔會咁樣嘅咁。但其實當佢真係有咗 B B 嘅時候咧，慢慢嘅 B B 成長咧，佢都冇辦法，佢覺得佢根本咧唔俾個。手机佢咧
2: 系啊，
0: 根本佢自己 handle 唔到件事。
2: 同埋老实讲啊，而家系癫噶，我啲朋友话翻俾我知啦，除咗话啊唔可以唔睇啦，夜晚本来规定几点就要 cut WiFi， 唔准再上，而家 cut 啦，又开始发癫啦，喊到夜晚又唔瞓啦，
1: 即系上咗人啦，上咗人噶啦，所以我觉得应该咧系要立例禁止嘅，
0: 应该系由细啊，
1: 问律师有冇得搞，
2: 去到咁尽力，
0: 你好细个开始准备咧，咁就得噶啦，大咗就唔难啦。放翻 ICU， 11:34。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 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

0: 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咁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咁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啊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亦都较大，而家系25度，湿度66%。
2: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

0: 乐全新单曲《魔法情侣工作室》，各大唱片平台已经上架。
1: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3: 师兄，林浩喺度。
4: 大家好，
5: 演唱会大家都话啊，需要只歌。Wendy 话，其实你而家心态系点样先？
4: 我话唔惊唱歌啦，因为之前我可能用咗好多时间拍好多电影啊，去咗一个 comfort zone， 就系可能越嚟越中意拍电影，匿喺后边无条件做个角色，唱歌就少练习咗。一唱嘅时候，好似冇咁称心如意，就惊自己表现唔好咯。旧年去做咗一个选秀节目啦，教我嘅学生好似提醒翻自己，哦，原来我其实好多嘢我都识嘅，有一句系我作嘅，单身以太来，期望可。我找个知己，我不是说想找个女朋友，知己紧要过一个女朋友，是六年没入过录音室，戴住个 headphone 唱落去，啊，听到我又入不到支麦咁，跟住又换自己 EMO， 啊，又把声又不是咁嘅，突然间 Wendy 讲咗一句说话，你试下表情大啲。哦，一讲完呢句唱落去就捉紧这段曙光咁样咯，所以一个好嘅监制就是一个好嘅提点咯。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3有我黎莉，敬答乐势力。
6: 99.7
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8: 放饭 ICU，
6: 今日考你牌。
9: 嗱，今日咧考呢个牌咧。阿谭要先解释俾你听系咩嚟嘅？
10: 点解特登要为佢嚟去解释咧？
9: 因为佢
11: 我蠢啲啊！
9: 唔系，你就系精明啊！你精明，你唔会被骗噶嘛？唔系，我哋有好多平台，唔系净系社交平台嘅，有啲平台咧就爱嚟识下男仔啊，识下女仔咁样啦，见到相可以聊天嘅，咁甚至咧你可以揿啲所谓打赏啊礼物，真噶。揿 cash 俾佢，
11: 揿俾佢。
10: 你有冇揿过啊？林仔啊？
9: 系咩？你有朋友被打赏？边个啊？佢做咩望咁样？
10: 好似面有难色咁样啊！你
9: 我哋做节目求真噶嘛？啊，你有咁我
10: 你有冇打赏过？冇揿过你？
9: 冇玩过？
12: 阿谭伟权咪俾人打赏咯？
9: 哦，
10: 即系有啲知音人，
12: 好多钱噶，佢话系咁碌俾你噶。
9: 佢成日唱歌噶嘛，喺嗰啲系啦。anyway， 咁啊，咁啊，诶，谭伟权有人识佢边个啦？但系咧，有时我哋认识嘅人唔识噶嘛，即系可能就系睇张相，然之后就咁打字 chat 啊，或者即系录个音啊咁样啦。就算 movement 都好，都有机会 P 图噶嘛，系咪？而家好劲噶啦。好啦，今日我哋嘅考牌题目就系咧，如果你透过呢啲咁样嘅程式或者咪平台啦。你見到佢，你真係因為佢嘅美貌，或者佢俊俏嘅外形，甚至佢好好嘅身材，諸如此類啦，就送禮物或者撳個打賞俾佢。點知有一日，你真係有機會見到佢真人啦，
10: 係
9: 發覺原來係照片嚟嘅，
10: 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9: 唔係嗰回事嚟嘅咁樣。咁究竟有冇權要求喺呢個貨不對版嘅情況之下，去收翻我之前嘅打賞禮物或者金錢，又或者其實法律上面有乜追究嘅咧？
12: 唔得，
10: 梗係冇啦，
12: 梗係冇啦。
9: 先聽阿智姐講先，阿譚永英小姐
10: 有水準啲啊！
9: 你講好啲啊！
12: 你係評判啊？
9: 我哋係法官啊！
12: 梗係唔得啦！首先靚唔靚，邊個有準則啊？
9: 唔係，咁唔係，唔係，唔係嗱，咁啊冇準則。我真係因為嗰張相，
12: 係
9: 就同佢傾偈，然之後聊天，然之後打賞。咁我見到出嚟，哇！明明係譚玉英嚟嘅，我想第二講第二啲名費事啦。咁咪變咗第二個人咁唔得噶嘛？
12: 我咩第二啲名啫？我係叫譚玉英啊！
9: 我驚出嚟變咗黎子珊咁樣咧。咁我係中意譚玉英噶嘛？其實係咪先？
10: 做咩啫？
12: 我都有啲迷茫啊！等我答，我繼續答我嘅問題先。首先咧，你自己覺得你望埋去，你中意打賞又冇人逼你嘅。
9: 但出到嚟唔系嗰个样啊嘛，最惨。
12: 咁而家好多时都有呢啲事情发生噶啦，你影张相，你整到自己好靓仔，又面
9: 你
12: 面部好滑咁样样。
9: 你做咩望住我？
10: 喂，但系咁、啊，我哋嚟咧买嗰啲食物啊咁样啦，佢都话图片只供参考系嘛，即系佢都会讲一句咁样嘅免责、啊。咁点咧？
9: 即系如果嗰个男仔或者女仔被打伤都好。佢喺佢嗰个交友
10: 图片只供参考，
9: 系啦，加呢句就冇事
10: 啦。实物可能会有落差嘅咁样。
12: 实物你会打回头啊嘛，即系等于你买支酒都好啦，支酒咧，譬如写明嗰个年份，佢话佢到你真系到买嗰时咧，可能唔系呢个年份噶。
9: 呢个你有经验。
12: 系啦，咁样都得噶。
9: 但系而家佢发咗出嚟系第二个样啦。P 晒嘅，原来佢
12: P
9: 晒
12: 第二个样，即系咁靓啫，都系嗰个样。
9: 你真系易容噶嘛？但系而家 P
10: 可以嘅，我易到真系男变女，女变男都仲得噶，
9: 声乜都转得噶。大妈变小女啊！
12: 咁睇嘅人咪好开心咯。
9: 咁问题
10: 睇开心啊！
12: 你睇嗰阵时已经好开心，你俾钱就因为你开心啊嘛，你明唔明啊？
9: 佢意思系得到
12: 呢
9: 个欢愉啦，
12: 已经完咗
10: 啦，所以我私人嘅生活你就唔好再干预我啦。
12: 系啦，我整到咁靓俾你睇，令到你咁开心，唔值得打赏啊？
9: 呢个抵押嘅
10: 嗱，我嘅睇法咧，即系大致相同嘅。首先，电视台有边个唔化妆啊？系咪？你出到嚟，即系除咗个系谢霆锋嘅啫，系咪？但系99%都系会化妆噶。
9: 咁化妆系代表唔好咩？
10: 唔系，咁化妆就已经系同你个真人系有
9: 化咯。
10: 系啊，咁所以佢咪就系
12: 讲我嘅人
10: 生气质咯。你啊，即系指桑骂槐就系呢啲，呢啲系最高层次，广播界最高层次嘅
9: 指桑骂槐。
10: 嗱，而另外我认同阿淡所讲，因为你好难去界定我俾嗰个钱系纯粹因为你嘅靓啊。嗱，我做好多嘢，我唔系就咁企喺度噶嘛。我会唱歌，我会跳舞，我会讲嘢，我会互动，我会留言，我种种嘅嘢，我点知你俾我嘅钱系买我乜啫？
12: 系
10: 咪啊？我咁多surface 喺度，系咪啊？买我平台留言嘅曝光都得噶，留言言好多人睇到噶嘛。
9: 我哋怀你两个，
10: 所以你冇得追嘅。
9: 即刻平时收埋好多打赏，喺 defense 咁样咧，唔得嘅，冇得攞翻嘅。
10: 我有打赏，我唔使坐喺度啦，系嘛？呢度高人工啊嘛，所以先喺度啊嘛。
9: 啊，呢、這个真系考你牌、啊，
12: 抵你冇得加。
8: 今日考你牌。
9: 嗱，呢啲情况喺报纸成日见到噶吓，即系骗借招骗啊，骗照啊，咩都好啦，有冇得追究攞翻啲礼物，甚至告佢咧？我哋问一问钟海婷大律师先。
11: 咁其实 technically 你可以话佢系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嘅，咁都系盗窃罪条例第17条嘅。
9: 即系理论上系有得告嘅。
11: 系啊，理论上咁，但系你要证明咯，到底人哋嗰个欺骗手段系乜嘢咧？咁样样，跟住咁佢有好多嘢可以拗噶嘛，即系譬如话我冇话我呢个样系真样。即系呢啲啊，咁你都系嗰个辩护啦。成日咧就好难嘅，因为你又要证明唔系因为佢咁嘅样，你系唔会送俾佢。即系你可能话咁，我都有情绪价值啊，系嘛，我有好多其他嘢咁。咁所以咧，真实虽然成日发生咧，其实好少人去告嘅。
9: 因为但系会唔会系因为一告一个人，不论民事或甚至而家呢个刑事添啦吓，

0: 所涉及的费用太大而令大家不告啫。咁但系喺个法律观点上边，其实系唔即系有得追究噶。
1: 你问思索上嘅时候咧，其实好多都有噶。譬如男女朋友分手咧，问翻对方攞翻啲钱啊，问翻礼物啊，呢啲我都有见过。
0: O K， 咁即系话我而家要证明啲乜嘢？如果我真系好想哇，你讲咪骗照片，我真系要证明啲乜嘢，我先可以攞得翻啲嘢咧？
1: 如果民事索偿嘅话，你要系有一个合约咁样样，即系但系你如果你照片呢啲咧就。
0: 冇合约噶喎，
1: 系啦，冇合约噶。你话刑事咧，你有一个欺骗手段夺得财产咧，你要证明即系佢系呃咗你，咁而因为呢个原因，你先系作出呢一啲咁样嘅财产嘅贡献咁样咯。
0: 咁我问多一句，如嗱我就冇玩呢啲 app 嘅吓，咁但系如果真系有玩呢啲 app 嘅朋友咧，会唔会系话都系咩打赏啊剩啊？我只要我打多句就话，如果你个样系真系咁嘅，我就送俾你。即系我系因为你而家有你，我而家见到张相嘅样或者身形咧，我送俾你。如果唔系嘅话，我就收翻噶啦咁样。
1: 咁啊好好多，你咁样就明显啲啊嘛，系咪？即系啊，好明显就系讲紧佢呃咗你啊嘛。如果唔系，你好难证明佢呃咗你噶，因为你当时个画面系真噶嘛，你望到个画面，你开心，你送咗佢俾佢，咁你已经得到你嘅情绪价值噶咯。
0: 其实咧，你够胆写呢句咧，对方够胆收咧，可能都证明我真嘅呢个样系真嘅咁样，即系起码第一个 testing 先啦。如果唔系嘅话，就有得追究噶啦。
1: 是啊是啊，因为真的是个欺诈，一个 deceit 嚟噶嘛，即系我哋要证明系啊。
0: 喂，咁啊刑事噶，如果你
1: 刑事噶欺骗手段系啊。
0: O K， 大家
1: 咁啊，即系呃噶啦。你如果讲话系啊，你个样系真，我送俾你。
0: 明白，系咁点美化得唔得噶？即系咁要 P 一 P 咗，又未去到大，唔系未去大 P 头嘅 P 一 P 咁样。
1: 咁要写明咯，系唔系我要大 P 定细 P？ 如果你小 P 唔计咁样，或者任何 P 都唔得，我先送咁样。
0: O、okay, K， 大家识保障自己啦。唔该晒钟海婷大律师。放翻 I C
2: U。都啱啊，整体而言，我哋两个
0: 大 P 细 P，
3: 大 P 细 P 系啊。
2: 但我自己觉得就即系讲到咁白就唔好玩啦，系嘛？即、就、系、是、我支持你，因为我觉得你好似靓咁样。咁但系呢个真
0: 系
2: 好主观。
0: 唔系，如果我写一句嘢，头先即系我啱啱嗰句咧，即系我要写明系咁样样貌身材，
3: 我先俾你。
0: 如果佢话冇问题。即系某程度都
2: 承认
0: 咗真啦，系真，我
2: 系
0: 咁正噶。
2: 一系就一世唔好俾你见到真人，
0: 都系
2: 系啊。如果唔系就坚持，
3: 你冇可能会见到真人。
0: 唔系噶，贪字咧见到真人谂住可以博多啲啊嘛。
2: 嗱，因为咁嘅，佢真系红咗喺网上咧，就会开始有啲实体嘅嘢活动邀请佢出席。
0: 系啊，
2: 跟住啲 fans 出嚟见到边个系啊？
0: 哎呀
2: 你呀、啊、你唔、啊、係 啊个个都话我真人靓过上镜㗎咁啊你冇得咁㗎嘛你冇呃过
0: 所以唔係同埋好多人都唔敢追究
3: 咁但係如果个人 P 得太多呢佢冇理由走去用着俾真人俾人
0: 见㗎喎。唔係㗎有时呢自己俾好多周边人催眠咗以为自己系咁正㗎。
3: 以为啊
0: 真㗎呢个系真㗎、啊、有㗎、啊。
2: 我妈成日都赞我醒㗎。
0: 咁你阿妈
2: 信咗啦就信咗啦。
3: 咁你系醒嘅，不过你靓咩？哇！
4: 放翻 ICU，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22周，
4: 第三位。
5: 嚟到今个星期季军位啦，阿卡张慈豪嘅呢首作品，咁啊有呢首嘅《落活到位》，
4: 第二位。
6: 嚟到今个星期第二位有林林啊，其实一位 DJ 歌手嚟嘅，带嚟一首嘅国语歌《给你我拥有的一切》啊。
4: 第一位。
5: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上榜六个礼拜啊，《Roman Toxic》，佢系张雨晨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4: 大湾区音乐榜。
7: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同成长，谢谢你嘅歌单有我。
8: 如果哼起这首歌，我可有一秒心酸到不再想要。
7: IDG Bubbles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9: 银色旅途。

0: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 meet you。
2: 好啦，11:49啊，嘉宾已经到咗啦。其实头先一路喺我哋考牌嗰阵咧，佢都听住噶吓。咁边个咧？咁我要恭喜佢凯旋而归。我哋成日叫做世一嘅刘茂臣，
3: 耶！欢迎你啊，
4: 欢迎 Grace，Hello，
5: 系
4: 啊，好开心啊！你一坐喺我隔篱嘅，
5: 系我都好开心啊！你坐喺我隔篱。
2: 阿唐明姐姐系好期待访问你，
3: 系啊。我问佢今日点解着红色啊？佢唔出声啊。
4: 系
2: 佢平时系好素啊。
3: 系啊，
4: 我觉得红色靓，影相靓啲。
3: 嗯，系啊，佢如果同你影嗰张相，
2: 唇膏都唔沉。阿 Grace 话同你影咩？
3: 喂，我都俾你 officially 都再次即系恭喜你先啦。
5: 咁样讲，唔系咯？你点可以咁嘅 William？
2: 嗱，你见到 Grace 真系好笑容满面嘅，
4: 系啊，
2: 即系同佢比赛嘅时候咧，感觉系与人嘅感觉好
4: 嗰个型啊，
2: 系啊，
4: 点啊？我其实咧就系好想咧喺今次呢个访问咧，就好想知道，即系咧你当你喺表演紧嗰阵时，唔系表演，即系比赛当中咧，你嗰个眼神咧。个五官啊，嗰种型咧系跟住你嗰啲动作啦，当然由个心发出嚟啦咁。但系当你开始去练呢一件事嘅时候咧，其实我觉得喺日常生活咧，我哋如果能够咧喺自己想定嘅时候就能够定咧，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一个
5: 专注你
4: 系啊。咁点样去令到自己可以一嚟就可以去到嗰个位咧？
5: 咁其实 focus 系要练嘅，但我觉得我本身天生系有 gift 噶，即系咧我细个读中学嘅时候咧，啲人已经觉得我嘅眼神系比较凶狠，但只不过我系呆咗坐喺度，即系其实我冇刻意去做嘅，咁咧我觉得我系天生有呢一份嘅礼物啦，咁所以真系
4: 定就系咁样，
5: 系啊，真系天生食呢行饭真系要，但系嗰个 focus 啊，其实系最主要因为要知道我哋打嗰个型嗰个意思系乜嘢？咁我系要假设我前面有一个假想敌，系同我同身高同体重嘅。咁我做动作嘅时候，我唔系真系其实对空气做，我系有一个有一个 picture 喺度，系啦，我系同佢有一个对打对练咁嘅情况咯。所以呢一个 focus 系咁做，
3: 所以唔系净一套拳，系其实系一个暗中有个互动喺度嘅，
4: 系个对手嘅，
5: 系啊。
2: 咁你平時即係你練習好需要啦，我知道啦。其實基本上你好辛苦咁排練，咁但係其實係咪要對住塊鏡？唔係排練練習咧，係咪要對住塊鏡做嘅？因為你嘅情況唔係對打嘛，係咯，你使唔使要對住塊鏡去練習㗎？
5: 其實可對可唔對
2: ，OK，
5: 係啦。
3: 佢打嘅時候睇唔到㗎嘛，應該你唔會專注，因為你咪排舞啊嘛。
5: 係，我覺得對鏡咧，其實最主要係可能fix 動作啦，即係個形態啦。咁你自己睇唔到自己㗎嘛，你要喺鏡度先睇到你出邊嘅外形啦。但是去到练，譬如话成套拳咁样打成个譬如节奏啊，所有嘢其实都已经唔关块镜事噶啦。系啊，即系我比赛都睇唔到自己，系自己嘅。咁反而系要听翻出边嘅人对我嘅 comment， 因为我自己 feel 可能有阵时我 feel good，但系出边人睇，喂，唔系、哦，其实唔系咁好嘅啫。但有阵时我自己觉得，喂，好似停得太耐，好似唔系咁好。佢哋出边睇唔系，好好、哦。系啦，咁所以有阵时又要相信出边即系。外面睇我嘅人嘅意見咁樣。
3: 咁講翻啱即係亞運咧，即係當然我相信全香港人就視你為呢個大熱啦，即係我哋每一個都係為你打氣啊。其實諗先，一定係5-1咁樣噶啦，跟住出到嚟，結果就唔係咁樣嘅時候，喂，嗰日我哋全部都係超失望噶嘛。就發生頭先係咪你講嗰樣嘢，就係、是、你睇或者我哋好多人睇係咁，但係人哋睇唔係咁。
4: 唔係嗰個人哋係
3: 評判係啦，咁究竟人哋睇咗啲乜嘢咧？而家同我哋即係個上網咁唔同。
2: 第一身嘅感受啦。
5: 我自己是很满意我自己表演，
3: 系啊，
5: 咁裁判点判我亦都控制唔到，
4: 你当时被访都系咁讲，
3: 系
5: 咯，仍然而家都系咁讲，因为我只可以控制到自己嘅嘢咯，而我有阵时落场咧，我唔满意自己嘅打法，我就算赢咗，我都觉得，哎呀，我打唔到我练习嘅嘢，我好似愧对咗呢块牌咁样，但系我今次我系觉得，就算我攞唔到，我都冇愧对我自己嘅所有嘅 preparation。
2: 你有冇睇翻金
4: 冠军嗰、
2: 那个冠军
4: 日本
2: 嗰个片段？
4: 嗰个选手一定有嘅。
5: 成套又冇睇晒，系啊。通常我都好少打完比赛之后会睇翻。 即如果是即我仲重拾紧我嗰、那个即
4: 你自己
5: 重组紧我心情，系啦，重组紧我心情。咁所以我通常都可能会即即离开呢个决赛一阵子先，之后我翻翻去准备练习啦，准备下一个比赛，我就会开始即系好似翻翻去 office 度做嘢咁样，系啦。
4: 哦，你好识得抽离，系咪教定你咁样噶？
5: 其实都唔系好识得嘅，
4: 哦，
5: 系即系真系需要咯。以前就一完咗就继续练，继续练，埋头苦干咁样。咁但系好似冇俾自己一个 break， 自己脑都仲系好绷紧咁样。
2: 喂，其实而家大唔大压力咧？即系始终嗱，我哋我谂香港人对刘慕常呢个名字最熟悉就系奥运开始啦，即系奥运攞咗铜牌啦，咁然之后哇好劲啊咁样，一路 keep 住而家世界第一啊，世一呢个 level 啦，要 keep 住呢一个咁嘅成绩，同埋呢个咁样嘅艰苦锻炼，对你嚟讲系一份压力啊。但总之我咪尽情去做咯。
5: 其实我觉得个压力系自己俾自己嘅。我其实都
2: 大唔大啊？你俾自己
5: 都好大，
2: 好大。
5: 系，我自己冇去特别留意我连续几多站要攞牌，或者攞咗几多站嘅牌，好多都系即系媒体去写翻俾我睇。但我自己系好想每一次嘅 performance 都有进步。咁我当然想赢啦，好想赢，打得比赛就一定系想赢，但系都想有一个好嘅 performance 而赢。咁所以有阵时俾自己压力太大，就系可能摆咗喺好想赢呢、這个呢、這个成分多啲。咁喺比赛嘅时候就框住咗啊。
2: 边个重要啲？头先你
4: 点解框住咗咧？咁你咪就系尽量表现你自己，跟住先至会赢噶嘛？
5: 呢、這个就系、是。就是应该要
2: 的态度，
5: 是啦，那个方向就应该是这样，那个 order 是要这样，
4: 是的。
5: 但是有时候就会好像去强迫了一些东西，我一定要赢，我赢到就个天冧落嚟噶啦。
3: 因为赢就是 maintain 呢个所谓世一的一个光环，但是又要想又不想愧对个牌，所以又要兼顾个 performance。
2: 咁样两者隔，两都重要嘅。头先你话啦，都系赢最重要啦。但系打到一场你自己好满意表现嘅，其实都好重要啊。佢今次即系亚运咁啦。两者拣，其实就系讲边样嘢系最重要，系牌啊，定系你表现到最好嘅自己？
3: 会尖锐一啲咧？
4: 表现咯，唔尖锐喎，
2: 唔会啊，
4: 摆明系表现咯，就答咗啦，一嚟一开始
2: 问佢俾人答，
4: 唔系一开始话佢已经答过啦。
3: 公道咁讲，因为佢都有提过，即系细一都系好紧要，
2: 啊、
3: 都好紧要咁样。但系而家佢称嘅时候，
2: 佢都想赢噶，
3: 佢都系 performance 紧要。
2: 即系两者只能够拣一个嘅话，你就会拣边个
5: ？performance
2: 真系 performance，
5: 真系 performance。其实世一大家应该是用了世界排名第一这个开始框，即是开始给了这个世一这个 title， 但其实世界排名我不 care 的。因为我成日都讲世界排名是一个分数的游戏，是一个数字的游戏，只要我不打两站，可能下一个人已经上了来 replace 了我的位置，那就已经是另一个世一。但是我 care 的是我每一场的 performance 同埋最大的比赛那个 title。
2: 一阵翻嚟做刘慕常倾嘅，好有意思啊，我觉得。

0: 送俾你有林伟俊最新拍台作品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转头翻嚟放翻 ICU， 继续有刘武上
1: 放翻 ICU。
2: 十二点正啦，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在宏福苑大火后成立独立委员会，防止事件再发生以及追究责任，等待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就会积极研究跟进建议，并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将会适时公布细节。被问到赤柱温 Stanley 的独立屋钢筋质量问题，李家超强调政府重视施工质素，关注同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有没有尽职监工，承建商有没有违规施工，这个关乎香港建筑的专业水平。他说屋宇署正调查个案，查明施工质量同监工是否到位，会依法严肃处理，但是现阶段不会评论个案的内容。护士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近期备受关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招聘一直都是以本地人才优先，强调本港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以及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全港有40%的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医管局有 99.8% 的现职护士都是本地培训，目前仍然有超过3000个护士职位空缺，可以给毕业生申请。李家超说，2025-26年的护士毕业生超过1/4应征医管局以外的医疗岗位，任何行业都存在个别人士毕业后未能即时获聘的情况，希望各界尽量考虑本港的整体医疗发展以及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工作。今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今个月20-21日在香港举行，由国家财政部主办，特区政府承办。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议会延续其他 APEC 财金会议的讨论，探讨全球和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和财政政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李家超说，除了正式会议，政府也会安排欢迎晚宴、研讨会和参会活动。国家财政部正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的注册和认证工作，特区政府会同国家密切沟通合作，协助代表团登记。而财政部就会按照 APEC 既有的指引和要求，提供酒店、交通、接待和礼遇等服务。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相关工作，为代表团提供高质素的议会体验。本港营商景气连续两个月下滑，标普全球公布本港9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49.2， 按月跌 0.3，新增订单跌幅轻微，并按月收窄，新出口订单转势向好，扩张速度是三个月以来首次加快，来自内地的订单量显著增加。不过企业就大幅缩减人手，就业职位连续六个月下跌，削减职位的速度是近六年半以来最快。受访企业提到，员工离职之后不作填补以节省成本，由于员工减少而新订单就同上个月相约，导致九月出现订单积压，是三个月以来首次。多国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事件，据报涉事的亚曼籍副机师哈马米供称，他的作案动机是为加沙报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上个星期涉嫌在客机驾驶舱袭击机长之后企图劫机的29岁副机师哈马米被审问时承认选择执飞涉事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披露，哈马米近年曾经到访过多个以色列的敌对国家，正核实他的行程，调查是否涉及特定组织招募。据报调查人员已经拿到哈马米的手机，正梳理资料，官方现阶段对他是否单独犯案仍然未有定论。而阿联酋调查人员对涉事客机的其他机组成员问话之后，已经排除同机人员的涉案嫌疑。英国卫报就报道，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原本是计划7月发动袭击，但是当时的机组人员中有他的朋友，因此将行动推迟。报道说，参与调查的国家扩大到超过8个，其中澳洲和新西兰正查证哈马米在大约10年前是否曾经在两国读书。美国轰炸机撤离英国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但是国务卿卢比奥就说是属于常规轮换。 特朗普接受记者访问时话，美方知道系边个发出咗威胁，并话呢啲轰炸机唔系无缘无故撤离。佢话美方喺发现威胁之后决定调整部署。不过国务卿鲁比奥喺接受访问时就话，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同之前发生嘅安全威胁事件冇直接关联。他说美国国防部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都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更替，所以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女批评英国、澳洲、日本、爱尔兰、捷克和立陶宛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无端指责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中国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孙女说，这些国家自以为高人一等，动辄摆出一副人权教师爷的态度，但是国内人权问题突出，没有资格奢谈人权，更加无权对中国说三道四。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26度，湿度65%。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6: Wake me up！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7: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8: 日日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喎。我想都是时候执定嘢啦。
9: JY on the beats，
8: 终于可以偷炒放饭松一松，干炒牛河色都炒米都值。

12:09繼續翻翻嚟，我哋放飯 ICU， 繼續我哋呢位嘉賓咧，亞運攞咗銀牌翻嚟，去香港今屆亞運第一面獎牌嘅得主嚟㗎，亦都係翻嚟之後第一個房。

0: 咁啊，多谢你嚟到啊，刘茂，
1: 多谢你啊 ，Grace，
2: 多谢你 ，Grace。阿清华咧，倾偈先啊，就知道咗，原来你多数咧都喺美国度生活噶。咁啊，可唔可以讲俾我哋听咧？你喺美国就当然系为咗锻炼啦。咁你嗰阵时生活形式系点样噶？
3: 生活形式其实喺美国系好沉闷嘅，都系得空手道多咯。因为我哋成日都觉得我哋练完四五个钟都好攰啦，其余嘅时间其实应该系要 recover，因为休息都系 training 嘅一部分嚟噶嘛。
1: 点为之 recover 咧？如果喺个，但因为闷咁，即系 recover
0: 系做啲咩？譬如睇手机。
3: 因为闷
1: 系咯，即系点
2: 两件事嚟嘅。
1: 系咯，点解即系
3: recover 好分嘅？
1: 系咯 ，recover 系咯，系点样咧？
2: 咪就
1: 系
2: 唞下，
3: 唞下
2: 做
3: 系啦，系啦，即系因为你行街其实好攰噶，
1: 系啊，当然
2: 系啊，
3: 系啊，即系就系咁样咯。但系就
2: 唞就坐喺度，系啊，就系乜都唔做咁就得。
3: 系啊，或者摊喺度嘅时候可以用下啲气压嗰啲
2: 袋套
3: 啊，咁样等啲血液循环啦好啲啊。或者因为我哋即系喺屋企后边系有个道场仔咁样啦，自己瞄咗，咁样可以再喺嗰度再拉下筋啊，做下碌下 form roller 啊咁样。
0: 喂，其实可唔可以即系了解下刘武常咧？即系运动员嘅画面，我哋系见到好多，即系你嘅比赛啦，你嘅攞奖嘅时候啦。其实私生活嘅刘武常系除咗锻炼，你话其实锻炼系闷之外，你系有啲咩中意噶？譬如锻炼
3: 闷，你讲咩啊？
0: 生活啊，生活。
2: 做咩？你话咩锻炼闷啫？
0: 咁咁讲，
1: 唔系啊，我讲 recover 啦。
0: 系唔系？我想问，平时你其实中意做咩嘅咧？如果唔使锻炼嘅时候，
2: 有咩系你除咗即系空手道之外咧，你都系中意嘅？你正话讲嗰啲舒缓咧，都系为咗锻炼而做嘅。
1: 系咯，都系关于
0: 因
1: 为
0: 你都系少女嚟，离
2: 开空手道。
3: 你真系，你真系唔好乱讲啊！
2: 唔系佢知，佢知住同你熟啊！
0: 唔系佢笑，哇赞紧佢少女咩？唔好乱讲啊！
2: 你始终都系啊！你就嗰句，
1: 始终都
0: 系，始终系靓女。
2: 唔好怪我哋呢个主持
0: 人啊！
3: 其实我有唔同阶段嘅，以前嘅我咧就会好中意出街嘅，即系我觉得系休，即系去俾我嘅。精神放鬆下，
0: 係
3: 啦，我要出街，但係咧慢慢咧，可能我而家講都可能估計嘅啫，可能咧嗰陣時都開始壓力大啦，成日咧出街咧就要買嘢，係啦，即係我一出街就一定要買，我買唔到咧我就唔開心。
1: 唔係買嘢唔緊要，但係買乜嘢咧？
3: 我買乜嘢都得。
2: 我就总之系无谓谓嘅都买下。
3: 我係有一日試過，我開始覺得自己好有問題嘅時候咧，就係我買唔到嘢，然後我要去七仔買。买杯嘢饮咯，
0: 哦，即系一定要使下钱买到嘢咁样，
3: 系啦，
0: 咦，咁系真系压，
2: 咁你察觉到自己
3: 可以察觉到啦，咁就开始觉得要控制下自己，因为其实始终人要控制自己都系自己嚟控制自己，即系冇其他人可以帮到你，咁开始就 aware 到呢件事，咁慢慢变成开始唔好依赖咁多，要有出街呢个 idea，
1: 嗯，
0: 但你又有自省，即系你自己怀疑到，
3: 知噶，
0: 系咯，
1: 用咗几耐去搣甩呢样嘢啦，咁。你应该好快啦。
3: 嗯，我又冇话去即系搣甩呢样嘢，即系慢慢少啲咁样，慢慢出街唔需要买嘢，都已经系一个大进步，系啦。即系出街唔需要买啊，为咗可能见朋友啊，食个饭都 OK 咁样咯。咁慢慢到而家咧，其实又觉得可以唔出街都唔使出街啦，系啦，觉得出街又好攰喎，系啦。咁喺屋企其实又好舒服，休息下咁样，或者碌下电话啊，即系有阵时。其实咧去到比赛前嗰阵时候咧，我都唔会点样掂部电话，唔、
0: oh, okay,
3: 会点样碌部电话， okay, 所以
0: 一系
2: 好分心啊。
3: 我唔想睇到一啲嘢系我用咗好多时间去令我自己 focus，
1: 系
3: 一个报道或者一个 comment 令到所有嘢都
2: 摧毁晒，
1: 即系都会影响到你嘅有啲。比赛前啦，讲紧
3: 我唔想去搏咯，即系我唔想去挑战自己，睇下会唔会影响到我先。
2: 教练教定你自己自觉噶。
3: 我自己自觉，
2: 自觉。你系咪一个自觉好强嘅人嚟嘅？本身啊，即系未做呢一个型呢个运动之前，
3: 应该系啩？即系如果我 feel 到开始沉迷咗一样嘢嘅话，我会抽翻个身。
0: 细个都系咁噶。
3: 咁我谂大个啲嘅时候先有呢个能力去做到呢样嘢。
0: 喂，咁啊讲下即系嗱，譬如如果大家即系通常喺电视画面就见到佢即系空手道嘅造型嘅佢啦，但系而家我哋见到面嘅佢都会即系个正常嘅女仔打扮，有手饰，有化妆成，其实都贪唔贪靓嘅咧？其实刘武常本，但我见你个妆容咧喺比赛嘅时候
1: 好靓啊，唔用嘅喎，
2: 点解咁嘅？
3: 好多人都问我呢个
2: 牌子啊，
3: 我咧牌子都唔系一个最紧要嘢，最紧要系你要喷最后嗰定妆
1: 喷雾，定妆喷雾，
3: 定妆喷雾要系最好，
1: 系啱啊，
2: 咁定妆喷雾入边个牌子啊？
1: 冇关系，我定妆喷雾都 OK 嘅，
3: 唔系噶，有啲未必噶，有啲未必噶，
1: 咁我用嗰啲都 OK。
0: 佢好大汗，佢嗰啲佢真系要咩？
3: 有阵时其实要训练搵一两日咧，系要好似比赛咁样化。如果我用新嘅 brand 嘅话，系要试。如果唔系，如果唔系咧。真系融到甩晒，好似流黑色嘅汗咁样，就好肉酸啦。
1: 系呢个几时？呢个文化系几时开始？因为旧时冇，我哋冇咁 aware 呢样嘢噶嘛。
0: 个样
1: 系啦，但系我觉得系要嘅，即系因为你系代表紧一样嘢，代表紧个地方。
0: 同埋最难得系因为佢嗰个运动咧，即系型咧，喺时会 close up 佢。
1: 系啊，就系
0: OK
1: 喎。咁系咪即系其实教练或者即系都系要叫你要咁样做噶啦？
3: 我细个嘅时候都唔会化妆比赛嘅，但系去到咩？因为咩事而开始有呢个 idea 咧？系有位日本嘅师傅，我哋日本练习嘅时候，佢同我讲话，同所有女仔讲，如果你比赛嘅话，搽少少唇膏，
0: 系
3: 佢话因为你攰系正常嘅，而你面青口唇白都会系正常嘅，但你唔可以俾裁判见到咁，你俾裁判见到咁就觉得哇，你系咪好辛苦先可以完成到呢度
0: 嘅？
3: 系啦，
1: 都系战衣嘅一部分嚟嘅，
3: 系啦，即系成个 package 咯，因为型都系一个你出面睇
1: 整
3: 系一个 performance，
1: 咁男斜都要化嘅咁样，
0: 咁又唔好化咁浓。
3: 其实咧有噶，
0: 有
3: 国内有男仔即系画眼。线搽粉底咁样
0: 都有嘅，
1: 神再凌厉啲。
2: 总之出嚟都系俾人哋感觉良好啲，
3: 系啦。
2: 咁我想知道你食咩噶？
3: 我食咩？我咩？
2: 即系你平时咁你系运动员，唔系规限咗你食几多卡路里啊？几多蛋白质啊？咁
3: 又冇咁画得咁死嘅，系啦系啦。即系但系我哋自己有
0: 戒口咯，
3: 体院系有营养师同我哋上堂咁样教我哋要点样吸收营养啊、食物啊咁样。咁所以我哋基本嘅知识都会有嘅，即系要食菜啊，要先储钱啊。如果你好攰嘅时候，可能食多啲 carbs 啊。即
0: 系
3: 其实都系睇你。可能練習嗰個反應，身體個反應咯。
0: 我鬼記得你唔食葱咯，
2: 你通常
0: 唔知點解唔
1: 食葱好濕碎啫。
2: 我都唔知點解啊，全部都唔好食嘅。
1: 唔係咁，但
0: 係
1: 如果我哋想約你去打個麻辣火鍋邊爐，嗱，即係重災區嚟嘅呢啲，咁俾唔俾嘅？
3: 冇话唔俾，但我唔会咯。
0: 你唔中意自己，
2: 因为佢已经熟将嗰啲 internalize 嗰啲应该几多 carbs 啊，几多咩？
1: 系咪因为咁嘅原因？
2: 蛋白
1: 质
3: 唔系我本身对油腻嘅嘢，我就觉得好唔好食，系啊，嗰个油溢味。
0: 其实做咗职业运动员之后咧，你觉得自己生活嘅习惯或者爱好有冇任何嘅改变咗？根本系为咗运动员嘅生涯而不自觉地，咦？我真系唔同咗。
3: 咦？
0: 譬如以前有啲爱好，我当我中意唱 K。而家我都冇時間唱啦，或者我都唔特別中意。
2: 我中意食薯片，而家都唔食啦。
0: 有冇呢啲改變啊？
3: 其實我覺得唔需要冇嘅呢啲嘢，係我中意嘅嘢可以 keep 住有，但係睇咩時段去做。即係我唱 K， 我唔會比如前一晚走去唱，但係我比完賽之後，我唱冇問題。
2: 生活
3: 係食薯片都一樣，係啊，即係我覺得要有 balance 咯。
0: 哦，嗱，一間
2: 都幾好啊，唔艱苦啊。
0: 我覺得有個問題咧，係只有問到佢，我哋係答唔到嘅平常人。譬如我哋成日話有咩旅遊經歷啊，成咁樣，我想問下，即係喺廣告。之后问下佢咧，就系咧，其实喺唔同地方，又去过奥运啦，好多世界赛事啦，今次亚运啦，其实各个安排，其实感觉系如何嘅咧？会唔会大比赛啲啊，真系多人安排啲
2: 啊？好多体会啊，
1: 今次好多体会。
0: 得佢呢啲职业运动员攞牌，你先讲到。
2: 系啊，
0: 一阵翻嚟讲下呢个问题啊。放翻
4: ICU。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嘅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5: 我去某间商场嘅洗手间，咁我忘记咗落咗个背囊，好啦，即刻嗱声去嗰个商场，原来有位人士将我背囊放低个管理处度，话嗰位人士真系非常之好，我到而家都好感谢佢啊！希望佢哋一家人平安，即系好多谢，好多谢佢。
6: 总有人因我拿到了而失去，总有人因。完整了而粉碎，要令人快乐才快乐。
7: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 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人为了行善
8: 做好事。佢系跨媒体创作人，佢系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佢仲系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系几时可以再听佢开咪做节目？
9: 10月7日起，上昼8:30至11:00，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10: ，Hello， 早晨。
11: Hello， 早晨。
8: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 咁啊，继续啦，问下刘武常，你即系刚刚我哋提到就系话喺啲比赛里面会有唔同嘅安排啊，咁样喂，讲下今次嘅安排，其实我哋即系睇报纸都见到有好多嘅即系说话啊，是是非非啊，各样，你自己亲身嘅体会系点嘅咧？
3: 亲身体会就系今次嘅亚运都相当之特别，
0: 系
3: 同以往系唔同。我自己去过今次加埋第三届亚运，去过一次奥运
1: 。
3: 运动会嚟讲，今次嘅安排系比较新颖啲嘅。
0: 你讲下点样新颖法，我都想知道。我哋冇机会感受啊。
3: 系因为以往嘅系会有选手村啦，咁所有嘅交通安排啊、食啊嗰啲，全部都喺个村入边嘅。咁今次就安排，大家都知道系有主要三个唔同嘅地方。咁我都算系比较稳阵，系被安排咗喺酒店嗰度嘅。咁但系间酒店咧，佢亦都唔系封咗，净系俾运动员嘅，街外人都可以过嚟住嘅。其实
1: 咁衍生咗啲咩嘅问题咧？
3: 等我讲埋先。嗰个情况就系咧，我哋运动员住嗰啲楼层咧，就会系有 secure 守住嘅。咁都 make sense 嘅，即系我哋入去嘅时候要有出示选手证咁样证明我系喺度住啦。但系有啲搞笑嘅情况就系，我离开我间房，我都要出示我嘅选手证。
0: 咁咪软禁噶喎？
3: 系啊。咁我有一次咧系我好赶啦，因为
2: 是不是真系想知道你系离开咗间房，而家冇人。
3: 唔系啊，佢就系想知道我系咪 suppose 应该系留喺呢个楼层咯，但系我瞓醒出嚟走啦，去比赛系啦。
1: 嗱，我尝试下咁样解释，可能佢惊啲选手证 pass 咗俾其他人滥用咗，佢要你确保一个人一张证离开。
0: 你入到嚟已经得啦，
1: 当然啦，是当然啦，
0: 你已经上到个楼层入到已经解决咗呢个问题噶啦，
1: 真系好严格。
3: 系啦，咁啊。即系我有少少不解，就系、是、有其中一个位啦。咁其实我哋一到去 check in 嘅时候，都一打开入到间房，间房都大嘅，日本嚟讲真系大嘅，但系好似入咗 K 房咁，
2: 系
3: 好大阵烟味
0: 啊！
3: 系啊。跟住系
0: 哇，好难顶呢样，
3: 系啊，咁亦都见到成个烟灰缸系摆咗喺台度，咁都知呢间系吸烟房，
0: 即系 smoking room 系啦，
3: 系啦，咁同其他队友倾过，原来其他队友都系
0: 冇得换。
3: 因为我哋教练亦都被安排咗唔系 stay 喺嗰间酒店，所以基本上就帮我哋处理咗，教练帮我哋处理咗之后咧，佢哋就要去第二间酒店，亦都team manager 亦都系。suppose 其实我哋同一间酒店嘅，但系去到出发前几日就被通知咗，
0: 呢个真系好新颖。
3: 佢哋要自己揾酒店，
0: 佢自己揾酒店啊，仲要
3: 系啊系啊，系相当艰难嘅事。我哋嘅治疗师亦都系。成个钟车程 away from 我哋嘅酒店，如果搭火车嘅话，要2-3个小时。
1: 但应该系咪喺同一个村？
3: 应该 suppose 系要，
1: 就会比较好
3: 啲。系
0: 即系好锻炼你哋嘅独立能力噶喎。
3: 系啦，咁头先你问我点解？上个礼拜我把声咁沙，
0: 系啊，失声啊嘛，
1: 系啦，本身上个礼拜
3: 系啦，但系我以为我系唔舒服啦，即系我等紧，可能我声沙之后有啲病发，又冇，慢慢把声自己又好翻，所以我估计可能系
0: 啲烟味
3: 咯，系因为我本身都比较 sensitive 啲嘅，即系对烟味嚟讲，但系好彩就系、是开始把声沙系喺比赛后两日先开始沙，
2: 哇好彩真
1: 系，好彩真系。
0: 所以佢我记得本来系上个礼拜六上礼拜二嚟嘅，阿 Grace 礼拜六已经同我讲喂唔得啊，把声真系好湿啦咁样。
3: 我唱咗首歌俾你听嘛，
0: 系
1: 唱咩歌啊？
3: 佢证明唔使唔使，佢证明我真系有啲音我系发唔到出嚟，
1: 会其实好尴尬，因为你嗌我运气一嗌，如果你走音或者即系破音咁，其实系好肉酸噶嘛，会好怪
2: 唔够好听啦，
1: 系咪？你跳歌拍脚嗰下拍跟住。咁啊，系走音，
3: 系啦，系啊，所以
2: 突然间醒起，你咁样成日拍一拍咁样，嘿咁样咁大声呢啲咧，系咪平时都要练气噶？
3: 又唔会特登练气课嗰下嗌嘅，但系我哋嗌由边个位置嗌呢、這个就要即系讲究下。
2: 边个位置嗌啊？
3: 要用丹田嚟嗌。
0: 我今日真系唱歌嗰种，即系唱歌运气嗰啲嚟嘅。
1: 要讲下啊嘛。
3: 如果你用喉咙嗌，就真系好伤喉咙。
1: 系啊，
3: 同埋会有阵时鸡仔声咯。
1: 系啊，尖嘅。
2: 使唔使练到就算系唱歌都要练声啦？咁你使唔使要练到最好嗰个出位嗰个声音嚟到记住，以后就用呢把声？
3: 有几个选择嘅，曾经有几个选择啊？应该点样嗌咧？那个音嗰、那个。那個

0: 啦，有个起伏噶嘛，系应该点样咧？有练过都。即係有同啲隊友可能同埋教練去揀邊一個會比較型啲啊，
1: 係
0: 啊，
1: 試下
2: 係啦，有嘅。
0: 但係我嘅問題唔太嚴重，所以好快我就揀咗、揀定咗係點樣嘅。但係譬如有啲小朋友咧，佢一開頭唔識嗌咧，就嗌得又冇氣勢啦，即係太嬌啦，太嬌啦。咁你小朋友都還可以，但係去到青少年唔得啦，你真係要 show 啲氣勢出嚟。咁呢啲就要
3: 其實聲都係個氣勢嚟㗎嘛，即係整體嘅表現上面都係有影響㗎嘛。
0: 係啊係。
4: setting 某啲位要嗌嘅
0: ，setting 某啲位系嗌嘅，同埋其实而家有新嘅规例咧，个嗌都唔可以太长噶。
3: 哦，系啊，
0: 如果唔系会被扣分，有啲可能真系嗌得太长，好唔 make sense， 即系唔应该咁长。
3: 因为俾自己
4: 拖咁样，
3: 即系借支嘢俾自己唞啊嘛。
2: 如果只脚抌落个地下度嘈啊，都扣分嘅。
4: 嘈都扣分啊？
0: 但系系啊，系啊，会噶。即系
2: 试过有一个运动员。DQ 咗添啊！
0: 伊朗咯，
3: 佢真有睇嘅，
2: 系啊，
4: 哇，
0: 系啊，
2: 佢就
4: 系
2: 嘈得滞啊，
4: 系
2: 啊，
3: 哦，有呢啲咁嘅规矩喺度嘅，
0: 同埋呼吸声咯，如果呼吸声太大
3: 都唔得，
2: 又扣分，哇，
0: 呢个系今年嘅新例嚟嘅，
4: 你系成个人都要 control 得好紧要，
0: 冇错，
3: 系咯，喂，咁啊就咧嗱，亚运系其中一个你嘅比赛啦，你嘅比赛舞台好多，今年仲有啲嘢安嚟紧，仲有啲咩安排嘅比赛？
0: 其实暂时未确定，但系十二月会有一个亚洲Asian Indoor Martial Art Game， 系啦，咁呢个就未 deadline 嘅个报名，咁所以都要同教练倾下会唔会系
3: 报啊，即系参加。
0: 其实呢个比赛咧，我报过好多次嘅，咁每一次都话 postpone， 咁一路打即系报咗好多年咧，都打唔到呢个比赛，呢个比赛系缘分未到。咁今届第六届、第五届都仲未有空手道嘅，但第五届喺2017年。
3: 哦，
0: 差唔多 postpone
4: 十年，
3: 点解要 postpone 咁多问题啊？
0: 唔知啦，系啦，又曾经讲嗰时系喺泰国搞，变到今届去沙特阿拉伯，系啦，
2: 应该可以啦，成事啦。
3: 希望你报到啦，
0: 都未知噶，我因为我都报过名，即系所有嘢都交晒，但
3: 都
0: 可以话 postpone 咁样。
4: 咁啊，讲下教练啊，先话要问下教练嗰啲，咁你系即西班牙教练，咁我想问下你平时嗰训练咧？即嗰个有冇啲咩好明显嘅分别？一个外国嘅教练或者同一个本地嘅 training 啊，佢哋嘅心态上啊系点样嘅咧？
0: 喺西班牙嘅训练系唔系你想象中咁辛苦，系辛苦到你想象唔到，
3: 好辛苦。
2: 哇！你呢句说话真系
4: 系
3: 至理名言。
2: 点样辛苦法
0: 咧？因为我最辛苦嗰次应该系上届世锦前嗰两个礼拜，即系我哋有阵时用负重衣练习咧，即系会觉得可能。这个重量已经很重了，就是在香港练的话可能很重了，也都不应该练那么长时间了。但去到的时候是原来整个 session 都是带着那个负重衣练，然后那个负重衣是真的很重。我就觉得我好像我已经不高了。我已经重小粒了。
3: 这么低你
4: 的椎间盘。
0: 是啊，我的膊头被他按住了。这样但是原来我又得过，我又做到。
3: 是不是真的很有用之后。
0: 我觉得是咯，是因为真的那个首先你那个力那个脚那个耐力一定是有增强度啦，然后你之后的爆发力，因为我们带着负重衣，它 expect 我们的 speed 和 power 都是要好像没用那么快，即根本是系未必做得到，
3: 突破你自己喎，
0: 系
3: 啦，
0: 冇错。咁当你除咗之后，咁
4: 整
0: 系
4: 如燕啦，
0: 真系，哇，
3: 即系系比辛苦更辛苦。
0: 系啊，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例子，但系可能嗰个 training 嘅 intensity 啊，所有嘢都系
2: 密集啲，
0: 真系一个好新嘅世界咯。哦，而原来我又系。顶得到，我试过喺西班牙练习嘅时候系，有好多套呼吸塔，即系呼嘅 performance 啦，但系佢系跟我个heart rate 去睇，即系减低咗未？减低咗，咁你就再嚟一次，即系佢都唔会话净系限你30秒要打第二套，佢都睇你即系每个人个情况都唔同嘅。我一日嗰一次，
2: 好科学化
0: 都系嘅，我嗰次系打到我去咗呕。我真的我很少会练到呕，我去了呕，呕完回来之后教练说 Are you okay？ 我说 Yeah, I'm okay。 他说 OK， 呼吸塔，因为未完嘛，我们要打八次，我打了六次而已，只是 Are you okay？ You said you okay？
3: 挺高兴，
0: 是啦，是啦，那我又继续打，咁但每一次練完習之後都覺得係一個小小嘅 victory 咯，
3: 不斷咁挑戰自己，
0: 係啦係啦，所以其實練完習係好開心。
3: 喂，其實劉武常，你有咁多塊牌咧，即係你都攞咗好多冠軍啊，或者好多牌啦，邊一塊其實喺你嘅生命裏邊咧，你一定擺喺身邊嘅最重要或者最有意義嗰塊？
0: 我覺得

0: 所以嗰个牌
1: 系日本男仔系出成十个。女仔出可能五六个，
2: 系
0: 系系，所以嗰个系最最最珍贵嘅对你。
1: Premier League 所有牌都好珍贵，我咁讲 ，Premier League 所有牌好珍贵。但系你话我只计一个咧，我会讲世界冠军。
0: 喂，咁嚟紧咧，嗱，好多人都好关心我，起码我作为朋友好关心先啦。你嘅人生计划系点？不论喺工作啦，即系做运动员生涯啦，同埋人生大计啦吓，你有咩计划嘅？其实
1: 而家啱啱正正就处于喺需要再计划嘅阶段。
0: 要 plan 啊，真系要 replan 啊，系啦。
1: 但是確實答案呢我現在給不到你，因為其實plan去可能停一停我運動員生涯，我在2023年已經開始想，2023吞到2025，2025吞到現在2026，到底真的何時停呢？還有沒有，即我要問自己還有沒有什麼是吸引我，我做什麼想去追求，
0: 即是一個職業運動員，
1: 沒錯，但 我開始覺得其實我想拿的我都拿了，
2: 之後會再落實一點呢，
0: 是
1: 会不会再落实啲？
2: 去即系你话啊，因为你一路停唔到嘛，话咁你依家好似好多嘢都达成咗啦，
3: 系啦，咁而家开始去 plan
2: 咯。会再 set 一个时间俾自己，我几时决定到咧？
1: 因为啱啱完咗亚运都唔系话好耐，所以其实都要时间去即系坐低位，同埋都要同教练倾。
0: 唔系，又或者系当你如果发觉好啦，即系职业运动员够啦。下一步是做咩？都是话教练，定是转型做其他嘢，定系点？有冇谂过？
3: 会唔会嫁人生仔？
2: 系咯，结婚生仔
0: 系咯。
1: 结婚生仔都会是其中一样想做的事。但是如果你话而家最快不做运动员之后做咩咧？我想最直接就是教咯，因为而家都不停有去参与教学的工作。在香港都有教过，或者海外比较多，系啦。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似好顺理成章下一步会做嘅，
2: 即系传承都系一件事嚟嘅喺你心中。
1: 绝对系啊，因为我觉得我嘅西班牙教练自己攞奥运冠军，然之后佢帮我，帮我完成我自己梦想，攞到金鞭炮呢件事，其实好有型嘅呢件事。你嘅身份对佢嚟讲亦都好有意义。咁我都好希望我可以做到一样咁有意义嘅事，亦都可以成就到其他人嘅梦想。
0: 除咗喺呢个行业，即系空手做之外，有冇其他你其实一路都想试下做噶？
1: 我想试下做你做嘅嘢咯，
3: 哦，
0: 咁你一部天气咯，可以试下做啦。
3: 咁一路以嚟咧，你嘅成绩一路咁样上进啦。咁你觉得体院咧付出嗰啲资源啊，真系越嚟越多啊嘛？系咪对运动员咧真系有好大嘅影响嘅？
1: 绝对系啦，因为运动员。其实咧，成日都讲鸡先定蛋先噶嘛，即系我哋要攞到资源，要有成绩。咁但系我哋就唔好讲到咁远啦。之前即系我讲我自己咧，我都系后人乘凉嗰啲嚟嘅，以前都有师兄师姐去攞成绩，咁所以而家譬如我哋即系我呢一辈嘅运动员去攞成绩俾后面嘅运动员，越嚟越多成绩，越嚟越多资源，咁其实。当然是越来越好，即是大家的交流机会都多了，提升水平的机会都多了。
0: 今天的访问最多谢体院安排，多谢你先。喂，咁即系话，即系生仔结婚都可能是你人生计划里面，咁你都知道你另一半都是空手道。如果真的生 B B 咧，会逼他一定要行翻呢一条路噶？
2: 边一条路？即
0: 系
2: 运动员，运动员，
1: 运动员定空手道先？
0: 空手道空手道运动员。
1: 我真的觉得未必，
0: 反而啊，为
2: 什么呢？
0: 两个
1: 其实小朋友会很大压力的，是啊，即如果我没有妈咪那么厉害，那怎么办？
3: 是啊，
2: 是。
1: 而其他人会 expect 咗呢样嘢噶嘛？
2: 系系系。
3: 同埋，我觉得有阵时玩运动咧，都系一种兴趣嚟嘅。喺人生嘅过程，即系唔使一定要去到咁极致嘅。咁啊，但系咧，你当你去到变咗你嘅职业咧，其实就冇咁过瘾嘅。
0: 系啦，所以今日多谢阿卢武神嚟到同你倾偈啦。咁你话想试下做个工作，你我就俾张贴睇你想唔想试下一阵间。
3: 为我哋港人争光，
1: 我费事抢咗你份工啊！
2: 你都知佢仲要抢啊！
3: 佢未 plan

0: 临喺个手机里面个歌单又多咗阿刘慕常，即系证明佢声沙嘅哼咗个歌。
1: 我有啊，喺我 WhatsApp 度，使唔使一播俾你？
0: 唔好住，啱听咗咧 ，IDG Bubbles 嘅歌单有我啊。
1: 好啦，咁啊，
2: 再次多谢 Grace，
1: 多谢刘慕常。
2: 咁啊，帮我问下你妈妈，
3: 好啊，好啊，
1: 同埋阿哥，
3: 好啊。
1: 诶，嗱，听日啊，预告啊，外嘉宾咧就有位前辈嚟到啦，阿冰姐，钟伟冰会嚟到嘅。放翻 ICU。
2: 12:38。

0: 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26度，湿度 65%。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2026年第4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两个人的冰淇

0: 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十一点，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FM 九十九点七
1: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0: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放饭 ICU，
0: 时日例 talk， 感情线上。
3: 嗱就咁嘅，根據世衛咧最新嘅數據顯示咧，2023年咧全球平均嘅壽命係去到73.3歲嘅，就回升即係去到即係新冠疫情嘅之前嘅嗰個嘅水平咁樣啦，係咪啊？咁、然後我哋都即係發覺到咧，人類嗰個壽命啊，即係一路即係慢慢又長翻啲咁樣啦，就會寂寞嘅時間又會多咗。我呢個切入係咪好爆咧？真係
4: 哇，我覺得好硬，
3: 好硬，你知我不嬲都係硬漢子嚟噶嘛。咁開始都要諗點樣打發，係啦，餘下嗰啲嘅時間。有很多人呢即去到、例如、中年、因为种种原因
5: 你先說吧，如果你真的咁长命、你要怎么打法呢、
3: 我会怎么打法，如果我真的咁长命，
4: 那我老婆都会长命，
3: 我老婆都会同时间会长命的，即是
4: 如果是单身，单身如果单身怎样挨下去，
3: 是啦，因为很多人呢都会
5: 我现在的、我反而想的不是因为单身定双身、我意思是说人就算你结不结婚都好 你始终到年纪一路大的时候你很可能你都是自己的恩的，因为你对方是会早先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
5: 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
4: 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年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即剩下我自己一個咁樣咧，我成日諗我點樣去面對呢件事嘅，我應該係特
3: 別。你會唔會揾個盤咧？
4: 我唔會刻意，我到而家裏邊我都好立志咧，係
3: 立志添，
4: 真係立志，
3: 內在誓言嚟嘅咯，
4: 孤孤獨終老。那孤獨終老意思我唔強求。不过我唔去，我都唔羡慕、我觉得自己有几好啊。
3: 系
4: 呢个系我而家我讲明，
5: 因为你好多朋友啊。
4: 是不是我其实需要几个好朋友得了，我又不用说炸即是全世界围住我又不用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难相处。咁啊難相處得嚟嘅話，
5: 啊好彩啦！你又有一樣優點，
4: 有自省
3: 啊，你有自省能力都幾強，你都知道都係坑嘢。
5: 係，我都諗住講俾你知嘅，
4: 咁我自己講先啊，俾你講嘅係咪先？
5: 咁啊你咧，
3: 唔係可能有啲人會我咩地弱敵咧咁啊？
4: 講啦你啊，
5: 就你
3: 冇啊，如果咁冇噶啦，我揾唔到一個我即係更加愛嘅人噶啦。如果即係我老婆走咗先嘅話，
5: 成機喺度
4: 真係好
3: 嚴。你問我，你 set 曬波俾我。
5: 一個人點樣自己生活？
4: 即係如果死剩你啊，
5: 面對生活啊，
3: 唔係如果死剩。
4: 佢有仔女又唔同喎，
3: 係我仔女就
4: 點樣都佢有仔女，
3: 係啦，我有仔女啦，
5: 仔女都可能喺外國生活㗎。我而家就係講緊你自己一個人嘅時候，你
3: 可能唔理，
4: 可能唔理你咧，
3: 呢個機會都大。
4: 寫嗰啲咩衰仔字咁樣，
3: 唔係我諗即係可能同都係會仔女啦、朋友啦，我都幾即係緊要嘅朋友對於我嚟講，即係如果冇愛情啊咁樣，咁但係
4: 唔係朋友即係我爺好長壽嘅，我爺最後走嘅時候100歲咧，我有一個畫面我好記得嘅，佢揸住幅相，年輕時嘅合照啊！呢个死咗啦！啊，呢个走咗，到最后真系同我讲，哎呀，死剩我啫。啊，即系呢个画面，我呢一世都记得。
3: 点解佢喺你面前做样咁嘅嘢咧？
4: 唔系，
5: 你揸住张相咪自己怀念啫嘛。因为咧，人老咗咧，好中意讲以前嘅，系啊，好中意以前啊，点样啊，成长系点啊？咁咧，我就如果你俾我咧吓，我就觉得啲人咧，因为。

0: 始終咧，即係成日都有咁講啦，你一個人嚟，一個人走啊嘛。咁人，所以喺你未喺你成長嘅過程裏邊咧，慢慢你就係唔同時間，你就活緊唔同嘅生活形式。咁你對你去到咁上下咧，就算你有冇伴侶，就算係點樣都好啦，你始終你都係一個人咧，面對生活咧嘅時光係比較多嘅。
1: 冇錯，冇錯。
0: 所以咧，
2: 咁所以。就感情线上失埋系咩？
1: 所以既然你讲完你哋呢个同我题目冇好大关系嘅嘢之后咧，我就讲翻今日嘅题目就系讲，假设有啲人咧就真系好想喺即系中年或者可能喺黄昏嘅时候都即系抱上一啲嘅恋曲，想出铺嘅话，有冇一啲嘅建议？有冇啲方法提升佢嘅市场嘅竞争力咧？即系爱情嘅市场咧，当然吓，你都知即系
0: 男士
1: 女士都有唔同啦。
0: 就后生多，为搵多啲钱咯。
1: 系
0: 到你老嗰阵时候，大把积蓄，
1: 系
0: 咁就自然咧就有系啦。
2: 佢咁同臭嘅咩？不嬲唔系咁噶，你
1: 系咯。
0: 我哋讲紧现实啊。
2: 哦 ，OK，
0: 唔系讲紧我定你啊。啊，咁啊，所以咧就唔使自己去追嘅，
1: 系
0: 即系你行出嚟，俾人知道你嘅身份，就自然有人走埋嚟对你。
2: 好簡單，你要做嘅係個地址、身家，
0: 又或者你係一個藝術家，你係一個好叻、好有內涵嘅藝術家，咁有好多人仰慕你，
1: 係
0: 又得，
2: 仰
0: 慕都得噶，係
2: 咯。
1: 但係呢一個就唔係普遍即係人係會一定做到嘅嘢咯，即係當然好多人都做到，但唔係一般人。
2: OK， 咁樣講，如果唔計我當男士先啦，唔計頭先講啦，即係佢冇藝術才華，亦都冇大把財產，有冇辦法都令到自己出到鋪咧？
0: 出到
2: 正常生活，
0: 出到但系而家兴暖男啊嘛。如果你学识咗一手咧，点样去同异性相处技巧，
1: 系
0: 仲点样同异性相处嘅暖男技巧，你一样得米。
2: 但通常咧识得哇跌亲跌，通常咧呢啲识啲技巧咧就唔使等出铺噶啦。等出铺嗰啲咧，通常就系
1: 欠奉
2: 冇技巧、冇才、冇貌、冇钱。
1: 其实一个去到嚟中年嘅男人，点样可以吸引到一啲即系可能年纪相若啦？你唔好谂十八廿二嗰啲啦。
2: 男人永远都中意十八廿二嘅，
1: 系当然啦。但系个现实未必个个都真系可以啊嘛。咁需要啲咩嘅条件咧？即系性格上系可以最帮助到佢去结识到新嘅只伴。
0: 唔好咁自私咯，
1: 唔好咁自私。
0: 其实人好自私嘅，好多都自私嘅。只要你唔好咁自私咧，你就比较得人中意。
2: 我觉得照顾到人，其实咧去到咁上下嘅男士，即系我即系讲翻真，唔好讲话咩财产啊咩剩，
1: 系
2: 要识点样照顾。
0: 喂，但男士天生有一个喜欢照顾人嘅倾向嘅，
2: 究竟系霸道啊 ，control 定系照顾先？
0: 唔系喜欢照顾人嘅，觉得自己系一个男士。咁咧，我都话我见过几岁嘅小朋友都话，等我照顾你。佢同隔篱嗰个细路女讲，佢哋得四岁啊，我都话 super mom。
1: 但女士有母性嘅，又中意照顾，互相照顾啦，咁啊。
0: 系啊，大家照顾嘢唔同噶嘛，因为男士咧就会刚强啲，咁啊，咁但系女士咧就系温柔啲，即系屋企，譬如话煮你中意食嘅嘢啊，嗰啲咁样样。
2: 使唔使似阿妈咧？我近来睇到个访问阿鲁振顺咧，咪即系而家抱黄昏恋嘅，佢就话佢而家嗰个女朋友似佢妈。即似佢亲生阿妈，所以佢就会走埋坐一齐
0: 嘅。哎呀，真唔出奇！我最近诶，同我个朋友同佢对仔同新抱倾偈，跟住佢个仔同我讲，佢话我觉得我个老婆其实好似我妈咪。
2: 系咯，真系噶，我觉得有关系噶。
0: 有啲女仔嫁个老公都话佢似爹哋。
1: 其实咧喺要抱出呢个黄昏恋咧，有一啲嘅维度咧，如果我哋好好咁样去把握咧。其实可以增加你成功即出铺嘅机会嘅，系啦，我哋先转头翻嚟咧，我哋就研究下啦。放翻 ICU，
3: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嘅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六至七，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戏，与你声画同步。
4: 掌声同肯定的背后，从来都没有捷径。

0: 全花费功夫 All About Music。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 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上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岸歌。
3: 陈德章最想同乜嘢音乐人合作？
4: 有一个真系冇机会，嗰个系 Michael Jackson， 因为我当年有同佢影咗相。
3: 哦，就系佢唯一一次嚟
4: 香港。当其时唱片公司就系我嗰个唱片公司。
3: 哦 ，so that's why
4: 咁嗰间系啦，个老板娘即刻打俾我，喂 ，Michael Jackson 喺度啊，你快啲落嚟啊，带埋相机啊，唔好话你系边个啊，唔好话你出唱片，咁就冇问题啦，可以即刻影相啊，咁啊真系影相。
3: 咁嗰个刹那经验系点噶？
4: 啊，冇嘢喎。
3: 你对于佢嘅印象系点？
4: 好开心。佢好健谈，冇觉得话打扰佢，因为佢清一场噶，有佢一个人喺度拣碟，好人。
3: 你仲有冇嗰张相？
4: 有，有人以为我 key 来，唔系啊，真系真正影。
3: 又或者以为嗰个蜡像啊，系。同埋今时今日 AI 咧，咩都可以做到噶啦嘛。
4: 得咁喐添，
3: 就变咗唔值钱噶嘛。你要写明系 not AI generated。
5: 星期二下昼5至7，
6: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6: 一个乐
5: One Music Corner。
7: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8: 其实头先咧，大家嘅讨论咧，讲要抱出呢个黄昏恋，要增加呢个市场嘅即系占有率咁样啦。其实都讲咗呢个点子嘅，但系喺个心态上，我哋可以即系重整少少唔同嘅维度啦。当中包括咧，其实有一个心态一定要变嘅咧，就系由呢一个寻找依靠去变成咧系分享生活啊。
9: 好，呢个真系
3: 好，
9: 呢个态度正确。
8: 你点样演绎呢一样嘢咧？
9: 分享生活就是一嚟咧，你唔系想去揾一个人倚傍，你而系咧同人哋分享生活。你分享生活个过程咧，如果人哋觉得同你系相处得有趣，咁啊自然就夹得埋啦。
10: 即系志趣相投，同埋我
9: 唔系自私啊！呢个变咗出发点唔系为自己一个人，就唔系为自己一个人。
10: 同埋我都实践紧呢样嘢嘅。我觉得就算而家叫做个伴都好啦，如果有咧，唔使一齐住添啊。
8: 系
10: 即系对我嚟讲，直头可以你有你屋企，我有我自己空。但是我哋共同咁样可能食饭啊，分享生活啦、啊，出去啊咁
8: 样，即系任个模式 flexible 啲。
9: 咁你要咁啱揾到一个都系咁样，咁啊，呢个有啲渺茫啊。
8: 系，通常都会一齐住嘅，我觉得通常都会。
10: 就去到某个年纪咧，
8: 互相照顾啊嘛。
10: 我唔想入侵人哋嘅生活，亦都唔想人哋就我，我都唔想就人。
9: 唔系你一讲嗰个咧，系非常之好，我都觉得非常之好。
10: 理想，
8: 但系香港比较难。
9: 你揾到一个都系咁样志同道合咧，真系。
8: 嗱，你一间屋你都可以分两间房，即系又系另一种嘅模式。
10: 我其实最 ultimate 嘅目标就系唔系分两间房添，
8: 分两间屋添。
9: 不过嗰两间屋咧又唔好距离远，
10: 冇错，
9: 咁就得啦。
10: 嗱，楼上楼下都得，
8: 太理想啦。嗱咁另外咧，我觉得咧男士咧特别，虽然佢呢度就冇讲话系即系男定女，但我觉得咧情绪稳定，然后有高情商。即系唔可以好似后生咁样，好容易少少嘢就会有争执啦，或者佢有好多嘅，即系呢个系你去到年纪大咧，就会更加烦啊呢一个性格吓。你哋又点睇？
10: 呢个又翻翻去自唔自私嘅啫。如果你后生嘅时候，因为好多时争拗咧，我觉得因为喺自己角度出发，所以就会有好多嬲啦，睇唔顺眼啦。嗱，我为你好啊，咁咪继续嗌交。你只要即系 step back 一步，
8: 系
10: 你唔好净系谂自己，
9: 都谂下人哋。但系呢个咧比较理想。嗱，你等于咧，我觉得呢啲事情咧好多。当时发生在男士身上，因为男士由年轻就要出去做嘢，佢不嬲咧就见惯世面啊，即系咁讲。咁佢咧，如果你嘅位高权重咧，就更加得人惊添。因为我不嬲都系咁样，我不嬲嘅决定咧，
8: 万人之上，
10: 老板级咁样啦，
9: 大家就听我话啦。咁啊，到我而家就算系退休，但我惯咗咁样噶嘛，我梗系一个叻人，我先做到
10: 好多女士而家都反而系咁啊，因为而家喺我哋年代里边有好多即系女高官又好，女高层都好，可能都有咁嘅问题存在。
9: 系，但系相对男士就男士多啲咯。如果男士咁样咧，个女 士咧未必会就离开佢嘅、嗯，但系如果个女士系咁咧，个、嗯、男士就走咗去。
10: 即系唔好将自己放到咁高，其实咁讲、嗯、
8: 都系。我觉得女士系容易啲放低啲嘅，男士系难啲。即系嗰啲想当年咧，好多时都系
9: 男
8: 士嘅，
9: 比较麻烦嘅。
8: 系啊，呢
9: 样
8: 多啲嘅。好啦，咁另外呢一个
10: 人都麻烦嘅，老咗之后。
9: 我唔系话唔麻烦，我话佢哋比较多心理病，因为佢哋要强啊，佢哋要强啊，成日都
10: 啱啱。
8: 好啦，咁呢一个啦，经济独立同埋生活品味，大家又点睇咧？即系越嚟越当培养一啲生活嘅情趣啦，就同时间享有一个经济独立嘅一个条件。
9: 哇！如果经济独立，简直系完美啦。
10: 我觉得如果本身嘅生活情趣、兴趣冇嘅话，根本就走唔埋一齐先。我覺得
8: 即冇嘢，冇一個共通點。
10: 即譬如起碼，我就好簡單，當飲咖啡。嗯、如果嗰個人根本都唔中意飲咖啡，我點會走得埋一齊去 enjoy 呢個生活啫？反而經濟獨立，
9: 我又唔覺得緊要、啊嗯。
10: 你覺得要分開興趣嗎？我覺得要一齊有興趣先得嘅喎啲嘢。
9: 我覺得唔使嘅。
10: 你可以分開玩，即係我意思分開活動，咁使乜一齊啫？
9: 你咁又唔同，
8: 你生活又系唔系净系兴趣嘅？生活又有好多嘢。
10: 我觉得要共同体验、嗯，我觉得我要嘅未必系兴趣，系共同嘅生活体验。
8: 嗯，
10: 点解成日 long 啲？我觉得唔 work 啫。咁就你有你生活，是我有我呢边嘅
8: 南北半球。
10: 咁我就分享唔到俾你知。咁、我觉得系有一啲共同嘅生活体验，未必完全24小时喺埋一齐。
8: 系、
10: 但系起码知咯，
9: 少少啦，
10: 吓、知咯，但perfect 嘅，我觉得经济独立，我认同阿谭
8: 系
10: perfect。去到某个年纪，唔好再烦啦。
8: 咁啊，去到即系终极呢一个，其实呢个就冇得变嘅，就系、是、你一定要有若干嘅主动性，你一定要若干嘅主动出去接触同埋扩阔你个圈子。我谂呢个都冇人会否定。
9: 系啊，如果唔系
8: 你又唔上网噶啦，已经
9: 识啦，
8: 系咪
10: 喺网度识？
8: 喺网咁你都要出嚟啊！即系全部网恋啊，
10: 又回应
9: 俾人隔晒
10: 骗案系
8: 啊，唔系咧去翻骗案啊，一定要见个真章先咁样。同埋我觉得有时咧，即系女士咧，如果后生嘅时候好多即系矜持啊嗰啲咧，不妨放低少少嗰个嘅界限，
9: 嗯、
8: 即系松少少章俾人知道啊，我系 OK 嘅。
9: 譬如简简单单咧，我觉得最主要咧就系大家都要懂得咧要修饰下自己，
8: 嗯、
9: 要扮靓
8: 啊。
9: 讲得扮靓咧，唔系后生做，系老咗之后做嘅。

0: 如果嘅关系咧，好似佢同埋佢老公咁样咧，我又觉得真系几 sweet 嘅。佢系郑秀文啦，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去结束我哋今日嘅放饭 ICU。希望透过阿 K 嘅 tips 咧，大家都
1: 出波成功，
0: 有幸福嘅生活，再话俾我哋知道嘅。
2: 好，
0: 转头翻嚟有啤梨嘅，听日我哋继续放饭 ICU 啦，
1: 拜拜。放饭 ICU。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一点放饭，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多国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事件，据报涉事的亚曼籍副机师哈马米供称，他的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上个星期涉嫌在客机驾驶舱袭击机长之后企图劫机的29岁副机师哈马米，被审问时承认选择执飞涉事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披露，哈马米近年曾经到访过多个以色列的敌对国家，正核实他的行程，调查是否涉及特定组织招募。据报调查人员已经拿到哈马米的手机正梳理里面的资料，官方现阶段对他是否单独犯案仍然未有定论。亚联酋调查人员就对涉事客机的其他经组人员问话之后，已经排除了同机人员的涉案嫌疑。英国卫报报道，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原定是在7月发动袭击，不过当时的机组人员中有他的朋友，因此将行动推迟。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批评英国、澳洲、日本、爱尔兰、捷克和立陶宛的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无端指责恶意诋毁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孙磊说，这些国家自以为高人一等，动辄摆出一副人权教师爷的态度，但是国内人权问题突出，根本无资格奢谈人权，更加无权对中国说三道四。他又批评这些国家频频将道义挂在嘴边，但是对巴勒斯坦、伊朗和古巴等国人民遭受的不正公正待遇无动于衷，一再以人权为藉口干涉别国内政，实施单边强制措施，侵犯发展中国家利益。孙磊说，中国奉劝少数国家停止编造散布涉华谎言，停止借人权问题搞政治操弄，否则只会搬石头砸自己只脚。强调中国持续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民众对中国政府的支持率和满意度多年超过九成。香港国安法开启了香港由乱及治的历史转折，优化和发展特区民主制度，得到香港各界人士拥护支持。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在宏福苑大火后成立的独立委员会防止事情再发生以及追究责任，等待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积极研究跟进建议，并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适时公布细节。被问到赤柱 One Stanley 独立屋的钢筋质量问题，李家超强调重视施工质素，关注与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职监工，承建商有没有违规施工，这个关乎香港建筑的专业水平。他说，屋宇署正调查个案，查明施工质量和监工是否到位，会依法严肃处理，但是现阶段不会评论个别的个案。他又说，发展局会在年内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例建议，强化监管，加强惩处制度以及罚则。政府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委聘顾问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查和研究。鉴于社会对租置计划的意见分歧，调查对象将会涵盖不同阶层市民。有议员提议透过先租后买模式改良租置计划。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学峰说，当局可以考虑允许基层家庭在租住公屋大约20年后，随着经济能力改善，直接购买现居单位。他在立法一个电台节目说，以居民的实际负担能力为基准，如果住户已经具备缴纳双倍租金的条件，就可以将租金转化为供楼款项，乘以20年计算，单位售价落在80到100万之间。认为安排既能实现基层家庭安居乐业，也都能够让公屋资产变现回笼到库房。他又说，过往因为业主立案法团、房屋署和屋邨商场管理公司的权责不清，形成三个和尚没水饮的局面，导致维修保养没人理。 期望当局重推租借计划前拟定综合管理模式。破边州实施预约制之后，首个国庆黄金周首六日的预约爆满，但是有一半人士都甩底。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说，甩底的人九成都是旅客。陶文慧在电台节目说，由于是免费预约，即使甩底亦都没有成本，相信有人预约多过一个时段。署方在黄金周结束之后会检讨安排，并考虑实行收费预约的可行性。对于西贡的咸田湾、西湾和浪茄湾有大批旅客露营，陶文慧说三个营地卫生和秩序符合预期，国庆假期露营人数对比五一黄金周期间不算多，而三个沙滩营地生火并不犯法，署方有向露营人士提供隔火垫和炉火架，以保持环境清洁。2023年蔡天凤被杀案，其前夫邝广智、前家翁邝球和前大伯邝广杰被控谋杀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案件由高等法院续审，继续由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作供。控方问到蔡天凤为了避税，将何文田加多利山单位登记在邝球名下，2022年6月想出售物业时，邝球不愿意配合。张燕花说，当时蔡天凤要求邝球签署售楼授权书，但是邝球拒绝，又扬言卖楼就杀死你，甚至曾经袭击过蔡天凤。呢节新闻报道嘅。
4: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Jisoo。

0: Music on board。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嘅，每首经典嘅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紧嘅幕后人，你哋又有几认识佢哋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嘅世界，了解下呢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 Max 约定你啦。
3: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同成长，谢谢你嘅歌单有我。
4: 如果哼起这首歌。
3: IDG Bubbles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5: 我是定欣，
6: 请问你以歌手的身份习惯未呢？
5: 不习惯。大家认识我是因为透过我的剧集，你怎会想到我20多年后自知出我第一首歌？不要等了，我既然都想继续做我的 show， 那我的 show 是不是应该有我自己歌多一点呢？我希望你们真心是因为听过我的歌，我们有一个共鸣而行入来看我的 show。 我有很多 fans， 不同的求学阶段，有很多时讲及即是读书的压力啊，或者生活上面在他们的自己年纪那里很多疑问，有一个很深刻，现在我10多岁，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我想快点18岁，所以我自己可以话事，我很想好像大人那样，大人是不是就没问题的了？又怎会呢？身体里人越大问题是越多，因为未知的空间才大，有无限的可能性。
6: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1至5下午2至3，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始今日嘅理事会，你哋好，我系啤梨。一阵间会有嘉宾喺度出现。乜都关你事，今日发生咗啲咩事喺你哋身上面啊？send 个 message 俾我，同我分享一下。

哇，多谢大家嘅分享。有位听众叫 Mia Benny， 哇，今日发生咩事？好搞笑！今日咧去眼镜铺，谂住买嘢，眼镜铺话俾佢听要开会，咦，好笑喎！咁即系点啊？有冇开铺？即系删咗铺啊？咦，咁你买六合彩可以？

0: 咁样几好啊！人生有好多你估唔到嘢出现，令到你冇咁闷啊嘛。咪俾个机会你行下街，转个头再翻翻去呢间眼镜铺啦。又或者俾个机会你喺度选择，咦，会唔会有另外一间眼镜铺呢？陈雷嘅歌歌名叫做《人类爱情学》。
1: 世上最不可思议嘅事。

0: 嘅另一面，林志乐最新派台作品《魔法情侣工作室》。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哇！啤梨理事会
4: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3: 喂，真系关你事啊！
5: 都关你哋事啦！
6: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7: 都关你事。
4: 啤梨、哦，叶文辉、哦，哇！系
8: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我系 Stephy 邓丽欣。
9: 哇！真系好似有一个世纪冇同阿 Stephy 倾偈啊！有一个世纪啊，
10: 有啊，真系一个世纪啊，
9: 好夸张，好多回忆啊喺我脑。
10: 我每次见到你都觉得好有回忆噶，
9: 我都系啊。
10: 我上次喺个 show 度见到你啦，
9: 系，
10: 我就成觉得哇，好似翻去以前，即系因为真系好耐好少见到你啦，亦都好少做访问啦，
9: 系啊。
10: 咁所以即刻以前啲回忆咧出晒嚟，同埋你冇变啊嘛，最紧要系。
9: 好好听咯，你呢啲咪即系识得耐咧，讲嘢咧，好知道咧，讲啲咩咧，好好听。
10: 系真噶，系真系、哦。
9: 你啊，真系冇变啊！你仲越嚟越靓。
10: 唉，以前有唔同嘅靓。算啦，啲观众好难受啊。
9: 好难受。唔系，其实咧好得意啊！即系 Stephy 咧，好耐啦，大家识咗。但其实我哋真真正正咧，做访问倾偈，原来就算 even 你哋以前 cookies， 我都唔算系多噶，系咪啊？
10: 唔算好多咯，
9: 真系唔算好多。
10: 系
9: 点解会咁样嘅咧？
10: 即系成日都会见到嘅嗰阵做嘢，
9: 系
10: 咁，但系真正坐低倾偈做访问系唔多嘅。
9: 点解咧？
10: 缘分，
9: 但大家嘅感觉都好亲切嘅。
10: 系啊，系
9: 真系嘅。但系 Stephy 喺我嘅脑里面咧系有一个画面嘅。咁我想问你，你有啲咩影像记翻起某啲画面咧？
10: 同你啊，
9: 冇错。
10: 其实冇话认真一个乜嘢画面，我哋做紧啲乜嘢咁样嘅、而系。你呢一个面孔咧，即系好似印证咗我嘅成长咁样咯。
9: 我望住你成长噶，
10: 我哋系一齐成长嘅，
9: 一齐成长噶。同埋我有一个画面咧，好夸张噶，可能我冇同你讲过，就系、是、校花校草。
10: 吓，
9: 你知唔知道我有呢个画面？
10: 死咯，点解我冇？
9: 我个脑里面咧，我唔知点解咧，系永远就记住你系一个校花校草比赛嘅校花咯。
10: 吓，
9: 咁嗰阵时系我算系可能啱啱入行做 DJ， 好新啊我。
10: 哦，你讲比赛当天啊？
9: 我系好新噶。
10: 哦，
9: 所以我个印象咧，以前你知啦，年纪大咧，记啲旧嘢咧系记得噶嘛。
10: 好清楚。
9: 系佢中间嗰啲咧，就即系纯粹一个感觉嚟嘅啫嘛。Stephy 咧，由一入行到而家咧。即系好温暖啊！即系你又 keep 到又靓啦，靓女最惊就系靓靓下唔靓啊！
10: 好感恩啊，听到你嘅说话，好感动。
9: 真噶，即系最惊就系靓靓下唔靓，同埋你真系好勤力啊！你又做运动啦，你近排做得好丧下，我见到。
10: 都唔算最丧噶啦，最丧应该系演唱会嘅时候丧啲嘅。
9: 系啊系啊，
10: 再勤力啲嘅，而家就保持住咯。
9: 系啊，冇天生嘅，只系勤力。
10: 真系噶，系啊，我觉得系。都是老土那句啦，冇丑嘅女人嘅，只系有懒嘅女人嘅啫。
9: 系，
10: 你勤力就得噶啦。
9: 你一直都勤力嘅，但系做运动方面就算系演唱会嗰排滴起你嘅心肝定系点？
10: 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运动嘅，即系我系可能个外表唔似啊，但系
9: 排球人嚟噶嘛，系咪？
10: 排球人啦，
9: 系咯，我记得。
10: 同埋其实我细个系乜嘢运动都中意噶，即系跑步啊。田径又有啦，球类运动又有啦，即系咩都涉猎下咁样嘅。大过咗之后，而家就冇打波啦，即系冇打排球啦，因为要好多人啊嘛，
9: 系约人啦。
10: 即系呢啲运动都比较容易受伤咧、即系你唔系成日练习嘅话就唔会打。咁所以而家就即系自己一个人就做下 gym 啊，健康之余又可以保持个身形啊，咁我都系我哋呢一行好需要嘅。
9: 系啊，我睇到你做 gym 嗰啲片咧，哇，直头系震撼啊！对于我嚟讲。哇！原來係咁，
10: 係
9: 依個喪嘅一面啊！即係你做 gym 其實係唔理咁多，你就專心去到舉多幾下，
10: 好形象噶做 gym，
9: 但係好吸引喎、啊！我
10: 以前咧，我唔知嘅，我成日都講啊，點解啲男人做 gym 要嗌到咁樣？跟住我就覺得好奇怪啦，跟住到自己做嘅時候咧，就明啦，
9: 係咪啊？
10: 有啲情況咧係忍唔住噶，真係會嗌出嚟
9: 嘅，都係嗌噶嘛，係嘛？
10: 係啊，唔理噶啦，而家、啊。
9: 同埋你应该系开始感受到你系享受嗰个过程。
10: 享受嘅，一开始嘅时候，即系我记得初初跟教练嘅时候，都觉得死啦，好大压力啊！即系明明话十二下，跟住又要十五下，
9: 俾多两下，
10: 俾多两下我有嘅有嘅咁样。咁跟住又越做越重啦。开头嘅时候唔明嘅，咁但系开始咧，人就系咁啦。你一见到有成果咧，你就觉得原来系值得嘅，原来系真系有用嘅。咁就慢慢系 enjoy 嗰种做完之后嗰种酸痛嘅感觉咯，即系做完嗰日唔痛咧，我就会质疑个教练啊，
9: 即系好似有些气气地，
10: 争少少咁样，
9: 好笑，系质疑个教练，唔系质疑自己，系啊，质疑个教练，
10: 即系要有存在感咯，啲肌肉
9: 系。咁你自己譬如话，当你举个例子，就用做 gym 去到举例。当你做运动嘅时候，最尾俾多两下我啊，嗰一刻你个脑里面系会，我发现有唔同嘅人有唔同嘅自己嘅思想控制。有啲人咧就谂一啲目标，就好似觉得我要做到咧，就系我要坚持。有啲人咧可以完全抌低，净系专心嗰个重量，专注自己嘅肌肉。你系需唔需要揾嘢去到揾目标噶？
10: 哇，去到嗰啲 moment 系真系。剩翻意志力嘅啫，
9: 啊，所以好专注，
10: 专注，意志力就系教练话俾你知，你未完，你就唔可以停，其实即系好似我哋拍戏咁咯，导演未嗌 cut， 你唔可以停咯，一样个道理系。
9: 拍戏咧就见到阿 Steffi 一路都即系大家都赞啦，即系又喺个电影里面你又有一个好特别嘅感觉俾大家啦，唔系大家以前感觉你做歌手嗰一面啦，而喺歌手方面咧，近年你做得好好啦，无论你自己嘅演唱会啦，啱啱我哋新城嘅 Spectrum of Self 啦，
10: 系啊，好睇啊，即系好睇，我自己话好睇，好玩啊，
9: 好好睇啊，
10: 自己讲好睇，
9: 系我霸住咗个好好前嘅位咧，我好后悔，应该坐后多少少咧，我觉得就会
10: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成个台都好靓做得，
9: 好靓啊，同埋你喺台上面又

0: 会有一种啊，而家有种成熟味嘅。
1: 哦，多谢多谢，
0: 好吸引。
1: 我觉得诶、开心嘅，即系其实每一次有呢一啲机会喺台上面表现，我而家都觉得即系好值得珍惜咯，因为每一次嘅经验都系非常之重要啊，对我嚟讲。其实因为我咁多年中间有一段时间冇唱歌啦、其实讲真的，我嘅舞台经验我自己觉得系唔够嘅，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啊，有每一次嘅表演有一个咁大嘅台俾我去即系对喺而家嘅状态，我而家嘅状态嚟讲，都系攞紧经验咯。我觉得
0: 仲要攞经验，
1: 我觉得系啊，我觉得唔够噶，永远都唔够。
0: 你觉得乜嘢唔够啊？而家系呢一刻嘅你，即系呢个时期嘅你，
1: 我觉得永远都可以再进步噶嘛。系啊，所以我自己就觉得我当系我中间 skip 咗咁多年冇唱歌，我系要追赶翻啲时间，我系要再相即系加倍嘅努力，同埋真系每一次嘅演出都要好好珍惜咯。你真系讲真 ，touch wood 嚟讲，你都唔知几时系最后一次噶嘛，系咪先？
0: 系啊。
1: 所以而家都系咁谂咯，即系每一次嘅演出都当最后一次咁去做，要好好珍惜个舞台。即系 even 就算上次新城，我唔系成个我自己嘅 show 啦，系同几位歌手我哋公司嘅歌手一齐合作啦。咁但系嗰种嘅火花或者，就算嗰几首歌嘅时间喺个台上面，你都会要觉得系全部咯。你要摆晒100%嘅用功落去咯。
0: 咁譬如做而家除咗做 show 啦、拍剧啦、拍戏啦、做新歌啦，咁啊，寻晚咧10点喺个 YouTube 就有你嘅新嘅 MV。而家呢个 moment 喺所有嘅音乐平台咧都听到你首新歌啦。
1: Yes。
0: 咁做新歌你又点咧？即系其实，是不是还有觉得自己不足啊，或者入录音室不够咁样呢？其实你入录了很多歌，由以前到而家。
1: 其实 我自己就觉得我做任何一样东西都觉得永远不够的。即是每一次都会觉得好想比上一次进步。是啦，咁录音都是啦，唱歌都是啦，即是每一次就算譬如同一首歌，咁我哋可能是分开当三个 section 去唱。我第三个 session 都一定要唱得好第一个 session 嘅。
0: 你系咪嗰啲咧录剧咧都觉得自己诶、我可唔可以嚟多 take 嚟啊？
1: 系永远都系。
0: 哇，你系呢只嚟嘅。
1: 都系嗰种嘅，系。唔系当然啦，即系我都相信监制嘅，即系等于即系好似拍戏咁啦，都系。有时你自己觉得好，未必人哋觉得好噶嘛。
0: 系。
1: 咁其实一个合作就系讲紧呢一样嘢 ，teamwork 就系每一个人你都要去尊重佢哋嘅意见。譬如今次呢首歌为例啦，已经离我太远。阿杜咧，其实佢而家拣咗呢个 version， 即系大家而家听紧呢个 version 咧，其实我系觉得唔系最好嘅 version 嚟嘅，即系唔系最好 ，as in 系喺唱方面唔系唱得最靓嘅 version，但系系有佢想要摆喺呢首歌嘅嗰个感情。咁所以有时唱歌或者录音咧，就系有呢种状况，就系、是、你要点样 balance 咧？你有时你好想攞到嗰个质感，你好想攞嗰个情感，但系又要放弃唱得好嗰句好靓，
0: 系
1: 咪啊？咁所以就要喺呢一度拿捏咯。
0: 系歌手好容易咧，我哋会觉得咦？嗰、那個位置好似有少少瑕疵，但係佢就揀過一
1: 隻，係啊，佢就話正，我就要呢、這個。
0: 原來嗰下就心諗啊，我信唔信你好咧？你會唔會我信錯人呢？
1: 係噶，
0: 即係好多內心嘅鬥爭
1: 嘅。所以同監製嗰個嘅默契都要好足咯。咁同阿杜都合作咗好多次啦。咁今次其實新碟裡面大部分即係九成嘅歌都係佢幫我做。咁所以我哋嗰个互相信任系好足够嘅，咁所以佢话系咁样，咁好，我信你，咁就用呢个啦，咁。
0: 所以今次呢一首歌已经离我太远，就系监制认为最好个 take， 而家亦都将最好嘅呢个 version 送俾大家啦。
1: 冇错，系。

0: 下午1:32。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零星，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4: 有无限定。
5: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6: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怎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5: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7: 新城劲爆
8: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
9: Adele
8: 有呢一首歌，仲佢偶像尼哥健曼呢一首歌，歌名叫 Nicole Kidman。Carol J、Jutlin、Rusovsky 一齐合作呢首叫

0: 会榜 number one， 恭喜晒美国嘅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哇！啤梨理事会
4: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3: 喂，真系关你事啊！
5: 都关你哋事啦！
6: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7: 都关你事。
4: 啤梨、哦，叶文辉、哦，哇！系
8: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我系 Stephy 邓丽欣。
9: 近排音乐好多搞作嘅 Stephy 咧，头先就听咗你首新歌啦，就系、是、已经离我太远，哇！即刻好有回忆啊！不要离我太远，
8: 系而家系已经离我太远，
9: 已经离我太远啊！而家 Stephy 有啲乜嘢已经离你太远噶？你觉得已经你唔再追求啊？嗰啲抌低噶啦。
8: 呢个都系一个几哲学性嘅问题嚟，
9: 好，
8: 因为其实好多嘢咧，好似头先你话斋咧，即系好多嘢唔记得噶啦，系反而。是可能好耐好耐之前嘅嘢会记得少少，跟住中间有一段时间咧，好似系冇咗咁样。尤其是我个个性咧，我
9: 系
8: 好善忘嘅。
9: 系，同我一样。
8: 同你一样。
9: 有时愁都唔记得噶。
8: 唔记得噶。
9: 嬲一个人都唔记得噶。
8: 唔记得发生咩事啊？究竟？
9: 我嗰时好似嬲，但系嬲咩又唔记得咗喎。
8: 好善忘。咁所以其实我系录呢首歌嘅时候咧，好多嘢咧，真系反而系阿杜咧。去挖我挖翻出嚟嘅，你有啲乜嘢你抌低咗噶？你谂翻啦咁。但其实我话，其实抌低咗，我真系唔记得咗。
9: 你明我明，
8: 即系你唔会记得啲唔记得咗嘅嘢噶嘛？
9: 系系系。
8: 咁所以系有啲难度嘅。咁但系我知道自己可能系有好多即系抌走咗啦嘛，就系、是、一啲唔需要嘅嘢咯。
9: 系，
8: 即系唔需要嘅一啲执着啊，或者一啲。叫做過去嘅自己咯，
9: 執唔執著啊？以前你喂近排咧，成日睇啲新聞咧，又講佢嗰啲以前嗰啲嘢咧，其實好好笑嘅。我想講，我從來咧都唔知係發生咩事啦。跟住咧就好似講完又講，講完又講啦。
8: 其實我同你一樣，我都唔知道發生咩事。
9: 即係講完又講，講完又講啦。即係又好得意嘅。當事人咧，我從來冇問過，因為我覺得呢啲都係無謂嘢嚟嘅。呢啲其實都抌低咗好耐啦，係嘛？
8: 其實我同你真係一樣，好善忘啦，即係好多嘢，即係唔好話二十年啦，兩年前嘅嘢我都就嚟唔記得㗎啦，
9: 係嘛？
8: 係啊，所以即係我覺得。過去嘅嘢就係好似我今次隻碟咧，都係講緊呢一樣嘢咯，就係嗰個主題講緊係過去、現在、未來，係叫做三世一如。對我嚟講，其實係冇個時間性嘅，即係佢係一個本質上一樣嘅嘢咯。咁、所以其實過去就係佢成立咗而家嘅我咯。係咯，即係中間發生咗啲咩事啊，已經抌低咗噶啦。
9: 其實係，其實人大咗咧，我哋呢啲就會諗到中間就算發生一啲好嘅事或者唔好嘅事咧，就係、是、當然啦，中間有我哋自己嘅選擇啦、選擇做今日嘅自己啦。咁、我相信 Stephy 都係選擇一個自己認為最好嘅自己啦，係嘛？而所選擇嘅一切，朋友又好啦，工作又好啦，好多生活細節嘢都係你而家應該係揀一啲你認為覺得值得做咪做咯。
8: 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要係咁，
9: 係
8: 啊，即係、就是、人越大你就覺得其實時間真係好少，每一日嘅時間都唔夠用，越嚟越好似好緊迫咁，所以一定要揀一啲你自己覺得值得、你自己覺得對你自己有意義嘅嘢去做咯。
9: 再加埋而家成日睇到啲新聞啊，甚至乎身邊啲朋友啊，係有咁多突如其來嘅病痛啊，
8: 係啊，真係好無常。
9: 上次同阿軒仔已經講啦，喂，我哋唔知見到幾多次噶啦，有冇我哋有冇睇醫生啊？有冇做 body check 啊？開始問呢啲嘢啊？
8: 係啊，一大咗其實講嘅話題開始就係講身體啊，係
9: 啊，
8: 最近即係嘅變化嗰啲嘢啦。咁所以有啲嘢真係你年輕嘅時候聽呢啲咧，你好似覺得哇有排都未到我啦，
9: 啊、
8: 但其實唔係咯，即係而家講緊無常就係隨時都會嚟、
9: 啊，
8: 你唔知幾時，佢唔會睇你幾多歲，佢唔會睇你而家做。做紧乜嘢？佢嚟就嚟噶啦，即系所有事发生嘅时候，你谂到呢啲 其实所有嘢都系小事咯，
9: 嗯、
8: 有啲咩系唔可以摆低嘅，有啲咩系你仲要执着喺揸得咁紧喺个手度。
9: 我都真系啊，
8: 系咪啊？
9: 即系其实有时有啲执着系你伤身又伤心，改变唔到任何嘢。有时啲嘢真系要佛系啲嘅，真系。
8: 即系好似讲翻呢首歌啦，即系好似讲紧你谂翻，譬如以前有啲关口，可能觉得好难嘅。你谂翻当初嘅时候，系当时我觉得好辛苦，以为过唔到，但系其实谂翻转头，哇，原来已经过咗咁耐啦。其实嗰件事已经唔记得咗啦。
9: 由入行到而家咧，真系要讲一件你觉得好难过嘅关口系咩事呢？即系咁多年嚟，
8: 其实多多少少都，
9: 譬如一件事咁样，
8: 一件事啊，
9: 系啊，
8: 我谂未必系一件事，但可能系一段时期咯。
9: 系咩时期呢？
8: 我记得嗰段时期，其实我之前都有讲过噶啦，喺啲访问都，系我第一次做演唱会嘅时候。
9: 哦，
8: 第一次做演唱会嘅时候系2007年。
9: 嗯，
8: 嗰阵时系好大好大压力嘅。
9: 嗯，
8: 系因为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啦。
9: 你仲好新嘅啫嘛，
8: 系有批评我唱歌唔好啊嗰段时间啦，电灯胆嗰段时间。
9: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8: 咁所有嘢咧系。即一次过嚟咯，唔好嘅嘢啦，即负面新闻啦，跟住好嘅嘢啦，即首歌又爆红啦，跟住即第一次嘅演唱会啦，自己个人演唱会啦，嗰时又细个，完全唔系好识得 handle 咯，即以我嘅性格啦，就系大家一入行嘅时候，好多人都会形容我系好成熟啊，比较好识谂啊，
9: 系啊系啊系，感觉上面
8: 系啦，好稳定啊，
9: 系啊，
8: 但其实我自己内心嗰、那个。糾結啊，忐忑係大家唔知咯，即係表面上睇好似冇乜嘢，但係其實我係好糾結嘅。
9: 咁你同咩人去到分擔嘅咧？
8: 我冇噶，我好衰嘅。
9: 你自己一個人，
8: 我自己啃嘅，好多嘢都係自己啃。即係我個人又係，我又唔中意同人講啦，唔中意麻煩人哋啦。咁好多嘢就係覺得唔使講啦，我自己啃咗佢就得噶啦。咁樣可能又係因為咁啦，而令到我。成长得更加快咯，
9: 所以好强咯，我觉得你
8: 喺嗰段时间过咗之后，我就觉得冇噶啦，我之后唔系冇噶啦，即系我话即系嗰段时间过咗之后，我觉得冇嘢可以再难到我咯，就
9: 系
8: 有呢种感觉咯。
9: 系哇，你幻想翻2007年嗰个 moment 嘅 Steffi， 真系面对好多嘢，仲要一位歌手开一个演唱会，大家就喺度盯住你唱歌啊，盯住你所有嘅 Kitty Clark 嘅嘢。咁但系嗰啲时候过完之后，其实又好似都冇乜对于。我哋作为观众啊、乐迷啊，又冇乜太多好大件事嘅嘢嘅，都系啲无谓嘢嚟啫。而家讲，
8: 其实而家讲翻就系无谓嘢咯。
9: 系啊，
8: 系啊。但系当事人即系好多时发生紧嘅时候，你就觉得天冧落嚟咁大噶嘛？啲事系
9: 系系
8: 系啊！你过咗之后，你就觉得唉，其实小事啦，使乜咁执着啦？即系好多嘢都会过嘅。
9: 系啊，
8: 系啦。但系嗰段时间的确系花咗。我谂都好几年时间去梳理翻自己个情绪，或者要行翻嗰个正轨咯。正轨就系你只要即系我做翻好我自己本分。其实嗰啲声音都系一个对我嚟讲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9: 嗯，
8: 即系推到我去，令到我更加去努力去做好我要做嘅嘢。
9: 即系嗰阵时候你会将嗰啲声音就谂紧啊呢样嘢我系咪即系需要改善呢，又自己又改唔改善得到呢，即系其实好多好多因素。
8: 或者去面对佢，有时就系恶性循环嚟噶嘛，即系你越听到呢啲声音，你就越做得唔好噶嘛，因为你越紧张噶嘛。
9: 系啊系啊。
8: 系啊，咁你点样去面对，或者点样去梳理翻呢一个情绪，去面对翻自己呢，咁都要啲时间咯。系啊，嗰段时间系。之后几年系有几年系唔喺香港发展嘅，
9: 嗯啊系啊，
8: 有少少时间俾自己沉淀一下，即系成长一下啦。
9: 咁嗰几年你觉得系快唔快乐噶？即系唔喺香港发展嘅时候，
8: 我个人咧又有一个好处嘅，我又几能够可以好快地转换到个情绪嘅。
9: 嗯，即系可以适应 adapt 咗落去嗰个 moment 嗰个环境
8: 系。虽然话我即要几年时间梳理，但系讲紧嘅系整个情绪咯。但系当我譬如我去咗内地拍剧、拍电影，咁我又觉得我都几 enjoy 嗰个 moment，我都好投入去做嗰件事，因为我觉得又学到一啲新嘢，又可以发掘到一个另外嘅自己咁。咁其实嗰段时间我又唔觉得系唔快乐咯。
9: 系一个 artist， 其实咧好得意嘅，好你投入落去咧，你就投入咗噶啦，即
8: 系就唔会谂太多其他嘢咯。系啊，咁就系。可能呢个都系我个性啦，即系比较

0: 寓意安啦，同埋叫做享受嗰个当下多啲咯。
1: 而家出咗新碟啦，咁大家可以喺你嘅歌嗰度咧，去到听下你嘅唔同嘅一啲感受啦。一啲歌我相信你都有分享你嘅 idea， 然之后造成今次呢一只大碟嘅作品。
0: 有有，其实从上年开始嘅新歌里面有好多歌词内容啊，各样其实好多都系我咁多年啦，即系可能系近呢十年啦，自己学到嘅嘢或者一啲嘅沉淀咗落嚟嘅想法都摆咗落啲歌里面嘅，系啦，系一个成长嘅记录，亦都系一个同大家去分享一啲感受嘅一个过程咁样咯。
1: 嗯，最后最后咧，哥哥好关心你啊，作为一个女人咧，唔好咁辛苦啊。
0: 是不是要我退休啊？
1: 是啦，几时啊要成家立室呢，我等着你这些好消息啊。
0: Okay，
1: 不要只管做事啦。
0: 不担心，不担心。
1: 不担心是吧？
0: 不用担心。
1: 你现在是享受 enjoy 的嘛。
0: enjoy, enjoy。
1: 是啊。
0: 是做事才开心的，我真的。
1: 是吗？
0: 是啊。平衡咯，即我又不是那种工作狂到跟着不理生活，不是那种的，我是很享受生活的都。
1: 有生活的嘛。
0: 有。
1: OK, okay。
0: 嚟紧放假了我。出完歌我就放假了。
1: 好啦，咁我哋下次再倾过啦。
0: 好，多谢，
1: 拜拜。
2: 哇，俾你理事会，
3: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2: 喂，真系关你事啊，
4: 都关你哋事啦。
2: 哇，我日日都听啤你理事会啊，
5: 都关你事。
3: 啤你，叶文辉，哇，系
6: 啤你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我系 Stephy 邓丽欣。

0: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五点 OK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表弟梁伟谦跳出情歌框架跟你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更好

0: 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他是跨媒体创作人，他是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他还是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是几时可以再听他开咪做节目。
3: 10月7日起，上午8:30至11点，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
7: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8: 今日想讲下一样好浪漫嘅嘢。我哋以为自己活喺三维世界，错啦，其实系活喺四维时空入面㗎。爱因斯坦就讲过，时间同空间系唔可以分开㗎。点解咁讲？你试諗一下，我哋如果约咗朋友见面，只系讲喺旺角某一个餐厅度等啦，就唔讲几多点喎，咁佢就唔知几点去囉。如果我哋淨係讲听日下午3点啦，又唔讲边度喎，咁佢就唔知去边度啦。所以我哋要同时讲齐长、阔、高三个空间嘅坐标，再加一个时间嘅坐标，我哋先至可以真正嘅相遇㗎。呢四个数字加埋就係四维时空入面嘅一个事件点。所以我哋唔係活喺三维，而係活喺四维。咁四维时空有咩特别？第一，时间是相对的，大家喐得越快，时间流逝得就会越慢，不是个表坏了，是时间真的慢了。好像太空人住了在太空站一年，回来会比地球上面的人年轻了少少，少到可能打了一个黑痴都不觉啊。但这个就是时间的膨胀。第二就是引力不是一种力，是时空的弯曲。爱因斯坦话过，地球唔系伸手去拉你噶，系地球压弯咗周围嘅时空。例如一张弹弓床垫放咗个保龄球落去，咁、那个床垫就会凹咗，再放一个乒乓波落去，佢就会沿住个凹位兜住个保龄球咁样转。呢一个就叫做引力。我哋唔系被拉，而系沿住个弯曲嘅时空入面去行。最后好多人都会捞乱噶，喺物理学嘅四维入面系3+1，即系三个空间加一个时间，时间只能向前，但系唔可以乱咁样倒流。数学上面嘅四维系四个空间轴，长、阔、高，再加多一个 x， 四个方向地位系平等噶，可以自由喺前或者后。一个就系爱因斯坦嘅相对论，而一个就系几何学嘅超立方体。我哋唔可以捞乱噶，所以大家唔止活喺空间，仲系活喺时间。我哋每一次约人，每一次迟到，每一次早到，都系四维时空入面嘅一个时间点。好啦，下次再讲啦，我系 Anki。
9: 你好啊，我叫 Andy， 是一位智能机械人公司老板，我住在港岛东区。 Billy， 我准备好了。
10: 哇，喺今日讲呢一个四维空间真系啱晒我啦！我就最中意睇嗰啲 butterfly effect 呢啲咁嘅电影啦，跟住睇完之后咧，好似啊谂通好多嘢，跟住隔咗一阵啊，又好似唔系好明，重复又重复类似嘅电影又再走嚟睇，总之就系喜欢啦。喂，我想问下你啊，你觉得系咪真系有平衡时空呢一样嘢嘅咧？
9: 系咪真系有平衡时空？首先，所谓平衡时空 （parallel universe） 或者平衡宇宙、多重宇宙 （multiverse）， 简单嚟讲，平衡时空系指我哋所处于嘅宇宙之外，有另一个同我哋同步同时存在嘅另一个宇宙空间，但系我哋又唔可以直接接触或者观察得到。从科学层面去睇，量子力学或者理论物理学都有数学模型推断出平衡时空的可能性，但暂时以我们的科技，我们没有办法可以验证得到平衡时空的存在性。而现今的科技或者光通讯的科技，我们都不可以 跨越宇宙与宇宙之间的通讯。个人来讲，我是相信平行时空，其实鬼神传说或者地狱天堂都是一个平行时空的好例子。我们往往将一些解释不到的事情或者现象都跟鬼神方面扯上关系。那这些事情和现象为什么会发生，其实都很可能是跟另一个平行时空里面发生的事而影响到我们存在的空间所出现的结果。所以怎样都好，无论有没有平行时空，我们人类要继续努力积极向前，将我们现在生活的空间再进步，令人类可以生活得更加好。
4: 快将一千岁擦过身边万人，怎么只得我不老不灭，始终死不去，我始终身被困，时代怎转变。

0: I'm Samina， 是一位大学生，住将军澳区。我平时喜欢看戏和煲欧美剧，啤梨我准备好。
1: 喂喂喂，你有没有曾经有个物件出现了之后，就没有再见到这一样东西出现呢？
0: 我小时候曾经有一只小小只的史迪仔公仔，只公仔有苹果香味的，所以我特别喜欢它，去到哪都带它去。我有一次跟家人去台湾旅行，又是带着它去，去到每一个景点都会跟它打卡的。我玩完搭飞机回香港的时候都还见到它的，怎知就那晚回到家，我就不知为什么一直找不到它，它就从此消失了。

0: 叫阿輝啊，住沙田嘅，
1: 做電王，興趣啊，
0: 翻工啦，
1: 俾你，我準備好啦。
2: 喂，你有冇試過咧？曾經試過發夢，見到個情景，跟住喺現實生活當中再次出現，又或者調翻轉，你喺現實生活當中發生一件事，諗下啊，咁熟口面嘅，係咪發夢見過？定是真的现实生活当中发生过呢？哎呀，好复杂啊。
3: 有试过发梦的情景是真实出现过的，但是就啊，是不是真的在发梦梦见过，定是还是真实的呢？都有想过的，不过都是相隔个多月的时候就会出现咯。人类

0: 乜都关你事。
1: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午两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多国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事件，据报涉事的亚曼籍副机斯哈曼米公称，他的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

0: 消息人士话，上星期涉嫌喺客机驾驶舱袭击机长之后，企图劫机嘅29岁副机师哈马米被审问嘅时候承认，选择执飞涉事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系蓄谋已久嘅报复行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披露，哈马米近年曾经到访多个以色列的敌对国家，正是核实他的行程，调查是否涉及特定组织招募。据报调查人员已经取得哈马米的手机，正是梳理入面的资料，官方现阶段对他是否单独犯案仍然未有定论。阿联酋调查人员对涉事客机的其他机组人员问话之后，已经排除同机人员的涉案嫌疑。英国卫报报道，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原本计划在7月发动袭击，但当时的机组人员入面有他的朋友，因此将行动推迟至上个月。报道又说，参与调查国家已经扩大至到超过8个，当中澳洲和新西兰当局正是查证哈马米在大约10年前曾经在两国读书的消息。美军突然撤走所有驻扎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轰炸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轰炸机并不是无缘无故撤离，而是由于基地面临明确的威胁。他说，华府知道是哪个发出威胁。被问到威胁是否同伊朗有关，特朗普说是，但拒绝回应是否伊朗会对基地发动无人机攻击。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说，美军的行动是出于非常谨慎的考虑。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知情官员报道，华府已经得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令对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发动无人机攻击。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亦都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由于情报显示可能发生伊朗无人机攻击，美军因此撤走驻扎在基地的12架 B-1 轰炸机。伊朗否认涉及任何阴谋或指控毫无根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女批评英国、澳洲、日本、爱尔兰、捷克和立陶宛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无端指责恶意诋毁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孙女说，这些国家自以为高人一等，动辄摆出一副人权教师爷的态度，但国内人权问题突出，根本没有资格奢谈人权，更加没权对中国说三道四。他又批评这些国家频频将道义挂在嘴边，但对巴勒斯坦、伊朗和古巴等国人民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无动于衷，一再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实施单边强制措施，侵犯法治中国家利益。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政府在宏福苑大火之后成立独立委员会，防止事情再发生以及追究责任。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积极研究跟进建议，并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将会适时公布细节。被问到赤柱 One Stanley 独立屋的钢筋质量问题，李家超强调政府重视施工质素，关注同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有没有尽职监工，承建商有没有违规施工，这些关乎香港建筑的专业水平。他说，屋宇署正是调查个案，查明施工质量和监工是否到位，会依法严厉处理，但现阶段不会评论个案内容。医委会主席邓慧琼表示，以往的申诉个案在处理时间上有很大进步空间，积压个案至今已经近乎全部完成处理，余下3宗会在今年内展开研讯。邓慧琼接受报章专访时说，前年2月接任医委会主席，同年底发现有申诉个案长期积压，去年1月已经制定内部机制，定明目标处理时间，情况大有改善。去年接获的616宗投诉，72%已经完成处理，余下个案目标2年半之内完成。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啦，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嘅风势较大啊，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咧系天晴，气温咧系逐渐回升。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
1: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哦、
2: 我知10月7日和8日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1: 你怎知道的？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一下啦。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5: 本人是一个啱啱出狱的日子啦，今朝早就去了篮球场度打波，然后我唔记得同埋唔小心带了个武器的波去啦，但是跟住我遇到有一班好好人的叔叔同埋姨姨，见到我个波武器，佢好主动咁样同我讲，我有泵喎，你需唔需要用一用啊？然后跟住我打完波临走嘅时候，我亲身咁样去走埋去再同佢哋，我真系好开心今日遇到佢哋。
6: 人生终有欢喜，难免。
5: 好多谢佢哋愿意去主动帮我，希望有缘可以再喺公益度遇到佢哋。我好希望呢个大气电波去宣扬呢一个事情。
6: 遇上总算是
7: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6: 绝无挂虑。
8: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1至5，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0: 位嘅歌手咧好早嚟到，咁然后咧我就同佢讲啦，哇，我唔会同你讲歌曲上面嘅嘢，因为我真系惊唔记得咗。
1: 定系你惊冇嘢讲啫？
0: 唔会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SY 胡少贤。
0: 你知我同佢讲错先。
1: 今日请嚟主持黎莉，
0: 跟住你再继续我到自己讲首歌讲到两点半。咪就系因为咧，我就系印象啦。如果我数一数，我见你系第四次嘅，因为中间有一次我哋唔系倾歌上面嘅嘢，系啦咁，所以咧我就系
1: 即系节目上见就系咯，
0: 系啦节目上见第四次啦咁样。咁但我都系嗰句啊，喺我嘅印象里边咧，即系。我知佢好努力做歌手，有钱嘅时候都系攞去做，即系做歌啦咁。其实今次咧，你呢首夺命咁，今日我收到，哇，收到钱啊！第一页我俾人偷，唔系，sorry， 我哋冇嘢噶，钱嘅冇跟嘅，
1: 系可以真系使完有用嘅钱啦。
0: 我唔会被贿赂嘅，但系咧呢个夺命金系有1000蚊嘅毛巾喺度嘅。

0: 啦，仲有你嘅样啊添，个样上面仲有蚂蚁嘅添，咁样。其实我开头见到夺命金，我以为系真系同夺命金嗰套电影有关，
1: 系
0: 澄清下先。
1: 澄清下，其实首歌就同个电影冇关嘅，除咗攞咗佢个名啦，咁、但系因为呢一个名就系填词人梁柏坚第一版嘅时候改嘅，咁、我已经觉得。好好啊，即系我自己有好多好中意嗰套电影啦、啊。咁、同时佢亦都想致敬翻当时嘅导演啦、啊。咁、所以就用呢个名咯。就算观众或者听众未必知道呢一套电影嘅话，个解读都可以系一个夺命嘅金钱或者金币咁样咯。
0: 但如果讲翻咧，旋律就系嚟自你自己啦，词就系梁柏坚啦，编监咧就系高露啦。咁先讲下先，本身系 demo 嘅时候已经系谂咗夺命金呢个方向定系点样，同埋系咪已经系呢一种嘅曲风噶啦？
1: 其实 demo 嘅时候，我一直就系谂住写一首歌关于钱，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金牛座嘅人，我觉得点都要有一首自己嘅歌系讲钱嘅。咁就开始向呢个方向去发展啦。咁但系曲风上系咪就一定系咁样呢？嗰阵就未。但是想有一些 blues 的 style、亦都想有一个很有力量的感觉，或者一种被人有一种吶喊的宣泄位、所以就、想开始用一些 band 声去做个底、然后再发展下去，就即钱怎样做一首歌呢，即我又不想讲什么很老土的东西，用钱又买不到、健康快乐的东西啦，所以我就在想、我们每日都用钱，我们每日又即系一定都要揾钱噶啦、即系揾完啲钱又使，使完又要揾、即系就好似我自己，好似我自己做音乐咁样。其实即系有时会问啊，点解咁耐都唔出歌啊？其实就系因为要揾钱啦。
0: 冇错，
1: 但系揾钱嘅同时，我又唔得闲去写歌，即系好似呢样嘢好似好难并存咁样。
0: 都系、系、你要努力揾钱，但系你冇时间去写歌。
1: 系当我得闲嘅时候又冇钱、咁就要去揾钱啦。当我有钱嘅时候，原来已经冇晒精力，咁、所以就要平衡翻，就好似呢首歌讲，其实要分清楚我哋系咪俾金钱主导咗我哋嘅生活咯。
0: 你点睇？因为你首歌系讲关于钱啊嘛、其实你点睇钱呢一个概念咧？
1: 我觉得钱系需要嘅，但系佢未必系万能，系啦，即系有人会话有钱就。万能，但系冇钱就万万不能啊！咁我系非常之同意，特别系大个咗，可能会发现，细个成日讲，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就难买寸光阴啊嘛。但系原来大个就会发现，系寸金都可以买到光阴。即系譬如话，可能我有多余嘅钱，可以选择每日搭的士，咁就悭翻一啲塞车嘅时间啊，等车嘅时间咁样。或者有钱可以选择请一个家务助理，咁、我又可以买到唔使自己嘅劳力，或者同埋时间咯，即系空闲咯。
0: 系，因为你啱啱所讲，其实钱咧，如果要讲佢嗰个范围，佢要讲嗰样嘢可以好阔啊咁。嗰阵时嗱，先讲埋先啦，点解会揾阿梁柏坚？因为其实柏坚啦同埋高佬，你都系从来冇合作过噶嘛。先讲点解你会揾梁柏坚去写呢份？
1: 其实揾梁柏坚系一个点讲
0: fantasy
1: 系咯，即系我记得我出道， 我记得我出道嘅时候有个朋友就问我，你最梦想想揾边个填词人合作？我就话梁柏坚。
0: 哦，
1: 点知一嚟就揾到啦，今年2026年，即系两年之后。
0: 咁点解会呢一首先决定揾梁柏坚咧？
1: 因为呢一首我系好想有一种好地嗰个味道，同埋亦都知道佢亦都系写开好多社会嘅议题啦，亦都好有。尖锐得嚟又有啲自嘲啊、讽刺嗰啲嘅成分喺里边，所以都好想揾佢合作。
0: OK， 当时DM 佢啦，OK， 跟住佢，你有冇同佢讲话你想系首歌系一个咩嘅方向咁样噶？敢唔敢讲咁多？定系首次见面啊？你又可以谂下咁样咧？
1: 我就即系俾咗。一大篇千字文咁样，
0: 所有歌手都爱千字文，
1: 好冇整理，完全冇梳理过嘅概念或者 idea， 掉晒俾佢。即系我自己睇翻都唔知道自己噏紧乜咁样嗰啲啦，系啊，咁就将啲好零碎想表达，但又唔知点样摆落首歌度，咁样嘅嘢就俾咗佢。
0: 但你个已经俾咗 demo 佢听，系一个 band 生低咁样。
1: 系啊，嗰张就我填咗英文词嘅。
0: 哦，
1: 系啊，
0: 咁有冇俾埋份英文词佢？
1: 有啊，有啊，有啊。
0: OK， 翻嚟第一版嘢叫做《夺命金》，亦都系当时睇到即系柏坚真系写俾你份词，感觉如何咧？
1: 正。fit 晒，佢好快，佢好似一两日后就俾我。
0: 咁真系好快，
1: 好快。我仲话三个礼。

0: 拜得唔得啊？咁样，跟住佢三日都唔使，
1: 你都好唔好意思嚟讲三个礼拜
0: 嘅事。系啊，点知三日都唔使。
1: O K，
0: 跟住初版之后，我又冇乜嘢觉得要修改。咁所以好似改多一转啫，执少少位。
1: 嗯，执个位应该可能系执啲可能你唱嘅字眼上面嘅嘢系咪？
0: 都唔系，系反而因为。跟住嗰陣就見咗高佬，咁樣佢就想喺最尾嗰度加翻一句，咁所以而家就係最尾嗰句。
1: 最終極橫行。
0: 冇錯啦，嗰陣本身係冇咁厚嘅，但係。
1: 哦 ，OK， 反而係高佬建議呢一件事。
0: 係啦，係啦。
1: 亦都係咪因為係 band 生嘅關係，所以揾到高佬咧？
0: 係，絕對係，係。同埋我好中意佢Saran 嗰對 band 啦，同埋佢幫周國賢做好多作品啦。咁裏邊都有我好想得到嗰啲元素，即係譬如係啲好。喇喳又唔知点样形容嗰啲啦，系啊。
1: 你讲喇喳咧，咩周国贤添 ？Sorry，
0: 唔系佢个人喇喳，
1: 系
0: 系啊系啊，但系嗰一种好 raw 啊，
1: 好 raw， 系系，
0: 即系或者啲人会觉得好嘈啊，嗰啲感觉咯，
1: 系。所以就谂起高佬，而反而我咧嗱未去到录音个位啦，我所以先问下，其实咧。你有冇担心过？虽然你一路都系想做啲 band 生嘅音乐，但系有冇担心过？究竟我把声系咪 handle 得到？有冇呢一个想法嘅？
0: 有担心嘅，甚至系我记得系咪唔可以讲录音住嘅？
1: 唔紧要，你可以，我会识喺边个某一啲位停。
0: 或者系我 demo 嘅时候，我都系一直就系觉得啊，呢一首歌要表达啲好愤怒嗰啲情绪，就一直喺度叫叫叫咁样啦。反而系去到录音嘅时候，佢先提我，其实你可以有啲唔同嘅情感表达啊，包括可能系一啲畏缩啊，或者系一啲自嘲嘅感觉，就唔使由头嬲到落尾，由头发泄落到尾咁样咯。
1: 所以其实你都系要抡过呢一份词，究竟就系究竟拍肩佢成个嘅过程系一个咩嘅感觉，然后再运用你嘅声音噶咯。
0: 系啊系啊，
1: 开头咪冇谂咁多噶，
0: 开头冇谂咁多，即系因为我呢首歌越写越嬲嘅咁样。
1: 哦，
0: 因为写。最开头写嘅时候系谂住一啲慢版嘅 blues 嘅，系啦，就冇谂住系一个咁澎湃嘅感觉嘅，但系越写越嬲嘅时候就越揼又越嘈啦啲嘢。
1: 我想知点解会越写越嬲嘅，写咗种乜嘢嬲嘅感觉出嚟？
0: 就系嗰种点解我要 keep 住系搵钱，或者 keep 住喺度呢个为求呢个生计去劳碌咁样咯。
1: 嗯，系，其实咧都系一个好多。都市人嘅一个嘅感觉嚟嘅，即系大家都系，你个问题问得好好，即系我哋可能系为咗钱，有啲朋友可能系好努力咁样去翻工，咁就系为去旅行，但去完旅行之后冇钱，又好努力翻工，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即系不断好似一个循环，不过人生就系一个循环嚟啦。不过咁样休息一阵先，唉，佢都好挂住啦 ，hold 住唔讲录音，我就转头翻嚟同你讲录音。
2: 大大大风吹。
3: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4: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5: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

0: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喉咙痛超过两星期，要小心，可能是口咽癌的征兆。口咽癌常出现在扁桃腺和脷底，究竟医生怎样诊断和治疗，有没有预防方法？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罗振基医生讲解口咽癌。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能要去到录音个位啦，同想象一样，同埋因为应该第一次高露啦，啱啱所讲，有冇一啲而紧张或者系？啊，点样去做咧？

0: 所以喺第一次录音之前都特登去咗去 studio 揾佢，即系倾下偈又好，即系倾下个编曲啊，试下 key 啊，咁样即系叫做熟习下先啦，系咯。咁所以第一次录音就好似我头先咁讲啦，我嗰阵未系好拿捏到个情感啦，或者个情绪，咁所以就试咗好多嘢嘅，反而第一次就。系咁 ，total 录埋。试
1: 啲乜嘢啊？试成个
0: 咗
1: 点样？
0: 究竟呢度系嬲定唔嬲啊？呢度应该缩翻后啲啊？系咪啊？嗰啲咯。
1: 嗯，同以往系好唔同噶咯。
0: 好唔同，因为我以往嘅作品都比较偏向慢啲或者静啲嘅嘢咯。
1: 嗯，
0: 系啊，就好少好似完全唔同咁啊！今次真系。
1: 但系咧喺真系第一次认识嘅监制之下咧，咁我去揾自己嘅声音啦，或者揾翻个情绪啦，咁啊，算唔算都容易噶？
0: 我觉得容易嘅，即系起码佢有肯讲先，系、即系有啲监制可能未必咁，即系唔好意思啊嘛，我就惊佢觉得，咁所以佢又敢讲，我又敢听，即系我又受啊嘛，系我即系我成日都会宁愿啲监制你话我多啲啊，或者俾多啲意见我啊，咁我可以吸收多啲啊。
1: 系今次录音算唔算耐嘅时间？
0: 同平时差唔多咯，都系录咗三次，连埋和音。
1: 哦，和音都系你自己啦。
0: 系啊，系啊。
1: OK， 好啦，今次真系录一首同以往曲风嗰啲唔同嘅歌曲啦，咁啊，感觉如何呢？
0: 爽啊！我觉得呢首歌真系完全系宣泄自己嘅情绪。
1: 哦，系。点解会有一种宣泄情绪？同埋系咪因为真系唱嘅时候有一种宣泄情绪？
0: 我觉得原来唱呢啲歌冇以前嗰啲慢啲嘅歌咁拖泥带水嘅情况，就会即系啲嘢爽啲啦 ，punch 啲啦。
1: 嗯，
0: 咁又即系个感觉会冇咁耷咯。
1: 点解唔一早试咧？其实应该
0: 系咧，点解我冇一早？因为可能系我
1: 好中意你问反问翻个问题，系啦，
0: 系咯，应该有草丝。
1: 但系你平时咪都系听呢种曲风啊？
0: 但坦白讲咧，我自己中意听嘅话就未必系呢啲曲风，
1: 嗯，
0: 但又唔代表我唔擅长嘅，原来
1: 系啊。OK， 所以发现原来自己都好啱呢种嘅曲风，
0: 系啊系，
1: 都可以向呢个方面发展啦。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咁但系咁样嘅，要讲下 MV 先，因为咧你提到一样嘢咧，因为编都系高佬编啊嘛，系咪高佬都决定真系用一种电影感多啲啊？
0: 是啊是啊，当初见个身就是话想有啲电影感喺首歌度。咁、所以我係好感激佢揼咗嗰个前奏啦。即係因为嗰个前奏係真係好电影感，即係你听就好似一啲串流平台嗰啲好声场嘅声音咁样。
1: 嗯，
0: 佢话用咗好多时间揼嘅。嗰度可能短短十秒。
1: 是
0: 但佢用咗好长嘅时间。
1: 因为真係要点样，因为个 intro 都好紧要。
0: 係啊係啊。
1: 即係点样搭佢啦，但係
0: 嗰个一嚟浅嘅声音。
1: 系，同埋我觉得，你连埋嘅 MV 咧，我唔知系咪因为同首歌嘅关系，都系受首歌嘅影响啦。个 MV 都好电影感。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系个导演系因为首歌咁电影感。
0: 系真系，都系 Dorothy 导啦，今次都系。咁就
1: 阿刘君东。
0: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佢都想有呢一个旧式美式嗰个感觉。系啊，咁就用咗一啲好多嘅好 raw 嘅 zoom in zoom out 啊，嗰种比较。即系 raw 啲嘅影法咯。
1: 嗰时有冇同阿即系君东去倾？因为上一首歌曲都系同阿君东合作啦。
0: 上一次就佢做衫
1: 啦。啊，做衫做衫。咁今次系
0: 今次就到咯，系啊系啊。
1: 哦，咁今次点解上次做衫，今次去到到嘅？
0: 因为今次佢好赞同呢首歌嘅 idea， 同埋即系倾落都有桥啊，咁就直接嚟了啦。
1: 哦，咁佢导都系好有一手。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你见佢自己啲 MV 你都知啦。好啦，咁当时有冇同阿君东去倾啊？点样去做呢首歌嘅 MV 啊？
0: 嗰阵都有谂过点用一啲好似闭路电视咁嘅视觉去做啦，或者一啲我哋叫 POV 就跟住张钱。咁所以呢一个 MV 嘅故事都系好似跟住嗰一张1000蚊纸去。带你行过呢一个故事线咁样咯，
1: 系而当中咧有好多嘅小演员，
0: 嗯，
1: 嗰啲叫蚂蚁，
0: 系啦。
1: 点解咁多？就算系你个即系1000蚊嘅毛巾上面咧，你个样咧都有好多只蚂蚁嘅。点解会有咁多蚂蚁出现？
0: 因为其实我哋就系蚁民。
1: 哦，
0: 所以系喺 MV 里边亦都有一个场景就系跌咗落个坑渠，咁样有好多蚁啦。咁嗰啲蚁亦都追住一啲。迷你版嘅银纸，咁所以其实就系象征紧，即系我哋即系跌咗落去地底嘅，都唔会忘记揾钱，就
1: 系
0: 一个讽刺嚟嘅。
1: 唉， 有阵时候我真系想讲啊，我哋人真系好中意搵钱，但系有阵时候我哋需要搵钱，都冇办法。
0: 系，我觉得系要分。

0: 清楚需要定想要。
1: 嗯，你是需要定想要？
0: 需要。
1: 但是如果你搵得多啲钱，你就
0: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需要的，但是有人会觉得我想要，因为我是那些搵完钱不舍得使的。
1: 哦，OK， 咁我都系搵完钱舍得使，但我觉得如果可能再搵多啲，咁就可以使得
0: 多啲，使得舒服啲咯，系咯，即系安全感咯。讲到最后就
1: 系啊，冇错冇错。好啦 ，MV 里边咧有一个，哇，莫阿妈就系问咧，你好少着西装，
0: 系啊，
1: 成套咁样，
0: 真系唔系红事白事都唔会，
1: 都唔会。喂，但我想问你，嗰阵时你拍嘅时候热唔热噶？
0: 超热，就系嗰排36度嗰排。有史以嚟最热嗰一两日咋。
1: 我发现大家呢拍 MV 都系鍾意喺啲咁热。
0: 系都唔知点解年年都系咁。
1: 拍亲过都就觉得好热啊。
0: 好热真系。
1: 冇办法啦咁。咁但系喺个马路上面喺个位系好放地自如，唔理身边路过嘅人嘅感觉如何呢？
0: 冇问题啊。系啊。佢望到我咗，我望唔到佢咪得咯。
1: 系啊，不过咁样嘅，如果真系去到最后啦，即系段永金呢首歌都系你今年啱啱都问，可能我唔知道之后仲有冇嘅，即系歌曲啦咁样，即系今年啊咁样，因为佢都要搵钱啊，搵够钱佢先可以出歌啦咁样，同埋你见到搵嘅人脚都唔系弱嘅人脚啦咁样，有冇话都真系我呢种曲风 OK？ 我想再试多啲 rock， 其实里面都好多唔同嘅感觉。
0: 系，但系我都会想再。即系扩阔多啲，再试第二啲嘢，系、所以嚟紧都开始进行紧一首可能 Bossa Nova 嘅歌啊，估你唔到咁样噶嘛，我要
1: 好，既然系咁，我就期待佢下一次 Bossa Nova 嘅歌曲啊。今日多谢晒 SY，
0: 多
1: 谢
0: 晒大家，
1: 拜拜。

越坏，你我被杀戒推到悬崖，一块小小货币将我分解，埋葬血汗泪压平在前埋。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诗日韩风。
2: 下昼两点三十一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是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
5: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6: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7: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6: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8: 逢星期四中午1:18，
6: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8: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7: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6: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9: FM99.7至102.1。
3: I'm with you.
9: 新城资讯台。

0: 我是表示呢十分之兴奋，真的好兴奋，你知不知道我终于见到你心灵在这里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心灵，好久没见了。
0: 好久没见了，其实上次 Collar 都见过的。
1: 是是。
0: 但是即是这样单独单对单倾偈呢也是两嘢嚟嘅。
1: 是啊。
0: 所以我就说哇好挂住，同埋我记得我之前同你倾偈呢，一倾就是倾健康啊。
1: 是啊是啊。
0: 做运动啊咁样。跟住我成日睇个 IG 啦，跟住令人羡慕啦，一路呢但是 keep 住咁 fit 啦。
1: 你都系啊。
0: 咁靓啦，冇用噶啦呢啲，我唔系啊。喂，但系咧，我要讲下你首歌。喂，我都真系十分之喜欢你今次呢一个嘅曲风，
1: 多谢。
0: 系同埋嗰种嘅即系感觉，系完全同你上次单曲嘅时候系完全唔同。
1: 嗯，
0: 但系今次咧呢一个嘅 Miss Eyes 咧，系都真系同你话剧有关系嘅，系咪 ？OK， 先讲下先，系真系已经因为个话剧呢个角色而令到你啊，我想出一首关于呢一个人物嘅歌咁样。
1: 是是，因为其实今次呢套舞台剧呢，我是做了两次了呢、這个角色，亦都是人生唯一一次演的舞台剧，暂时。
0: 暂时。
1: 咁我就
0: 你演啊。
1: 我都希望。咁我就觉得咦，点解又会再演多次呢个角色嘅呢、嗯、我就好想记录低佢。
0: 嗯。
1: 同埋呢个角色都演咗两次，对呢个角色有咗深厚嘅感情，
0: 系
1: 同埋再阅读多咗佢一啲情况啊，或者佢嘅諗法，咁、嗯、就觉得其实呢、這、一个即呢一个小姐嘅情况，其实就係好多女性会遇到嘅问题囉。
0: 嗯，
1: 咁我觉得姚晓智先生写呢个剧本嘅时候得一个女角嘅，就因为咁佢系咪就係想讲其实女性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因为其实这个剧本有六个人的。
0: 是。
1: 两个劫匪，四个职员，三个是男人、嗯、一个是女人。
0: 你好打劫 return。
1: 是你好打劫 return。那三个男性呢都是代表着不同的男性的。
0: 嗯。
1: 那唯独一个女性呢就是

0: 好似概括晒所有女性都会咁样样，就系、是、自欺欺人啦、啊嗯，即系有一段爱情，有一段婚姻，但系已经唔美满嘅，都要死话俾人知好好嘅，死都唔肯离婚，嗯、但系其实佢又想毒死个老公嘅，
1: 嗯，
0: 系啦，即系呢一种咁样嘅好矛盾嘅心情，其实系好大部分女性都会有遇过咯。
1: 有啲咩触动令到你觉得呢个剧本之余，呢、這个角色你系想喺首歌度系一个延续啊、交代啊、结局啊，定系一个分享？
0: 是一种分享来的，因为第二次读这个剧本呢，有一些很多新的想法，本身很喜欢这个剧本，我就在想，为什么只有一个女性，为什么幸存者是女性的呢？她会有少少是想讲女权主义的呢，即是自己很多幻想在里面，因为没有理由的嘛，
1: 为
0: 什么不是两个的呢？是的，可以一个大年纪一个后生的嘛，为什么是只有一个的
1: 呢？
0: 我觉得啊，
1: 一定有些东
0: 西，一定有些东西的啦，还要幸存唯一的女性，男性都死了，就会不会讲女性主义的呢？会有多幻想在里面咯。
1: OK，当时决定咧就系用呢一个蓝本去出一首歌曲啦，用呢一个嘅角色啦，咁样系谂住一个乜嘢？因为你已经有一个既定嘅主题啦 ，OK？ 但系有冇话想去做啲乜嘢嘅曲风啊 ，message 出嚟咁啊？
0: 正系其实系谂住出一首慢歌嘅情歌，
1: 慢歌情歌
0: 系，咁虽然阿 Wing 都有讲过，其实唔一定要慢歌嘅，快歌都得嘅，
1: 因为你上次快噶嘛，
0: 系咯，系，咁佢就话你可以佢重新之后好自由做自己都得嘅，
1: 系啊系啊，即系你可以赋予一个特别嘅结局俾佢噶嘛，
0: 系，但系我觉得因为呢个角色咧喺个舞台剧入边咧，佢会俾个劫匪冚咗一巴，佢就醒咗，佢好哭。咁我觉得佢其实系一个几软弱嘅女生嚟嘅，但外表好坚强，
1: 系
0: 即系好多女人都系要扮到坚强，但其实佢私底下或者佢真系遇到真爱，佢系好脆弱嘅啫嘛，
1: 系
0: 咁我就觉得我想演绎佢脆弱嗰面多啲
1: ，OK，
0: 因为我想呢个女仔系可怜一啲嘅
1: ，OK，所以你系想首歌表达到系佢内在嗰种嘅脆弱，
0: 系
1: 想问呢一个同真实嘅心灵。是不是都是一个，因为你外表其实都很 tough 的，是不是都是有点似自己，但是不是的，我都 tough 的呢。
0: 如果真的很底层的自己都是 emo 和脆弱的，是的，但是很少会有这一面发生了已经，因为即是我们做这一行要很 strong 的嘛，即是要很捱得的嘛。
1: 咁你都好捱得嘅，好老实。我睇个 MV 就知你捱得啦。我一直慢慢同你讲 MV。先讲埋呢一个嘅即系歌曲啦 ，KW 嘅一嚟嘅时候，呢个收低冇收翻嚟嘅，
0: 系收低冇收，
1: 已经系觉得系 Miss Ice 噶啦，
0: 觉得直情系从天而降嘅一首歌嚟。
1: 佢一定好开心啊！你咁样
0: 讲，系啊，我都有邀请佢嚟睇翻呢套舞台剧，
1: 系
0: 咁系，因为佢个 hook like demo 嘅时候已经系 Don't Wanna Stay， 同埋佢本身 demo 嘅歌词咧已经系。有 80% 可以直接出街噶啦，
1: 但系你收 demo 翻嚟噶，
0: 系啊，收 demo 翻嚟已经有晒歌词噶啦嗰阵时，
1: 但系有 80% 系同你想嗰样嘢好类似，
0: 系啊，系咪好神奇啊？
1: 好似好神奇，
0: 我就觉得哇，点解会咁特别嘅？因为我好 last minute 先收到呢一首歌嘅 demo， 因为一路都揾唔到啊。咁啊，听到呢一个 hook line 再加呢份词，我觉得哇！一定要出啦，就冇得唔出噶啦。
1: 但你提过系80% 嘛，咁20% 系
0: 20%。我嗰时睇嘅时候就觉得争少少，系佢有啲怨妇感觉。
1: 哦，
0: 因为我觉得Ice 佢唔系怨妇嚟嘅，系佢系一个其实几明白事理嘅人，所以我想舍得将佢扭翻可怜少少。
1: 但系咧，你啱啱提到嘛，其实呢个系即系 Ice 嘅角色啦。咁你都系想表现到佢嗰种嘅脆弱。而呢种嘅脆弱，你系想让大家即系了解到，喂，其实女士或者女性，虽然你外表好 tough， 佢都有一种脆弱嘅一面啦，系一个鼓励啊，系点样噶？一路同阿木同埋去阿 KW 倾嘅时候。
0: 其实我同佢倾嘅时候咧，有睇翻上一次舞台剧嘅一啲片段。咁我就想佢系一个脆弱可怜嘅女性啦，但系其实佢最后咧，佢都系好勇敢嘅，因为佢得翻佢一个人，佢身边嘅同伴都死晒，但
1: 系
0: 佢仍然好勇敢咁行落去咯。咁其实我觉得好多女性都系好 tough 嘅，
1: 系冇错，
0: 即系我唔系话自己系女人，所以咁样讲翻。
1: 我撑你，好多女人都好 tough， 但我觉得好多女人嘅外表都好 tough。但系个里面
0: 系啦，就系
1: 都
0: 系
1: 好脆弱，
0: 系啦。但系你要去到即系例如生小朋友嗰啲，我都好多朋友生仔，我觉得真系好犀利，嗰种 tough 系即系唔系一般人能够承受得到嘅。
1: 系啊，
0: 咁我就觉得诶，其实我又觉得某程度上虽然好脆弱，但系佢都好 tough。我系想讲呢首歌最后，无论你几脆弱，或者你经历几多有对关系，都可以行落去咯。
1: 系
0: 一个 message。
1: 系，我觉得呢一首歌，我自己即系私心咧，我系之前我已经觉得佢快歌好正好劲咁样，但系原来慢歌系另一种心灵嘅感觉嚟嘅。同埋我觉得哇，我都几中意呢一个嘅心灵嘅，真系真心。但系喺录音嘅时候咧。你都好认真嘅，练咗好耐，练到沙晒声，
0: 系啊系，
1: 同埋你嗰阵轮真系好忙，因为系仲要拍紧即系忙紧舞台剧噶嘛。嗰阵时点样处理呢个录音咧？
0: 好多谢你知道我呢个沙声嘅资讯
1: 啊，系啊，
0: 因为咧好忙嗰阵时候真系忙到真系连喊都冇时间啊。
1: 嗯，
0: 因为又做紧 Cola 嘅团歌，其实同时
1: 做，
0: 因为我哋七仔歌啊嘛，
1: 冇错。
0: 一录完音就排舞就 MV， 跟住仲要直接落排舞台剧，跟住仲要拍自己 MV。我记得我录呢首歌咧，本身系想飞去上海录嘅，因为 Fergus 喺上海
1: 哦，因为监制系 Fergus，
0: 系啊，咁就觉得哎呀，难得揾到 Fergus， 但系见唔到佢好可惜。咁但系点解真系去唔到？因为咧系啱啱好。录完音咧，第二日就要飞去拍 MV。
1: 嗯，
0: 咁因为舞台剧嗰边咧就话唔可以请太多假啦，因为你飞走已经飞走咗五日啦。
1: 我就系话啦，点样放到你啊？系
0: 咁同埋真系太攰啦。如果飞完上海翻到嚟又即刻飞日本咧，应该系搞唔掂。咁所以就录到都好仓促下。点解会沙声咧？就是、因为我收到份歌词咧，系得两日练啫。
1: 嗯，
0: 咁就要
1: 丧练，
0: 丧练咯。系啊，咁就练到把声都沙咗。
1: 如果我冇记错，你系有拍一条 wheels 咧，系一开头你接触首歌曲，你要练一下啦，跟住慢慢再练啦，咁样。其实咧，由一开头咧，你去练嗰下咧，去到你慢慢练咧，我觉得都真系唔同感觉噶。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系你自己声音都系唔同噶。
0: 系啊，系啊，完全唔同咗。
1: 嗰时点样去谂啊？究竟我要点样去演绎住呢一首歌？因为你所讲，其实佢系一个过程嚟嘅，可以系，或者一个内心嘅感受。嗰时点样去处理？
0: 好有趣啊！因为我自己系好相信命运或者天命呢样嘢嘅。咁咁啱咧，我就录个声沙啊嘛声，我觉得开发咗另外一个 texture 出嚟。
1: 我话睇下你有咩 texture 先。
0: 因为我系录音嘅时候咧，把声沙咗嘛，我录两日嘅啫，其实录四个钟嘅啫。咁我录第一日咧，我话我同 Fergus 讲，我唔好意思，我把声真系沙咗，我可能真系高音啲位未必好唱到。咁唔紧要啦 ，OK 噶，你把声而家咁样几好啊。哦，好啦，咁我就试下啦，录咗大半首啦已经。跟住咧，第二日咧再录音啦，其实得两次时间啫嘛，把声突然间好翻。
1: 哦，
0: 点解会咁奇怪？突然好翻嘅，
1: 系咯。
0: 跟住咧，因为争高音嘅位未录，后面咁、
1: 哦、
0: 我就
1: 起鸡皮啊！
0: 系啊，咁就跟住 Fergus 说：，哇，你今日呢把声咁 bright， 录后面嗰度都系100分啊！
1: 哦，
0: 啊，原来我有时一个沙声我自己冇用到，
1: 嗯，
0: 系啊，咁。就原来我可以再练一个咁嘅 texture 去唱嘅，因为第二日咧把声 bright 咗嘛，已经唱唔翻个沙声啦，即系想录翻前面补多几句。
1: 系
0: Fergus 话已经唔使咯，唔好嘥时间啦，做录唔到噶啦。
1: 但系呢个沙声系因为真系忙得滞，所以出现嘅沙声嚟噶。
0: 因为我两日练习咧太密集啦，我每日练差唔多都8-9个钟，练到把声沙咗。
1: 系
0: 录音嗰日我就全日冇讲嘢啦。
1: 哦，
0: 咁就勉强唱到歌咁样样咯。
1: 系，所以咧，即系当大家听嘅时候，有一把啊沙声嘅。
0: 系
1: 系，但系要再佢嚟过咧，可能有另一种感觉吓。
0: 我会知道，我会话原来系可以练呢一个声咯。我冇谂过咁样用系得咯，应该咁讲。
1: 系冇错，所以我就谂紧，你系本身个潜在有呢一把嘅声音，而可能未喺个位度揾得到嘅啫。咁，
0: 或者未够胆用。
2: 由当初参加歌唱比赛。拥有自己的歌曲，到成功举办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得来全花费功夫。

0: Windy 詹天文全新派台作品，得来全花费功夫。
1: 他是跨媒体创作人，他是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他还是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是，几时可以再听他开咪做节目？
2: 十月七号起，上昼八点半至十一点，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3: ，Hello， 早晨。

0: 好啦，要讲下 MV 先。MV 系担任埋导演嘅，系你自荐嘅，你唔够忙咩？而家你试下自荐公司大把嘢你做啊！我谂系咪啊？
1: 诶，好难讲。
0: 大把嘢你忙啦，做咩自荐做埋导演咧？今次
1: 因为穷啊，
0: 好好嘅答案，但系我想讲，不过都几几挑战性嘅，其实要担任埋导演成个筹备。
1: 其实咧，因为今次即系首歌嘅制作费都已经系极都高昂嘅，系啦，咁就豪华班底啊嘛。咁喺 MV 方面咧，我就其实咧我就已经谂大概嘅画面系点嘅。我想拍长镜头，因为我想长镜头演绎嗰个角色嘅内心感受系同观众一起去呼吸，因为一个分几钟嘅 moment， 你望住佢冇剪接嘅话，你
0: 系
1: 好似同佢一起咁，你好似坐喺佢隔篱咁噶嘛，
0: 系冇错。
1: 咁我想做一个
0: 喺车里
1: 边
0: 嗰位，
1: 喺车里面嗰位。咁其实咧，本身再大胆啲咧，系冇前冇后，我想成条都喺个车。
0: 我本身都以为系喺一开头喺白车嗰幕之后咧，你就喺车噶啦嘛。我就以为喺嗰个直落到尾嘅，
1: 系啊，
0: 后面有后着嘅。
1: 系啦系啦，
0: 咁有咩后着咧？
1: 嗰个后着咧，就系因为其实本身呢套剧咧，佢哋有讲过想去一个乌托邦嘅地方，系一个沙滩嚟嘅。即系佢话，你出咗去之后想去边啊？我想去一个沙滩，讲到好美好啊，咁样系佢哋嘅乌托邦，但系最后去唔到啦。咁我就想，不如个 ending 都去翻佢哋本身想去嘅地方咯。系啊，咁同埋都系一个 open end 嚟嘅，即系想究竟你系真系去嗰度欣赏风景啊，定会做啲乜咧？我又想留白俾观众自己去 taste 咯。
0: 系，喂，但系咧呢个 MV 咧，我真系要有个几个位要赞嘅，即系真心。第一咧就系你同阿鲁文杰喺白车嗰位啦，好电影感。
1: 系啊，鲁文杰真系好好电影感嘅，其实佢
0: 成个嗰个画面已经好电影感噶啦，我已经觉得。跟住好啦，去到就系喺车上面你嗰种嘅脆弱啦，咁我已经觉得哇，真系会打动到嘅。好啦，咁跟住咧，因为你本身喺车上面脆弱嚟噶嘛，跟住一落车，跟住咧，我除衫系咪先？但系到除衫咧，系你系成个人咧，即刻有个转变啊！我系觉得你演绎到嗰种嘅转变，同埋我一路睇嘅时候，心谂使唔使咁有型啊，大佬？做咩咁靓啊？咁跟住就最后系一件背心啦，跟住有啲落雨嘅画面啦，咁样好啦。成个嘅感觉如何呢？今次真系执到埋呢个导演，再拍埋，仲要花咗两个月嘅筹备时间，跟住仲系揾埋鲁文杰，就系演呢个警察嘅角色。好啦，感觉如何？
1: 好辛苦，我觉得导演完全系一个自虐嘅岗位嚟嘅。
0: 你知唔知咧？
1: 真系好辛苦。
0: 喂，但系真系拍得好好、啊、喎。
1: 但系我觉得。我又体验到一样嘢，就系你有几辛苦咧，就有几享受噶。原来，系真系好辛苦，我系审美疲劳啊。
0: 系，
1: 即系个前期拍嘅时候都已经辛苦啦，后期先至系真系最打大脑嗰关。因为出到嚟咧，你要每一样嘢都要经过你睇呢、个颜色，跟住你个脑咧系爆炸，即系究竟我要用一个黄啲嘅色啊，定绿啲嘅色，定白啲嘅色咧？会唔会太绿咧？绿到点咧？那个 filter 应该系点咧？那个剪接位可唔可以再好啲？即系
0: sorry， 我听到
1: 都谂，真系睇到真系眼懵啊！嗰几日，跟住又赶住出街咯。
0: 呢个都系个重点嚟噶，
1: 系跟住又同好多人沟通，即系呢个咧又问你嘢，嗰、个又问你嘢，跟住佢又问你，你又要决定，跟住就同时搞紧宣传嘅嘢啦，已经，因为我已经后面就即刻排舞蹈剧啦嘛，咁所以我又已经拍定啲 reels 啊，做宣传咧，好多嘢都要做紧，个人系好似 function 唔到咁样样嘅，系，但系系开心嘅，
0: 系，
1: 不过我觉得导演真系。太难啦，太难 handle， 太多嘢要 handle 啦，同埋
0: 系最难系啲咩啊？就系同唔同嘅人喺度交接，
1: 最难系要相信自己咯。系呢个系好难嘅，因为会有好多人俾意见，即系喂你好似咁样唔系咁好、啊，因为我本身系想接一个真系一 take 嘅，真系由部机由上车到落。
0: 都
1: 系
0: 一
1: take， 但系真系做唔到。
0: 点解咧？因为我开头都以为你话系一 take 嘅，跟住我心谂唔系，未系咁样。
1: 因为架车停唔到喺嗰度啊。
0: 哦，
1: 因 为嗰条嗰个其实首先你搵一个冇人嘅沙滩已经好难啦。
0: 系你系后屘拍完先有人噶嘛？
1: 系啊系啊系 啊, 啊，真系好难嘅。你突然间有个行出嚟，条片就唔使要啦。
0: 系啊，
1: 除非我好有钱攞 CG 码走佢啦。
0: 但上天好好啊！
1: 系啊，真系真系超好，我真系嗰个真系好感激佢啊！跟住咧，仲要落斜嘅嗰个沙滩系、嗯，所以架车落唔到去啊。同、
0: 嗯、
1: 埋原来啲灯光都有个好考量嘅位、
0: 嗯，
1: 因为如果我落斜嗰度系一个树林咁样，即系少少。有啲树遮住㗎嘛。咁、
0: 嗯、
1: 我灯会好暗囉。咁、
0: 嗯、
1: 我突然间会变咗黑色啦。
0: 係其实都难嘅。因为你。
1: 啊、
0: 因为你系 outdoor 咁样去一劈呢有啲光系好难。
1: 即系如果我有好多 budget 呢就唔系咁讲法啦。可以包咗个地方去拍呢。或者直情用 CG 做啦。或者系搭个景出嚟咁就唔同
0: 啦。下次挑战啦。下次仲做唔做导演啦。
1: 哇，真系如果简单嘅都可以试嘅，但系复杂嘅我谂都系交翻俾专业人士好啲。
0: 但系真心，我真心觉得真系呢个片，你系咪话可以好，系咪好简单？我相信唔简单。但系你拍嗰、那个，喂，我写咗噶，睇下先，写啲咩？
1: 哇，
0: 呢五个字啊，叫你啲戏好好啊！
1: 哇，好犀利啊！你好大段嘅功课啊！
0: 即系我觉得你啲戏真系好好、啊、喎，即系我系因为我觉得系我感受到嗰种软弱去到改变，跟住坚持嗰种嘅感觉，你系演绎得到。
1: 我谂真系好多谢呢个角色，因为呢个角色其实我拍嘅之前咧。拍第一次系唔系好喊到嘅，因为好多嘢发生紧啊、
0: 嗯，
1: 即系呢个喺度讲紧，喂，等紧食咩啊？嗰、那个就喺度讲笑，喂，你话喂 hi 咁样嗰啲咧，
0: 食食食，你攞出去，
1: 但系冇得走嘛，哎呀，只脚好痛啊，屈住喺度，即系咁，喂，呢、這个即系大家讨论紧好多嘢，跟住就 focus 唔到啊，
0: 嗯，
1: 跟住，哎，死啦，第一次唔好，但好在试镜啫，即系试位啫，咁、嗯、第二次我谂。我唔得啦，我一定要揾啲办法。我睇翻上一次舞台剧嘅嗰条片，谂翻 Ice 呢个人，攞翻佢嘅嗰种感觉，即系佢俾人冚咗嘅崩溃嘅嗰一幕。系啦，咁就真系多谢呢个角色俾到一个咁惨嘅一个演绎方式我咯。
0: 系，我冇睇，冇机会睇呢个舞台剧啦。但系你讲完之后，如果有机会，我都真系好想再睇。同埋我真系觉得喺呢个 MV 之后，我更加想睇你现场演绎。嗰、那个感觉系如何
1: 希望佢会再 rerun，
0: 期待再 rerun， 同埋期待你再拍 MV。多谢晒，
1: 多谢，
0: 拜拜
1: ，thank you，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三点正。
4: 新城广播。

0: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女批评英国、澳洲、日本、爱尔兰、捷克和立陶宛的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无端指责恶意诋毁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孙女说这些国家自以为高人一等，当即摆出一副人权教师爷的态度，但是国内的人权问题突出，根本无资格奢谈人权，更加无权对中国说三道四。他批评这些国家频频将道义挂在嘴边，但是对巴勒斯坦、伊朗和古巴等国的人民遭受不公正待遇无动于衷，一再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实施单边强制措施，侵犯发展中国家利益。孙女说中国奉劝少数国家停止编造散布涉华谎言，停止借人权问题搞政治操弄，否则只会搬起石头揼自己只脚。强调中国持续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民众对中国政府的支持率和满意度多年来超过九成。香港国安法开启了香港由乱及治的历史转折，优化和发展特区民主制度，得到香港各界人士拥护支持。美军突然撤走所有驻扎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轰炸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撤离，而是由于基地面临明确的威胁。他说华府知道是谁发出威胁，被问到威胁是否同伊朗有关，特朗普说是，但是拒绝回应是否伊朗会对基地发动无人机攻击。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说美军的行动是出于非常谨慎的考量。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报道，华府已经得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令对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发动无人机攻击。美国新闻网站都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由于情报显示可能发生伊朗无人机攻击，美军因此撤走驻扎在基地的12架 B-1 轰炸机。伊朗否认涉及任何阴谋，话指控毫无根据。英国警方上个月27号凌晨接报，话有3架可疑的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先后拘捕6名怀疑涉案人士，其中5名男子是英国人，余下1人持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6人正保释候查。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费尔福德基地是他们的合法攻击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场竞选集会上开玩笑话，可以让伊朗摧毁洛杉矶或者圣迭戈，更加形容是一个非常小的代价。美国中期选举仲有唔加一个月就举行，特朗普出席内部拉斯加州一场集会为共和党造势。他发表讲话时提到伊朗战事，呼吁美国人为了国家同世界安全接受战事造成的物价上涨。他接着又讲伊朗可以摧毁一座城市位于加州的洛杉矶或者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他形容这个是一个非常小的代价。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州长纽森指责特朗普在派遣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驻加州之后，又说可以被外敌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批评特朗普是精神错乱和危险。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在宏福苑大火后成立独立委员会，防止事情再发生以及追究责任，等待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就会积极研究跟进建议，并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将会适时公布细节。被问到赤柱 One Stanley 独立屋的钢筋质量问题，李家超强调政府重视施工质素，关注同工程有关的人员是否有尽职监工，承建商是否违规施工，这个关乎香港建筑的专业水平。他说屋宇署正调查个案，查明施工质量和监工是否到位，会依法严厉处理，但是现阶段不会评论个案内容。他说发展局在年内会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例建议，强化监管，加强惩处制度以及罚则。医委会主席邓慧琼说，以往的申诉个案处理时间上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积压的个案至今已经近乎全部完成处理，余下的3宗会在今年内展开研讯。邓慧琼接受报章专访时说，前年2月接任医委会主席，同年底就发现有申诉个案长期积压，去年1月已经制定了内部机制，定明目标处理时间，情况大有改善。去年接获的616宗投诉，有72%已经完成处理，余下个案目标2年半内完成。外界关注老坦案中 卫生署辖下的医委会秘书处责任。邓慧琼说，需要由处方和公务员事务局调查，医委会没办法监督秘书处的日常运作，但是定明了个案目标处理时间之后，秘书处每个月都有向医委会报告工作。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9%。
5: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3: 湾区城势力，
1: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8: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他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03，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 欢迎翻到嚟今日嘅上晒脑俱乐部。今日 Gigi 要请嚟嘅嘉宾咧，其实我而家仲有睇佢嗰段片嘅，好细个已经踏上呢个舞台，面对住三位嘅巨星咧，佢都唔怯场嘅。我首先欢迎莫可谦
2: ，Hello。

0: 大家好。
1: 喂，原来你呢个名莫生咧，讲嗰阵开始讲到而家噶咯。
0: 系啊，就系刘华哥哥同埋黑勤哥哥赐名莫生。
1: 因为你当时嗰个表现系真系莫生，
0: 好老积咯。
1: 系啊，好老积。咁你而家老唔老积啊？
0: 我而家想學習啲，唔敢露職，
1: 唔敢露職啊！
0: 係啊，我成日都俾同事啊，或者我女朋友都話：，哇，你好老啊！即係因為我成日都有個老靈魂喺我個腦入邊。
1: 係啊，有啲係咁樣噶。
0: 我係覺得自己講我嘅年齡，好多人睇我嘅生活習慣，可能會覺得我係四廿幾歲，白白。
1: 有冇咁誇張啊？
0: 都有噶啦，差唔多噶啦。
1: 今日咧同你傾偈啦，咁除咗講你嘅新歌推出啦，之後就慢慢問你。但係因為我哋嘅節目咧，都好想知道喺無論任何人，佢對某一啲領域咧，都會可能好上腦啊，好喜歡，好熱愛。但我知道咧，原來你有一個嗜好，就中意買一啲 pin 嘅喎，
0: 買一啲奢侈品。
1: 奢侈品，你嗰啲 pin 唔簡單噶，
0: 唔
1: 係
0: 簡單。
1: 你可唔可以講下咧？即 pin 我哋講叫做襟章、徽章啦，
0: 係啦。
1: 你係沉迷嘅，你會唔會數到？譬如話唔好以嗰個幾多隻啦，即可能話哇都貴㗎咁樣，可唔可以咁樣講啊？即係好多
0: 我買嘅都會係買一啲當期可以買嘅 limited edition。
1: 點解要好呢樣嘢咧？
0: 我其實是因為我很喜歡那個主題樂園 的東西，因為我覺得那個地方是會提醒我，原來做人可以這麼快樂的，原來即可以這麼 carefree， 即是你好像入到去呢，你就已經是變了另外一個人，進入了另外一個世界。
1: 你現在都很喜歡去的？
0: 我而家少咗啦，
1: 少咗啦，
0: 工作忙碌同埋越嚟越贵，
1: 真系越嚟越贵。我记得我上一次去可能真系好多年前，好贵咯啲嘢。
0: 我对上一次去都唔系去香港嗰个啦。
1: 哦，系啊，
0: 系
1: 啊，即系周围去
0: 都已经系日本嗰个。
1: 哇，呢个系全世界一啲小朋友嘅梦幻嘅地方，
0: 梦幻地方啊！所以我就会特登去买纪念品咯。
1: 系啦，
0: 所以亦都系奢侈品咯。
1: 当初系边一个片或者边一个时刻令到你会觉得哇唔得啦，我开始要储啦。
0: 大学嘅时候，我先开始慢慢真系有呢、這、一个，我觉得越嚟越靓，越嚟越想储。特定嘅款式我先会买嘅，即系我唔会系，即系我都未系去到话我要买晒全个货架，唔系嘅。
1: 我
0: 系
1: 有意思对你嚟
0: 讲，系啊，我系储公主系列嘅。我是这个公主系列的头号粉丝、
1: 哦。真的真我以为你会得意或者公主有小飞象那些的嘛，即是你只是公主。
0: 是啊，还有是仲要不是个个公主都揀，我是特别的公主。
1: 你今天带来是有哪几只、
0: 我今天带来是没有我追开的公主的，我可以给你看看。我今天带了是一个电影30周年的一个限量版、后面有价钱牌你可以望下。
1: 哇，一个片都成百几二百元、普通一个。
0: 跟住咧，另外有一個咧，呢、這個其實係一個 package 嘅 bundle 入邊嘅其中一本。
1: bundle 入邊
0: 係啦，咁佢呢個咧係一個旅遊 passport， 咁但係咧就印有佢有六款嘅，咁呢六款就係剛剛好佢哋喺六個唔同地方嘅主題樂園。
1: 哇，好中意啊！
0: 呢一個就金咯。
1: 哇，呢、這個真係金啊！一個 bundle 幾多錢啊？
0: 呢個 bundle 900多蚊，六粒。
1: 但係值嘅，你覺得？
0: 我嗰陣時好好，因為咧有朋友喺迪士尼工作，咁、
1: 哦、
0: 所以就好捨得去買啦，因為有折扣。這個、呢一個咧唔係香港嘅，呢、這個係日本買翻嚟嘅。
1: 哇，呢個都
0: 靚，有個新嘅園區就有一套，又係一套四款。
1: 哇，呢、這個係嗰個咩？
0: 長髮公主嘅嗰個 attraction 專屬佢嗰個海報片。
1: 哇，好靚啊！呢、這個係啲 Lantern Festival 嚟嘅。
0: 係啊係啊，佢、就係有一個遊戲帶住你。坐住只船，然后去经历一次嗰个长发公主嘅故事。
1: 你有冇试过为咗攞一个绝版或者系好有纪念嘅 pin 嘅时候，去到好尽啊？即系譬如话，哇，唔得，一定要买到啊！咁样，
0: 我又未去到嘅，但系我会不停地喺嗰啲 eBay 嗰度咧去睇，
1: 其实一
0: 睇住个价钱，因为特别有啲系你喺亚洲地区揾唔到嘅，因为佢自己会有一个专属嘅博览会噶嘛，佢哋喺博览会嗰度都会有啲特别版嘅 pin 咧，又咁啱有一期。是我喜欢的卡通的最盛行的那个年代呢、就很多，而且你可以买到一些最旧款的。
1: 即係我覺得你一話要去 eBay 度睇咧，就已經其實係上腦㗎啦，
0: 已經中㗎，已經落咗坑。
1: 冇錯啦，即係你要揾時間去 eBay 搜尋一啲你想要嗰啲啦。即係有人覺得買片啦，即係好浪費啦，即係又要咁貴。頭先我見到哇，成200元一個手指咁大粒嘅片啊！但係對你嚟講，呢啲小小嘅徽章代表咗啲乜嘢咧？
0: 我好老土，都係活著嘅證明。
1: 咁你买都得，咩都得啦，做咩证明？
0: 呢样嘢可以提醒我快乐，提醒我呢一个最简单嘅快乐。
1: 即系咪所谓又系老土咁同你个大人之中保存嘅一个童心喺度咧？
0: 啊，系啊，系啊，我觉得好紧要噶。通讯软件咧，咪可以自己改名，我都系叫自己小朋友噶。
1: 系咩？
0: 系啊，系啊，我觉得长大系一件好难挨嘅事。我唔系有得选择，我都唔系好想长大。
1: 但系你自己嘅人，你自己够搞到自己 old soul 咁
0: 样。系啊，即
1: 好矛盾咯。
0: 系啊，所以就靠呢啲消费嘅行为去提醒自己，我、啊哦、原来而家有能力啦，可以去买呢啲。
1: 你都讲得啱，其实你令到我都有同感啊。即系譬如我细个又系开始买我嘅 Kitty 猫猫啦，但系大个咗，其实咧嗰个意仲大咗。你会唔会系咁啊？
0: 系啊，系啊，系偏咧佢得意嘅地方就是。你买完之后呢，譬如有时候你买一 set 可能有八只咁样，你有一两只唔中意呢，你喺乐园入面系可以同佢哋换。
1: 哦，真系噶？
0: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佢哋每一年呢都会有一个特别 pin trading festival，就系俾所有人入。
1: 哦，原来有呢样嘢。
0: 你会见到有啲会员咧，或者系有啲人咧，系真系入边摆地摊咁样去摆咗好多 collection 出嚟。你系觉得，哦，我未够攀叫做上脑啊嘛？
1: 下次邀请佢哋嚟先。
0: 系啊，因为佢哋系真系可能系讲紧某一个时期嘅特别版，佢哋特登要去同人哋唔同去交换、交换、交换、交换，唔主张炒嘅。
1: 哦，即系宁愿即
0: 系，系啦，即系可能，
1: 那個意思，
0: 哦，你呢一个嘅价值系我呢、這、一个系两三只呢一只嘅。
1: 好啦，咁啊，莫生喺呢个时候咧，我都想你谂一谂啊。头先你讲过编呢样嘢，令到你觉得有童心啦。你有冇啲歌曲咧？你拣俾我拣一首，会系觉得陪住你嗰段买编嘅时间嘅路里边好适合你咧？
0: 我会想拣《世界真细小》。
1: 好啊，《世界真细小》okay, 我都好耐冇听了，
0: 因为佢特别系广东话版。广
1: 东版 OK 好，
0: 因为
1: 问先，
0: 你听到你就会觉得所有嘢都系 in control， 喺你嘅掌握之中。原来世界好细，但系同时间你望出去个世界都可以好大。

0: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老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早晨。
6: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8: 我是梁继章，
6: 我是黎莉。
5: Hello 早晨。
9: 新城劲爆。
10: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9: 第三位。
10: 季军呢一首歌咧，又上升嚟第九位，狂爆六级。讲嘅就系呢位啊，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有乐团嘅霍金凤作曲，乐团嘅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石汉做监制，又上升第十位，狂爆八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0: 片 Tikin Low 編曲加埋徐浩做監製。今日星期都係十月份頭炮嘅勁爆本地榜嘅冠軍歌冠軍得主，兼且係最夠韌力嘅作品之一，七個禮拜韌力狂爆六級。林千瑩嘅《如果你記得》。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3: 继续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我要继续欢迎咧最近派咗新歌，由佢自己作曲作词、监同埋主唱莫可谦莫生。
4: Hello，
3: 喂，你呢个新歌咧加埋你个编曲，其实有少少 connected， 我觉得
4: 系啊，
3: 你觉唔觉啊？
4: 我觉得呢一个系我。嘅人设
3: 即系呢、這个嗱，讲到童心同埋长大啦呢首歌，咁大家都会觉得哇，认识你其实可能讲紧几多年前啦，
4: 二十年前啦，今年系
3: 到而家咧就已经独当一面，成为一个即系独立嘅歌手啦。咁、我记得我有睇你嘅文案嘅，咁当中咧你有写到话长大后穿上西装，沦为被现实剪哇好深嘅剪压嘅社畜。咁你喺呢个成长过程当中啦，有冇边一刻觉得自己咧俾现实压到？自己就嚟唔记得咗初心嘅自己咧，
4: 我好好彩，我觉得我冇嘅，
3: 嗯，
4: 我亦都系 so far by now 我都冇翻过 nine to five 嘅，
3: 哦，
4: 我觉得我
3: 即系你做你自己喜欢做嘅嘢，
4: 系啊系，因为我好清楚我系一个坐唔得低做 nine to five 嘅，但系我想讲最近我系发觉 nine to five 其实系一个好好嘅习惯，
3: 哦，习惯
4: 系一个好好嘅，即系
3: 个 discipline 自己
4: 系啦系啦 ，discipline 系好紧要嘅，但系我未真系叫做见过打工嘅世界，所以我觉得。我去到呢一刻，我都依然可以保持得到我嘅童心，系一个好开心嘅事。
3: 咁即系冇一样嘢系压到自己做唔到所有你自己想做嘅嘢。
4: 如果压到自己，我觉得应该就系我考公开试嘅嗰段时期，
3: 读书嗰阵，
4: 读书嘅时
3: 都系啊，我喺度谂紧。

0: 咁咧，哇！以前即系我年代读书，哇！考会考嗰样嘢咧，系我系读到喊啊，因为我系都紧张自己嘅成绩嘅。其实我想讲咧，爹哋妈咪唔俾压力你咧，我先觉得
1: 先觉得最大压力
0: 啊，系啊系啊，
1: 因为好似冇 expectation 就
0: 系
1: 最大嘅，
0: 系啊，同埋你觉得好似辜负咗佢哋咁样，即系佢哋咁俾我咁自由，但系竟然我自己咁懒散，咁呢样嘢都系一个压力咯。
1: 我嗰阵时系读。因为我不是读 DSE， 我是读IB 课程，即是国际课程。我读心理学的，去心理学就是你入去市场就是要不停背那些research， 即是你总之有一堆东西要
0: 背。
1: 哇！我係好記得嗰陣時係為咗呢一個，我係冇瞓覺啦，即係如果我哋嗰陣時考 mock test， 冇瞓覺啦，跟住起身咧係發現成身喺度痛緊，
0: 咁慘啊！
1: 即係我就會，你啱啱講話有冇一個時刻係真係好似被社會剪壓？我
0: 就覺得讀書，
1: 我覺得係呢一下我係最大感受。
0: 咁
1: 但係
0: 你開心啊，莫生！即係你而家譬如你社會出嚟做嘢，你冇 feel 到話真係嗰種壓到大爆炸嘅？
1: 係啦，
0: 咁都
1: 有爆炸嘅，但係我覺得。而家我覺得呢一個始終我做緊自己喜歡嘅工作，呢個爆炸都係一個可接受範圍之內。
0: 呢個就係我想問你嘅啦。而家做獨立歌手啊嘛，即係我見你樣樣嘢都要自己嚟，或者揾啲朋友一齊去做呢個 project 咁啦。咁你諗下，要一個人去面對呢啲壓力啦、資源啦，或者啲構思嘅創作感啦。咁你覺得最難嘅一關係咩咧？
1: 我覺得最難嘅係做 admin 嘅工作。我真係好憎做 admin 嘅工作，所以我更加清楚點解我唔翻得 nine to five 嘅，就係因為我知道我係一個都幾天馬行空嘅人，我都係一個四圍飛嘅人，跟住我就一做 admin 工作，我就覺得好似俾人撳住坐喺個 office desk 前面咧，我係覺得我啲創意就喺嗰啲時間全部被啲流失曬，即係成日都話有 creative solution， 冇啊，呢啲冇得有 creative solution 噶，即係譬如我要對合約啊，然後要 check
0: 啊，
1: 要對數
0: 啊，係
1: 啊，即係譬如我而家公司我自己有網站要自己整，即係要 set up 個網站啊，然後要更新啊。even 我知道咁樣講係一件好未必好啱嘅事，但係我 even 我連我剪片我都覺得有時都有啲辛苦。
0: 而家都好犀利，啲人都真
1: 係係啊係啊，但係
0: 有啲人中意嘅。
1: 但係我好就好在我係讀書係讀傳播嘅，所以我呢啲我都係。都是手板硬练功夫。
0: 咁如果而家当然你而家都有做啲 admin 嘢啦，咁你点样去解读啊？即系帮自己快啲搞掂佢就去玩啦咁样。
1: 我嘅解读就系、是、呢、个系必经嘅阶段。所以我本身我嘅 MBTI 咧系 INFP。即系我系一个 P 人，即系一个比较随性嘅人，即系我冇乜中意 plan 嘅。去到我近呢两三年 check， 我都变咗一个 J 人，就真系所有嘢都系要。organize， 我都開始唔係好接受得到一啲突發嘅情況，即係我突發 OK 嘅，可以 handle 得到嘅，但係如果能夠 on plan 去處理所有事情就最好啦。希望大家唔好打亂我嘅規劃啦。
0: 好啦，喺呢個時候咧，博生又要你揀首歌啦，揀一首咧，譬如你遇到一啲或者由讀書到而家啦，如果揀一首歌係喺你真係好困惑啊、好大壓力嘅時候，你會聽嘅一首。
1: 如果要揀一隻歌去陪伴我過一個好難嘅時間。我会揀吴林峰的越坏越强。我会揀越坏越强的原因就是这首歌它很表达到那种低谷的那个难堪，但是就是跟你说捱过去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更加强的人，你就可以更加有力地去对抗这个大世界。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下昼3:34，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9%。
6: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查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7: 每星期60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昼5点到6点，艺游日志，有我叶永诗，新城资讯台。
8: 表弟梁伟谦跳出情歌框架，同你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更好。

0: 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0: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2: 上晒脑俱乐部呢、這个俱乐部今日请咗咧呢个独立嘅音乐人啦、唱作人啦，莫可谦莫生。
3: Hello， 大家好。
2: 系啊，仲系谂到你细个嘅时候咯，
3: 系嘛？
2: 有冇其实喺街有冇人咁样话，成日同你讲啊？
3: 我觉得有噶，有噶，有噶，即系大家，即系而家人咧，好少会真系好 direct 咁样，但系你会知道，嗯，佢哋谂紧。
2: 因为呢条片咧咁耐廿年前啦，但系仲而家俾人翻出嚟啦。咁、你嗰阵细个咧，我。面对住咧，哇！刘德华，你有冇咩大感觉噶？
3: 我冇感觉噶，我冇感觉噶，真系一个小朋友，真系唔知咩叫做惊，亦都唔知咩叫做丑。
2: 但系你细个系咪真系听呢啲流行曲大啊？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会拣习惯失恋嘅原因咧，就系、是、因为嗰阵时咧，唱片公司咪好中意出嗰啲卡拉 OK、DVD 集锦嘅。
2: 系啊系啊。
3: 咁咧上一只嘅下一站天后咧，我就唱得有啲闷，咁咧就揿下揿到另外一只歌，又识唱。
2: 但系习惯失恋好难噶、
3: 啊。系啊，我都唔记得点解我会学识呢只歌，系一定系喺只 DVD 度听住。跟住就揀咗去参加歌唱比赛，
2: 咁你就要求屋企同你报名啦。
3: 我其实系因为咁啱佢个 audition 喺屋企楼下啫。
2: 系咩？
3: 系啊，真系就喺楼下个商场，咁就落去咯。
2: 但你有冇谂过大个咗，即系中意唱歌都系做翻呢样嘢噶？即系你细个唔知噶嘛？
3: 我细个唔系话真系 default 成个人生放喺音乐嗰度。我细个系谂住做医生嘅，但系我系完全冇谂住放弃音乐嘅。因为有一个好好嘅样板俾我睇，话俾我知原来做医生都可以继续唱歌嘅，嗰个就系叫做李嘉欣医生，咁都好似几好啊！即系又可以，即系我嗰阵时个，我好记得呢个 exact quote 就系、是。我的正职是医生，我的副业是唱歌。
2: 是推出了他都推出很多首歌来的。
3: 是啊是啊是啊。
2: 全部朗朗上口。
3: 是啊是啊。小明成日都上广州。
2: 这个最出名。好啦，莫生男，今次这首歌呢就叫做 Bluebirds Fly Over the Clouds。嗱，这首歌怎样诞生的呢？背后会不会有一个特定的东西冲击了你说啊，我就作这个歌用这个方向去啦。
3: 其实这个歌我写了很久了，本身都辗转落了去其他歌手 的 database 那里。就佢哋都谂住要出，但系去到我筹备我今年年头嗰只碟嘅时候咧，我就谂啊，其实我一直念念不忘呢只歌，呢只歌我二三年写，我觉得佢系一只可以话系呢两年以嚟最能够代表到我一个心态，或者可能最符合我自己嘅一只歌，咁所以我就问佢哋话：你哋唔用嘅，咁我攞翻嚟啦，我要自己出啦，我都系想收翻嚟自己用。
2: 咁就开始自己去编啊，去成。
3: 其实本身只歌我一做 demo 嘅时候，已经系曲词编出晒嚟噶，
2: 出晒嚟噶啦，
3: 已经出晒嚟噶啦。只系去到后屘我哋做碟嘅时候，我哋重新录过 vocal 啦。其实碟系 version one， 点解会有 Over the Clouds 嘅原因就系我听翻碟嘅嗰一个 version 嘅时候，我觉得有啲唔系好对路。唔系好对路嘅意思系，我觉得佢可以更加好，或者佢可以更加贴合。我而家嘅一种新嘅心态，因为我觉得2026年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蜕变一年，都好似好似一蝴蝶咁样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向外飞，所以经过咗Hanjin 老师啦嘅一个全新打造之后咧，就开始听翻就觉得，系咪可以有啲更加好嘅处理方式咧？咁或者系咪有个可以更加好嘅？方式去表达呢一只歌我想讲嘅嘢，或者更加准确地去讲得到啦，所以就有一个新嘅版本 Over the Clouds， 咁我就系拣过晒所有嘅 vocal take， 同埋喺编曲上面我都，如果大家仔细地听咧，都会听到有少少细节上面嘅唔同嘅。
2: 咁你形容呢首歌系超灵嘅儿歌啊嘛，即系点样叫超灵嘅儿歌咧？咁点解会想写一首俾大人听嘅儿歌咧？
3: 因为我觉得。大人是会唔记得咗咩叫做快乐，即係好似我哋去到最近呢几年大家有返经济能力先至开始买返啲陀螺啊，买返啲自己可以储得起嘅玩具，亦都可以买返我哋而家可以买得起嘅片。
2: 係
3: 呀、即係我觉得呢一个快乐係大家损失咗啊，即係原来可以咁簡單，或者細個有嘅遺憾，其實而家我哋去彌補翻，都係其實為咗嗰一刻嘅快樂。

0: 令我想翻起咧，最近我睇 Threads 啫，即系呢样都系好少嘅事，但系咧，你呢样嘢令我想翻咧，最近 Threads 咧就讲咗一个屋邨，一间文具店，咁普通一个文具店啦，咁原来咧就系因为以前啲人咧。可能就是挂住忙碌或者点样冇咗自己的开心，好多嘢都冇买到，所以变咗呢个老板咧，将以前真系好多年前嘅一啲灯笼，即系嗰年代出灯笼摆晒箱 pack 晒箱，因为冇人买。咁但系而家呢最近攞翻出嚟就卖到爆炸啦！
1: 我觉得嗰个东西本身成本未必好高，但系嗰个保存啊，同埋嗰个回忆嘅成本
0: 系啊，所以你讲得系有啲嘢，即系到而家可能大个咗先至会要去执翻嚟，
1: 系啊，
0: 感觉翻咁样。
1: 我觉得呢一个系。每一个大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课，怎样去保持住这个童心，是一个每一个成年人都可能就是刚刚讲被社会剪压完之后就会磨灭的东西。所以偶尔我就希望透过这一只歌可以提醒回各位，或者其实我最重要是提醒回自己，喂，记得为什么当初会揀现在这条路又好，或者为什么当初会这么开心，其实你的开心一直冇走过，就算你再辛苦都好，呢一刻你望翻转头，其实你已经做咗好多你做到嘅嘢噶咯，你应该要为自己而骄傲，应该为自己而快乐。
0: 所以呢一种嘢就系你即系所讲嘅超龄儿歌，就可能俾一啲逼紧地铁翻工嘅朋友仔啊，搭紧巴士嘅朋友仔啊，去搵翻呢一种嘅安慰，
1: 系啊，搵翻嗰种平静啊，我觉得系内心嘅平静，因为好似每一日都好多新鲜事，特别2026年，我觉得系好多我哋难以估计嘅事，每一日都突然间发生，所以能够可以搵到个 inner peace 系好紧要。
0: 我想问啦，咁咧当中咧，你嘅歌里边咧有啲经典嘅意象，譬如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啊、Bluebirds Fly 啊呢啲啦，編曲啊或者設計上面用咗啲咩元素打造到，令到我哋嘅感有呢個感覺呈現出嚟呢個畫面。
1: 其實我自己聽翻呢隻歌，我會覺得都係好童話式嘅，因為我係好中意，特別係嗰陣時錄《野仙蹤》嗰一期咧，美高梅嘅嗰一集，哇！全部幾廿支小提琴一齊喺度飛啊咁樣嘅，咁跟住亦都有好多嗰啲 bell 喺個頂嗰度喺度點綴。我覺得最主要係個 melody 係一個好緊要嘅元素，去令到大家可以朗朗上口啦。因為兒歌係大家都應該可能聽一兩次就已經識唱，特別係個 first 好簡單 ，Bluebirds Fly， 大家都一定會識得唱。
0: 未聽你嘅最新歌之前咧，我都好想俾大家回憶翻，你攞咗呢一首歌去做
1: 靈感嘅起源。
0: 起源係啦，我哋聽翻呢首歌啊。
1: 呢隻歌係嚟自《綠野仙蹤》嘅一首插曲。亦都可以叫做主題曲《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0: 林志乐最新派台作品《魔法情侣工作室》。
1: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 上晒脑俱乐部要继续欢迎莫可谦
2: ，Hello，Hello，
1: 推出新歌啦！呢首新歌咧好正，佢就话系一个大人嘅儿歌，咁但当然佢摆咗好多心机落去啦，亦都系头先我哋听嗰首歌《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去落 inspire 咗佢作咗呢一首歌啦，就叫《Blue Birds Fly》。咁呢首歌咧，我见到你，我有睇你嘅文案，都写得好靓，即系喺坏透嘅世界放大初心，还好呢一刻我是我咁样。做独立音乐呢条路真系好唔容易，你觉得点样先至继续保持我是我啊？阿莫生。
2: 要唔好睇数据，
1: 系啊，呢个系啊，唔好咁 care 呢样嘢，我都
2: 系啊，因为我自己本身都唔系一个好数字嘅人啦，咁但系啱啱我哋有讲，我哋要做 admin 嘅时候，其实就要睇数据，
1: 系，
2: 但系所以呢样嘢系一个好大嘅矛盾嚟噶，
1: 同埋好大嘅压力啊，
2: 系啊系啊，即系如果睇住數據做人係會磨滅咗初心㗎，
1: 冇錯，
2: 係好直接啊！我覺得
1: 你講得好啱。
2: 我如果為咗追求數據而去做一啲只係迎合市場，但其實我自己都唔係中意，或者唔係真係代表到我自己嘅聲音嘅時候，我會覺得就。我自己做都做得唔开心，
1: 所以就系成为一个独立音乐人嘅感觉系就系呢样嘢咯。
2: 之前有试过去唔同嘅经理人公司啦，去到最尾决定真系自己去做嘅时候，就系因为我觉得所有嘢我有自己嘅谂法，我都想自己去试一试，去自己去掌控自己嘅命运。咁所以就亦都可以有更加多嘅空间去讲自己想讲嘅故事，因为我觉得我嘅故事未必可以喺其他公司入边讲得到，因为始终我嘅经历都有啲特别，有啲特殊。咁所以就不如系交喺自己手度，等自己去慢慢去一嚿一嚿砖头咁样砌翻起呢一条黄砖路啦。
1: 如果呢首歌《Blue Birds Fly》要你去谂一个时候最适合收听嘅场景，你会觉得听众应该系咩时间听呢首歌啊？
2: 我觉得系交通工具，但系呢个系有啲广泛嘅，因为我最近系揾到一个最适合听嘅时间，就系喺我坐上，因为我最近帮人做乐手四围飞。我坐上飞机或者坐上火车准备开的那一刻，我去影紧个 story， 然后我介要去宣传下嘛，即系 admin 脑开始出嚟啊，宣传下听只歌上去，一听大件事啦，大件事啦，在这种新世界要将初心放大，就配住嗰张起飞嘅图，我就觉得哇，
1: 好啱喎，
2: 系啊系啊，佢嗰一下系我最迷茫，因为呢一次嘅工作量好大，亦都系好系一个好混，系好混乱嘅情况之下，要去完成好多嘅事情。但系嗰一刻，我就系竟然俾自己嘅歌去安慰咗自己一下，好 soothing 嗰一下就系、你记得点解你当初要坐上呢一架飞机嘛？你记得点解当初你要行呢一条路嘛？就系、因为你可能好中意一样嘢，可能有一样嘢令到你好上路，你就想去做。就是这一刻，
1: 但是我觉得很啱的时间就是这个年纪这段阶段，你想了这首歌也是你人生有一个东西是大的一个任务在身，
2: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就啱晒，
2: 啱啱他就是可以叫做同期地放了一个很好的里程碑在这里，也都我觉得我没有对不住这首歌，因为我本身如果想放在 side track 的话就我自己其实一直都觉得很晒，但是我觉得这一刻个 moment 所有嘢都刚刚好，啱啱好就可以将佢，
1: 所以我觉得
2: 好咁呈现。
1: 阿莫生咧，即系喺佢嘅无论佢系收集佢嘅片啊，同埋佢做佢音乐啊，佢嘅音乐路咧，都展现咗呢个上晒脑嘅俱乐部，真系喺自己嗰度。希望继续做音乐落去啦！我相信你而家大个咗，咁经历咗更多啦，仲要自己去策划所有嘢。
2: 我破釜沉舟，我冇 backup plan 嘅而家，
1: 随住自己嘅 flow 去。咁你觉得接住嚟，你都会继续喺音乐路咁样行啦？咁你仲想音乐可以带到你有几远嘅地方呢？
2: 我而家系做紧人哋嘅 tour， 我好希望可以有一日做自己嘅 tour。
1: 你嘅主场
2: 系我嘅主场，系
1: 好，
2: 因为我今年年初开咗个少少嘅个人专场玩，我觉得好好玩，所以我都希望可以带住呢一个主题，亦都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同大家见面。
1: 咁最后咧，我祝福阿莫可谦莫生咧，都系抱住呢个初心，继续喺你嘅音乐啊，你嘅工作上边咧都成长，亦都系期待你嘅专场，到时一定要叫我去。
2: 好啊，冇问题。
1: Okay， 我哋下次再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钟，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南韩军方首次在南北韩非军事区清除地雷。南韩国防部长姜信哲说，北韩军方昨日在非军事区执行史上首次扫雷作战，严厉应对北韩在非军事区南韩一边埋设地雷引发爆炸，造成三名南韩士兵受伤。姜信哲强调，一切责任在于北韩，南韩将坚决应对任何企图威胁国家安全的行为，并将继续采取必要的后续措施。姜信哲又呼吁北韩重返谈判桌，共同商讨双方对于军事分界线标记认定的落差问题。南韩国防部发言人就说，正拟定反制措施，迫使北韩就地雷爆炸事件道歉，并敦促北韩移除在军事分界线以南非军事区内埋设的地雷。南韩外长赵显说，当局非常严肃对待今次地雷爆炸事件，正在评估各种可行的外交措施，制定应对方案，同时避免局势出现不必要的升级。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女批评英国、澳洲、日本、爱尔兰、捷克和立陶宛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无端指责恶意诋毁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孙女说，这些国家自以为高人一等，摆出一副人权教师爷的态度，但国内人权问题突出，根本无知。

0: 隔车谈人权，更冇权对中国说三道四。他又批评这些国家频频将道义挂在嘴边，但是对巴勒斯坦、伊朗和古巴等国人民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无动于衷，一再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实施单边强制措施，侵犯发展中国家权益。孙女说，中国奉劝少数国家停止编造散布涉华谎言，停止借人权问题搞政治操弄，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汇控早前说，下半年将在新加坡设立一个全球人工智能卓越中心。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香港金管局曾经向汇控查询为何将中心设在新加坡而并非香港，而金管局施压是希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消息人士说，金管局曾经同汇控及渣打讨论，希望能够将更多管理层以及高级职员安排在中国境内。报道说，汇控在新加坡设立 AI 中心，主要是履行先前出售当地保险业务时向新加坡政府作出的承诺，继续支持新加坡市场发展。报道又引述金管局发言人说，当局会定期和金融机构就不同议题保持沟通，但会就个别机构的具体对话作出公开回应。对冲基金桥水创办人达里奥警告，中国和日本对美债需求一旦减弱，美国公债市场可能受到冲击，对市场造成隐忧。达里奥说，美国大约三分之一债务依赖外国资金，其中好大部分来自日本和中国，而在地缘政治因素下，中国不愿意继续增持美债，而日本已经借出大量资金，如今希望收回。达里奥认为，美国可能在三年内面临债务危机，目前包括美债在内各国政府公债被抛售，推升借贷成本至多年高位，通胀、财政支出和强韧的经济增长削弱全球市场对固定收益证券的需求。彭博报道，内地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正在筹组新一轮融资，涉及最少800亿元人民币，远超原定的融资目标，腾讯及宁德时代领投。报道引述消息说， DeepSeek 最初寻求融资大约500亿元人民币，不过集团发布最新人工智能模型后，投资者兴趣超出预期，根据已签署的投资条款，最终融资规模有可能接近1000亿元人民币。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新城财经台 逢星期一

0: 点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掌声和肯定的背后，从来都没有自

0: 花费功夫 All About Music。
1: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0: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陈德章最想同乜嘢音乐人合作？
3: 有一个真系冇机会，嗰个系 Michael Jackson， 因为我当年有同佢影嘅相。
2: 哦，就系佢唯一一次嚟
3: 香港。当其时唱片公司就系我嗰个唱片公司。
2: 哦 ，so that's why 可以咁嗰间
3: 系啦，个老板娘即刻打俾我，喂 ，Michael Jackson 喺度啊，你快啲落嚟啊，带埋相机啊，唔好话你系边个啊，唔好话你出唱片，咁就冇问题啦，可以即刻影相啊，咁啊真系影相。
2: 咁嗰个刹那经验系点噶？
3: 啊，冇嘢喎。
2: 你对佢嘅印象系点？
3: 好开心。佢好健谈，冇觉得话打扰佢，因为佢清一场噶，有佢一个人喺度拣碟，好人。
2: 你仲有冇嗰张相？
3: 有，有人以为我 key 来，唔系啊，真系真正影。
2: 又或者以为嗰个蜡像啊，系。同埋今时今日 AI 咧，咩都可以做到噶啦嘛，
3: 咁喐添，
2: 就变咗唔值钱噶嘛。你要写明系 not AI generated 啊。
4: 星期二下昼5至7，
5: 音乐可以更音乐。
4: 梁兆辉一个 One Music Corner。

0: 我是科林，我是天气 KOL。
1: 我是司徒甲，但我是地铁站打卡 KOL。其实这件事呢就应该早几日讲的，但是因为呢上埋新闻，咁所以上埋新闻先至讲，因为其实是上个星期国庆假期开始，咁10月1日呢旺角就人山人海啦。
0: 哇，我想讲呢，即係你讲之前呢，因为我都近排搭多咗地铁啦，咁要返嚟公司呢就会经旺角站转车啦，咁我旺角站转车呢，咁我又好鍾意喺车头嗰度转车啦，因为
1: 点解呢？
0: 原因是回到嚟即系黄埔站咧，
1: 系我哋要由车头出嘅，
0: 系啊，车头佢系行到尽啦，即系尽头嘅尽头啊，
1: 系
0: 诶，佢系分嗱黄埔站，佢系分咗 A、B、C、D 出头，
1: 冇错啦。而车头同车尾嘅站系唔通噶，
0: 冇错，
1: 大家出咗翻唔到转头
0: 嘅，系啦，所以嗰个出口系唔同嘅，好似上环站都系类似系咁样嘅，即系都系分咗几个唔同嘅出口咁样。
1: 系啦，我哋系 C、D 嗰边，
0: 系啦，咁我要去 C、D 嘅出口咧，就一定系车头，真系车头到尽头嗰个车头。
1: 错啦，
0: 嗰度先上嘅咁样，咁所以就变相我就偷啲时间咁样，咁咪可以喺车头转车，咁就方便啲啦。咁所以我就成日咧都会唔小心，哎呀唔好意思，哎呀唔好意思咁样。
1: 系，
0: 因为车头嗰个旺角站嗰个旺角嗰个字咧，
1: 系
0: 嗰两条柱啊，总之车头
1: 系
0: 嗰两条柱系绿色线、观塘线。往呢个黄埔方向，嗰个车头嗰两条柱系长期，无时无刻，嗱，有人唔好咁尽嘅，应该咁讲，我每一次经过，都会唔小心阻到人影
1: 响，因为
0: 你都
1: 系啲正常日间嘅时间啦，
0: 系啊系啊，
1: 正常嘅时间啦，啊，即系唔系啲深夜啊，或者啱啱开皮嗰啲，唔系嗰啲，
0: 唔系，
1: 系啦，因为咧，点解我会讲呢单嘢咧，就系、是。十月一号，咁我亦都系去咗旺角站啦。
0: 系，
1: 咁啊见到咧，我唔系去观摩，我都系普通经过啫。咁我就见到咧，喺客户中心嗰层啦，即系唔系月台嗰层啦，已经系出闸嗰层啦。咦？点解会有条队嘅？咁我就跟住条队去睇下队头做乜嘢啦。原来队头咧系有一块红色印咗旺角两个字。仿佛是下面月台的那块板，那个月台那个装，即是那个月台那些字的图案，
0: 即是仿月台那条柱，
1: 没错啦，仿月台那条柱的一块大木板，
0: 就摆了在大
1: 出闸那个大堂，入闸出闸那一，是啦，大堂那一层，是啦，咁然之后咧，就应该大部分都是游客啦，就排队在那里影相，
0: 劲喎，
1: 咁我就出了个 post 话，喂，得证啊！点解得证呢？如果以嗰个游客个量咧，咁即系黄金周啊嘛。你依个游客个量，你喺月台打卡咧，其实系互相阻碍嘅啫。
0: 有啲危险嘅，
1: 系啊，有啲危险啊，有啲阻塞嘅。
0: 嗰个柱嘅位咧，同嗰个叫做地铁嘅门咧，嗰个位咧系有啲近嘅。
1: 系，
0: 所以点解我成日都会行过？哎呀，唔好意思，哎呀，唔好意思咁样咧，就因为我成日都会唔小心。行过咗佢哋面前先见到佢哋影紧相啊！
1: 同埋咧，嗰个打卡其实系有巧妙嘅。旺角月台其实有两只色嘅，
0: 哦，
1: 仲有灰色嘅，其实有一层
0: 咁犀利。
1: 系啊，但系佢哋净系拣红色，
0: 系
1: 因为旺啊嘛。
0: 哦，
1: 啊、有一边系
0: 红当当，
1: 系啦，黑灰底黑字。
0: 系，
1: 咁佢哋就唔会喺嗰度嘅。
0: 通常都系
1: 红底白字。咁、啊、而我上面讲紧间板嗰度咧。就是红底白字啦、
0: 啊，
1: 就是、最受欢迎的红底白字，
0: 做得好好。
1: 好，所以当日咧就，咦，有条队喺嗰度，仲有人维持秩序，吓、
0: 啊，
1: 维持秩序，诶、影完就走咁样样，因为觉得好企理嗰件事。咁、我就哇得正啊，你专登整件咁嘅嘢出嚟，咁我其实咧有衍生好多想法嘅，
0: 系，
1: 即系如果你咁样整得咧，其实你系可以咧，譬如喺一个好大嘅站，香港站啊，或者什么站啊，或者甚至机场啊。你是可以将全条观塘线、荃湾线、广九铁路所有站咧，喺一个地方可以打晒卡噶啦。咁
0: 喂 ，OK 喎，
1: 系咪先？你可以集中晒喺一度。
0: 铁路嘅一个博物馆啊，或者展览啊，曾经系出现过一个咁样嘅打卡位嘅。
1: 因为其实你唔系好占地方嘅啫嘛。
0: 系啊，
1: 你如果一个站一块牌。 咁你咁多个站，你咪喺一个大啲嘅站可以摆晒出嚟。
0: 系啊，
1: 系咪几有型先？
0: 即系例如系可能嗰个香港站中间转车嘅位置有个大堂咁样，咁嗰度有啲装置，然之后咁样咧成为一个打卡位。
1: 但系你就唔可以令人误会，
0: 嗯，
1: 即系你唔可以喺一个好细嘅普通站，即系你唔可以石硖尾突然摆一个旺角咁样，人哋惊落错车噶嘛。人哋已經睇錯，係啦，所以你唔可以亂咁嚟嘅，要有一個地方 group 曬佢。係
0: 啦，所以嗰個位置唔應該係近車咯。係
1: 啦，
0: 例如就係香港站嗰個轉車中間嗰個
1: 好大
0: 好大嘅，
1: 轉車嗰度咪左右兩條直嘅電梯咁樣嘅，即係行人扶手梯，咁中間有個 area， 譬如嗰度就可以整啦。
0: OK，
1: 好啦，咁我讚咗佢係一個德政啦，即係喂好啊，即係聰明嘅措施。
0: 係啊，
1: 但
0: 係
1: 有人咧
0: 就，
1: 但係有人話俾我聽，可能。

0: 系我误会咗
1: 吓，
0: 误会咗乜嘢咧？就系、是、其实嗰度咧本身系一个客户服务中心，佢只系纯粹间咗板咧去做维修。就唔系专登，
1: 哦，
0: 即系唔系专登为咗呢个假期而俾人喺嗰度打卡，
1: 系一个装修
0: 系啦
1: 嘅外墙，
0: 系啦系一个装修嘅外墙，
1: 只不过佢有装饰咁解，
0: 系啦，
1: 亦都有一个旺角嘅字样，
0: 系啦，但系呢个装饰咧就发挥咗佢嘅作用，
1: 唔紧要啦，
0: 系啊，唔紧要，即系我嗱，我觉得。香港當然啦，有啲朋友即係哇，覺得點解佢哋要咁樣打卡啦？有咁多人咁盛嗱，我自己就唔係好介意嘅，即係我唔係好介意嘅就係、是，喂，佢哋影一啲我哋平時未必會影嘅嘢，
1: 嗯，
0: 咁其實已經係分咗流噶啦，即係你諗下，如果佢哋去玩一啲我哋平時都玩嘅嘢，咁就逼上加逼，
1: 都啱，係
0: 咪先？嗱，好老實，我哋自己本地人。好少走去喺个站个名嗰度影相噶嘛，我自己唔会噶嘛，系反而佢发掘一啲我哋唔玩嘅东西，而佢哋开心咗，其实我觉得系创造咗个价值
1: 嘅。都系嘅，我啲外地朋友啦，例如新加坡啊、日本啊嘅朋友咧，佢哋嚟香港真系会叫我带去地铁站打卡嘅，
0: 系
1: 即阵时我会揸车啊，
0: 系
1: 咁好地铁车佢哋啦，跟住我要落地铁、啊，
0: 你明明揸车就车个地铁站要落去地铁站，
1: 去落地铁啊，度做咩啊？打张卡啊，
0: 系唔系？我觉得系咁样系好，即系当然就包括埋世界各地嘅其他嘅游客，即系佢哋最好就发掘一啲原来我哋香港人唔会一涌而上嘅地方，
1: 系啊，
0: 咁咪更加好啊，又唔会同我哋逼。
1: 九龙湾有个商场，红色一大栋嗰、那个，
0: 哦，
1: 系啊，
0: okay,
1: 都有一个空中花园
0: 嗰、那个，系啊，
1: 系啊，有个空中花园系日本人
0: 系
1: fit 翻俾我，我先知原来有个咁嘅地方。
0: 咁靓唔靓啊
1: ？OK，OK，
0: 咁啊，大家去睇下啦。

0: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2: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3: 本人系一个啱啱出狱嘅日子啦，今朝早就去咗篮球场度打波，然后我唔记得同埋唔小心打咗个武器嘅波去啦。但系跟住我遇到有一班好好人嘅叔叔同埋姨姨，见到我个波武器，佢好主动咁样同我讲：我有斌，你需唔需要用一用啊？然后跟住我打完波临走嘅时候，我亲身咁样去走埋去，再同佢哋，我真系好开心，今日遇到佢哋。
4: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
3: 好多谢佢哋愿意去主动帮我，希望有缘可以再喺公益度遇到佢哋。我好希望呢个大气电波去宣扬呢一个事情。
4: 遇上总算是
5: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4: 绝无挂虑。

0: KOL 咧唔系浪得虚名嘅，
1: 系你又唔系天气先生，点解你系天气 KOL 咧？
0: 真系唔好乱咁去同天气扯上一个交流啊！因为咁样嘅事源系咧，我即系日日都报天气啦，咁啊报咗一段时间啦。嗱，而家即系天气凉咗，大家着多件衫啦，记住。咁但系咧，过去嘅一个星期入边咧，不断讲话啊，天气炎热啊，跟住又话唔知过几日咧就又凉啊。
1: 上个礼拜先至系嗰个酷热天气警告，都仲系。
0: 跟住然后又话落雨啊咁样啦，咁跟住又话落雨又会点样啦？咁明明咧，我好记得就话。有一天我晏昼报完天气，就话夜晚咧就开始会落雨啦。
1: 系
0: 点知夜晚咧都好似只系雨粉粉啦。
1: 系
0: 第二朝咧，咁我就揸车啦。
1: 嗯，
0: 揸车咁我都喺度揸，咁阳光普照咁样咯。咁我喺度揸，跟住我就口痕啦，讲一句，又话落雨，又话狂风雷暴。
1: 你有冇打开个天窗同个天讲？
0: 冇，系啊，好彩冇啫，好彩我冇天窗啫，但我架车个天幕都系玻璃嘅，都惊惊地。咁我喺度如是者咁喺度揸，咁揸紧条公路，咁就都仲系有阳光。点知不消五分钟嘅车程，向前，跟住已经见到天色。已渐沉
1: 埋嚟啦，
0: 系啦，未又冇埋嚟，但系远处见到同车嘅一啲朋友就喂黑晒喎嗰边，
1: 系
0: 你头先话咩话？你头先话佢冇料到啊，咁样跟住我即系都系咁讲下啫，唔使咁认真系嘛？
1: 点知就系咪好认真咧？跟住
0: 非常认真，
1: 非常认真，
0: 非常认真，
1: 好俾面啊！
0: 系啊，因为嗰个局部地区性嗰个大骤雨咧，真系。第一好局部地區啦，
1: 亦都好大，
0: 亦都好大啦。佢一嚟咧，我直頭去到揸到去嗰日揸到去 around 油麻地咁樣啦，嗰頭啦，跟住就嚟啦，嘣咁樣，係誇張到係前面架車都唔係好睇到嗰隻大雨，
1: 倒水啦，
0: 倒水咁倒，
1: 係啦。
0: 所以即係唔好亂咁講，有陣時，尤其同個天。
1: 是
0: 真系冇乱咁。
1: 咁但系而家咧，我哋终于等到啊，渐渐，我哋终于等到咧，渐渐话变凉啦。
0: 系啊，
1: 系啦。咁咧，对于我嚟

0: 讲咧最烦恼嘅咧就是、
1: 做咩啊？冇衫着？
0: 唔系开唔开冷气？
1: 嗯，
0: 即系佢去到一个位置
1: 又凉得嚟，
0: 系啦，你突然间唔开冷气好唔惯噶嘛？
1: 系嘅，
0: 你唔开冷气你要开窗噶嘛？
1: 系啊，
0: 即系你要适应翻，我要开窗瞓觉、哦。
1: 嗯，
0: 咁
1: 声音会唔同咗嘅，
0: 系啊，
1: 声音会有少少呢一个嘅
0: 个感受又唔同。
1: 系啊，即系呢一个每一年咧，即系呢个停止冷气嘅时间咧，系要少少嘅适应期嘅。
0: 同埋咧，我都几肯定。死啦！又同个天气
1: 嗱
0: 因为上年又
1: 司徒夹大讲嘅，
0: 上年又系咁，即系佢话冻，好短时间又热翻啊！
1: 嗯，
0: 即系佢冻一下咁样样啊！
1: 嗱，呢个我都上个礼拜咧去一直报天气嘅时候咧，话渐转气温啊，点啊，跟住然后咧啲屋企人咧就话哇好冻咯，大家小心咯咁样，跟住我都讲咗句，唉。几日嘅啫嘛，
0: 系啊，同埋我已经当你身心灵都准备冻嘅时候，你适应咗咧，佢又热翻。
1: 讲紧我记得
0: 上年两嘢都系咁，我
1: 记得上年直头系去到真系冬天嘅时间，
0: 系
1: 都系好短暂，
0: 系
1: 又暖几日，跟住先至冻一排，又暖几日咁样。
0: 我上年都冇着啲好厚嘅衫，即系最多我冬天同夏天嘅外表系一样嘅。是冬天是多一件那些超级保暖底衫咁样咧，
1: 你外表一样是正常的
0: 唔系造型对唔住，
1: 系啦，你衣着打扮，
0: 衣着打扮是好接近嘅，
1: 系
0: 即系最多加多件外套仔咁，系啊，咁所以今年唔知啦，希望佢凉翻少少。
1: 依家啲天气真系好。不知道会是怎样的、即无论是香港也好外国也好啦，讲緊北海道其实上个礼拜已经说有初雪
0: 了。
1: 是啊，咁所以、
0: 好像是陆德是一个初雪。
1: 是啊，咁已经白茫茫咁样啦。
0: 喂，几时有呢个红叶黄叶嘅呢应该。
1: 其实有㗎啦。其实差唔多㗎啦、
0: 真係想去睇下。
1: 即十月尾十一月嘅时候就有㗎啦，差唔多时节㗎啦。咁所以就。但系啲天气反常啊，啊呢度又话落大雨水浸啊，嗰度又忽冷忽热啊，咁样咁同过往我哋认识嘅天气咧，我哋由细到大嗰个好分明嘅春夏秋冬咧，已经有啲真系唔同咗嘅，咁所以大家即系随时攞定件外套仔喺度咧，就真系紧要嘅，因为即系一凉起上嚟咧，突然间咧就好凉我记得上呢几日都系突然间夜晚嘅时候咧，其实啲风都凉啲噶，啲气温都系跌得好劲嘅。咁啊，日头夜晚温差会大嘅，咁大家就要小心啦。
0: 同埋最紧要系感恩咧，无论世界天气几恶劣咧，香港相对咧都算系温和噶啦。
2: OK，KOL。他是跨媒体创作人，他是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他还是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是，几时可以再听他开麦做节目？
3: 十月七号起，上昼八点半至十一点，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1: 哇，梁荣忠啊，正啊！四点半钟，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朝头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方面啦，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及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61%。
6: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0: 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身奇旅客。
1: 星期二有 Fog 哥
2: ，Hello， 早晨，大家好，我系 Fog 哥，又系我啊。
1: 今日嘅女嘉宾，首先请你用三至五个 hashtag 去形容佢先。
2: 哇，三至五个唔够嘅话啦，首先美丽动人，口才了得，高贵大方，点啊？定人
3: 唔啱？唔系，我觉得你好似谂咗啲嘢，但又唔够胆讲出口咁样，所以 hold 一 hold 住。
1: 好，当然啦。
3: 我哋嘅单身奇旅侠啊，今日系。
1: 蛋姐，
4: 嗨，大家好，我蛋邓啲靓，系啊，点乜窒啊？头先
1: 咩啊？
4: 三至五个，你明唔明？咪后讲话数都数唔晒，你窒、啊。
2: 我谂紧健康性感啊，
4: 系、哦、
3: 啊，你系谂紧健康与唔健康嘅关
4: 系？系啊，
1: 你系咪健康咧？
2: 我惊讲完健康性感出嚟之后，阿师傅出嚟同我讲，我影嗰啲唔系咁健康，
3: 好
2: 一半嘢仲摆咗屋企噶嘛，系咪先？
3: 系咁诶，蛋姐讲一讲你个 I G 先。
4: 我 I G 系 C U T I E G G 啊
3: ，Q T X 啊。嗯，
1: 有阵时 Fog 哥请你嘅嘉宾咧，可能真系 Fog 哥识嘅啫。
4: 系
1: 今日有啲唔同，今日我哋三个其实各自都识阿蛋嘅。
4: 系话晒都老江湖系咪？
3: 我哋冇讲，
1: 冇讲，
3: 前辈，
1: 你而家都
4: 十粒系咪？
1: 细细个睇你噶啦，
4: 同我敬个脑先，诶，敬个脑。
1: 你自己讲噶，我冇讲嘢。我哋比较认识得早啫，只能
2: 系啦，系啦。
4: 而我当然都好细个嘅，
1: 系咯，
2: 而家都好
1: 细个嘅。你根本就系有一个反时间论啊，喺你个样度
2: 越嚟越后生咁
1: 先。系咯，佢还我成日问佢，究竟你嗰个顽童不死功嗰个药咧喺边度喺边度练？
3: 纵观呢个演艺界，米雪姐之后就系阿蛋姐，我觉得。
4: 手的伤，
3: 系啊，系啊，嗰个防腐啊，即系成日话阿米雪姐系防腐。阿蛋，我覺得係超越咗防腐，佢係再逆齡啊！
1: 係啊，逆齡啊，完全係逆齡啊！
3: 越嚟越細個咁樣樣嘅。
2: 我都有一年去老人院探訪，話：，我同你同齡啊，但係一個後生樣咁啊，繼續
3: 係啊，
4: 都幾得人驚。
1: 喂，大佬，數數手指，雖然都唔係好想講個年份，但係真係超過廿年㗎啦。
3: 識咗啊！我可能我諗認識咗。
4: 我同你有冇識廿年啊？即係雖然唔記得喺邊度識。
1: 唔系
3: 要 movie 都识啦
4: 哦，咦咁多过廿年啦，
3: 要 movie 都识啊
4: ，aunties 啊嗰阵时系
1: 系啊
4: ，aunties 系
3: 廿几年咯 ，cookies 嗰阵
4: 系啊，十九岁嘅时候咯，Oh my gosh，
3: 系啊，
1: 所以就系咯，即系嗱，师傅又应该再早少少啦，
4: 嗯，
3: 诶唔系早好多，我一识咗佢就同大家分享嘅，我冇收埋嘅，
4: 开心 share
3: 系啊，我冇收埋，所以早少少嘅啫，
1: 系，所以都真系好耐嘅 ，Fog 哥就应该近年。你都好早入，即系你入行之后好快就已经识咗阿蛋啦。
2: 系啊，我记得嗰阵时候我系拍厨房系列啦，但都做我周围讲发英雄帖咁俾各位女士咁样
3: 咧。阿蛋姐煮嘢又叻，
2: 系啦，跟住阿蛋姐就我嚟啊，冇问题、啊。
4: 厨房系列之前已经识你噶啦，所以你嚟过我 Facebook 度开 live 做嘉宾嘅，
2: 系
4: 啊，
3: 系啊，即系已经渗咗阿蛋姐其中一个技能就系煮嘢食。喂，即系话俾大家听，阿蛋煲汤真系不得了。
4: 煲汤一手啊，甜品都可以。不过而家近年惊肥，所以整少咗甜品。
3: 系啊，即系我谂在座，我谂得我饮过啦，阿蛋煲嘅汤系嘛？
4: 荣幸啦，
2: 炫耀啦，巴闭啦，
3: 开始 sell 啦，开始 sell 阿蛋出去啦，
1: 系啦。
3: 哎呀，今日要叫阿蛋煲壶汤过嚟俾大家试下。
1: 系啊
2: ，#hashtag 又多一个贤良淑德，
1: 系啊，
2: 食煲靓汤，
3: 系啊，好开心。即系如果你谂你饮到阿蛋煲嘅汤，其实系哇，原来系阿蛋煲嘅零舍好饮。
4: 嗯，吓唔好咁样 sell 我啦，
3: 吓唔好咁样 sell 我。
1: 好啦，喺我心目中咧，阿蛋真系我咁样讲又好似太夸张，但系。我又真系想咁讲，
4: 系点咧？点咧？我嚟接住，
3: 零死角，
1: 接近完美，
3: 接近完美，
2: 因为接近嗰两个字拎走都得嘅。
3: 咁我哋开始讲完美嘅地方啦。
1: 咁我有啲嘢我唔知噶嘛，系咪先？咁我始终有啲嘢唔知噶嘛。咁但系因为嗱，又靓啦，
3: 系啊，
1: 身材又好啦。

0: 性格又好啦，又懂得做嘢食啦，即又做運動啦，即我想不到你有什麼原因是單身，
1: 然後又沒有不良嗜好，
0: 是的，
1: 因為
2: 打麻雀咯，只是
1: 咁打麻雀唔算係不良嗜好，打麻雀打到上去呢個功夫女足嗰度打麻雀，同阿師太打麻雀。
0: 我明啦，
1: 係啊，
0: 依家係因為打麻雀，所以 keep 住個腦轉數咧，所以練到個逆齡。
1: 即係打牌得唔得啊？唔係打牌咧，
3: 開始要做呢啲嘢啦咩？
0: 咩啊？
3: 開始要做呢啲人話咩？俾啲屋企嘅長輩打麻雀啦，等佢唔好咁
1: 快。但係佢細細個開始
2: 啦，真係
3: 識計數，
1: 係啊，即係所以係犀利。
0: 我冇同我阿蛋打牌咧，
2: 好似真係冇，
0: 好似冇喎。
2: 嗯，
3: 陣間咯。
1: 就得啫，我哋呢度有一间麻雀房噶嘛，好似我哋咁多房。
0: 唔系有个 play room 嘅，我哋有小 play room 嘅，可以用嗰啲细细裤嗰啲，
2: 细粒嗰啲啊，
3: 嗰啲皮鞋麻雀嗰啲。
0: 我认识阿蛋嘅时候，阿蛋系有拍拖嘅，
2: 嗯，
0: 咁但系真系有好长时间冇拍拖，定系还是系中间断断续续嘅咧？
2: 中间断断续续咯，因为我唔 exactly 记得我识你嘅时候系。边段时间，即系譬如如果你问阿师傅，其实佢就真系最清楚啦。我边段时间，
0: 我识你嘅时候，你系同娱乐圈嘅，
2: 哇，好耐咯，
0: 主持咯，系啊，跟住然后就唔知啦，听即系都系听下听下，有阵时又话你单身，有阵时又话拍紧拖。
1: 如果我以下讲嘅嘢系唔啱咧，你 hold 住我啊，因为中间即系譬如头先阿蛋讲，我可能比较清楚啲啦，即系朋友。阿蛋系嗰啲对象咧，好犀利嘅，即系我唔系讲紧一定系好有钱或者社会地位等等啦，但系啊，好叻嘅又有，
0: 嗯，
1: 吓喺某一个范畴好叻嘅又有，真系有钱嘅又有，好出名嘅又有，
0: 嗯，
1: 吓即系好优质嘅。佢之前即系我認識，我知道
0: 咁優質，
1: 系啊，所以好優質
3: 啊，蛋姐。
1: 跟住我哋而家咧就要解構一个问题啦，呢個 moment， 呢個 moment 係單身喎，究竟係點解咧？物色緊啦，等人哋埋嚟啊，定係點樣咧？
3: 定係 enjoy 而家呢個狀態？
1: 係啦，
2: 我諗我係 enjoy 而家呢個狀態，同埋咧，我唔知啊，係咪喺普通即係中國人嘅社會，大家都覺得啊，女仔去到某個年紀一定係要結婚生仔，或者一定要有對象咧？我就好早已經跳脱咗呢個思維啦，即係我會覺得。拍拖是因为真的跟个人情投意合啦，然后好想即是咩都一齐啊，或者有啲嘢可以共同分享啊，先至会考虑，而唔系话我为咗搵一个伴，或者为咗搵一个即系啲人讲嗰啲咩啊，埋街食井水啊，
1: 哦、即系上岸咁啦，
2: 系啦系啦，
3: 即系搵个码头拍咗佢啦，
2: 系啦，即系我又唔系话要呢样嘢，咁所以我觉得又真系唔急，或者真系。唔系一定要喺，
1: 唔系调翻转啊，尖锐啲，系咪你拣择啊？
2: 都拣噶，
1: 系咪拣？
2: 都拣，咪人活到呢个年纪，即系嘅。有啲人就话：喂，你都活到呢个年纪啦，咩都试下啦，系咪？但我又觉得，其实我之前咧，我系对于爱情上已经试咗好多啦，即系唔好嘅又有，好嘅又有，即系真系五花八门，咩都试过下咁样啦。咁我觉得而家呢一刻，我系咪仲要咁急住去试唔同嘅新嘢咧？又唔系嘅。咁我觉得啱先咯，因为我觉得而家越嚟越。認識咗自己多咗啊！即係點講咧？
1: 即係想知道自己要乜？
2: 係啦，錫自己多咗咧，你就會覺得喂，唔好委曲求全。如果嗰個唔 OK， 就唔好減粗。
1: 嗱，咁不如益下我哋呢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你講啲地雷出嚟，你係唔得
3: 嘅。
1: 即係你啱啱講到啊，知道佢唔啱，有冇啲嘢係佢做咗唔得噶啦？呢個一定
2: 唔得係首先
1: 臭
2: 唔系，
1: 佢可以去 fork 个，向介绍嗰个食物展啊
2: 嘛。心灵层面上啊，或者系内在多少少咧，如果个人嘅智商低跌，系真系唔得嘅。
1: 系
2: 即系智，即系沟通啊。因为我觉得好在意嗰个沟通，即系如果譬如有啲嘢
1: 讲啲嘢佢 get 唔到啊，
2: 系啦，即系对唔到嘴啊，或者有啲嘢讲完佢都。即係好表面有噶嘛，即係呢個世界有啲可能係靚仔高大成，但係原來講多兩句。
0: 冇乜內涵，你覺得？
2: 係啊，你就
1: 講出嚟咧，其實可能好多女仔講出嚟都覺得好合理，但係由阿蛋個口講出嚟咧，就係阿蛋轉數本身高啊嘛。
0: 嗯，
1: 即係如果一個普通轉數唔係好高嘅女仔，佢話啊要揾一個轉數差唔多噶啦，傾到偈嘅，可能佢易啲。但係阿蛋要揾一個喂轉數要高嘅，佢本身已經高，所以呢個係又係。 窄咗啊，个门槛又高咗啊！你
2: 咁我又唔知道，我就系觉得其实真系沟通咯，系啊，同埋要进步，即系你两个人一齐咧，系话就话互补啦。咁但系我觉得其实应该要更加进步先，应该要一齐咯。
1: 呢个好紧要。
2: 系啊，你如果即系有啲嘢就系我系咁不停咁样输出去教你，然之后对方冇翻一啲嘢系令到我嘅。硬件软件都好啦，唔能够 update 嘅话，咁其实我点解要同呢个人一起？
1: 真系讲啲弦外之音，唔系你个 case， 因为未结婚啊。但系咧，我真系见过有啲女生咧，系佢寄望。佢嘅另一半啊，結咗婚會好啲㗎，
3: 唔好嘅。
1: 哇，通常啊，超過一半都我冇見過會變嘅，冇見過會變好，除咗我本人之外。
2: 哦，你變好嘅，你覺得自己？
1: 我可以咁講，你可以問下我老婆。
2: 係啦，呢個唔中拍啊，要問下 Mini。
1: 係啊，但係即係。劝各位女生唔好赌啊，
2: 系
1: 唔好搏啊呢样嘢，好多男生唔真系结咗婚之后会变好，所以你讲紧一齐进步
2: 系
1: 好紧要。
2: 系啊，你望对方好，不如望自己好易啲
1: 啊。系啊，
2: 即系我真心啊，因为 你如果真系有个动力想自己好，你读书又好，进修又好，或者做啲唔同嘅嘢，你都总有办法令自己去进步。咁如果你盼望另一半进步，但系原来佢根本就冇心去做呢件事，即系因为人各有志啊嘛。即系有啲人可能觉得喂，我而家咁样好舒服啊，躺平或者我点样，你唔好逼我啦，你逼得我太紧，有好大压力。
1: 死啊！讲到呢度我窒一窒啊！
2: 点解咧？
1: 讲咩自修啊，读书，因为我老婆真系完成咗一个硕士课程
2: 啊咧，
1: 系啊，
2: 佢就
1: 系咁你要报佢先，系咯？佢啱啱读完个硕士，我喺结完婚之后喺个学术上完全冇长进。
2: 你怯啊咧！
1: 我突然间我头先讲嗰啲，
3: 你考
1: 个
3: 车。
1: 系有自信
3: 你考多个车牌啦，
2: 储车牌，
1: 考晒嗰啲巴士啊、货车啊嗰啲咯，
2: 又考埋个船牌，
0: 系啊，咩都好啦。
3: 但我听完阿蛋姐讲嘢之后咧，我谂起近排咧有人喺网上面讲嘅一句嘢咧，其实好中你呢个 situation 嘅，就系咧，烂泥扶唔上冰，你一系都要掉佢埋墙，咁系你自己嘅问题嚟。
2: 系啊，
3: 你佢都系中意做烂泥咯，咪俾佢做养分，去俾其他花用咯。你自己想要砌墙嘅，咪揾一啲真系啱你用嘅 material 去帮你做呢件事啊嘛。
1: 所以你感情问题大部分都是分手处理的。即如果你真的觉得喂女生你觉得那个男生是一个烂泥啦，你认清楚啦，即系唔好谂住去改变佢。
2: 系乜细个就唔懂事啦，即系总会觉得啊，有啲嘢可能会唔会经历咗，或者一定系真系会进步啦，会长大，但原来其实唔会嘅。会改变是你自己的心态，一是你磨合完你觉得喂唔得太爱了，我改变自己啦，我自己唔进步去就佢啦，又或者是真系揀个另一个可以同你一起进步的人咯，即系呢个系真系理智啲嘅选择咯，系啦。
0: 但喺你嘅感情世界上有冇唔可以话唔理智咧？但系以感性多过理性嘅思考啊！
2: 我感性噶，我系一个超级感性人，同埋同理心好强嘅人。咁所以我就会有阵时我会调翻转喺对方角度谂，喂，我想躺平，你唔好搞我啦。我都会觉得，喂，咁真系放生大家会舒服啲，因为你有你想要嘅嘢，我又有我想要嘅，咁大家唔系同一样嘢，唔升嘅，咁根本就唔应该行埋一齐啦。
0: 嗯，
2: 系咪先？
0: 好好啊！如果个个都系你咁谂就好啦。
2: 做咩？你
1: 做咩？
2: 做咩？有啲咩？
1: 有啲
2: 有心事喎？
1: 你做咩？
3: 唔系啊！你想对方放弃你咁啊？你俾我难啊！
1: 你冇上进心啊！而家
0: 谂翻起啲回忆啫，系啊！好啦，俾我饮啖水，冷静下，转个头继续嘅话，
4: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
5: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身奇旅客。
1: 单身奇旅侠，今日嘅奇旅侠系阿蛋
2: ，Hello，
3: 咁啊喺阿科林未感触完嘅时候咧，想继续访问阿蛋啊，
1: 我感触完噶啦，你见到广告时间流晒眼泪，我完咗噶啦，
3: 系啊，我见你最近即系又多运动啦，跟住啲衫又靓啦，
2: 系咪？
3: 系啊，哇，几靓啊，行山嗰度，咁你大家快啲吓上阿蛋个 IG 睇一睇，
1: 其实有几时唔靓过啫，
3: 但系突然间即系通常一輪輪嘅，譬如年初去嗰一轉旅行咁樣樣，跟住有好多靚相，跟住咧啱啱行山有好多靚相喺中秋附近，即系咧我覺得喂一定係睇到呢啲咁靚嘅照片咧，係會唔會引來一啲即係所謂狂風浪蝶又好啊，或者多咗人埋身啊，主動揾你啊咁樣嘅咧？
2: 其實。全年都有噶喎，
3: 哦，全年都咁，你而家
1: 即係長期都有 approach 嘅，
3: 係啊，
2: 唔係咁要睇你點樣睇嘅嗰個 approach 就係、是，即係如果你話 inbox 嗰啲就即係經常都會。間唔中會有發生啦，
1: 乜嘢都有啦。
3: 係啊，女仔收到嗰啲你都收到啦。
1: 你張相你睇下先，係
2: 啊，
1: 即
2: 係
3: Fogo 有教大家點樣影得好啲嗰啲相。
2: 係，但我又唔多嘅喎，認真係啊，我都有試過，但係真係唔多一隻手數得曬，即係唔係好過分。
3: 自卑啊，
1: 因為好癲㗎，費
3: 事俾你睇啊。
4: 系啊，好癫噶！我试过，我扮女人嗰啲相，有人整咗张，有人整咗张有料嘅相。哎，我对你张相试过一次，我想话乜嘢啊？
2: 你个感觉好被侵犯啊！
4: 我觉得佢充满挑战啊！呢个世界，
2: 佢都系来都来了嗰啲 friend 嚟嘅，
4: 应该系
5: 有啲特别嘅事。
3: 喂，头先讲咗咧一啲唔得嘅嘢啦，咁有冇啲你好得嘅？你觉得
2: 才华咯？我觉得才华系好紧要，同埋
3: 但系好虚噶喎。咩叫才华？
2: 好虚噶，因为咧真系有好多唔同才华噶嘛。呢个世界上
1: 音乐才华
2: 系啦，即系譬如可能弹琴好叻嘅，可能作曲作词嘅，或者可能系生意奇才啊，又或者可能我唔知啊，即系有啲好独特嘅 talent 啊，唔知啊，
1: 你
2: 揸车啊，
1: 你沉过落啲咩才华度啊？
2: 作歌、音乐、画画。
3: 画都试过，佢点表现俾你睇咧？佢画幅画
4: 系有铺啲作品上网噶嘛？有可能
1: 你见到佢画画嗰一刻，有阵时佢好 charm 噶嘛？即系
2: 佢可以速写好快，画到我个样出嚟，系好神似嘅。
4: 贴得你好明喎，呢个
2: 咁系咪劲先？即
1: 系
2: 呢个都系 talent 嚟噶嘛？
1: 系
2: 啊，作歌嗰啲又系即系自弹自唱，然之后有。有成品，即系送嗰样嘢俾你听嘅时候，你以为净系送嗰个物件咩？原来系入边有一首歌，
3: 作首歌，
4: 净系你听嘅啫。
2: 系啊，系咪好劲先？真
3: 系
2: 好劲。
3: 希望而家 AI 帮到手。
2: 而家 AI 应该得噶啦，以前冇啊。
4: 唔系我偷你噶，
2: 系 AI 噶咋
4: ？AI 咁，
3: 咁梗系唔穿啦？点会话俾佢听系 AI 作啊？
4: 即系search翻佢嗰啲 AI 记录，咁样见到，
3: 系即系才华要有才
2: 华系紧要嘅，因为我觉得。即嗱，我成日都覺得，我唔知道其他女仔咪咁諗啦。我就覺得一個人咧，你如果要稱佢好唔好啦，適唔適合自己咧，佢一定係有啲特別叻嘅地方，或者特別即每個人都有缺點啦，有優點啦。咁你就如果個優點咧可以蓋過佢其他嘅缺點咧，咁佢就係發光嘅。咁所以就係即
3: 冇啊，缺點係人都有嘅，
2: 係人都有。
3: 你係你會唔會好著緊佢嗰啲缺點？你過到就算噶啦。
2: 所以咪就係話溝通好緊要啦，就係佢即有才華有天賦呢樣嘢都係其中一樣嘢啦。咁當然就好。好多嘅咩都得嘅，即系你讲嗰个才华系真系，即系可能你 even 啊，科林做 DJ 啊，咁推 panel 咁都系有才华噶。
1: 即刻对翻，
2: 即刻型啲啫，系咪先？
3: 好有型嘅科林，一边推 panel 一边报天气。
2: 系啊，咁你就算阿 Fogo 咁样，你自己拍片剪片呢啲都系 talent 嚟嘅，每个人都有。咁师傅我都要 up 啲你嘅 talent 嘅，你影相都 OK 嘅。
3: 唔好安慰我啦，你都讲摆到最尾先讲，唔系讲翻即系想知道，譬如。现在有冇啲系啊？你觉得佢喺身边嘅，然之后佢行到半步，咁啊 OK 噶啦，咁或者俾啲鼓励下其他人啊，咁样样啊。
2: 其实都有嘅，但因为真系唔系话嗰啲好急嘅心态，我成日觉得咧，
3: 唔急，
2: 唔系因为我觉得系嗰个缘分，系嗰个 timing 嘅问题，即系你有你叻嘅地方，或者你可能对我感兴趣，或者我可能对你感兴趣，但系如果系大家咁啱个时机唔吻合，即系可能假设啊，佢有另一半，或者可能佢有其他嘅 approach 嘅对象，或者我都有啦，咁而大家个时间唔能够可以有机会了解

0: 咁咪就係唔適合咯。咁、你強求都冇意思噶。
1: 咁又係嘅，
0: 係咪？我會覺得咧，好多嘢咧，唔係你去逼啦，或者去鑑操。即係有陣時會聽嗰啲人話啊，啲女仔點樣用啲咩心計啊，點樣可以令到啲人啊神魂顛倒嘅成？我覺得唔使嘅，你反而你自己有射自然香，你係吸引人埋你、去認識你、了解你係 modern， 你要用啲咩手段、咩心計咯？
1: 係，
0: 我自己係咁諗。
1: 呢啲諗法都令到個樣青春啲，我覺得
2: 係嘛？即係諗少好多嘢。
3: 啱我聽到阿蛋講嘅，佢揾人又好，佢人哋揾佢都好。佢係好相信我做好自己，大家互相吸引，
0: 係啊，
3: 係啦，溝仔溝女呢啲嘢唔係話你去溝主動就有，係吸引翻嚟呢樣嘢。
2: 咁你會唔會係即係半主動甚至係主動嗰個嚟嘅咧？
0: 半主動係咩意思啊？即係如果我見到啱，
2: 即係嗱，你見到啱嘅，你會唔會明示暗示講到明？whatever，
0: 我又唔會，但係咧，通常咧，以我嘅往績啦，如果係啱嘅咧，應該就好快就啱嘅，就唔會煲一年兩年都唔啱嗰啲，就永遠都係唔啱咯。
1: 咁呢刻吸引到你啦嘅幾個條件嘅話，咁呢啲條件會係點樣呢？
0: 我覺得年紀唔緊要，但係個腦要升到，因為我覺得人生流流長咧，
1: 傾得埋。
0: 系啦，傾得埋，溝通得到，系啦，即係可能大家都未必係做同一個行業，但係可能講多兩句，你就會明佢做緊咩，或者明我做緊啲乜嘢，咁啦。即係我覺得經濟能力都不能夠太差嘅，因為我好實在嘅切身處地，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努力嘅同時，希望對方都努力啦，即係唔可以嗰啲咩女尊男卑啊，即係唔係嗰啲咯。
2: 同埋喺度打側，亦都幫阿蛋講啲説話。喂，即係佢認識個好有錢，但係佢唔會死搲住人，即係佢唔會因為啊，因為我好有錢，我一定要搲住你，唔係。所以佢唔係因為貪錢，所以講頭先嘅。嘅經濟理論，即係基本啊，有能力照顧到自己，照顧到人啦，起碼咁樣。
0: 因為你要有底氣啊嘛，即係男同女都係啦。係
2: 啊，係冇錯。
0: 你有底氣，你就唔使擔心，即係你大家件事係好 level 啊，好公平啊，就唔會話有個凹咗突咗，因為你要靠，我唔出聲引下你啦，即係嗰啲唔係咁。
2: 我哋早幾集好似有位嘉賓話，即係貼過。貼仔啊，所謂
0: 當年嘅
2: 時候，跟住貼仔，跟住
0: 我當年少不更事嘅時候先，
2: 係啊，即係好多人試過貼仔，跟住唔係你試過，所以而家唔會係好嘅，試過係好嘅，
1: 指示 OK，
0: 咩都試下啊嘛，
3: 揾翻你咁講啊嘛，你貼啲嚟啊，
0: 唔會啦，而家自己長大，
2: 我哋俾機會你，
3: 但感情一定係過數啦，
1: 冇意思，過咗個界線，
0: 過咗啦，
1: 外表咧。
0: 外表啊，要顺眼嘅，的而且确，又不能够，即系你因为要同一个相处好耐嘅话，系需要顺眼嘅。
3: 企理卫生
0: 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干净，你会 feel 到系顺眼啦。你同佢相处，你唔会行下想行下边，唔好行埋嚟嗰啲，唔会系咁样咯。系啊，我 range 好阔啦，我咁矮，其实好多人都高过我，高过我咯，我话。
3: 你中意啲高嘅咩？
0: 唔一定好高，高过我就得噶啦。
3: O K，
1: 唔系要好高啊？
3: 问下，
0: 即刻拒绝你啦！
3: 问下嘛。O K，
1: 好好听啊，听阿蛋讲爱情嘅嘢，
0: 系咪好想继续听咧？
1: 想继续听啊！嗱，又可以听翻我哋重温啦，或者。去你個 podcast 都得啦，
0: 係啊，因為我而家都有同另一個女仔一起主持一個 podcast 啦，都講下兩性關係啦，講下即係人生好多唔同嘅事情啦，咁啊不妨可以留意下我 IG 都有得聽嘅，
2: 同埋都幾深入添嘅講，
0: 係咩？
2: 比剛才嘅再深入啲，
0: 係嘅。
1: 哦，咁我哋轉發俾大家。
2: OK， 今日多謝阿蛋
0: ，Thank you。

0: 所以郑秀文的这首歌叫做《陨石与地球》，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听日见。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0: 时间嚟到下昼嘅五点钟，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叶碧婷报道新闻。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一间研究所的助理怀疑感染肺鼠疫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初步评估认为事件对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较低。俄罗斯独立媒体贝加尔人引述消息报道，28岁的研究所实验室女助理希皮洛娃可能因为打破一支据报载有鼠疫杆菌的试管，因而感染肺鼠疫死亡。其他俄罗斯传媒亦报道，佢嘅死可能同研究所一宗实验室事故有关，又提到有多达200名同希皮洛娃接触过嘅人接受隔离。俄罗斯当局话，希皮洛娃系死于不明原因嘅肺炎，验尸后亦冇发现同佢工作相关嘅病原体，而同希皮洛娃接触过嘅人当中，只系发现两宗新冠病毒感染个案同两宗中被病毒个案，冇发现其他传染病。伊尔库茨克州州长话，当地情况受控。台北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立的经济文化办事处星期一揭幕。美联社报道，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曾经两度去信州长霍布斯要求阻止，但是霍布斯未有理会。美联社引述州长办公室的文件报道，自台北7月宣布将在凤凰城设立经济文化办事处后，霍布斯先后在7月和8月收到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的信函，要求他制止任何损害中国和亚利桑那州友谊和合作的政治伎俩。不过霍布斯如期在星期一出席办事处的开幕仪式，他致辞时说，亚利桑那州的民选官员都应该展现必要的勇气

0: 支持亚利桑那州和台湾之间的伙伴关系，又说州政府正动员所有可用资源支持台湾企业在当地扩大发展。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公布 2025-26 年度录得营运赤字9亿9800万，较对上年度的7亿6900万有所扩大，期内营运收入上升大约 19% 至7亿6800万，但由于利息收入减少61%至8800万，令到整体收入减少至8亿5600万。行政总裁冯程淑仪解释，文化区正处于财务过渡期，期望明年西九演艺中心及区内办公室项目落成后，财务状况会改善。冯程淑仪话，由于需要为明年落成的西九演艺中心作准备，加上访客增加令设施使用成本上升，同时需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营运成本增加。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港汇短期走势受多个因素影响，会否及几时触发药方兑换保证难以准确预测。金管局会密切监察市场情况，透过联系汇率制度维持香港货币稳定。余伟文在汇思撰文话，上月美国联储局三年来首次加息，港美息差拉阔，港元汇价偏软，一些市场人士和公众再度关注港元走势。港元短息受港元供求主导，环球股票市场反复，本地股票市场交投自高位回落，较早前的大型集资活动影响减退，令相关的港元需求稍有放缓。季结和上市公司派发股息等资金需求旺盛的时间刚过去，相关的港元需求随之减少，亦是令港汇走弱的原因。展望港汇的短期走势受几个因素影响，包括资本市场活动、市场对套息交易的汇纳、本地市场流动性情况，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展望。金管局会密切监察金融市场情况，透过联系汇率制度维持香港货币稳定。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1: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资讯娱乐又点止 ABC 餐啊？
5: 同一件事都可以。

0: 把伴随新城开台，久违咗嘅声音。
1: 唔单止个波系圆，广播道何尝唔系一个氹氹转？大家还好嘛？我系 Brian。
0: 氹氹转，再续未了缘，音乐

0: 城资讯台，
1: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
1: 一个乐
2: One Music Corner。
3: 呢两个星期嘅一个乐，全程带大家走进舞曲嘅天地。四元梁兆辉请嚟嘅嘉宾是当年参加 DMC 国际 DJ 大赛出身，曾经夺得世界 DJ 排名第二，几十年来他做过各行各业，传奇到连中国城夜总会都被他捞过。转头继续请嚟呢位武林高手 DJ Tommy。帮手先同大家怀一个舞曲嘅靓旧。今年即系系新城电台启播35周年。还记得35年前乳臭未干的我加盟新城劲歌台开咪，由朝播到晚的全球大热跳舞作品就是这一首。回到1991年，私人 C Music Factory Gonna Make You Sway。
4: Here is the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同情人私法术，捣乱世界。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早晨。
3: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4: Hello 早晨。
5: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3: 早上8:30至11:00，
5: 我系梁继章，
3: 我系黎莉。
5: Hello 早晨。

0: 梁兆輝一角落 One Music Corner Music 音樂可以更音樂梁兆輝一角落 One Music Corner
1: 音樂人掃描 Music is the answer DJ Tommy嗱，听下你啲音乐习惯咧，就话个 DJ 吓，你临瞓前听唔听歌嘅？你听咩类型嘅歌？
2: 我听我自己啲 mix，
1: 我哋反而听翻自己嘅 mix 先瞓嘅。
2: 系系，因为我每次打碟我都会度好晒嘅，我系真系会度好晒，成日改，跟住最后录到嗰个为准，跟住听翻，我当自己系嗰、那个跳舞嗰个人或者个观众啦，咁啊听翻个感觉咯。
1: 哦、oh, ，OK，
2: 因为好少有呢咁嘅感觉。
1: 吓、啊，你咁 working mode 啊，临瞓前咁你瞓唔着？
2: 我唔怕嘈嘅，
1: 系嘛？
2: 我越嘈越瞓得着。
1: 你屋企系咪 insul 嚟晒噶啦？即系做晒隔音噶啦？
2: 冇噶，我好细声，我听， oh. 我有会戴 headphone 嘅，通常都。
1: OK， 但系打咗咁多年碟啦，好多时咧，我哋都即系关心，譬如话 DJ 咧，即系个听觉健康。早年我哋梗系唔会留意啦，但系近年间就话好多时，即系无论系打碟嘅 DJ 喺 club 里面工作嘅人，甚至即系成日去蒲嘅人咧，都提议佢哋可能要带啲即系嗰啲叫咩 ear plug 咧嚟到隔一隔啲即系 dB 嘅声量。你会唔会做一啲咁样嘢嚟到即系保住自己嘅听力咧？
2: 我反而好烦，我年青时代系好中意烦机，我中意听到好大声，因为我嗰阵时住屋村。隔離鄰舍佢個喇叭大聲到咧，好想埋到佢套嘢。
1: 係，
2: 我成日同佢鬥焚機 friend 嚟嘅。點解成日都唔夠佢焚咧？我聽得好大聲啊！我就 headphone 啊，所有嘢都
1: 唔驚受損咩？尤其是年紀大咗，
2: 冇驚啊，直頭冇理。
1: 係啊，
2: 都冇事到依家都。
1: OK， 因為我
2: 好彩好彩
1: DJ 界我就唔知啦，但係即係譬如話即係搖擺樂界咧，即係其實都以往有好多嘅一啲artist 咧，今時今日年紀大咗，整個聽覺咧受損得好緊要。係啊 ，Huey Lewis and News 咧，裡面嘅 Huey Lewis 咧，佢直情係而家兩隻耳仔咧，一邊要戴助聽器啦，另外一邊咧要戴晶片啊。
2: 係，
1: 佢只係可以聽到人聲，佢直唔可以聽音樂啊！今時今日，因為佢。个听力已经受损到个地步咧，佢分唔到音乐嘅 pitch，但系讲嘢就得，因为有阵时讲嘢可能都系一个 pitch 嘅啫嘛，系去到咁咯。
2: 哦，咁我好好彩咯，我算真系算好彩，
1: 系啊，系。你运唔运动噶？
2: 少少啦。
1: 做咩运动啊？
2: 其实好简单，快行咁样，唔跑我唔跑得，跟住系咁样乱咁举下，
1: 乱咁举嘅
2: 啫。
1: O K， 咁你做运动嘅时候听咩歌？
2: 其实唔听歌噶，我做运动系谂点样打碟嗰 set 嘢，或者谂一个做音乐嗰啲概念啊。嗰阵时唔知点解好多噶，譬如我做一场 show， 我要谂我点样做，捽啲咩声，做啲咩嘢咁。嗰阵时系好犀利，唔知点涌晒出嚟。
1: OK， 好啦，你亲热嘅时候咧，听唔听歌？
2: 听，一定系八十年代。啲 love song，
1: 例如咧，举一两只嚟听下。
2: Your Eyes 啊，嗰啲
1: 系啊，嗰啲啊，
2: 嗰啲 movie soundtrack 嗰阵时最兴啊 ，Reality 呢啲咯，
1: 系啊
2: ，Billy Houston 咁样系，即系一定系自己嗰个年代最中意听嗰啲慢歌啦。
1: Oh, okay, okay.
2: 好有感觉噶嗰啲。

0: 嗱，你打咗咁多年碟啦，你会唔会即系手头上面咧？因为有啲 DJ 都系嘅，即系手头上面咧有一两只咧系自己私人珍藏啦，然后见到个场咧无啦啦静晒嘅时候咧，你一打出嚟一定系杀手锏嘅所谓 floor filler。
1: 咁就睇嗰个场合系播咩类型音乐，咁啊。大众啲嘅系 YMCA 啦，
0: 系
1: 一定玩嘅，啲人唔好嘥咗啲黄金机会，我自己都玩。跟住Madonna music 啦，即系另外一啲 dance 啲嘅 music。跟住如果广东歌就Cookies 嗰个心急有新闻唱，有新人唱吓，咁样系呢啲一定
0: 一定
1: 会
0: 系，即刻起哄嘅，
1: 即刻一齐唱咁样系。

0: 你打咗咁多年啦，即系EDM 你又打，即系早年嘅 hip hop 你又打，咁但系其实你最喜欢打嘅所谓 dance 嘅品种 genre 系咩
1: ？House，
0: 你最打 house，
1: 好中意听 house。
0: 哎、我都是 house geeks 嚟嘅，
1: 系啊，
0: 系啊，由八十年代我哋嗰阵时开始去 disco， 其实都系听 house 噶啦、嗯啊，
1: 因为我嗰阵时做。即系九七年啦，好兴 wave party， 我都打好多 house break beat， 同埋我喺九七做 part time 嘅，有时、即系咁就打好多 house， 我自己好中意听。
0: 吓、嗰阵时我都即系蒲好多，即系九七嘅 ，OK， house 啦，即系其中嘅 house 嘅教父系 Frankie Knuckles 啦、，OK， 有冇啲 house 嘅经典你觉得系即系一定要向大家推荐咧？
1: 我近期反而中意听 tech house。我中意 tech house，
0: tech house 系近呢五年照七载，其实全先系 tech house，
1: 系 tech house 又觉得啊好啱自己入到呢个世界咁啊，个 groove 可能即系又唔同啲咯，同 house。
0: 即系你最冇 feel 嘅一种 dance 嘅 genre 系咩
1: ？trance。
0: 我哋反而系对于 trance 冇乜 feel 啊，
1: 系冇 feel， 唔知咧，永远都入唔到啊！即系其实好多人中意噶嘛，
0: 系
1: 我听极都。get 唔到去嗰种令到我啊好想听嗰种嘢，我唔
0: 即系个人唔够迷咧，一定系
1: 系啊，
0: 我觉得系你太清醒啦，应该。但系香港系九十年代中后期，尤其是系九七前后咧，trance 系好劲，
1: 系啊，好劲啊，系啊，
0: 嗰阵时好多 trance party 嘅、
1: 超多。
0: 哦 ，OK，
1: 所以我就冇人揾我去打 trance 嗰阵时。

0: 小辉一角落 One Music Corner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1: 下昼5:35，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
5: 等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6: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5: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6: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5: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7: 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00-6:00，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们每一集会请不同的嘉宾，各行各业的来看看，到底他们和体育之间有没有不同的火花，和体育之间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4: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喉咙痛超过两星期，要小心，可能是口咽癌的征兆。口咽癌常出现在扁桃腺和脷底，究竟医生怎样诊断和治疗，有没有预防方法？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罗振基医生讲解口咽癌。
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

0: 城资讯台。音乐可以更音乐。
1: 梁兆辉，
0: 一角落
2: One Music Corner。
0: 音乐人扫描。
3: DJ Tommy， 你记唔记得你生平第一间去嘅 club 又或者 disco？ 唔会系中国城系嘛？
4: 唔系 Chicago。
3: Chicago， OK，
4: 好似系咪依家亚士尼道噶嘛？
3: 系啊，
4: 因为好细个啊，系我妈妈带我去嘅。
3: 哇，你阿妈带你去 club？
4: 我唔知我几多岁可以带到我入去，夜晚仲要望到个 DJ 好高嘅，好瘦，着长袖恤衫，跟住喺度夹个 headphone 歪咗个头，跟住咩嚟嘅？跟住喺度出紧，嗰啲人跳舞，好想做嗰个人咯。嗰阵时我记得，我好13岁定12岁定唔知几多岁。
3: OK， 哇，居然系 Chicago 系妈带去嘅，真系劲。咁你蒲得最多嘅一间 club 咧？
4: 其实我应该话落得最多就系 YY。
3: 系啊，
4: 系啊，
3: 我嗰阵时系蒲得好劲嘅 YY， 因为我叫做系点讲啊，我都系因为后生太 nerdy，导致毕咗业啦，可以做电台咧，我先至即系癫啊，即系回复翻我的青春咁咧。我就系最早期就落 DD 啦，但系 DD 我去咗几次就执啦，跟住我的青春期就全线 YY。
4: YY， 哦系啊，
3: 好正，真系好好玩，好好玩，
4: 好中意噶啦。
3: OK， 咁你眼中你去过世界各地啦，咁多嘅即系club 同埋 disco 啦，你喺你眼中无敌嘅 super club 系边一间？
4: 我第一年去比赛，91年有间叫 Hippodrome 啊，
3: 哦 Hippodrome
4: 喺伦敦，
3: 我有去过啊，
4: 有个哇大到，以前即系落香港嘅 disco 冇谂到咁大噶嘛，
3: 我估
4: 大到，跟住又比赛有好多人，跟住之后又 bar party 咁样，好正啊嗰度，好多地方可以行嘅，好过瘾嘅嗰度。
3: 我记得我头一两次去英国伦敦嘅时候，就一定去 Heaven 啦，一定去 Fabric 啦，去到先知哇啲 club 可以咁样嘅，然后即系其实系可以分几个场，然后每个场打唔同嘅 dance 嘅 genre。咁然后由一个场去另一个场，嗰、那个通道啊，仲要播紧超嬲嘅，啲人就摊喺度。
4: 系啊系啊，
3: 哇，系咪真正到？
4: 正
3: 你去到边度都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你眼中嘅头号 super DJ 系边个
4: ？DJ Jesse Jeff，
3: Jesse Jeff 啊，
4: 系啊，
3: 你有冇睇过佢打碟啊？
4: 有喺香港 Dragon Eye，
3: 我系 Dragon Eye， 边个年头啊？我真系完全忘记咗添。Jesse
4: 2000年几啦？2003、2001类似嗰啲年，
3: 喜欢佢咩？
4: 哇，其实一路听到佢大名噶啦，现场睇佢打碟，佢可以将 hip hop、R&B、funk、house mix 到系你觉得系冇问题嘅，可以黐埋好顺畅。
3: 系系，
4: 同埋佢有自己啲 scratch 咧，系一路 scratch 一路你可以摁到嘅，跳到舞嘅，
3: 系
4: 好夸张，仲要几难嘅有啲嘢。
3: 系有啲 DJ 话俾你知道咧，你以为某啲 DJ 呢个就打 progressive house 嗰个架，打 tech house，一定要 fun stream 噶嘛。但你见到有啲 DJ 其实唔系，好似即系你头先讲 Jesse Jeff 咧，系完全咩都捞埋一齐啦。我记得有一年喺澳门，我睇 Too Many DJs， 好劲咯，你可以将啲唔拉更嘅嘢可以 mix 得咁正嘅啦，咁样。我记得一次喺伦敦咧，因为 Fatboy Slim 嚟过香港好多次噶啦嘛，佢打大场咧，同佢打细场系两件事嚟噶。我就一次喺英国伦敦唔知边间 club 咁样啦，间好细间嘅。咁然后咧，佢个 DJ booth 咧就即系有几块玻璃咁样，我就骑住喺个玻璃度咧睇住佢点样打碟啦。哇，佢快到啊！佢系一只歌播咗唔知即系几两段，又即刻就换碟咧，神枪手嚟，原来 Fatboy Slim。
4: 哦，即系有两个模式嘅去打碟。
3: 佢有两个样嘅，佢去到 Underground Club 嘅时候就另外一件事嚟噶，好劲啊！好，你最恨同边个 DJ 可以一齐同台打碟打 back to
4: back？Fatboy Slim， 咁啱你又讲咗，真嘅呢、這个
3: 系啊，
4: 因为我同过去打，我做过去 support DJ 嘅，
3: 喺咩场合啊？
4: 喺Jimmy Sport Bar 喺香港有一个 wave 嘅，
3: 哦，
4: 佢应该嗰次系第一次嚟嘅，
3: 系
4: 啊，系
3: 打 opening，
4: 我打 opening， 但系好想试下同佢打 battle， 因为佢又系嗰种哇，好谂得好夸张啲嘢啊，啲 mix 唔同又唔同啊，
3: 同埋我觉得佢正嘅地方就系佢好 entertaining 啊，
4: 系啊，
3: 即系有阵时咧，即系嗰阵时有啲人就笑佢哋嘅，就笑佢嘅，即系成日都好似耶稣十字架咁样咧，即系摆好多呢啲 pose 噶嘛，即系啲人会觉得吓、你仲摆咩咁多 pose 啊？

0: 你不如即系用心打好啲歌啦，但系佢就完全明白到，其实喺个 party 里面咧，你要同啲即系观众啊，你要好 engage 佢哋，令佢哋可以 have a good time。我觉得佢好叻啊呢方面，
1: 同埋我觉得佢出于自然嘅，因为佢好中意个音乐，佢自己 feel 到嘅，好自然咁做出嚟。

0: 姚辉一角落 One Music Corner。
1: 不来的日子是一首讲回忆的歌，做歌词的时候呢 Oscar 就没有解释有两个 double meaning， 但我一看我就立刻 feel 到有 double meaning。 成日都觉得呢，有时行经某些地方呢，我的思绪是会在 0.1 秒之间就突然之间连去了某一个时空，跟着那些画面啊，所有感觉就会涌晒出来，好像我经过福罗村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一段和共工的回忆。很大的感触就是那个人离开了，你都会想起他，即人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面，无论你是大人物定还是小人物都好，都会有个影响一路留在这个世界上面，不会消失的。所以我们就将那个好像流星的尾巴写了这首歌。
2: 究竟黄言觉得自己都是一个有福之人？
1: 我觉得是，我身边有很多爱我的人。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2026年第40个礼拜。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3: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音樂可以更音樂，
3: 梁兆輝。
6: One Music Corner，
5: 音乐人生秒。
7: DJ Tommy， 你用开啲咩 DJ 软件？嗱，虽然咧而家 industry 嗰个 standard 就一定用 Pioneer 啦 ，OK 嘅，但系你咧，你最得心
8: 都系大佬嘢 ，Serato 啦。如果 hip hop 话嗰啲要做一啲特别啲嘅，跟住就 Record Box 咯。
7: Record box 啊，而家個都用 Record box 啊，係咪 Record box 好好用啊？即係譬如話，尤其是你知啊，做 DJ 最慘係咩啊？就係點樣 archive 你啲 catalog？ 有陣時你現場即刻要諗翻要揾一隻歌咧，係頭都痛埋噶嘛。
8: 其實 Serato 好啲嘅，但係 Serato 一如果搞個 pitch 急快慢咧，個變聲會厲害個頭。Record box 會好啲
7: ，smooth 啲，
8: 係 smooth 啲嘅。
7: 你最近 download 嘅一隻跳舞歌？
8: 应该是一直 take house 嚟，我唔记得叫个歌名都几长，唔系好记得。Great 99，
7: 你有冇最喜欢嘅广东跳舞歌嘅 remix？ 可以系自己嘅。
8: 自己
7: 就问你，你最骄傲自己 remix 过嘅广东歌
8: ？LMF 嗰只啦，啦啦啦啦，自己一碟嗰度有，
7: 系
8: 吓，因为得心应手啲。啲 hip hop 啲嘅嘢，系啊。

0: 你有冇计过自己做过几多 remix 啊？嗱，我上次访问阿 David 咧，谭国正咧，佢话喺嗰个年代咧，佢话差唔多200只。
1: 哦，佢应该有啊，我都帮佢捽咗唔少。我就冇去咁多，我谂可能几十只或者十几廿只咁啦。但我都唔系好记得啊，因为其实之后依家有翻 YouTube， 有啲人 send 俾我，喂，你做系咪你做？我先 record 翻有啲啊，我做过呢只歌，又我有捽碟噶咁样。因为都嗰阵时，其实好多同时间做好多嘢咧，有啲嘢都系少少记忆。
0: OK， 你好似帮阿黎明都做过啦 ，Sugar and Marmalade 啦。
1: 我帮佢做过嗰、那个佢有个 event 我做 DJ 嘅，同阿 Mark 女一齐嘅。
0: 系 Mark 女，我真系早前因为上年佢要翻嚟帮阿 Kelly 做即系演唱会咧，我先至捉佢上嚟。其实 Mark 女嗰阵时都做过好多啲跳舞歌嘅。
1: 系啊，佢都揾我帮佢。做過好多出碟啊，揾啲 loop 嗰啲啊，佢 send 翻佢自己個 IG 有時講翻，聽翻我先知，喺我做過黎明呢只孫嗰只歌出碟咁樣，又跟住左輪右你嗰啲，我先記憶即係記翻啦。原來
0: 係咪 Eason 嗰陣時有一堆跳舞嘅 medley 係你做嘅？
1: 哦，係啊，係嗰陣時喺英皇有一扎歌咁係。我做一隻 medley， 做咗兩隻好似係。
0: 嗰陣時都仲興噶嘛，即係無啦有幾個 artist 咧，都會出一堆嘅 medley 係變咗 dance 噶嘛。
1: 係啊係啊，嗰陣時就係都有，早期就 Sammy 咯，鄭秀文，再早期啲係。
0: 音樂對於 DJ Tommy 嚟講係咩嚟嘅？
1: 生命嘅元素嚟，即系你生命里边有咗音乐呢样嘢咧，帮你回忆翻好多你美好嘅事情，同埋你系一个调节剂，调解器。即系你好唔开心，你会听一啲令到你可能开心翻啲嘅歌，或者调解到你啦。跟住你好兴奋嗰阵时啊，哇，听呢啲歌又好兴奋，一个生命元素嚟，我咧。

0: 音乐。
1: 梁兆辉，
2: 一角落
3: One Music Corner。
4: FM 九十九点七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黄昏六点，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现在由雨晴报道新闻。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一间研究所的助理怀疑感染肺鼠疫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初步评估认为事件对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较低。俄罗斯独立媒体贝加尔人引述消息报道，28岁的研究所实验室女助理希皮洛娃可能因为不慎打破一支据报载有鼠疫杆菌的试管，因而感染肺鼠疫死亡。其他俄罗斯传媒亦报道，佢嘅死可能同研究所一宗实验室事故有关，又提到有多达200名同希皮洛娃接触过嘅人接受隔离。俄罗斯当局就话，希皮洛娃系死于不明原因嘅肺炎，验尸后亦冇发现同佢工作相关嘅病原体，而同希皮洛娃接触过嘅人当中，只系发现两宗新冠病毒感染个案同两宗被病毒个案，冇发现其他传染病。伊尔库茨克州州长亦话，当地情况受控。南韩军方首次在南北韩非军事区清除地雷。南韩国防部长姜信哲说，南韩军方昨天在非军事区执行史上首次扫雷作战，严厉应对北韩在非军事区南韩一边埋设地雷引发爆炸，造成三名南韩士兵受伤。姜信哲强调，一切责任在于北韩，南韩将坚决应对任何企图威胁国家安全的行为，并将继续采取必要的后续措施。姜信哲又呼吁北韩重返谈判桌，共同商讨双方对于军事分界线标记认定的落差问题。南韩国防部发言人说，正拟定反制措施，迫使北韩就地雷爆炸事件道歉，并敦促北韩移除在军事分界线线以南非军事区内埋设的地雷。地政总署公布，嘉里建设以43.8亿投得九龙河文田佛光街住宅地皮，较市场估值上限大约30.2亿高出38%，以最高可建楼面计，每尺楼面地价大约20,739元，地皮面积55,600平方尺，最高可建住宅楼面面积是20,700多平方尺，可以提供250伙。发展商需要负责兴建长者邻舍中心分处以及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分处，并无偿移交给政府。市场分析认为，地皮交通方便，景观良好，适

0: 合用作豪宅项目发展。房屋署发言人话，两名公屋居民因为虚报冇物业，违反房屋条例，罪名成立，被判处监禁。涉及嘅两宗个案，住户分别居于彩虹村同广田村，佢哋去年填写入息及资产申报表时，冇申报拥有香港物业。房屋署其后发现，第一个案有两名住户各自喺西贡拥有住宅物业，当中一人有两个物业，另一人有一个物业。观塘裁判法院琴日判处，拥有两个物业的公屋居民监禁两星期，即时执行。同案另一人延至下月30日提堂，房屋署将收回涉案公屋单位。另一宗个案，公屋住户拥有一个位于将军澳的住宅物业而未有申报，被判监禁四星期，获准保释等候上诉。房屋署话会继续致力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全方位打击滥用公屋的行为。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只需排队一次同出示一次证件，大约五分钟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说，市民同旅客在登记成功后可以立刻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过关，处方会安排足够人手在现场协助登记。他说新的通关模式是建基于一地两检，政府会同内地相关部门在其他口岸作检视，衡量能否采用新模式。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1%。
1: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2: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6至7，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话同步。

0: 放次数162次嘅乐活道。逢星期五新城资讯台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4: 一把伴随新城开台，久违咗嘅声音。
5: 唔单止个波系圆，广播道何尝唔系一个氹氹转？大家还好吗？我系 Brian。
4: 氹氹转，再续未了缘。音乐始终如一嘅梁兆辉，继续游走东西，贯穿经纬，广邀各路音乐人谈天论乐，任放题。新城资讯台，
5: 音乐可以更音乐。
4: 梁兆辉，
6: 一个乐 ，One Music Corner。
5: 嗱 ，scan 完啦 ，DJ Tommy 啦 ，OK， 對於佢有多啲嘅認識啦。咁但係咧，即係都想即係繼續講翻啦，即係你一路過嚟啦，即係因為之前咧，其實我哋講開去到即係90年代，你開始慢慢做呢一個廣東歌嘅製作啦。咁、然後即係跟住又去到 LMF 成為其中嘅一員啦，就繼續出碟啦。但我都想同你即係特登講下其中香港一個好有趣嘅年代咧，就係97之後去到千禧錯啦，係香港最後一浪嘅 rave 浪潮啊。哇！嗰年代我都蒲得好癲嘅嚇，即係你真係見到哇！全城咧，即係每一個禮拜都有幾場嘅 rave 嘅、去到會展，然後跟住去到機場，再唔好講啲細場添啊！嗰年代你記唔記得你每一個星期要打幾多場碟㗎？應該係好旺嘅階段嚟嘅喎。
7: 係好多，因為嗰陣時除咗香港啦，有 rave 啦，有 underground hip hop party 啦，跟住又要去。打97啊，跟住我其实都做好多 part time， 跟住同时间有时我因为 DMC 嘅身份，有时要去咗莫斯科，又去过有啲欧洲地方又去过，又韩国，又日本，跟住内地有好嗰阵时又系啱啱兴紧啊，要走 tour， 全国啲城市走好多。嗰陣時每個禮拜可能我都唔記得啦，其實我記得當日飛完去內地唔知邊個城市，打完一萬碟之後早6点你冇得瞓覺，又要飛去第二個城市咁打，跟住翻到嚟香港又要打，同時間嗰陣時做緊 LMF， 又自己碟，跟住又 Edison， 又農夫嘅開始。嗰陣時我都唔知道又要做音樂喎，嗰陣時打碟係已經係好誇張，已經好多場啦，打到我覺得係真係哇，都唔記得咗去過邊個場度打啦。
5: 係啦，我唔知道大家即係記唔記得啦，但係當然咧，講翻千禧初嘅時候已經都係20几年前嘅事啦。咁、但係嗰陣時咧就係香港全城，亦都唔係淨係香港點啦，係國際間嘅 rave 嘅大浪潮啦。咁但係而家諗翻轉頭嗰個光景咧，咁蓬勃啦，咁然後即係哇，即係都即係個禮拜唔知點會打幾多個場啦，仲要即係周圍飛啦。咁但係咧嗰個最後嘅浪潮咧就 last 到2-3年貨仔。跟住就因為好多啲即係所謂bad PR 啦，即係去嘅人又集咗啦，又同呢個毒品問題啦，然後跟住就警察又查牌啊，好多嘢，咁最後就 it's gone，OK，、突然間呢個浪潮就20几年都冇翻過嚟。而家即係你作為一個 DJ 啦，嗰陣時咁搶手添啦，係咪覺得好遺憾咧？即係咁彈花言。
7: 其實做 wave 後期之後，嗰個美國嗰個 hip hop R&B 突然間又嚟，嗰陣時仲有好多 club， 即係都會興呢樣嘢，有好多啲 party。我又好彩，因為我又有呢樣身份，又做到嗰陣時都 OK 嘅 ，last 咗一輪嘅。咁其實到今時今日，我成日都覺得咧，嗰陣時97，你話 咩金係咪金融風暴定唔知咩經濟唔好？依家又話經濟唔好，但係呢啲每當經濟唔好嘅時間咧，大家都好中意出嚟玩，我發覺好多啲 party 喎。
5: 係啊。因为其实即系一啲比较低迷嘅日子咧，即系大家更加觉得。

0: 要去暂忘一啲嘢啦，当系吓，即系又或者系需要凝聚嘅一种吓。咁所以其实我谂跳舞音乐永远都唔会死嘅。
1: 系啊，
0: 系啊。其实就算我觉得，譬如话喺个 Covid 嘅年代咧 ，lockdown 咧，你见到其实啲 DJ 未上网打碟咯，
1: 系咯 ，live 咯，做 live 咯，
0: 系啦，大家屋企自己各自喺度跳咯，咁样。咁所以 dance music 系唔会死嘅。

0: 花费功夫 All About Music。
1: 我去某间商场嘅洗手间，咁我忘记咗攞咗个背囊，好啦，即刻嗱声去嗰个商场，啊，原来有位人士将我背囊放低个管理处度，话嗰位人士真系非常之好，我到而家都好感谢佢啊，希望佢哋一家人平安，即系好多谢，好多谢佢。
2: 总有人因我拿到了而失去，总有人因我完整了而粉碎，要令人快乐才快乐。
3: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4: 人为了行善做好事。
5: 他是跨媒体创作人，他是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他还是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是几时可以再听他开咪做节目。
6: 10月7号起上午8:30至11:00，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7: Hello，

0: 姚辉，One Music Corner。
1: 啊，头先你都即系啱提到啦，其实就后期到近年间咧，你即系转咗身份啦，就做咗农夫嘅经理人啦。嗯、OK， 都几得意嘅。其实你无啦啦嗰个转折咧，又开由一个卒碟嘅神童咁样啦，然后无啦做咗经理人啦。但我又觉得原来你好似都几 enjoy 嗰件事嘅。但系同埋你嗰阵时即系帮农夫做经理人嘅时候咧，你唔系净系经理人老细咁简单，你唔一脚踢。
2: 系、嗯、系，
1: 即系派碟又系你，做 PR 又系你，然后跟住搞唱片封套嗰个又系你。然后跟住接送保姆车嗰个又系你是，production 都系你，
2: 系系
1: 系。点解咁一脚踢咧？嗰阵时，
2: 嗰阵时好得意啊！因为做 LMF 嗰阵时就同华纳唱片公司啲人好熟啦，咁、知道佢哋啊点样排台啊，跟住亦都因为当时你 LMF 身份，跟住又呢电台 DJ 又知你乜水咁啦，咁好多都好易沟通。咁我觉得，同埋我见到农夫。同 LMF 係好唔同嘅，佢哋嗰啲 rap 法咧係我覺得幾過癮嘅，我都幾中意嘅。咁佢哋嗰陣時出完一隻碟之後就冇公司啦。咁跟住喂我幫你啦。嗰陣時其實我 DJ 嗰部分我都其實好想幫一啲年青嘅或者我哋啲後輩啦，因為幫到佢哋其實對整個 sense 都會好嘅。咁我就。即系好奋勇咁啊！我不如帮你做啦，咁我识晒所有嘢，我又做音乐，咁啊唱片公司每个部门嗰啲人嗰啲工种，我都大概知道点做，咁就开始帮下佢哋咯，又觉得好好玩嘅，因为做音乐同佢哋
1: 吓，咁佢哋系好唔同嘅，即系同我哋嗰啲 old school 即系 hip hop 又系另外一件事，
2: 系啊系啊，
1: 佢哋好地道，系真系好港式噶啦，同埋佢哋嗰只幽默感咧、可能即系佢哋嗰个年代嘅后生仔先至会有呢只 way of thinking 啦，
2: 系啊
1: 系啊，
2: 好唔同。
1: 咁但系喺个制作过程里面，喺 creative wise 咧，你几多系啊？大部分系源自佢哋，定系有几多你要 lead 住佢哋咧？
2: 最初期系真系由零开始，乜都冇，我系所有一脚踢，所有即系啲 production 啲歌我做晒。咁去 rap 嗰阵时有啲词我觉得唔好，或者啲力水啊嗰样嘢，初头嗰十年我会处理好多，
1: 执得好紧，
2: 即系执得好紧，因为好紧要，因为做可能做 DJ 又做过 LMF 啊、林海峰啊，跟住 Edison 各样嘢，咁就好知道边要啲咩嘢咯。嗰阵时就会捉得好紧咯。但系佢啲词我就尽量唔会大改嘅。咁啊，想改都系叫喂，你睇下谂啊，另外一个方法点样讲出嚟。
1: OK， 作为佢哋嘅经理人啊，睇住佢哋大啦，你即系觉得喺农夫过往咁多年咧，你觉得佢哋最出色嘅作品系边一只？
2: 其实好多。去譬如早期风山水起是最叻啦、最多人识啦，跟住举高隻手啦，因为其实我哋落系一个，因为佢哋最初出去做 show 得几个人嘅啫嘛，几个人睇，咁佢哋又做到气氛，举高隻手，我觉得啊呢、這个题材应该几啱，几啱佢哋，好真实。咁到到依家啊，几万人举手咁，跟住后期有啲都好多噶，咩伟大航道，跟住佢哋开始就自己揾其他人做 production， 咁我觉得应该要咁嘅尝试，都好好听，好多嘢。

0: 嗱，雖然你即係好似看似係退居幕後做經理人嘅工作，但其實我覺得你嗰只幕前繼續打碟繼續 DJ 嗰個心咧，其實就仲未退卻嘅，因為都依然行嘅。因為見到你往後咧都繼續好似以唔同嘅形式打碟啦，譬如話你好似組過有幾隊組合，係咪有隊叫做 Fake Alien 啊？
1: 係係，哦，其實好得意嘅。嗰陣時興 EDM
0: 係，
1: 咁就我同阿 DJ Galaxy 個身份，因為係 Hip Hop
0: 係。
1: 咁我哋啊，其实好鍾意听跳舞音乐㗎嘛。咁你做 DJ 一定咩歌都听。咁啊，点样可以令到人哋见到你下你 hip hop 㗎喎。跟住就啊 ,drop 翻嗰啲戴头盔。咁我哋不如整个 alien 咁样做啦。咁啊，跟住就戴个头盔打 EDM 囉。咁有一轮就啊，就可以鍾意打 EDM 啊。啲人又唔知你咩边个嚟嘅。就好 enjoy。唔会因为你咁个吓，会咁你做咩事、啊？
0: 你 hip hop 无啦啦做乜打 band 啫、啊？有阵时即系音乐嗰啲即系歌迷，其实分得好开噶嘛，即
1: 系
0: 河水不犯井水噶嘛。
1: 系啊，
0: 我先觉得吓，点解我中意听 hip hop 唔可以跳舞嘅啫？
1: 系啊，
0: 好奇怪咁，所以你就因为咁嘅原因，咁于是乎咧就系用匿名嘅身份戴个头盔，然后就组成咗 fake alien 啦。
1: 系、
0: 啊，你嗰个银色嘅 alien 面具都几 OK 嘅，我觉得
1: 几靓啊，
0: 唔系好鸡嘅，几靓嘅。但我想問一下，因為很多很出名的 DJ Daft Punk 啦，又或者 Dead Mouse 啦，都是戴一個很勁的頭盔、我經常想問，好鬼辛苦的喎，你戴住個咁樣的頭盔，然後跟住打碟，你怎樣望個 panel controller， 怎樣 Q 歌啊，唞氣都是成問題啦。我聽聞話好像 Dead Mouse 咧，因為佢嗰個即係戴嘅頭盔咧，好像是裡面是有電視銀幕的，佢
1: 係
0: 望電視銀幕。即係因為佢頭盔係大到地步，佢有 camera， 然後可以即係望翻住個 panel，、然後影翻俾你。
1: 咁勁，佢可以做到。
0: 佢可以做到咯、但係咪好辛苦嗰件事咧？戴住頭盔打碟。
1: 辛苦，我哋已經做過好多噶，跟住偷到最薄，用玻璃纖維，跟住買咗啲風扇。

0: 擺落去，但係成日壞嘅，因為你喐一喐，跟住就整爛咗佢，跟住就帶嗰啲 earphone 攝落去咁樣聽咯。咁、
1: okay.
0: 但係又有少回音，都幾辛苦嗰陣時。
1: 係啊係啊，型係要有代價㗎，
0: 同埋又好重咧。其實你戴一個鐘好重
1: 啊，頸都痛埋啊，打跌打到。

0: 梁兆辉，One Music Corner。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黄昏六点三十三分，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

0: 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1: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2: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3: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5: 订做家私是不是只看价钱？普遍分订装和三合一组装，价钱差得远，质素内容度完全不同，记得问清楚细节。
4: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4: 梁兆辉
5: 一角落
6: One Music Corner。

0: 嗱，除咗係fake alien 咧，你係咪好似都同 DJ Galaxy 近年間都繼續有一對好有趣嘅組合叫有個 number 嘅
1: 8090咩嘅 team？
0: 啊 ，yeah， 8090咩嘅 team？ 又係咩嚟嘅咧？係咪專打 Canto Pop 嘅組合嚟嘅？
1: 係啊，因為好笑我同佢其實拍咗好多年嘅，即係龍虎啲音樂嗰陣時開始啊 ，DMC 嗰陣年代，燈光音響其實我嗰陣時做緊，佢都走嚟學師嘅，就睇我 DJ 嗰啲都好多。多年朋友啦，咁佢又好中意 DJ 呢样嘢，咁因为咧，其实我上年做完农夫嘅经理人之后，即系完咗之后咧，我就因为我哋佢有教 DJ 班嘅 DJ Galaxy， 咁啊，咁我又拍下啲 Canto Pop 片啦，我又因为其实好熟呢啲歌，我都系打嗰啲，咁啊拍咗啲片摆喺 IG， 跟住播咗之后有好多人睇，跟住就开始有人揾我打 Canto Pop 啦，咁样开始，跟住我自己打唔到咁多个钟啊，有啲打三个钟咁，我喂，不如我就八十年代开始做 DJ， 你九十年代开始做 DJ 八零九零咩嘅 team 啦，咁求其改咗名，咁就上咯。
0: 系啦，嗱，如果大家有上即系 DJ Tommy 嘅 IG 咧，你见到佢间唔中咧都会现场打碟，然后即系拍一啲 reel 啦。咁大家都知道啲 reel 个 restriction 就系最多九十秒嘅啫嘛。但你睇佢打啲 Canto Pop 咧，哇，佢可以喺九十秒里面咧换好多只歌嘅。即是说歌接歌歌接歌歌接歌的。我想问一下你，我即是十几年前都学自己即是 club DJing， 即是打外国歌和你打一些 remix 的作品易很多，因为它有前有后的嘛，比你慢慢可以 mix 的嘛。我觉得打广东歌呢是难过打外国歌。首先它不是有那么多即是比你去 mix 的 remixes 啦，即是没有前没有后没有 intro 没有 outro 啦。然后跟着呢我谂你都认同啦，其实好多就算香港喺八九十年代兴嘅所谓嗰啲 remix 作品咧，嗰啲 beat 咧系 uneven 嘅，即系如果你 beat match 嘅话咧，头同埋尾系两件事嚟嘅，其实系仲高难度嘅，打
1: 超高难度。但系其实你 Canto Pop 有样好就系冇。我唔好少打十二寸 remix 嗰啲，因为嗰啲太长，同埋有啲位你未必啱。但其实佢好多嗰啲 drum roll 啊，一啲 hit 嗰啲声啊，你。我唔知系咪我，因为其实都听好多嗰啲歌，我就会 get 到边啲位置应该点样 cut。其实 sharp cut 就已经得噶啦，好多。但系你要 make sense， 好听
0: 顺
1: 啲 key 有少少似嘅，
0: 系啦，唔一定要同一个 key， 但系要 key 要接近啦。系啦，我嘅经验就系、譬如话呢个 key 即系同下一只就算唔同咧，你下一次系升高一个 key 咧就会顺嘅，
1: 都得。
0: 低一个 key 咧就可能未必得嘅。OK， 咁所以其实好多呢啲。即系巧妙啦，你要打得好多，你先有嗰个经验啦。但系即系譬如话你嗰个 rhythm 嘅 sense 咧，即系譬如话早年睇你即系 DMC 嘅比赛啦，到近年睇你 IG 嗰只好 smooth 咁，由一只广东歌去到另一只广东歌，呢个系咪 inborn 嘅 rhythm 嚟嘅咧？
1: 都可能系啦。
0: 嗱，你有冇学过即系正统嘅声乐？系嘛？你会唔会即系而家回想翻起自己，即系几时开始你意识到自己有呢一种？你有个 human beatbox 嚟噶嘛？其实
1: rhythm 啦，系我一个节拍人嚟，
0: 系好有 rhythm sense 噶、哦，
1: 都算系最基本有呢样嘢咯。我因为我其实又唔识弹嘅，好多嘢都我都系人哋弹，我觉得咦好听，我又唔系好识嗰啲乐理嗰啲嘢噶嘛。咁就全靠感觉咯，即系听落好听顺耳。因为其实有啲 key 好似你话斋唔同 key 点样 mix 乱嚟，但系听落系有好听嘅，
0: 系
1: 咁靠呢样去判断咯。
0: OK， 咁所以你譬如从事咗即系我都讲咧跳舞音乐啦，无论系 hip hop 定系 dance 都好啦，到而家嘅即系所谓 candle pop 啦，会唔会都觉得好可惜？而家香港即系冇咗我哋八十年代曾几何时都有好兴盛嘅所谓 dance 嘅文化啦，即系嗰时好兴噶嘛，即系派咗一只派头嘅新歌。为咗要延续嗰只歌咧，等啲 DJ 唔好即系播到厌啊，咁可能会有个新嘅 extended remix 嘅十二寸 version 噶啦嘛。而家你觉得全线嘅广东歌系全部系慢歌嚟嘅，系情歌嚟嘅，快歌攞嚟做咩咧？就系唔系攞嚟卖咯，因为而家唔系卖歌嘅年代啦嘛，而系喺演唱会嘅时候攞嚟跳两只舞咁样咯，即系放演唱会用途。系咪觉得好可惜咧？即系好似香港冇讲话 dance 啦，即系就算快歌市场咧都好萎缩咯。
1: 我都听到唔少广东歌快歌嘅，都几好听嘅，但系就冇一个九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嗰阵时咁多嘅。但系都有佢哋嗰阵。 現代感咯，我覺得都 OK 嘅其實，因為我其實發現到呢個 moment 有我哋七八十年代咁多好歌，到現今全世界 YouTube 或者聽歌嘅選擇係多得好多，咁我都發現其實香港都唔算太差嘅，都仲 OK 嘅。

0: 梁兆辉一角落 One Music Corner。
1: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2: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撑，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新城劲爆流行榜。
5: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4: 第三位。
5: 季军呢一首歌咧，又上星期第九位狂爆六级，讲嘅就系呢位啊，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由乐团嘅霍金凡作曲，乐团嘅徐嘉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石汉做监制，由上星期第10位狂爆8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0: 名詞 Ekin Low 編曲加埋徐浩做監製。今日星期都係十月份頭炮嘅勁爆本地榜嘅冠軍歌冠軍得主，兼且係最夠韌力嘅作品之一。七個禮拜韌力狂爆六級，林千瑩嘅《如果你記得》。
1: 逢星期六下午4至7 FM 99.7 星期六

0: 姚辉，一人讲乐 One Music Corner。
1: 突然间近年间咧，即系无啦啦，而家你都即系多咗打一啲即系 Canto Pop Party 啦。OK， 我谂系近呢两年咧，无啦啦系出现咗呢一个浪潮。当香港都仲未出现好多 disco 啊，即系回复嗰个所谓嘅 club 先嘅时候咧，突然间点解会无啦啦有啲 Canto Pop Party， 即系此起彼落嘅咧？然后嗰啲后生仔咧系冇经历过嗰个八九十年代咧，又可以跟住啲歌一齐唱，然后跟住喺个 party 嗰度咧，即系大家喺度拖晒龙啊，跳到癫咗咁样咧。我觉得啊，这个现象好新鲜啊！其实
2: 好开心啊，因为其实我一路做农夫经理人咧，真系专注晒所有经理人部分嘢。嗰阵时其实好少听歌，即系好少理其他嘢，即系起身瞓觉都啊谂下点样处理自己的事务咁。咁直至到有一次我睇到 IG 见到 Beat Friday， 播啊，我情咁正，跟住妹姐哥哥，我个年代嗰啲嘢嚟嘅。佢哋嗰次系喺 Canton Disco 唔知几多周年嗰个 party 度打，跟住我即刻俾咗个 like， 哇，好开心啊！点解呢个年代仲播嗰啲歌，仲咁多人听嘅？好多后生仔嚟嘅，咁嗰阵时我就觉得哇正啦！跟住就系之后我自己 upload IG 片之后，就开始有人揾我打 Canto Pop， 咁跟住就开同 Beat Friday 佢哋讲问咧，点解会啲人中意呢啲咧？系，因为佢都问嗰啲人，因为佢哋有啲系依家有啲人唔中意依家嘅歌，就攞揾翻以前香港旧嘅音乐嚟听，一听就好中意，咁就真系入到咯。正所谓我话斋你，我 chance 入唔到，佢好多呢 Canto Pop 嘅旧歌佢哋入到。同埋我上两日去咗做张国荣嗰个歌迷会嘅 party，做 countdown， 跟住系全场成个商场，我谂嗰度千几人，好多即系当然张国荣歌迷嗰年纪有啦，但系亦都好多后生女、后生仔，好细个我见到有啲可能廿岁都松啲嘅，都识唱晒，即系可能好多人觉得即系呢种音乐，即系其实好似。前排早期兴日本 City Pop 嘅，咁香港有香港个 Pop 咁啊，都我哋嗰啲啊 Canto Pop， 咁就有呢种发掘咯，即系发掘翻，好似我哋初初做 DJ， 我九八十年代做 DJ， 我都会听翻啲Casablanca 嗰啲，再早我哋十年嗰啲歌咁。即系会揾翻啲人情怀，觉得系其实好听嘛，所有歌都系。
1: 系，所以我都觉得好奇怪，而家即系兴翻呢个 Canto Pop， 仲有咁多后生仔咧，即系觉得潮啊，要去玩啊。即系我哋啲咁嘅老鬼听嘅时候，梗系觉得高兴啦。虽然而家唔系跳得好喐啊，但系佢哋可以跳得咁开心咧，知道原来音乐原来可以系跨年代，系可以咁样传承落去咯。嗱，另外我想问下。

0: 除咗你當年咧 DMC 咧，你就係成為咗即係亞洲，即係唔淨止香港，我覺得係亞洲 DJ 可以係即係世界級嘅排名第二啦。你係咪香港第一個 DJ 以 DJ 嘅身份出過碟嘅？你出過好幾隻嘅喎？
1: 哦，係出過三隻。99年出第一隻，
0: 系咪叫 Scratch Rider？ 系
1: 系第一隻 Scratch Rider。
0: OK，
1: 有四隻歌，跟住后边有个
0: EP 嚟嘅，
1: 吓 EP 嚟 VCD。因为嗰阵时又系华纳啲同事，喂，你出只碟啦，跟住我吓，你又当我识啊？出只碟又要做歌噶咯？我嗰阵时都系 David 帮手，或者即系有好多人帮手一齐做。咁但系佢话你第一个 DJ 出碟，你谂下啦，考虑下啦，咁
0: OK
1: 咁啊，跟住我话啊，咦？都系试下啦，咁得意，咁啊即刻买多啲器材咯。嗰阵时好少器材，哇！去通理咁系咁买呢啲嗰样嗰样 synthesizer 啊，啲三 module 乜都买齐，跟住翻屋企系咁试啊，睇啲 course 书啊，咁样做自己第一只碟啦。
0: OK， 嗱，今日好开心啊！即系我哋捉住 DJ Tommy 啦，即系同我哋由即系90年代初，甚至系80年代末数到今时今日，然后 Canto Pop 又翻嚟啦吓。我成日都觉得我系母女嚟。我是由细即系跳舞跳到大的即系嗰类嘅歌迷啦 ，music lovers 啦。嗱，临尾啦，我好想你拣一只歌好嘛？因为以前咧，譬如话头先你讲过啦 ，YY 都铺到多啦。
1: 嗯
0: ，YY 我嗰阵时咧后生咧，我真系一个礼拜星期三我已经开始铺，铺到星期六为止嘅，癫嘅。咁然后跟住咧，即系通常佢嗰阵时大概系4点钟打烊啦。嗰阵时 DJ 一定会有铺人噶嘛，就系最尾就会播一只慢歌做打烊之歌噶嘛。我想问你，不如我哋结束今次即系呢个访谈咧？由你揀一隻打烊之歌，我啲嗰陣時咧，即 YY 年代咧，我記得佢哋最中意無啦會播一隻 Danny 嘅連耳啦，攞嚟打烊啦，又或者無啦係 Johnny Hayes 嘅 Turn Back the Clock 啦，即係無論之前係跳到點都好啦，突然間一隻慢歌完場咧，就覺得好圓滿嘅啦，嗰晚蒲得，你有冇啲殺手揀嘅打烊之歌嘅咧？
1: 哇，其實
0: 喺你嘅 DJ set 裏面，
1: 慢歌就其實。嗰阵时我搭八十年代 party 系中间播嘅，
0: 啊中间播，
1: 因为会嗱你即系快歌俾人跳舞，跟住到可能九个字之后就播三四只慢歌，俾人搵啲人出嚟请女仔跳舞啊，男仔咁样，嗰阵时有呢样嘢，沟女时间啫，咁我就通常打慢歌嗰段时间。
0: OK， 咁俾你拣呢一只咧，
1: 哇！
0: 嗰阵时播得最多，同埋嗰阵时就即系好杀手锏，一定掂嘅。
1: Reality 系嘛？山唱我唔记得嗰个歌手，我通常自己歌名。
0: You by surprise 嗰只嘛。OK， 属于佢嘅杀手锏吓，都算系一只慢歌嘅 floor filler 吓，带大家回到嗰个清洁嘅年代。再一次多谢 DJ Tommy。

0: Fight. Yeah. One Music Corner。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七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雨晴报道新闻。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由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夺得，以表扬佢喺建于南极冰层下嘅中微子探测装置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作出决定性贡献，以及发现天体物理来源嘅高能中微子。哈尔岑喺比利时出生，1969年喺比利时鲁汶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72年起喺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任教，研究横跨粒子物理学、天体物理学、宇宙学、中微子天文学。超微半导体 AMD 行政总裁苏之峰话，公司计划在明年大幅提高晶片供应量，以应付人工智能 AI 热潮带动的强劲需求。苏之峰在台北话， AMD 今年持续扩大供应，计划在明年大幅增加晶片供应量。今次访台目的之一是确保供应链能够提升 CPU 和 GPU 的产量。他已经同鸿海会面，并计划同台积电会晤，同时会同记忆体晶片制造商密切合作，以确保充足供应。他稍后将会访问南韩。对于台积电是否同 AMD 讨论在美国德州投资，苏之峰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表示 AMD 需要更多先进制程的晶圆产能，并正制定未来三至五年的规划。他说 AI 有望为全球带来巨大效益，但企业仍然需要审慎管理潜在风险，共同推进人工智能安全。地政总署公布，嘉利建设以43.8288,000,000淘得九龙河文田佛光街住宅地皮，较市场估值上限大约31.2亿，高出38%。以最高可建楼面计，每尺楼面地价大约20,739元，地皮面积55,000多平方尺，最高可建住宅楼面面积系27,000多平方尺，可以提供250伙。旺角一座住宅大厦发生火警，警方下午大约5:30接获多人报案，话乃路臣街一座住宅大厦天台起火，冒出黑烟，消防接报到场开喉灌救。香港单车节会在星期日举行，为配合赛事安排，当日凌晨一点起，新界南、九龙西、西九文化区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分阶段临时封路，预计下午大约1:15前分阶段重开。单车节的三个主要项目都以西九文化区的博物馆道作为起点及终点，活动路线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运输署预计封路期间，120条专营巴士线及7条专线小巴线需要分阶段实施改道，缩短路线或者迁站。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只需排队一次和出示一次证件，大约5分钟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说，市民及旅客在登记成功后可以立刻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过关，处方会安排足够人手在现场协助登记。他说新的通关模式是建基于一地两检，政府会同内地相关部门在其他口岸作检视，衡量能否采用新模式。海关助理关长蒋伊利说，新口岸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车道设置了信息采集一体机，让司机和车辆可以同时完成5方查验。在驶入一站式车道前，乘客要带齐 齐行李落车，到旅检大楼过关，车辆要先在前置停接受风险评估，若果无需进一步查验，就可以直接进入深圳或香港。呢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
8: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9: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8: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9: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0: 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
11: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不只得一个故事的。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12: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同成长，谢谢你的歌单有我。
13: 如果哼起这首歌，我可有一秒心酸到不再想要。
12: IDG Bubbles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4: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1: 好啦，嚟到今晚树窿七十八号咧，节目开始之前咧 ，Clement 咧就请嚟两位朋友咧倾下偈嘅，分别咧就有香港乳癌基金会顾问理事会嘅成员谭彩华 Wendy 啦，
2: 你好，
1: 同埋咧群方会嘅副主席马振伟。
3: Hello,
1: 咁点解请两位嚟呢？咁当然一阵间有个活动推介俾大家啦。咁先同两位倾下偈先啦 ,Wendy 啊。咁我知道呢，你系作为乳癌嘅康复者嚟嘅。咁同时亦都系香港乳癌基金会顾问理事会嘅成员啦。你听到呢与健同行呢个活动呢四个字呢，对你嚟讲有啲咩感受啊？
2: 与健同行系基金会年度慈善步行筹款的盛事来的。我即刻就会想到这个盛事在山顶举行，山顶就一片粉红海，有来自四方八面的朋友社群来到支持我们这班患者或者复康者。今年与健同行的主题是迈向新里程，希望有更多机构、团队和公众加入我们的队伍一起拼搏。
1: 咁 Raymond 啊，咁我知道咧，你就代表群方会啦。群方会过去六年嚟咧，都好积极参与与健同行呢个活动嘅，甚至可以话系你哋团体嘅年度嘅约定啦。咁当初系因为咩原因咧，令到群方会开始支持呢个与健同行嘅活动噶？
3: 其实好简单啊，事源就系当年咧，我哋个主席啦 ，Dr. Kate 啦，喺佢前公司嗰度参加过一次咧与健同行嘅活动，佢深受感动，觉得好有意义，咁所以咧就启发佢咧成立我哋个会群方会啦。咁希望咧透过关怀妇女啦，呢个精神传扬开去啦，慢慢咧成为我哋每年年度一个好重要嘅活动啦。希望我哋继续支持呢个活动。
1: 又问翻阿 Wendy 啊，咁你作为过来人啦，咁你觉得乳癌嘅患者在治疗和康复的路上最需要身边的人是怎样支持你们的？
2: 自己是一个过来人，当时就觉得很不知道怎么办好。我相信很多时候大家患者听到自己患病的情况都会很相近。不过呢，放心，香港乳癌基金会里面是有做很多不同的服务的。我们的支援中心里面是有替这个乳癌患者他的家人提供情绪、资料和经济方面的支援的。中心也会提供辅导的服务，有专业心理学家、注册护士、社工，还有一班乳癌康复者参与的。我们本着有同理心，同埋有專業呢個醫護啊輔導嘅知識，咁就幫助乳癌患者同埋佢家人克服抗癌病中嘅困難，同埋帶嚟嘅身心創傷。我哋有一個叫做同路人嘅支援小隊嘅，咁可以同我哋嘅患者咧，從康復者嘅經驗裏邊得到都支持同埋鼓勵啦。
1: 又問翻阿 Raymond 啦，咁群方會咧已經連續好多年啦，參與咗與健同行啦。咁由第一次參加到而家咧，最深刻或者最感動嘅畫面，對於你嚟講係乜嘢咧？咁啊，對於患者同埋康復者啦，喺社會上如果有人願意持續關心同埋參與咧，咁呢份支持對於佢哋嚟講有幾重要啊？
3: 嗱，其實參加咗呢次活動多年啦，咁起初咧，我哋都係咧，會友啦，一啲執委成員去參加嘅啫。但系咧，逐漸我哋影響到我哋身邊嘅朋友、家人一同去參加。咁今年咧，我哋就參加嘅人數咧，就首次突破咗20人啦，都成為一個大型機構啦 ，large corporation 啦。咁咧就至今嚟講，我哋越嚟越見到好多同行者去支持呢個有意義嘅活動啦，我哋都深深受到感動啊！咁希望咧，我哋呢份精神可以继续推动我哋向前行咁样啦。
1: 你觉得啦，作为一个团体啦，年复年咁样去参与慈善嘅活动，对于你哋嚟讲最大嘅意义系啲咩嘢咧？吓，系筹款啦，凝聚啲会员啦，定系话想向社会传达一个咩嘅信息咁样啊？
3: 其实我哋团队咧个宗旨咧好简单吓，服务社区。是争取妇女权益啦，关心我哋妇女嘅健康啦。咁起初咧，我哋都系以女性嘅会员啦、骨干系为主嘅。咁但系其后咧，我哋嘅理念咧渐渐吸引到咧，就有好多男性嘅会员都加入啊。而服务嘅对象亦都延伸至咧儿童啦、青少年啦、特殊教育啦、少数民族啦、双健人士，甚至乎独居长者等等吓。咁我哋最想传达一个信息就系、是。 就算我哋系属于比较幸运嘅一群吓，唔系患者，唔系复康者吓，但系都有呢个责任咧，去关心同埋协助社会有需要帮助嘅人嘅，就咁、是、简单。
1: 系嗱，咁啊 ，Wendy 啊，你作为一个康复者啦，咁当康复者见到好似群方会呢类嘅团体啦，长期咁样支持，而唔系只系一次性咁参与啦，而系持续同你哋同行，咁你觉得对啲患者嘅社群嚟讲咧，系带到咩鼓励嘅作用噶？
2: 首先就当然系我哋系绝不孤单，我哋身边咧系有咁多有心嘅人士咧，同我哋一齐咁样去支持呢个活动啦，支持我哋患者啦，为乳癌基金会啊筹款，可以得到咧更多嘅资金去做更多更多嘅服务。呢、這个咧系好多谢群方会嘅。
1: 谢谢。嗱，咁啊 ，Raymond 啊，咁你哋群方会啲成员啦，每年去参与嘅时候咧，都会唔会有一种特别嘅使命感啊？因为唔系一次啊嘛。咁你哋点样去鼓励啲会员啊？咁同埋佢哋啲朋友啊，大家啲家人啊，一齐咁样加入咁样咧？
3: 咁我哋其实真系有一个市民感啊，去鼓励我哋嘅会友啦，吓执委或者我哋身边嘅朋友一同去参加一个咁有益身心嘅练到嘅有意义嘅活动啦，吓咁啊宣扬我哋嘅群方嘅精神啊，以生命影响生命。咁特别咧，我哋主席咧吓 Doctor Kate 啊，每年咧都会特别咧去赞助咧佢哋咧啊 Doctor Kate 会亲自设计一个粉红色嘅 T 恤啊吓，咁俾每一位参加者能够令到佢有一个整体而好啊漂亮嘅一个团队造型啦，去每一年去参加呢个盛事嘅。
1: 嗱，咁如果我想请两位分别用一句说话啦，呼吁下啲听众、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去支持啦，同埋报名参加嚟紧嘅与健同行2026嘅活动咧，一齐将关注与健同埋支持患者嘅力量咧延续落去，大家会想分享啲咩嘢咧？
2: 我讲先啦。
4: Lady first，
2: 唔该晒。今年嘅 Pink Walk 2026咧，将于10月25日星期日喺山顶度举行嘅。咁我哋当然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啦。多啲好似群方会呢啲慈善团体嚟到支持我哋嘅。咁我就希望约定大家山顶见。
3: 咁我咧就咁样嘅，啱啱谂到啊吓，粉红力量由你延续。支持與健同行2026，為與健發聲，與患者並肩同行。
1: 嗯，咁今日咧好多谢晒两位同我哋分享啦。咁嚟紧咧，香港乳癌基金会好似两位所讲啦，年度嘅慈善步行筹款活动与健同行2026咧，将会喺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8:30至到下午1点咧，喺山顶道花园举行嘅活动，全程咧就系3.5公里，欢迎一家大细啦、团体啦、公司同埋甚至乎可以带埋宠物一齐参与嘅。筹得嘅善款咧，将会用嚟支持乳健嘅检查啦，同埋教育患者同埋亲友嘅支援，仲有咧乳癌相关嘅研究同埋倡议嘅报名同埋查询，可以浏览翻 www.pinkwalk.hk。

0: 零星，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4: 有无限定。
5: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9: 2026年第22周
10: 第三位。
9: 嚟到今个星期季军位啦，阿卡张慈豪嘅呢首作品，咁啊有呢首嘅落活到位，
10: 第二位。
11: 嚟到今个星期第二位，有林林啊，其实是一位 DJ 歌手嚟嘅，带嚟一首嘅国语歌《给你我拥有的一切》啊。
10: 第一位，
12: 第一位。
9: 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上榜六个礼拜啊，《Roman Toxic》，佢系张雨晨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0: 大湾区音乐榜。
13: 湾区声势力。
14: 树窿78号，李石宏。
15: 好啦，听完嘉宾嘅访问之后咧，系时候听听歌啦。听歌之前咧，再同大家介绍一个我哋台嘅活动啊。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嘅活动，10月10号星期六上昼10点咧至到下昼4点，喺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嘅新季度嘅银色博览二咧，以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为主题，现场有3个主题讲座，分别讲解怎样在身心财三方面做好退休的准备，怎样将资产以至人生阅历传给下一代，香港人退休之后北上湾区的生活趋势，长者去湾区养老有什么要准备呢，同埋点样透过股票同埋其他理财产品制定退休方案。升级嘉宾分别包括陈曼娜、袁文杰、曾渊聪，讲座主持就有 Ben and Benson 的李友毅、李国伟，银色旅途的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参加讲座会有丰富的礼品包的，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等的奖品。报名可以上翻新城的网站登记，费用是全面的。活动就介绍完，是时候翻回我们音乐的世界。今晚我们同大家去到1978年。

分离，每当变幻时，心机旁边嘅你咧，唔知中唔中意接受转变嘅咧？不过其实无论你中唔中意都好啦，生活里面都真系有好多变幻莫测嘅时候，都唔系我哋能够预计得到嘅。突如其来嘅转变，有时都令人措手不及啦。但系每次睇翻转头嘅时候，原来咁又过咗咯，都唔系好似当初自己觉得天跌落嚟咁大件事啫。

0: 种惦记。
1: 我是 Fat Boy，
2: 错就是我，错爱亦犯过，错就在我，我就是错。头四句是你想写下去的，究竟这四句觉得我是一个勇于承认的感觉啊，定是 OK 好了，什么都是我错的了，现在总之错的就是我的了。
1: 我觉得有一个阶段的，别人说你是错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委屈的，那一下你一定是不情愿的，有人提点你，原来发觉讲出你的错处，你就会开始释怀，知道自己真的是错，跟着你发觉我真的错，那个有一种 firm 在这里。中间有一个 bridge 位呢，整个自己思考翻，发觉自己识反省，一个人就会升华。临尾嗰个升华，初再去翻后边嘅 last chorus 咧，我觉得系另外一种升华嚟嘅。人生就系咁样噶，原来唔知道自己做错咗一啲嘢噶，而嗰样嘢未必本身系因为你而起嘅，但系唔小心就系因为你间接造成咯。系我错啦，今次我道歉啦，所以呢个系一种咆哮式嘅，系比较热血式嘅道歉嘅。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答恶势力。
3: 晚上7:32，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

0: 生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恩妮，明日话今天。头先有讲过啦，其实好多嘢都唔系能够人完全能够计划得到啦，掌握得到嘅。尤其是而家呢个世界，感觉上咧好似变得越嚟越快，冇嘢可以话系理所当然嘅。保持自己一个弹性啦，等自己有喜事上嚟嘅时候咧，都能够转身得切啊嘛。

0: 全新单曲《魔法情侣工作室》，各大唱片平台已经上架。
1: 树窿78号，李石宏。

罗文小李飞刀。上个礼拜都讲过啦，做大侠呢好似电影所讲都唔一定系靓仔㗎，系大家幻想出嚟嘅啫。再諗深多一层啦，其实做大侠都真系几难做㗎。情义有时都真系两难全，顾得呢样又顾唔到嗰样。顾此失彼嘅时候，讨好唔到别人啦，亦都讨好唔到自己，都未必真系咁开心㗎咋。有时諗返呢，不如都系做返普通人算啦。起码讨好到自己先至系最紧要。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郑少秋嘅《倚天屠龙记》，我哋听晚树窿78号有听说我爱你，读大家嘅点唱。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一间研究所的助理怀疑感染肺鼠疫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初步评估认为事件对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较低。俄罗斯独立媒体贝加尔人引述消息报道，28岁的研究所实验室女助理希皮洛娃可能因为不慎打破一支据报载有鼠疫杆菌的试管，因而感染肺鼠疫死亡。其他俄罗斯传媒亦报道，佢嘅死可能同研究所一宗实验室事故有关，又提到有多达200名同希皮洛娃接触过嘅人接受隔离。俄罗斯当局话，希皮洛娃系死于不明原因嘅肺炎，验尸后亦冇发现同佢工作相关嘅病原体，而同希皮洛娃接触过嘅人当中，只系发现两宗新冠病毒感染个案同两宗鼻病毒个案，冇发现其他传染病。旺角乃路臣街顺景大厦天台下午大约5:30发生火警，傍晚大约6:42被救熄。警方下午大约5:30接获多人报案，话乃路臣街一座住宅大厦天台起火，冒出黑烟，消防出动一条喉及一队烟雾队灌救，几十名居民疏散。初步消息话，起火原因同天台杂物有关，事件中冇人受伤。地政总署公布，嘉里建设以43.888万投得九龙河文田佛光街住宅地皮，较市场估值上限大约30.2亿高出38%，以最高可建楼面计，每尺楼面地价大约20739元，地皮面积55000多平方尺，最高可建住宅楼面面积207000多平方尺，可以提供250伙。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港汇短期走势受多个因素影响，会否及几时触发药方兑换保证难以准确预测。金管局会密切监察市场情况，透过联汇制度维持香港货币稳定。余伟文在汇思撰文话，上月美国联储局三年来首次加息，港美息差拉阔，港元汇价偏软，一些市场人士和公众再度关注港元走势。港元短息受港元供求主导，环球股票市场反复，本地股市交投至高位回落，较早前的大型集资活动影响减退，令相关港元需求稍有放缓。季结和上市公司派发股息等资金需求旺盛的时间刚过去，相关港元需求随之减少，亦令港汇走弱。展望港汇短期走势受几个因素影响，包括资本市场活动、市场对套息交易的惠纳、本地市场流动性情况，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展望。金管局会密切监察金融市场情况，透过联汇制度维持香港的货币稳定。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只需排队一次及出示一次证件，大约20秒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话，市民同旅客在登记成功后可以立刻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过关，处方会安排足够人手在现场协助登记。他说，新的通关模式是建基于一地两检，政府会同内地相关

0: 部门在其他口岸作检视，衡量能否采用新模式。海关助理关长蒋伊利说，新口岸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车道自设了信息采集一体机，让司机和车辆可以同时完成五方查验。驶入一站式车道前，乘客要带齐行李落车，到旅检大堂过关。车辆要先在前置亭接受风险评估，若果无需进一步查验，就可以直接进入深圳或香港。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
1: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5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4: 逢星期四中午1:18，
2: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4: 有吴小姐同埋 Benn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0: 华街，小麦麦卓华。
1: 好啦，嚟到星期二晚上嘅麦华街啊，今日咧同大家讲下一啲命理嘅话题。直播室入边咧，今日请嚟呢一位师傅咧，啊，我真系要同大家介绍下先。佢咧嘅专业咧就系八字，但系其实你问我，我知道乜嘢叫八字，但系八字都可以睇到几多嘢，睇到啲乜嘢，你又知唔知自己嘅八字又准唔准？有啲人会唔会查查下先发觉，咦，原来我八字可能唔系呢个。其实喺我身边咧，乜嘢嘢都有发生过，但我从来咧都冇得问，所以我要揾个专家上嚟问。喺我身边嘅有蔡师傅，你好啊，蔡师傅。
2: Hello， 你好。
1: 系咁啊，大家如果有啲八字嘅问题咧，想即系问一问啊，蔡师傅嗱，我未必应承到你解答晒，不过可以即系大家分享嘅话。可以 WhatsApp 嚟55014997 55014997，到时我哋睇下边啲有缘嘅朋友咧，可以同大家一起分享下呢一个话题啦。不过讲翻今晚嘅正题先啦，蔡师傅，八字。八字咧，其实我系一个好基本嘅理解，就系出生年月日时。
2: 系，
1: 咁呢个系咪真咧？
2: 系啊，真嘅。
1: 系，不过就农历啦。
2: 系啦，因为咧，其实八字系讲紧用呢个万年历计咧，廿四节气，六十天干地支咧，去即系另一个表达你一九假设啦，八四年出世吓，九月出世吓，十五号出世咁样吓，呢个系我哋西历呢个数字嘅历法去代表啦。咁但系其实用中国历法咧，佢可以话呢个一九八四年系甲子年，跟住咧九月系叫癸酉月咁样吓，佢用另一个文字去表达咗你嗰个出生年月日时咁样咯。咁响你呢、這个即系我哋会觉得好神奇嘅，点解可以响咁古代咧就开始有啲人咧可以观星？编咗呢个历法出嚟，
1: 系
2: 呢个历法咧，其实就系讲紧二十四节气，就系讲紧太阳同地球之间嘅关系，即系一年365日，
1: 系
2: 咁你会听到话喂立春开始新嘅一年吓，咁、就其实一个 cycle 行咗一年咧，佢去翻立春啦，咁但系咧你响唔同嘅时间出世咧，即系你喺边个月份出世啊，边年出世咧，其实咧呢啲咁嘅咩年月日时嘅天干地支，其实就 reflect 紧你出世嗰下、地球同太阳嘅关系，甚至九大行星嘅关系。
1: 系，
2: 咁其实系一个坐标嚟嘅。
1: 我可唔可以话系一个古代流传到而家嘅大数据？
2: 都可以咁讲，但系咧，古代嗰啲人点样去可以咧拆解呢啲密码，再去，因为佢嗰啲天干地支咧，佢有阴阳有五行啦。
1: 系咯系咯，我听过。
2: 佢嗰阵时可以编到呢个历法出嚟，其实佢好犀利。佢编到呢个历法出嚟之后，我哋仲要 base on 呢个历法可以计到数。
1: 系，
2: 你呢条数咧系计到你嘅人生出嚟，
1: 系，
2: 包括你嘅出身啦、父母啦、健康啦、你几时行运啦、财运啦、你感情如何、你一半如何、你自己究竟个寿缘如何啊？咁其实你都一路系原来可以凭呢个历法追溯得到。如果咁讲嘅话咧，即系话其实我哋一切我哋嘅命运咧都系同星体运行系有关嘅。
1: 喂，我想问一个问题先，亦都唔系导大家迷信嘅。既然头先你话啦，八字可以计晒所有嘢出嚟，
2: 系
1: 有冇得改嘅咧？命运呢样嘢，
2: 呢个问题问得好啊！我觉得系有得改嘅。
1: 系
2: 嗱，咁点解咁讲咧？因为咧，成日我哋八字里边咧会有啲五行啦，有啲东西啦，咁可能听过话，喂，你五行忌水喎，
1: 系
2: 啦，举例啦吓。咁其实咧个水咧，我哋译翻出嚟咧，会系代表一啲现实上你面对到嘅嘢。
1: 系
2: 吓，譬如举例啦吓，你个水假设系财星，
1: 系
2: 有冇听过人哋财多身子弱？
1: 系啊，
2: 你有冇听过先？
1: 即系呢个系真嘅，
2: 真系噶。有啲人咧一收到钱，一搵多啲钱咧，身体就差噶啦。
1: 系
2: 吓，咁有啲人就一遇到压力、权力、事业好好嘅时候咧，佢身体又差。
1: 系
2: 咁，其实咧我哋译翻出嚟咧，就其实每个人都有佢嘅喜忌。咁呢啲喜忌呢换算返嚟就係话其实係代表一啲你人必须要面对嘅欲望或者係你可以拥有到嘅嘢。
1: 即係要一个平衡喎。
2: 要一个平衡。
1: 即係可能你可以搵钱可以搵多钱但不能搵多过乜嘢钱。
2: 係啦。当你欲望大得滞你去搵嗰样嘢但係你又受唔起嘅时候咁你咪行衰运囉。咁、但係调返转去讲嘅时候即係话你明知嗰样嘢系害你嘅，
1: 系
2: 吓，喂，钱系害你嘅，你越贪心越搵多啲钱咧，你就越害你嘅。咁你可以做得到唔去搞佢，
1: 系
2: 清心寡欲，咁你就改变命运啦。 咁所以点解咧？成日以前咧，你会听到咧，咩古代有啲人会出家啊，吓跟住就咧六根清净啊，咁啊跟住就改变咗个命运啊，就可以寿元就长咗啦。举例啦，有啲咁嘅例子啦吓。咁其实要破解呢个密码，必须要揾到你嘅令你遭殃嘅嗰样嘢，
1: 系
2: 吓。咁你跟住咧就要面对啦，吓你究竟系有冇呢个意志去？戒断佢咧，
1: 即系你嘅选择，
2: 系你嘅选择啦。
1: 通常都唔易戒，如果唔系就唔系选择。
2: 嗰样嘢通常都系你最沉迷嘅，
1: 系
2: 系啦，你最贪钱嘅，佢就要你戒钱，如果唔系你就一定系
1: 好色咯，可能
2: 系啦，好色都系啦，咁样咯。
1: 系系，喂，不过嗱，我又真系，我成日都挑战人嘅，我又要再挑战下先。既然所有嘢都有条数计出嚟嘅，咁揾你睇，同揾另外一个术数师傅睇，又再揾另外一个八字师傅睇，原则上系咪应该一样嘅咧？
2: 你俾个八字出嚟系一样，但我哋睇到出嚟嘅嘢咧，有机会唔一样。再加，
1: 因为有人计错数定系点啊？
2: 嗱，八字睇落去咧就好似数字，甲乙丙丁啦，人卯辰啦，吓呢有五行有字，系一啲好死嘅，好死嘅，你可以当 A B C D 咁样都得。咁但系咧到最后咧，终极咧呢个八字咧砌咗出嚟咧，我哋会将佢抽象地变成一个图画。或者一啲概念化啲嘅嘢嘅，
1: 系
2: 咁一去到嗰个位嘅时候咧，就唔系纯粹话一个字加一个字就变成另一个字，唔系一条死数啦，就开始变成一个抽象，大家可以有唔同感觉去理解。
1: 去到写论文啦，
2: 系啦，咁咧呢、這个去到呢个位咧，就好讲每个人嘅经验，
1: 系
2: 系啦，咁你越见得多命，越见得多人哋越嘅际遇嘅时候咧，咁你就更加有机会去准确咯。咁重点就系、最初你可能哦，你听过人哋八字或者买本书翻嚟睇，身强身弱吓，究竟你个日元有几强咁样啦，你个金有几旺咁样，呢啲就系死数。但系到最后尾咧，佢哋砌咗出嚟咧，其实都系个抽象嘅图画。呢个图画你点样去理解？其实每个师傅睇落去咧，可能会有少少分别。而嗰少少分别咧，就直接影响每个人讲嘅嘢咧，可能有少少唔同。
1: 系，但系嗰少少唔同，可能争好远。
2: 可能争好远，但系个方向性理论上系一致嘅，即系你嗰年系好定系差，
1: 系
2: 个方向性应该系一致嘅。
1: 系，但系讲到八字呢一样嘢，即系我哋出世就冇人，即系个记忆就冇理由由零岁开始，即系通常咧屋企人讲翻啦。现代嘅就好啲啦吓，可能有个记录啦。咁但系有冇试过真系有人嚟睇，俾完个八字你推推下，先发觉嗰个唔系佢嚟嘅咧吓？
2: 都有噶，
1: 系咪真系会推翻调翻转话俾佢听？哦，我真系开始发觉呢个未必系你
2: 嘅。系啊，因为我哋通常咧，我哋做法就均真嘅吓，你俾咗个八字我啦，咁我会讲一讲你以前啲嘢先嘅吓，咁你大上落起伏讲得到啦吓，咁你先至我哋先至再推敲后边咯。咁但系喂，你一埋嚟，全部啲嘢喂唔系吓。我同阿爸好 friend， 你又话我同阿爸唔 friend 吓，咁你又话我喂上年应该俾人炒鱿鱼，我上年加人
1: 工
2: 啊，
1: 升官，
2: 咁呢啲我哋就会去揾啦，究竟咩事咧吓？咁定系你根本搞错晒呢啲嘢咧吓？
1: 世界上你相唔相信会有啲八字同条命系唔夹嘅嘢发生咯？
2: 八字同条命唔夹嘅嘢，
1: 即系会唔会有一啲唔系咁有八字逻辑嘅人出现嘅咧吓？即系可能呢个八明明呢个八字应该系呢条命，佢真系呢个八字，但系佢真系唔系呢个际遇啊！
2: 我少见嘅，系我少见嘅。So far我接触到其实九成都系 match 到嘅，
1: 系
2: 咁
1: match 唔到，可能系佢话俾你听 match 唔到，但系其实佢中晒自己，佢唔同你讲啫。
2: 佢俾咗钱嚟，佢又唔会咁样好少。
1: 唔系嘅，有啲人可能听完咪走咯。
2: 都系，佢系纯粹想听咯，睇下你咩料咁样咯，都会有嘅。咁最难拆解可能有时系啲妈啊、三胞胎啊，咁嗰啲咧仲有啲斟酌位嘅，因为喂三个都系同一时间出世，但系个命运一定有
1: 好多都际遇会有唔同
2: 嘅。咁嗰啲咧，我哋都仲有啲巧妙方法，仲要去试唔同嘅路去揾咯。咁但系你正常一个人出世咧，最多你踩住两个时辰。我用晒两个时辰去帮你去演绎，睇下你系似边个咯咁样。
1: 系，但系佢踩住两个时辰嗰啲系咪其实都真系好似我哋平时讲星座啊，甚至乎讲生肖咁样，两边都有啲关系啊？定系都真系会系一个
2: 大路个大方向都似，因为嗱，我哋八字有年柱、月柱、日柱、时柱，每条柱两只字就组成个八字啦。
1: 系，
2: 咁如果你个时辰咧系。 卡拉咗喺两个时辰底下咧，其实你有六个字都系一样嘅。
1: 系
2: 咁即系话你有75% 嘅嘢咧，都系走去唔同嘅方向。
1: 哦，所以就唔会争太远嘅。
2: 系啦，唔会争太远嘅。
1: 系系系。喂，咁但系咧，即系喺休息之前，我问多一个问题。细细个开始咧，即系我记得我妈将我嘅时辰八字话俾我听嘅时候咧。老人家系一定奉带一句嘅，就系话，千祈唔好周围俾个八字人啊！真系噶，你问清楚、谂清楚，俾咗手唔翻，好危险噶！俾个八字人有几危险？
2: 我觉得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咧，如果你相信一啲我哋叫 V 运运嘅嘢啦，
1: 系
2: 一个人要诅咒你，
1: 系
2: 或者要点样打你小人都好，
1: 系
2: 喂佢都要有啲凭据噶嘛，
1: 系
2: 因为攞你幅相，呢个人系衰人嚟嘅咁，
1: 系电视剧通常攞相啦，
2: 系啊攞相啦系啦，咁但系如果你有埋个八字咧，即系更加知道准确，我而家个焦点系。追住你去做吓，咁你惊俾人喂可能攞嚟诅咒啊，一打小人咧，咁人哋有埋你嘅八字咧，更加容易揾到你咁解啦，更加 focus 喺你度吓，唔会揾错人啦吓。
1: 系
2: 咁呢个系第一个啦吓，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其实知道个八字咧，
1: 嗯，
2: 你乱咁俾人知道个八字，譬如好似我哋呢啲咁吓，真系你专业玩开嘅话咧，
1: 系
2: 其实人哋可以知嘢好多嘢嘅，
1: 系
2: 你唔想知嘅秘密。人哋都可能
1: 呢个系私人嘅
2: 私人
1: 资料啊，
2: 系啦，因为你唔 expect 我哋会睇到几多，但系你乱咁俾人咧，点知嗰个人识嘅，佢睇咗啲你唔预期人哋会知嘅嘢，咁呢个对你又冇保障咯，所以阿妈提你呢个咧都有。
1: 即都系啱嘅，系，所以大家小心啲。不过咧，即系再喺休息前提提大家，唔系道人迷信。不过咧，我觉得咧，每一个学说，甚至乎咧，即系喺个坊间每一样嘢，我哋都要了解多啲啦。其实始终啊，可能都系一开始节目咁样讲，都系一个大数据啦。呢个时间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晚嘅麦华街。
0: 麦华街由当初参加歌唱比赛，拥有自己嘅歌曲，到成功举办个人演唱会。Windy 詹天文得来全花费功夫。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呢个晚上嘅麦华街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麦麦卓华，亦都有咧呢一位好专业嘅八字师傅啊，蔡师傅喺度啊！你好啊！头先讲咗啦，咁多嘅一啲关于八字嘅问题，其实你做咗呢一行都有一段时间，乜嘢人会走上嚟揾你睇八字嘅咧？通常，
2: 我谂每个师傅咧都有佢自己嘅客路嘅。
1: 系，
2: 咁我咧就倾向就唔系好老派，
1: 系
2: 冇话好迷信咁嘅感觉吓，因为我自己
1: 个样都唔似，
2: 我自己都系中意计数啊，中意研究嘢嘅人嚟。系，咁变咗咧
1: 即系有 reasoning 嘅，
2: 系
1: 有逻辑俾人听嘅。因为有阵时有啲咧，即系睇风水啊，或者睇术数嗰啲咧，佢话咁
2: 系
1: 咁噶啦嘛，你冇得问噶，你问俾人闹嘅以前
2: 系啦，
1: 你唔系嘅，
2: 系啦。唔系嘅，咁我比较逻辑性啊，新派啲啦，计数啲啦，咁变咗咧，揾翻你嘅人咧，都系讲理据啲比较多啲嘅，
1: 系，
2: 咁同埋个年龄层都系30、40、40，咁即系趁翻我差唔多啦，咁样，咁呢啲咁嘅层面嘅人会比较多啲
1: 咯。但系其实即系头先你讲啦，睇八字系可以得到好多唔同嘅资料，但系嚟揾你嘅，通常佢想知道啲咩资料咧？即系我估啊，即系通常都系唔信先揾，即系唔会有人突然之间，即系有冇噶？系突然之间，哇！我好信啊，我想睇下发生咩事。即系我谂唔系好讲得通啦。即系会唔会通常都系有啲问题，同埋系咩问题揾你咧？
2: 两种，第一种咧，有啲人咧，有啲行业咧系特别迷信嘅，
1: 系，
2: 例如金融业嗰啲人，
1: 系，
2: 因为佢上落大，或者佢要知道个市点，或者佢要知道佢自己点样部署，佢自己个运好唔好，
1: 系，
2: 咁金融业咧，佢哋都几迷信。

0: 佢哋就算佢话佢哋自己外国嗰啲咧，佢哋都系揾占星学啊去睇嘅，西即系啲外国人啊。
1: 系
0: 咁诶，金融业佢会睇自己个事业运如何吓，出年喂好定唔好啊？
1: 都系啲信念啦，其实
0: 系啦。咁佢睇开咧，佢就年年都会睇嘅。
1: 佢迷咗自己啲信念啦，都系迷信。
0: 咁啊，有另一方面咧，就系通常啲人就睇感情，
1: 系
0: 都因为感情系一种你好难去凭自己努力去控制到嘅嘢。
1: 是咪
0: 嗱，你要遇到
1: 埋我个样添，
0: 你要遇到个遇到个人啊，你冇拖拍啊，你冇拖拍，你要遇到个人啱嘅。喂，你其实有时真系唔系
1: 咁啊，系你唔系企喺地铁站口就可以揾到噶嘛？
0: 系啦，就算你好努力，喂，我交友 app 又好咩都好啦，
1: 系
0: 吓，唔代表你努力就会揾到一个啱 key 缘分到嘅人。咁有啲单身嘅，咁佢会睇喂，想几时有缘到咧？咁感情有时感情出现问题，喂，我拍緊拖，咁但係拗緊分手，或者我结咗婚啦，而家出咗问题啦，咁我应该要点做呢？我係咪个命里面注定咗我已经係要离婚呢？咁我离咗婚之后，喂，我会唔会再有下一个呢？咁我啲小朋友点呢？呢全部喺佢最迷茫嘅时候呢，通常呢啲人就喺会出现搵我哋啦。咁通常年终呢，即系年终，即系我哋有分旺季同埋淡季嘅吓。
1: 新年系旺系咪？应该
0: 十月中开始，
1: 即
0: 系新
1: 年前后
0: 嘅二三月。咁呢啲咧，即系临过年啦，交接嘅时候就系我哋旺季嚟嘅。旺季揾我哋咧，通常都系一啲熟客吓，每年睇下
1: 系咪都真系跟翻个年噶。即系其实嗰个八字会喺呢一个年会行大运，或者喺呢个年要小心啦。咁系咪都会跟翻中国历法嗰一个年去即系改变噶？
0: 嗰、那个 cut off 咧，唔系话真系过年嗰一刻就
1: 即系唔系咁 clear cut 嘅，
0: 唔系咁 clear cut 嘅。
1: 系不过我哋习俗上系咁样谂啫。
0: 我哋甚至咧，譬如你话去到出年，我哋叫2027年丁未年啦吓。其实个丁未年可能九月开始啲嘢已经喺度发酵紧嘅啦。
1: 系
0: 吓，咁佢唔系话真系要二月四立春先至咁 drop， 就然之间 boom 一声咁爆。
1: 即系话，如果而家呢啲咁嘅时间，你开始发觉啲嘢慢慢好咧。咁可能就係一个伏线，就出年开始好
0: 啦
1: 喎。
0: 係啦，类似咁样啦。
1: 哦、
0: 有啲嘢啲伏线而家喺度发酵緊。
1: 係。
0: 有时会早，有时会迟少少。
1: 係。
0: 咁反正就係、是你十月尾开始我哋就忙啦。咁但係我剛才讲到譬如淡季末啦，有啲客有朋友介绍要嚟搵我喎。咁通常都系自己出咗啲事嘅。
1: 係啦，我都觉得一定系有啲问题，可能突然间冇一份工啊，身体唔舒服啊。
0: 係啦，感情出问题啊咁样。
1: 係。我想问一下，咁通常问完，啲人听唔听话嘅咧？
0: 啊，呢个问得好啊，系啦。
1: 嗱，因为我系唔听话嗰个嘛。
0: 嗱，呢个问得好嘅，我最多经验咧就系啲人唔听话。
1: 系
0: 吓，嗱，因为我咧就比较，你见我咧比较可能直接啦个人吓，我通常咧就冇乜好包装修饰或者。专讲，
1: 咪睇下你咩听话咯！我即刻要驳你一句嘴，唔通你话你翻去飞咗佢咁，嗰啲好难噶嘛？你有冇叫人飞人先？
0: 有问到，我觉得系对佢好嘅，我都会。
1: 你真系会咁讲？
0: 真系会咁讲？
1: 咁但系通常听你话嘅有几多？
0: 大部分我觉得都唔听我话，
1: 梗系唔听啦。
0: 嗰啲就通常唔喺感情上嘅，通常喺做嘢上嘅。
1: 哦，
0: 嗱，点解咧？因为咧，有啲人咧行紧运，
1: 系
0: 行紧运。咁行緊运呢，你走嚟同佢讲话，喂，你个运行多一两年㗎咗，你好收手喇。咁我哋唔系话你听日就转衰运，我听日即
1: 系
0: 今日先叫你收手㗎嘛。会叫你提早
1: 咗㗎啦。
0: 係啦，预示咗叫你收
1: 手。咁好好喎。
0: 但因为我哋成日觉得呢，如果喺啲行要捞得快啲会好呢，就其实你一路喺度讲好嘢，喂，你好好㗎，你出年行运。
1: 我就正常
0: 说
1: 你好好，你会话俾人听，唔系喎，你个运就嚟行完。我大家利是过你，啲人会咁㗎嘛。
0: 咁我就成日都讲衰嘢，
1: 系
0: 咁就棘啦。咁啊，点样嗰啲客先翻转头咧？就系佢濑咗嘢先翻转头，
1: 系
0: 即系话喂，你两年后你个运转噶，你而家好收手咯，吓唔好再走去做生意啊，咁样咯，吓。咁通常啲人都唔听嘅，吓跟住转头又搞多间酒吧，开多坛。
1: 咪通常即系个运道或者佢做紧嗰样嘢嘅时候，做多一样系好容易嘅啫嘛。
0: 系啦，同埋佢唔会相信佢个运会转啊，因为佢信开嘛。
1: 系
0: 吓，咁但系到佢真系，哦，我蚀咗钱啊，师傅吓。你叫我唔好投资嘅年头，点知我买咩海力士嗰啲吓？喂，人人都赢钱嘅，系我输钱。
1: 系
0: 咁佢就收手咯。
1: 系咪真系有啲咁嘅人噶？即系咧，有啲人咧系 真係唔係賭啦，啲投資啦，投資乜都出事嘅。

0: 嗱，我自己讲唔
1: 有冇遇过有啲咁嘅八字，
0: 唔知我自己讲算唔算有啲说服力啦？
1: 开我个八字俾佢啊！即系我就系呢啲人啊，其实。
0: 嗱，我以前咧就
1: 你知咩叫搭沉船咧？我就
0: 系
1: 啊，系
0: 啦，
1: 资深型，
0: 走去读咗个投资管理嘅，系咁读书嘅时候以为你就做好多分析啦，睇好多年报啦，做好多功课去研究一啲嘢，去做一个 decision 去投资。咁但系学咗命理之后咧，发觉咧其实全部都系运嚟嘅。
1: 系
0: 你就算做几多功课，你系行紧衰运咧，你就系错噶啦嗰单嘢。
1: 系
0: 吓，我哋成班同学仔试过噶吓，即系一齐去买一啲嘢。买啲嘢吓，你当跟消息又好，点都好啦吓。咁有一个咧就行运吓，点样行运咧？嗰阵时 trade 咧仲要有个有蛋 lock in 嘅，
1: 系
0: 佢冇只蛋，
1: 所以就买唔到。
0: 系啦，买唔到。
1: 系
0: 点知我哋全部咧都冇钱赚，平手走。佢就系嗰一日，佢可能升多50%。
1: 系
0: 咁呢啲咪运咯。
1: 系
0: 即系话咧，其实咧，学完出嚟，我发觉嗱我。真实计数去做功课去睇投资，我又试过啦。
1: 系
0: 咁，再接触咗命理之后睇翻咧，啲人咧，喂你成日睇啦，好多好著名基金经理都有炒车嘅一日噶嘛。
1: 我哋隔篱台系财经台，可能而家讲紧财经嘅，你唔好乱嚟啊！
0: 即系你几叻嘅人都会有炒车嘅日，系啦。咁其实即系话咧，有啲嘢咧，其实都系运。
1: 系啦，记住术数，我哋今晚咧系讲俾大家听，都系一啲情况嘅发生，所以咧未必一定准嘅。师傅喺度，我都系咁讲噶啦。咁啊，但系基金经理讲嘅准唔准咧？咁大家继续听104财经台。咁啊，今日咧暂时系咁。咁多先，下个礼拜我揾阿蔡师傅上嚟继续倾。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
1: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些。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7: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8: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星期二晚上嘅麦华街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小麦麦卓华之外，嚟到流行音乐街喺我身边嘅咧，有表弟梁伟谦啊 ，Vincent 你好啊
9: ，Hello，Hello，Hello， 你好 ，Hello， 我系 Vincent 梁伟谦，
8: 见到你好开心，知道你出咗歌之余咧，而家系真系真真正正嘅唱作歌手啦，即系写歌、写词啊，即系全部嘢你自己都可以担当得到啊！喂，呢一首新歌咧。同你之前嘅唱歌风格咧，我觉得更上一层楼。嗱，点解我可能你可能会话系一个截然不同嘅风格，但我反而我会用更上一层楼，因为譬如话之前嘅歌其实都走一啲轻快啲嘅路线，但呢一首嗰种轻快咧，俾我感觉到咧系一啲阔达啲嘅轻快。不如你介绍一首歌先好唔好？
9: 系啊，咁我嘅新歌咧就叫做《跟海浪呼吸》啦。咁其实佢系一首，我觉得系如果用一个风格嚟形容，佢系嗰种比较 country pop 少少嘅感觉嘅一首歌嚟嘅，咁其实佢系一个讲关于一个人其实系好需要放松嘅，而我放松嘅方法其实就系去望下海啊，钓下鱼啊咁样，咁其实海系一个好治愈嘅一个地方嚟噶嘛，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就不如用海浪或者系用海嚟做一个题材啦，咁样，咁其实最主要都系同自己讲。其实系俾自己一份嘅少少叫做礼物，或者系叫做提醒自己啦，就系、是、其实咧间唔中都要放慢翻自己嘅节奏，去自己去疗愈下自己咁样。
8: 表弟几多岁啊？今年
9: 22岁
8: 咁早熟嘅，而家已经要放慢生活嘅节奏。对于你嚟讲，其实入咗行今年叫做第二年啦，系咪真系感觉起呢一圈咧，好似拱住自己走，尤其是又要读书、翻学、考试、实习，跟住咧原来咧出歌咧唔系净系出歌咁简单，事前咧而家又要吓写歌啦，包括写曲、写词，跟住之后要出嚟做访问，你对录音嘅要求又好高，仲要拍 MV， 系咪因为咁所以觉得要放慢咧？
9: 其实。入咗行之后，我都觉得的而且确系有压力喺度嘅。咁但当然，你话系咪要放慢呢？咁我觉得我又唔敢讲话真系放慢嘅。咁但系我自己系好想就系、是、喺一个叫做好急速，即系自己又叫高压啦，即系都有啲压力嘅情况下，都俾翻少少即系放松下自己啦。即系我觉得呢首歌其实反而系喺我最大压力嘅时候写，系因为其实呢一首歌系嗰阵时我啱啱又要翻医院啦，跟住啱啱又做紧好似第三只歌嘅宣传啦，跟住就死啦，好大压力啊咁样，咁就我觉得写首歌疗愈下，咁系啦，其实最主要系咁样。
8: 对于一个22岁嘅青年嚟讲啊，咩叫跟海浪呼吸咧？其实你真系唔好觉得呢五个字系好简单，即系有啲朋友话跟海浪呼吸咯。咁其实跟海浪呼吸，海浪本身唔识呼吸噶嘛，你嘅理解系点先？
9: 其实我觉得系跟海浪嘅节奏去呼吸，即系佢嗰个其实系

0: 风你又呼吸得快啲。
1: 咁咁可能。咁其实咧，海浪呼吸其实最主要，其实我都想将去比喻翻，其实系一个深呼吸嘅一个过程嚟嘅。
0: 系，
1: 其实就系俾自己，哎，好唔舒服或者系觉得自己好大压力嘅时候，去海边去做一个深呼吸，
0: 系
1: 去俾自己去放松。其实最主要系
0: 即系一种养生嘅活动嚟嘅。
1: 养生啊，我又觉得
0: 系咪深呼吸其实系养生嘅其中一部分嚟噶、
1: 啊，都系
0: 好多朋友都话，如果即系压力大嘅时候，就算唔系去海边，其实你自己坐定定，跟住做一两下好深层嘅呼吸，真系可能呼同吸都各自系维持到可能30秒嘅，咁你一分钟先做咗呢一下大嘅呼吸嘅话咧，其实咧可能啊出嚟你已经系静咗，咁你喺海边听住海浪声咁啊，梗系更加好啦，但系。平时嘅你究竟系咪真系咁嘅？正呢首歌话题系咁，但其实你原来一路都冇试过嘅咧。自己中唔中意去海边？
1: 其
0: 实
1: 我系好中意海边嘅，我系一个极度中意大自然人嚟嘅。
0: 系，
1: 即系我系细细个已经成日同我爸出去钓鱼啦。
0: 嗯，
1: 咁其实我对于海系有一种情意结嘅，系啦，即系我系好中意望海嘅，即系我甚至系冇嘢做就行下海边咯，咁样。即系
0: 真系会
1: 的，我系啊，我会噶。咁即系我当然我未去到话啊写歌就一定要去海边咁样，我又未去到咁夸张，但系我多数就系、是、诶、欸、有啲空余时间或者系啊要等人喎，咁行下附近睇下有冇海边睇人钓鱼啊，跟住同啲钓紧鱼嗰啲叔叔吹水啊，即系我都会咁样嘅。
0: 系会唔会其实即系你自己都系中意一啲静态啲唔使喐嚟喐去嘅活动咧？嗱，因为钓鱼其实咧又系好虾人嘅。钓到嗰日嘅固然开心，
1: 冇错。
0: 但好多人都话钓鱼其实系好考验一个人嘅耐性同埋个品行嘅。钓鱼如同打麻雀，即系打麻雀都系睇牌品，钓鱼都有钓鱼品嘅。
1: Okay.
0: 即系其实你钓到鱼嗰日固然开心啦，但系真系唔系担保你钓到嘅。
1: 咁系啊。
0: 咁有啲人你越钓唔到就越急，
1: 越燥啊嘛。
0: 越急就越钓唔到，呢一个系一个恶性循环嚟。咁你系咪因为咁所以？训练到你自己都几沉实嘅，我觉得你识咗你两年时间，
1: 我觉得可能都系嘅，我觉得都系，即系我可能有阵时钓鱼其实系好似有阵时条鱼系你系大家都系攞同一嚿鱼嚟，你抌落去系都要食隔篱嗰个人个枝干嘅，咁即系有阵时你都要学识随缘啊，放下手啊咁样，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几好嘅一个训练咯，俾自己学识有啲嘢唔系绝对唔系必然咯。
0: 呢个系咪一个即系一个转变嚟噶？即系以前有冇曾经试过都急躁过噶？
1: 急躁啊！
0: 定系话你一出世已经系咁？
1: 其实我细
0: 基因已经令到你咁。
1: 其实我觉得系应该系真系，尤其是我以前都成日钓鱼嘅，咁但系可能尤其是而家可能生活上多咗接触多啲唔同嘢啦，咁做嘢会。真系的，而且个系好急嘅，即系好多嘢就会啊，点解冇啊？而家啊，点解呢个又未搞掂噶？咁样咁，但系真系慢慢钓鱼，其实你系学识紧呢样嘢咯。其实系同埋，因为有啲人会话啊，其实你系咪真系特别中意呢个所谓静态嘅活动咧？咁我又觉得系咪话因为入咗行先特别中意呢样静态活动又唔系嘅？但系的而且确咧。作为一个医人，即系可能你当然你入咗行，你会有好多唔同种类嘅。都医噶，其实我有阵时都医噶。我一去钓鱼，
0: 我海又唔系好过你医。
1: 我一去钓鱼嘅时候好医噶，我嗰阵时
0: 钓鱼都可以医。
1: 系啊，即系成日问隔篱啲，钓到咩啊？你用咩噶？
0: 即系你用一个医人嘅身份就去钓鱼。
1: 其实可能啲人觉得好认真，
0: 啲人觉得你好嘈啊，即系好似我喺呢个办公室咁，成日都俾人觉得冇咗你即刻静晒嗰一种咧。你明唔明啊？
1: 可能系系啦，咁即系我觉得有阵时系可能呢一行要多啲，可能系叫社交啊咁样啦，咁。其实我觉得会找回第二样的活动，可能大家去调制一下。一个就是面对很多人的，但是间唔中就会面对这些，即是面对一下自己一个。但是当然我多数时候都是忍不住都是走去救人的。
0: 是不是不开心的时候你都会找这个活动，还是你不会选择不开心的时候去钓鱼？因为有些朋友其实他这类型的活动是要来发泄的。即是可能在工作上不顺利，或者不要说不顺利，未去到自己预期那一个成绩的时候，他会去找一些活动要来沉淀。即是我其实很少用这个字，但有些人是喜欢用沉淀这个字。这个是不是你沉淀的一部分？
1: 又不是，其实
0: 这个反而是开心的一部分。
1: 其实我的 钓鱼嘅 frequency 系无论你开心定唔开心，我都会去嘅，
0: 成日去嘅，
1: 成日去嘅，成日去。即系我有阵时而家大学有 day off 噶嘛，
0: 系
1: day off 啲 friend 一问我去咗边咧，哦去码头。
0: 边有咁多时间？即系大学 day off， 你仲要处理自己喺音乐工作上边嘅好多事务。
1: 好多时候
0: 你自己拎自己噶嘛。
1: 系啊，即系其实系因为
0: 有经理人帮你打点一切，系咪先？即系你差唔多，即系屋企人就系经理人，即系其实你都差唔多，全部自己拎自己咁滞。
1: 都系噶，都系噶。但系
0: 多嘢做，
1: 有阵时你晏昼可能其实有啲时间，其实我可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时间管理嘅问题，因为我自己系可以咧玩，可能你话打机咁，我真系可以打一铺啊，即刻收手。
0: 因为唔中意打机，
1: 或者系去打波，或者去打波咁，可能真系打半个钟啊，即刻收手，或者去钓鱼。你钓鱼可能你 expect 坐成五六个钟啦，咁但我
0: 系
1: 可以可能两三个钟收手。
0: 系，
1: 即系你咁样，其实呢个位其实你咪可以偷到啲时间，即系因为同埋你 studio 多数夜晚先得闲噶嘛。
0: 嗯，
1: 夜晚先可能监制啊，咁样大家夹到时间先可以咁样。诶，咁。之后做嗰段时间，咁同埋咧，其实 multitask 嘅，因为我嗰阵时系咧抌咗支鱼竿落去啦，
0: 系
1: 今日冇嘢搞噶嘛，你等条鱼嚟嘅啫嘛，温书。
0: 嗱，即系其实咧，有阵时有啲嘢真系好得意，有啲人咧就点数都数唔到对方，或者数唔到咧身边嘅人咧，点解咁多个钟？但系原来有咁多个钟嘅人咧，佢会话俾你听咧，佢做嘢系真系碎片化晒之余，系同一时间做好多嘢，钓紧鱼就好心唔好温书 ，enjoy 下嗰一种。我哋叫咩？嗰个氛围，
1: 咪当 white noise 啫嘛，即系嗰啲海浪声咧，咁样，跟住你有阵时即系可能你读书嘅时候，你都要听歌噶嘛，有啲咩 white noise 嗰啲会有咩会有研究显示啦，话会提升专注力啦。
0: 嗯，
1: 我试过系唔得嘅，
0: 系咪啊？
1: 系唔得嘅，多数都系唔得嘅。
0: 你而家集中注意力，因为呢个时间要听听广告客户嘅说话。转头翻嚟，我哋继续今晚麦华街。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0: 至数162次嘅乐活道。逢星期五新城资讯台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诗一寒风，主持
3: Jackie 文子琪
2: JY

0: 星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诗日韩风。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5: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6: 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麦华街啊，嚟到呢

0: 个流行音乐街嘅环节咧，直播室入边咧有表弟梁伟谦喺度嘅。你好啊，
1: 你好啊 ，Alfred。
0: 呢一首《跟海浪呼吸》咧，其实我初初咧听个名嘅时候，唔知系咪俾以前咧同啲海嘅歌有关咧，所以通常都系啲慢啲嘅歌嚟，嗰啲咩《听海》啊，甚至乎即系嗰啲《浪淘沙》，你明唔明啊？即系
1: 《
0: 浪淘沙》都算，《上海滩》就好激昂嘅，同埋《上海滩》上海系冇滩嘅，即系你千祈就唔好搞乱。你有冇听过詹叔讲啊？咁但系你话真系同海有关嗰啲咧，通常都系啲伤感啲嘅歌。不过你呢首歌其实以你嘅演绎同以成首歌嘅节奏，我听得出系一首其实都几正面嘅歌嚟嘅。其实你每一次写作品系灵感到嘅时候咧，你会唔会嗰轮你都会啊希望出首咩歌，定系灵感到乜就写低先啦，到时先再算咧。
1: 其实我系。到嘅时候我就写咗先，咁、但系当然出嘅时候都会拣嘅，咁但系我就拣咗呢一首咯，即系我觉得海系既然即系同埋我都好想冲破翻一个叫情歌框架嘅，即系我唔想平时啊 keep 住都系做情歌咁样咯，咁所以我都想做多啲可能唔关爱情事嘅一首歌，咁可能关下啲海浪啊、大自然啊、疗愈啊咁样咁样，系咯。
0: 所以今次其实你都寓工作于娱乐噶，我见到其实喺嗰个 MV 嘅拍摄期间咧、你不断出 IG post 咧，都系一啲海边啊、
1: 钓鱼啊，
0: 系啊，钓鱼啊，即系好多唔同嘅地方，即系我都见到认得几个。其实呢个系咪有少少自肥嘅咧吓？工作人员辛唔辛苦嘅咧？
1: 哇，其实我拍 MV 嗰日好热啊，其实即系见
0: 到啦。
1: 系啊，即
0: 系
1: 好唔似
0: 早翻日期都差唔多。
1: 今日就比较系啲人话急过我六度啊嘛，舒服好多啦。咁但系嗰阵时就拍到一半嘅时候咧，哇！啲人嗌晒救命，因为我去到马湾拍嘅时候咧，可能我哋朝头早喺西九做嘢嘅，咁啊晏昼去到马湾，哇！三四点嗰个太阳晒落嚟咧，顶唔顺啦。跟住佢哋话拍 MV 嘅时候咧，
0: 叫你除衫，
1: 又唔系，呢个
0: 唔
1: 系呢个，
0: 因
1: 为
0: 其实好多歌手都中意。
1: 下年试下啦，下年试下啦，
0: 练紧啊。
1: 其实我有嘅，
0: 系咪啊？
1: 有出，
0: 唔系已经有肌肉定系练紧？
1: 有
0: 练紧，
1: 有练紧，有练紧。
0: 系，我就好似唔系好觉嘅，而家仲
1: 谷谷谷就系咯，系啦，咁就系咯。跟住佢话啊，唔得啊，个 MV 咧，因为太晒啦。个无论系我个样定系工作人员个样啊，导演个样冚唪唥都好狰狞，所以就冇办法，大家匿入去室内饮杯嘢先，咁啊可能想捉下个 magic hour 咁样都冇错。
0: 咁最尾都俾你哋成功，即系见到成个 MV 出嚟个效果都做得好好啦。
1: 多谢，
0: 系咪你自己心目中想要嘅效果？
1: 系啊，其实我系想比较嗰种系有啲拼贴啊，然后就其实系 follow 下自己可能嗰日嘅生活啊，咁样即系比较 vlog 咁样嘅感觉。我几中意咁样。
0: 系啦，头先你系讲过啦，即系唔想。想即系出次次都系出情歌，想出啲其他方面嘅歌。咁、但系对你嚟讲啦，你觉得演绎情歌同演绎呢一啲，我成日讲下啲生命啲嘅歌啦，即系热血啲嘅歌，喺嗰个演绎手法上面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咧？
1: 哦，其实如果系情歌嘅话，会 prefer。我自己都会有即可能拍制嘅，即我都会一唱嘅时候，我都会觉得心情 mode
0: 系，即系 midnight call 就你啦，咁啊谂起你啦，咁系，
1: 即我自己都会谂下，我可能会嗰把声音上面会唔会比较再用嗰个比较可能厚少少嘅声去唱呢，或者系有啲尾音可能会点样会处理好啲呢，咁我都有去谂嘅，咁但系当然如果佢一啲好轻快啊，或者唔关任何感情事嘅时候，我又觉得跳脱啲咯。嗰、那个我觉得纯粹就系一个好日常嘅我咯。同埋我觉得今次唱歌嘅呢把声音系比较贴近翻平时自己讲嘢把声嘅。
0: 系，所以都系一个新嘅尝试。
1: 冇错冇错。
0: 成日我都问人哋咧，觉得啊今年有咩优势？我调翻转问，做咗歌手呢一个角色，而家年龄两年嘅时间啦，睇咗咁多身边唔同嘅歌手，睇咗自己，你觉得自己？欠缺咗啲乜嘢咧？即系如果真系要同其他歌手去做一个比较嘅时候，或者调翻转，你羡慕人哋有啲咩而自己暂时未有嘅咧？
1: 呢个你头先已经讲咗噶啦，就系、是、我要操肌，我要操肌。
0: 肌肉其实同即系个唱出嚟个效果有冇关？
1: 咁我觉得一个歌手其实佢喺舞台上面，其实佢唔只系净系。聲音噶嘛，咁喺舞台上面佢要有嘅嗰種 facial 嘅嗰種 感觉俾带俾你嘅冲击。
0: 唔系我大旧个 visual 感觉，你即系计翻 pixel 计系咪先？即系我仲着数嘅，唔应该。
1: 唔系，即系我觉得系
0: 封咗我后门，令到我冇得做歌手。你咁讲，
1: 咁我等下。同埋我系几羡慕嗰啲好即系又即系好叫做钢条型啊身型嗰啲歌手嘅，其实我
0: 系
1: 好羡慕。
0: 所以你好想去
1: 想啊，
0: 有呢一种身型。
1: 因为如果咁样嘅话，有啲人咧好劲啊嘛，唱到一半啊，跳到一半啊，好除衫。
0: 吓，唔系唱到一半跳到一半，系人都除得嘅，除完有冇嘢睇嘅啫。
1: 咁啊，希望除完有嘢睇啦。咁
0: 冇嘢睇，啲人都叫噶，不过香啫嘛，柴台
1: 咁唔得噶嘛，系啦。即系我希望就系做一啲哇，我要即系可能。操 fit 少少嘅时候，咁再做呢件事好睇啲咯。
0: 竞争咁大，咁自己除咗即系靠，我想讲靠除衫突破，唔系即系靠肌肉突破之外，咁仲有啲乜嘢？你觉得喺嚟紧，唔好话几个月啦，我哋睇长线啲，即系嚟紧几年嘅时间，你想做啲咩突破？
1: 其实我嘅突破，其实系希望喺音乐上面，我希望就系觉得希望冲破到一个叫做净系唱流行歌。嘅框架，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啊，流行曲係咪淨係一個歌手或者個音樂人係咪一定要去淨係做流行曲咧？咁我唔希望咁樣嘅，即係我希望係接觸多啲唔同種類嘅音樂嘅，即係無論係可能印度音樂啊，可能同多啲唔同嘅歌手 crossover， 呢個係我自己長線我好想做，就係可能做多啲可能feature 下人哋嘅歌啊，或者係做下啲男女合唱嘅歌啊，咁樣或者係同一啲好傳統嘅東西。可能有一个好劲嘅 crossover， 系啦，即系可能我可能同男音或者粤剧或者系或者系我嘅音乐里边可能会有啲好传统乐器三演咁样，咁即系其实我觉得呢啲系其中一个，我觉得系俾一个 IP 一个个人特色嚟嘅，即系可能觉得如果有呢一种元素或者如果有呢一阵锤，呢个就可能系梁伟谦啦咁样，
0: 系
1: 我希望就系尝试做到呢样嘢，
0: 一个有理想亦都有自己嘅一个路线图，希望你可以向住呢个路线图快快脆脆做埋头先嗰几样嘢，俾一个更加全面嘅梁伟谦我哋睇下。
1: 好，
0: 呢个时间我同你一齐呼吸下先。好啦，我哋今日再一次多谢阿 Vincent 先生。
1: 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嘅商船喺阿曼附近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遇袭，12人受伤。印度外交部发声明谴责事件，声明话商船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船上有19名船员，其中17人是印度公民，袭击造成12名船员受伤，其中11人是印度籍。印度对于有关地区的商船持续遇袭深表关切，呼吁立即停止这类攻击，以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台北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立的经济文化办事处星期一揭幕。美联社报道，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曾经两度去信州长霍布斯要求阻止，但霍布斯未有理会。美联社引述州长办公室的文件报道，自台北七月宣布将在凤凰城设立经济文化办事处后，霍布斯先后在七月和八月收到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的信函，要求他制止任何损害中国和亚利桑那州友谊和合作的政治伎俩。不过霍布斯如期在星期一出席办事处的开幕仪式，他此时说亚利桑那州的民选官员都应该展现必要的勇气，支持亚利桑那州和台湾之间的伙伴关系，又说州政府正动员所有可用资源支持台湾企业在当地扩大发展。嘉里建设以43.8億28.8萬投得九龙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皮，项目地盘面积大约55,650平方尺，可建总楼面面积大约27,745平方尺，预计兴建两座楼高25层的住宅大楼，设有住客会所和住宅停车场。嘉里发展董事及香港区总经理汤耀宗话，项目发展潜力优厚，公司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期望凭藉公司发展豪宅的丰富经验，为何文田缔造具代表性的优质豪宅项目。中原测量师行政张敬达话，项目每尺楼面地价大约20,738元，远高于市场估值上限，地皮以理想价售出，反映发展商对市区优质豪宅地价渴求，出价相对进取。地皮规模适中，预计落成之后计算建筑成本及合理利润，每尺实用售价需要近40,000元。飞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说，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及投资环境。发言人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拥有与国际最佳标准对接的金融、航运、贸易和专业服务，让香港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充分发挥。护士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近期备受关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招聘一直以本地人才优先，强调本港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全港有40%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都是本地培训，目前仍有超过3000个护士职位空缺，可供毕业生申请。李家超话，2025至2026年嘅护士毕业生超过1/4应征医管局以外嘅医疗岗位，任何行业都存在个别人士毕业后未能即时获聘嘅情况。

0: 希望各界尽量考虑本港整体医疗发展以及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9%。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Jesus。

0: Music on board.
1: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2: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3: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4: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

0: 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0: 湾区城势力
3: 音乐不单只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嗨，日子是2026年的10月6号，今天是礼拜二。得分欢迎你，我仲要同讲呢一个初秋讲一声咧，就系无人欢迎。嗱，等到呢啲真系感觉到系真正嘅秋凉嘅感觉咧，真系由昨晚嘅凌晨开始先至真系 feel 到。啊，今日大家系咪成日冇乜必要嘅话咧？除了要回公司啦，好像我們回到電台啦，依然都有開著這個空調的，開著冷氣的，當然我們有很多機器。

咁我就过咗大半天啦，唔计翻到嚟电台咧，咁基本上我系冇开个冷气啦，冇接触个冷气咧，都感觉到非常之舒服，所以我就系相信秋天咧真系经已。

嚟到星期二个晚上9:15，气温咧有26度啊。变凉咗，而湿度方面咧，真系又好快咁样咧，就系变翻好低。咁晏昼咧，见到知道出边咧都有啲地方咧就有火警啦吓，喺旺角嗰头系嘛，系一个天台。咁希望咧，已经系救熄咗呢个火啦，同埋咧最紧要就系冇人有喺里边有受伤啦。是啊，相对湿度57%咋，所以恳请大家要小心防火，小心你个火种。哇，咁爽咁凉嘅天气咧，真系好舒服，自己咧感觉到咧都好兴奋嘅。啊，希望咧呢啲感觉咧就唔会掉头走。哎呀，夏天唔好翻嚟啊！啊，会翻嚟嘅，下年先好冇。翻翻嚟今晚先啊！好多朋友咧，竟然系 inbox 上我，咁啊，如果你想同我更加之多一啲嘅密切嘅互动嘅话咧，恳请你去 Facebook 揾一揾你听紧嘅节目专页，节目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啊、你会见到我的样子，我穿着件 baseball jacket， 还有我的 backdrop 会见到一个很 colorful 的 Metro Info Live 新城资讯台的彩色 logo， 没错，就是这里，恳请你按个 like， 即 follow 了我的全部都是老 best， 知道怎么做怎么运作的了，多谢你，多谢你按个 like，follow 咗我之后咧，我哋可以好多个活动 inbox 我话俾我听，有咩可以喺节目里边咧？你觉得咧可以觉得啊，可以更丰富，你又更加想听嘅。平时不嬲都有好多好歌噶啦，点解有好歌呢？因为除咗我拣之外，好似今晚咁样歌单又开放啦，即系有你份拣嘅歌。点会唔好听啊？呢、這个小事系咪？是

啊，如果揀歌嘅朋友咧，就要快翻少少，因为咧，建议时间真系唔等人啊！要同翻啲朋友 say 翻 hello 先，因为咧，全部都系一早同我 inbox 嘅。哇！呢个廿四孝爹哋咧 ，Raymond 同我讲，放咗工咧，就影埋相俾我睇咧，系咪两餸一个汤啊？我唔记得咗张相啊，因为未有时间睇，但我睇到咧，发觉咧，哇！我肚饿添，因为我未食 dinner。咁佢话咧，今晚都系煮咗饭啦，一个爱心嘅晚餐啦，同呢个咧就系女女一齐咧就分享嘅。哇！女女真系幸福。跟住有冇谂住咧咁好天，哇！咁呢个秋凉。咁爽嘅天气，跟住散咗个步添啊！希望咧加埋听住我嘅音乐安排，呢一晚嘅节目咧，你会感觉到，哇！正啊！另外呢位叫做 Bon Bon 喺西雅图同我讲嘅，佢话咧我一阵间咧就会飞。睇睇先，诶，飞韩国喎、啊，哇，终于放假啦，恭喜你！啊、希望咧你除咗可以食到你最想食嘅韩国食物之外咧，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去追星啊吓。总之咧，想买嘅就买，想食嘅就食，最好就撞到咧你最喜欢、最爱嗰位 K-pop 偶像啦，好唔好啊 ？Have a nice trip。咁佢话咧，飞行时间咧需要12个钟，差唔多啦。即系我谂你由西雅图飞翻嚟香港都要啦，系嘛？啊，无论点都好，如果你去到可以嘅话咧，就同我 check in。话俾我听你喺韩国边度啊？行紧啲乜嘢？买咗啲乜嘢？有冇撞到 G D？ 有冇见到 Aspa？ 好 enjoy your trip 啦 ，Bon Bon。另外仲有呢个话咧，得翻我等紧你啦，叫做 Angel。Angel 你好吗？辛劳嘅天过后咧，希望咧 Angel 你都舒舒服服听住得分做节目。

0: 哎，咖喱。That's how we move。
1: 世上最不可思议的事，是一个人可以影响另一个。

0: 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隻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隻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样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0: 他是跨媒体创作人，他是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他还是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是几时可以再听他开咪做节目。
2: 10月7日起，上午8:30至11:00，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

0: 佢系 Region。林伟俊嘅呢首叫做《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转头翻嚟，当然唔会少每晚节目嘅下半段都有一个小小嘅爵士环节。
1: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0: Number 1，恭喜晒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7 ，FM 99.7，新城电爆流行榜。
2: 晚上9:30，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9%。
6: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没有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7: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6-7，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话同步。
8: 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9: 装修唔好净系睇表面，开工前问清楚用料、流程，确保包埋深层嘅维修。如果唔系，好易变化妆楼，得不偿失。
8: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4: 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纵使今日咧就未走过黄叶片片嘅街上，因为我喺香港未遇到。不过听住呢一款咧，我可以幻想到。再加上咧，今日嘅天气真系呢一份嘅秋凉喺面前扑埋嚟，感觉非常之深秋。所以想起了这个 Melly， 唱歌是 Natalie Cole。

当然系趁住呢啲咁舒服嘅天气，一定要听。Natalie Cole 个 Melody 有 For Sentimental Reasons Tenderly， 同埋一首叫做 Autumn Leaves。当然唔少得仲有佢。

0: 专辑叫做《梦了、疯了、倦了》。哇，原来竟然听到呢张专辑很多年了。嗰边是 Roberta Flack 呢首作品 ，Sandy 林忆莲嘅呢首叫做《微凉》。
1: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噶喎。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2: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和成长，谢谢你的歌单有我。
3: 如果哼起这首歌，
2: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0: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4: 有无限定。
5: 香港用的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不要买卖登记了的卡，亦不要用自己的个人。

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噶。用自己嘅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啦。旅客亦要用自己嘅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唔合规嘅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冇用嘅电话卡就取消登记啦。

我争你同呢位朋友咧就系、是、大家搵唔到大家，然后你去咗我嘅个人专业。呢位叫做嘉乐妹妹，嘉乐妹妹应该系嚟自三藩市嘅。咁佢话咧十月咧好多朋友生日噶，嗱佢自己啦，咁佢系仲有得翻你咧，啊你又记得嘅，佢话咩歌都得啊。咁确实系嘅，我识嘅同埋唔认识嘅，继九月之后都系好多朋友喺呢个十月份系生日。送给全部特别的生日之星。

咁特别祝喺三藩市嘅嘉乐妹妹，我唔知你 exactly 系十月几多号生日啊？不过送俾你听张惠妹嘅《听海》，系咪记住下次揾我咧要翻去？系啊，去翻呢一个专业 Facebook， 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节目专业，好冇？未 follow 嘅，快啲揿 like 啦！

今晚有我揀嘅歌，仲有开放咗嘅歌单，冇得朋友继续咧，就系好珍惜呢个歌单，所以将我呢个歌单咧填满佢，仲系填得好精彩添。好耐冇朋友揀佢嘅歌，佢嘅好歌有好多，佢叫做郭小林，系今晚尾二嘅呢首歌，歌名叫做《梦中见》。

0: 最后有 Beyond 的喜欢你。哦，原来加流妹妹是十月尾生日的，10月31号。喂，到时你再提一提我，咁睇下系咪嗰日系正日，撞唔撞得啱可以送歌俾你。不过都预祝预早同你讲一声 Happy Birthday 啊，加流妹妹。亦都多谢其他朋友今晚嘅出现。听日星期三会有周三沿途好友，会有一个你差点而遗忘咗个组合，三人里啲组叫做 Freeze， 记得吗？有其中一份子叫做殷永山上嚟同德芬一起做节目，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星期三，我哋听晚再见，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10点。

0: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北韩指责南韩单方面自导自演非军事区地雷爆炸闹剧，批评南韩军方的结论完全不属实，警告若果南韩军方侵犯北韩一寸领土，北韩将会立刻强力应对。北韩外务省发声明说，所谓的地雷爆炸事件是将北韩对边境的主权行使和加固工程污蔑为军事侵犯，南韩企图将事故责任推到北韩身上，企图损害北韩的国际形象，是绝不能容忍的重大挑衅，亦是严重的主权侵犯行为，南韩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外务省亦再次拒绝两韩军事会谈提议，重新将案计划推进边境要塞加固工程。南韩军方认定上月21号在非军事区韩方一侧发生的爆炸事故是北韩军方埋设的地雷引爆所致，事件中有三名南韩士兵受伤。因应事件，南韩军方首次在非军事区清除地雷。国庆黄金周假期第六日，渔护署话万宜水库东坝破边周段今日大约有1160人到访，听日上渔预约名额。据现场人员同无人机监测，破边周段山径同观景台人流大致畅顺。署方透过问卷调查了解游人体验，大部分游人话实施预约制之后，人流明显有效控制，游览破边周观景台比以前畅顺，有更好体验。桥咀洲今日有大约1010人到访。至于西贡东郊野公园露营地点，昨晚咸田湾、西湾和浪茄湾营地一共有大约190个帐篷，三个营地卫生和秩序良好。渔护署会继续密切监察各主要景点情况，并执行所有管理措施至黄金周完结。食物安全中心公布一个预先包装竹笋样本，含有防腐剂二氧化硫，但食物标签未有标明添加剂的作用类别和名称，市民应该停止食用受影响批次产品。业界如果持有受影响批次产品，亦应立即停止使用或出售。产品名称高山细笋，总经销商集心食品公司，零售商 HKTV Mall。 食安中心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从网上商店检取样本作检测，结果显示样本含二氧化硫，虽然含量符合法例要求，但食物标签未有标明。中心已经知会总经销商及涉事商户有关违规事项，并指令他们将受影响批次产品停售及下架。一项民意调查发现，以十分为满分，今年香港整体开心指数是 5.87 分，较去年微跌 0.08 分。和富社会企业在7月底至8月中收集大约1000份网上问卷，结果发现虽然受访者的自评精神健康状态平均有5.87 分，较去年轻微上升，但高达 43.7% 受访者呈现中度至严重抑郁症状，反映市民的精神健康压力依然严峻。调查话 ,80 至90年代出生的 Y 世代开心指数是 5.66 分，稍微低于其他年龄层。当中未婚 Y 世代的开心指数只有 5.18 分，人生满意度是 5.13 分，大幅低于已婚的同龄家长，认为他们除了对经济与社会现状感到焦虑，更加面对人生方向的迷失。调查显示，港人在社区连结的表现大多只属一般水平，认为重塑伦理互信和支援网络有助提升港人幸福感。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稍凉， 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

0: 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5%。
1: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2: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3: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4: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我想咧透过呢个大型电波咧，多谢我老公啦。我咧系有情绪病啦，咁佢对我不离不弃啦，咁我哋结咗婚20多年啦。想喝水，给我水。当中咧期间咧都有试过即系病发咯，但系我老公咧依然系对我好好啦，不离不弃啦，所以好多谢佢啦。
6: 如果这就是爱。
7: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无爱在回
8: 忆里走失。
9: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10: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11: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

喺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晚上十至十一嘅劲爆音乐五重奏，今个星期二嘅诗日寒风，又轮到我 Jackie 文子琪为你拣歌。

啱啱过去嘅星期日啊，举行佢哋最新世界巡回演唱会 Forward 嘅香港站。相隔三年之后啦，再度以四人嘅完整体形式重临香港开场。

知道他都一直非常之喜爱香港，来到香港的时候都不停在社交网站度打卡啦，台上都孭住这个菠萝包袋仔一起在度唱歌啊。这只歌曲对于香港歌迷来讲亦都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这首歌曲的 MV 正正就在香港拍摄啊。妈妈木的 Windflower。而提到在香港拍摄的 K-pop 歌曲 MV， 我仲想起这一首。带大家翻去2013年

咧有四位成员咧都嚟到香港啊，举行佢哋嘅16周年 Special Fan Con。而几乎佢哋每一次嚟到香港，都一定会提起当时拍摄呢一首歌曲 MV 嘅特别回忆。剛才提到了，這首歌曲就是在2013年推出，回想回原來已經是13年了。當時 LV 公開的時候都引起不少迴響，大家就說、欸、真的好像韓星在香港拍攝 MV 見到的感覺和我們每天上班上學見到的香港好像特別不一樣，特別漂亮的。

0: 夜我的诗一寒风 Jackie 文子琪，
1: 每星期六十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昼五点到六点，艺游日志，有我叶永诗，新城资讯台。
2: 新城劲爆，流行榜。
3: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3: 季军呢一首歌咧，又上星期第九位狂爆六级，讲嘅就系呢位啊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由乐团嘅霍金凤作曲，乐团嘅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晨汉做监制，由上星期第十位狂爆八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0: 片池益健捞片曲加埋徐浩做监制。今日星期都系十月份头炮嘅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银力嘅作品之一，七个礼拜五银力狂爆六级，林千莹嘅《如果你记得》。
1: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每日嘅生活。

0: see you。
1: 诗一寒风 Jackie 文子琪。
2: 过去呢个星期嘅 K-pop 大事件，绝对要讲翻呢一单啊！当呢两个名字摆埋一齐嘅时候，初初大家应该系会觉得难以置信，后屘又觉得其实都几衬啊！资深嘅 K-pop 乐迷一定会认识嘅呢两个名字 ，Top 同埋 Nana。在今年年头的时候，因为拍摄这一首歌曲的 MV 结缘，上个星期的时候就被媒体踢爆他们已经秘密拍拖接近4个月，而双方也很快透过经纪人公司大方承认

有一对高颜值情侣诞生啦。头先提到两位都系二代 K-pop 团出身啦，包括有 Big Bang 嘅 Top 啦，仲有 After School 嘅 Nana。喺承认恋情之后咧，大家嘅演算法都再次出现翻呢首歌曲。

曾经连续两年咧成为呢个世界百大最美面孔嘅冠军啦。Nana 曾经都是这一队女团 After School 的小分队橙子焦糖 Orange Caramel。

然当年呢首歌曲推出嘅时候咧，曾经被人批评佢哋嘅造型啦，同埋曲风古怪啦。不过过咗咁多年，呢首歌曲大家嘅记忆度都系咁高，就知道呢个实验其实系相当之成功噶啦。

作为歌手，佢嘅出道年资已经有21年啦。不过近年咧，就系因为 Mr. Trot 呢个节目，令到佢嘅国民度大大提升。近排推出佢嘅个人正规三辑，12首歌曲入面有11只都系自己亲自作曲作词编曲。呢首歌曲啊，亦都系第一次啊，为佢带嚟喺三大台音乐节目嘅首个冠军奖杯。拥他咏卓嘅哥哥 go go。

Seventeen 成员 Dino。近排咧，佢就以呢一个分身角色啊，客串铁人 Picturing 嘅身份推出 solo 专辑。除咗咧系融入咗 trot 嘅音乐之外咧，其实都俾大家睇到佢更多唔同嘅艺术面向啊。

0: 同嘅音乐种类啦，唔单止面向 Billboard， 仲自制呢一个 Keyboard。而今个周末咧 ，Dino 就会同 Peterlin 一齐咧就去到澳门啦，举行一年三日嘅 Keyboard Show。呢首亦都系佢 solo 专辑嘅其中一首主打歌 ，Like It。
1: 诗一寒风 ，Jackie 文子琪。爱过就不
2: 要说抱歉。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4: 晚上十点三十三分，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5%。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9: 2026年第22周
10: 第三位。
11: 嚟到今个星期季军位啦，阿卡张慈豪嘅呢首作品，咁啊有呢首嘅《落活到位》
10: 第二位。
12: 嚟到今个星期第二位，有林林啊，其实一位 DJ 歌手嚟嘅，带嚟一首嘅国语歌《给你我拥有的一切》啊。
10: 第一位，第一位。
11: 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上

0: 在新城资讯台安哥。
1: 诗一寒风 ，Jackie 文子淇。

成员沈小婷。亦都可以话系队中第一位推出 solo 单曲嘅成员，今次嘅歌曲同埋编舞咧都系由 K-pop 班底所打造，而佢自己亦都亲自参与呢首歌曲嘅中文填词。

0: 前都有登上韩国的音乐节目带来这首歌曲的英文版，而上个月底在中秋节的时候就在香港的一个活动上面，小婷也都亲自带来这首歌曲的 live 舞台版本 Legend。
1: 这期是要韩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卢杜烈，안녕하세요卢杜烈입니다 My new song Body 제 Body 많이많이

除了沈小婷之外，早排在香港举行的这个 K-pop 舞蹈大赛入面，这位女歌手都有一起同台。Jackie 都找到她亲自介绍她的新歌，她的名字是 Yoo Da-yeon 刘多暖，曾经是偶像女团 Liverpool 的成员，近年都参加过 Girls Planet 999和 Show Me The Money 等等的选秀节目，拥有多方面不同魅力的她，近排推出的这首歌曲都是有份亲自参与作曲和填词 Buddy。

见到佢咧喺 FanCon 上咧即场 challenge 呢个 Candy Ball 啦，同埋旋转木马，为乐迷带嚟惊喜。当晚亦都有带嚟呢一首歌曲，收录咗喺佢最新个人 EP Reach You 入面嘅主打歌《坐甲 Pure Shooting Star》。

0: C 一寒风 Jackie 文子琪。
1: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5: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6: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7: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有唔同喎、嗯。
8: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9: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啊。
5: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

0: 指導，逢星期日晚上八點在新城資訊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1: 说故事的人有我坤顿，今天在我身边有师兄刘浩龙在这里。
2: Hello， 大家好。
1: 讲紧你有新歌《绽放》，
2: 系
1: 今次呢首歌在演唱会度首唱，
2: 系
1: 跟住亦都同歌迷讲，希望呢首歌以后是属于你同歌迷之间的一首歌，
2: 系
1: 要同歌迷有一个联系。首先你拣旋律嗰阵，心去拣一首，喂，要好易唱，大家好易记得嘅嘢，定系点？
2: 都系嘅，都系嘅。Easy listening， 系啦，即系唔使太深奥啦呢件事，系啦，即系。譬如我經理人嗰日，我錄完之後喺架車度俾佢聽，佢四次就識得唱個 chorus， 我就係要我呢啲嘢啫嘛，係咯，
1: 容易入腦。
2: 即係俗稱我同阿 Wendy 話，我哋要做只兒歌。
1: 十月十二號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資訊台勁爆音樂五重奏《說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頓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係
2: Hello， 大家好，我係師兄劉浩龍，
1: 到時記得聽故事啦。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3: 银色旅途，
4: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试一寒风 ，Jackie 文子琪。
6: Yeah, and up in little while, yeah. Could go you by the crown, now we're back and touching down, yeah. It's the key.

六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我哋香港嘅运动员非常之犀利，突破咗历届金牌同埋总奖牌嘅纪录。而为我哋夺得今届第一金嘅武术长拳选手沈晓瑜 Lydia， 佢亦都系一个资深嘅 K-pop 乐迷啊。受访嘅时候，除咗多谢屋企人啊、教练同埋朋友嘅打气之外，佢都话神秘嘅力量系嚟自佢嘅偶像 EXO 啊。喺佢比赛嘅战衣上面啦，加入咗 EXO 嘅标志。亦都非常之开心啦，见到佢接受韩国电视台访问嘅时候啦，可以亲自用韩文啦向佢嘅偶像表达感谢，成功兑现咗佢同偶像嘅承诺，夺得金牌。

系唔可以睇小偶像为粉丝们带嚟嘅动力啊！呢位偶像近年佢都非常之出名，系呢一个运动嘅健康嘅宣传大使啦。除了自己去玩这个室内体能竞技赛事之外，亦都发起了这个 SM Run， 由他公司举办的第一届实体路跑嘉年华。刚刚周末举行的时候，他亦都亲自落场跑了两次的10公里，为沿路的参加者粉丝

今年出道十周年的 Blackpink， 之前在四日寒风都播过其他三位成员的 solo 新歌。今晚轮到 Rosie。

次歌曲嘅 MV 咧就同生果品牌合作啦，用咗最新型号嘅电话所拍摄。在公布的时候在社交网都掀起讨论，被人问是不是其实是揸住旧机后来 P 图变成新机呢？他后来自己都亲自解话，其实 P 的是他的手指而不是部电话。Rosie 的 New Trick。

今晚喺时日寒风压轴出场嘅有 Rosie 嘅直属师弟妹 The Black Label 嘅混精组合 All Day Project。

继去年嘅出道专辑之后咧，时隔九个月再出新歌，佢哋自己都话好似有第二次出道嘅感觉。近排见到佢哋咧，好难得五位成员一齐上综艺节目啊，登上罗 PD 嘅网上频道，亦都亲自透过小游戏赢得宣传嘅机会啦。我哋 project 第二张 EP album 嘅主打歌。

0: 诗一寒风，主持 Jackie 文子琪。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十一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玲报道新闻。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在内的大规模杀伤力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条文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立陶宛议会早前说，废除条款的目的是解除国家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根据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相隔三个月，每次都需要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是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够通过。

0: 过。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部署禁令，俄罗斯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试射一支 M51.3 潜射洲际导弹。总统府同国防部消息话，军方战略核潜艇星期二在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支武装载核弹头的 M51.3 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的国家。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今次是首次试射这个型号的导弹，试射成功是对外发出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马克龙今年3月提出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够让法国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法国声称目前已经有德国、波兰等几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计划。菲律宾军方日前话，中国军队同海警在南海两处海域滋扰菲律宾政府的飞机同船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话，中国对黄岩岛以及包括中叶岛、铁线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黄岩岛同南沙群岛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内。近日菲律宾飞机同船只未经中方允许擅自闯入中国管辖海空域，干扰中方正常执法，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管辖权，足以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队和海警依法采取措施应对是正当合理。郭家坤话，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资深演员杨紫琼和资深导演许鞍华在釜山国际电影节分别获得亚洲电影人奖和山茶花奖。亚洲电影人奖是表扬对推动亚洲电影及文化发展有卓越贡献的电影人，而山茶花奖是彰显在亚洲影坛推动女性角色作出重大贡献的电影人。罗淑佩话，两人对香港及国际影坛的影响深远而持久，他感谢两人在几十年的电影生涯中为香港电影作出卓越贡献。飞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说，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环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0度。

0: 度，相对湿度53%。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G

0: Music on board。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表弟梁伟谦跳出情歌框架，同你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跟海

0: 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大风吹。
2: 好啦，今日大风吹咧就介绍一啲有趣嘅职业嘅朋友。咁今日出场呢位朋友咧，我认识佢就系喺网上边见到佢一啲救护动物嘅片段。咁啊，救护动物片段点解咁留意咧？就系佢咧好肉紧嘅。今日你大家咁样见到个动物，你唔心痛嘅咩？你唔觉得佢好残忍嘅咩？即系好肉紧咁去介绍佢动物。
3: 隔住个 mon 都惊，
2: 都 feel 到佢
4: 本身佢个身形又已经好健硕喎。
2: 系喎，咁你又觉得哇？又因为咁样，你又觉得真系睇啦。咁睇咗之后就发觉，哇！佢真系原来用好多心机去救护好多唔同嘅动物。咁啊，今日请到就系有龟图嘅邦哥哥同埋佢嘅 partner 善姐姐上嚟，欢迎晒，
5: 欢迎。
2: 咁啊，邦哥哥，其实大家见到你而家就哇四处去救唔同类型嘅动物啦。你开头点解会突然之间有呢个谂法嘅咧？即系唔系个上天召唤你系咪啊？
5: 唔系咁夸张噶，其实好多嘢都系。
3: 唔系突然间有道光喺个窗度
4: 发梦，跟住之后
2: 高度 set 到拖台咁样。
5: 其实都系一步一步啦，系啊。开头即系以前细个都系有收养好多动物啦。咁啊，如果要讲咧，由第一龟开始噶，
2: 即系细个开始已经系收养，唔系购买动物嘅。
5: 冇错，不过第一只龟都系购买嘅，不过系一个古仔嚟嘅。
4: 系咩品种嘅龟呢？
5: 是一只草龟嚟嘅。
4: 哦，
5: 系喺、okay. 一个喺沙田。啊！一个市场嗰度系啦，咁我细个屋企咧开雪糕屋噶，
3: 哇！系啊，日日食雪糕

0: 成日食
1: 食到你咁大隻，
0: 嗰、那個雪糕甜乳酪啊，好似啊，係啊，即係街生果打出嚟嗰啲咧，
2: 阿咩羅嗰啲，
3: 阿咩羅嗰啲，哇正啊呢啲，
0: 係啊，喺沙田即係商場啦，幾個商場都有幾間雪糕咁，咁嗰啲就成日喺沙田啦，咁啊沙田有街市噶嘛，咁啊成日都我最中意去睇下，咁啊一係咧就去圖書館睇下書啦，一係咧就去街市度睇下啲龜啊魚啊咁樣，
2: 相睇咁樣，好有興趣啊咁樣，即係總之講細個，
1: 同埋咁乖
2: 嘅，咁乖咯。我哋細個唔係睇啲，我哋
1: 圖書館同埋睇啲龜
0: 嗰啲，唔係真嘅，仲有上下山嚇，係啊，即係下山咁樣。
2: 之前細個街市咧總係有啲賣，每一個街市都有嘅，有間賣金魚嘅，有幾個玻璃缸咁鐵架嘅，隔離窗有個。
3: 你嗰啲咩金魚先？
2: 載住啲。嗰啲乜鲤鱼啊？
3: 唔知喺佢讲金鱼好正面嘅，你一讲金鱼嗰下，我有少少邪念。
2: 咁你试下讲句，你讲个组织嘅咩龟图咁样，你讲。
3: 喂，对唔住，我输。
2: 好，继续讲。
1: 唔好意思，阻住你先。
0: 咁啊，嗰啲金即系嗰啲水族铺啊，
3: 系
0: 硬系就一啲兜啊，成兜都系龟咁样。
3: 有几十只咁样
0: 啊？几十只可能成百只咁样，可能见到一只龟咧。佢條頸咧就紅曬流緊血啊，又見曬肉嘅咁樣。咁我問啊老闆啊，只龜受傷喎，你會唔會醫佢啊？咁老闆就答啊，$100。
1: 百蚊俾你，
2: 百蚊医佢定系买佢翻去啊？
1: 你去医，交俾你。
0: 唔系，我当你答咗啦。咁我就之后就储咗几个礼拜钱啦。咁就即系买咗佢翻。
1: 嗰时你几岁？
0: 十岁，
1: 十头到啫。
0: 系啊系。
1: 咁就已经系即系咁细个就有嗰个同理心喺度啦。
2: 佢成日动物界耶稣咁样。
1: 系啦系。
2: 我哋十五岁嘅时候，
3: 因为我第一次咧
2: 买翻养咯，系咪先？
3: 我第一次养嘅草物都系龟，不过系巴西龟，因为通常街市系好多
0: 嘅。系啊系。
3: 咁我又买咗两只。咁跟住咧，我系
1: 访问紧你咁而家好似。
3: 系要 share， 我要 share。
2: 点解嗰两只巴西龟做咩？
3: 你知唔知我两只巴西龟住边嘅？
2: 有其
3: 因為頭先幫哥哥就話，喂佢有時可能啲盒啊，哇佢伸展唔到，我係住浴缸嘅，
1: 即係
3: 兩隻巴西龜係住浴缸。
1: 咁你唔使沖涼噶啦，你
3: 因為佢去我老豆間套房度沖。
1: 咁就嗰個就俾佢長住嘅。
3: 我個廁所咧，
1: 浴缸長住，
3: 俾巴西龜住。
1: 哦，
2: 你誤會咗你，其實你都係動物界耶穌嚟。
3: 我唔係，
2: 翻幫哥哥先。咁你嗰只草龜啦，你佢受傷啊，翻嚟救翻佢。
0: 翻去咪。即係上網睇下啦，咁嗰時冇咩即係呢啲社交媒體啊，冇嗰啲網站嗰啲，即係冇嗰啲短片網站咁樣嘅，咁要自己咧走去啲個網站度睇下咁樣，咁啊就睇下揾啲咩藥膏啊同佢擦啊咁樣，跟住慢慢佢就好翻。不過條頸咧之後就有條疤痕，又好似個閃電咁嘅。
3: 咁有型？
0: 係啊，有型啊。
2: 咁最後養咗幾耐呢只？
0: 哇，用咗超过30年，
1: 哇！
2: 即系而家仲喺度咯，
0: 走咗啦，
1: 哎呀，
0: 系啊，走咗啦，系啊，即系但系佢系真系正常嘅年纪咁。
2: 即系呢只龟就启发咗你去想救动物嗰个心啦。
0: 其实又唔系，
1: 系点样
0: 咧？其实又唔系，只系见到佢，即系见到佢，即系你谂下，有只动物喺你面前，佢烂晒条颈咁，系啊，咁就
1: 系
0: 咁咯，
1: 于心何忍啦，跟住就系啦，翻去就系想纯粹系。嗰陣時係單一事件，
3: 救龜心切，
1: 救嗰只啫。
0: 事件單
1: 係跟住幾時開始就跟住就係
2: 喺度裝射落呢度，就開始你要救啦。
0: 冇啲咁嘅
3: 使命，
0: 其實冇啲咁嘅事嘅。咁啊其實嗰次咧，咁啊有會養下呢啲龜啦，咁又有收養啲狗啦。咁嗰時香港咪喺討論區嘅，係啊。咁啊嗰時就係我喺討論區嗰度講
1: 即係仲
0: 係
1: 用緊56K 嘅年代啊，或者100K。
0: 總之都好耐啦。
2: 即係連線嘅 modem 咪有音樂
3: 嘅。
0: 有冇啊 MSN
3: 年代，
0: 咁我嗰时就喺动物版嗰度有即系大家交流下，讲下啲嘢点样样啊咁样。咁我话其实我就觉得话爬虫啊、龟啊，其实即系作为一只宠物嘅话，其实佢同猫猫狗狗有咩分别啊？
3: 系
0: 咪一样都要需要我哋关注啊？因为其实我哋好即系我好早嘅时候已经系好清楚就系呢啲爬虫类嘅动物，尤其是呢啲所谓好低价值嘅爬虫类或者龟嘅时候，佢哋系好被忽视的。啲人随便想养就养吓，求其买翻屋企
3: 讲唔到嘢嘛。
0: 系，然之后大家都好似用嗰个试验性质咁样，
2: 试下养唔养到咯，好唔好玩啦咁样啊？
0: 系又或者我买翻去俾细路仔攞嚟培养下佢责任感啦，咁样咁啊！头先你话你买两只啊嘛，其实我听过我买十只，系啊，
1: 即系平啊嘛，
0: 系啊，咪买一扎，觉得好好玩咁，但系 其實佢哋真係唔知巴西龜你買翻嚟五蚊銀咁，但係其實最後真係去到開
3: 嗰只最後係去到
1: 成個人頭咁大，
0: 30cm 咁就係啊係啊。
2: 咁你好犀利，我細個養出啲巴西龜咧，都好快就離我而去。
3: 隻眼會腫曬啊，無啦啦有病啊咁樣。
2: 即係我諗可能係嗰個居住環境，細個嘅時候根本你
3: 佢哋要曬太陽，
2: 一個好嘅地方去居住。
0: 係啊係。而大家點解成日話買龜養下咁樣？其實就話個個都話佢標籤佢係低門檻嘅寵物。吓、啊，即系好易养嘅，咁但系其实往往就系因为咧，啲人就滥用咗佢哋好高强嘅生命力，系嘛？其实你唔系养佢咯，你系摆喺度囚禁佢，然之后咧就慢慢沤到佢死咗。
3: 冇错，冇错，冇错。
2: 咁所以你就因为呢样嘢就觉得好唔应该啦。咁你喺个讨论区其实开始展开你第一次嘅拯救啊？
0: 都唔系咯。跟住
2: 都系吹咗好耐先嘅，同大家讲下先，倾下先。
1: 由1930年开始讲，
0: 都唔系。咁啊，嗰时嗰、那个有乜版嘅大版主啊咁样嗰啲啊，大版主又话喂。你有咁嘅諗法都幾好啊！不如你試下做爬蟲版版主啊，試下宣揚多啲愛與和平啊咁樣啊！我話好冇問題，
2: 即係開始搏頭花啦，有一把你㗎啦。
0: 但係其實真係唔容易嘅，因為好多時好多人養呢啲爬蟲類動物，可能未必係真係真心好愛護佢哋喎，可能當佢哋係揾錢嘅工具，
3: 又或者
0: 繁殖啦，係嘛賣錢啦，或者即係同埋爬蟲嗰個命可能長啲，同埋有一定嘅價值。我哋可能睇到有啲人話養唔養巴西龜啦，養梗係養啲瀕危物種嗰啲先值錢噶嘛，咁樣
3: 會食到人嗰啲啊嘛，
0: 又唔係食到人。不過若果譬如我哋持續用呢啲咁嘅心態
2: 教，用呢個諗法真
0: 係用呢個諗法教小朋友嘅話，咁永遠都係物種歧視啊！即係養狗啊，要養嗰啲咩名種狗啊、唐狗我就唔要啦。啊，養龜啊，哇呢啲巴西龜唔要啦，
3: 係咯咁
0: 貼
3: 嘅啫
0: 嘛。我要養梗係養呢啲咩白化咩品種啦，係咪啊？咁但係咁。其实真的不好，即会令到小朋友的价值观很扭曲。
3: 那你对金钱龟又怎么看呢？因为其实会有个即我们会吃龟苓膏的嘛。
0: 我又觉得因为我自己不吃动物啦，但是呢譬如我有很多的龟龟啊或者蛇蜥蜴它都需要食肉的。正正一样人都有食肉的需要的。即虽然我是不吃啫，但我会理解和尊重其他人这个需要。
2: 好像
0: 但我
2: 掉一掉很远望一望，你不吃肉的。
0: 不吃。
2: 你是吃素的。是不得你咁大隻的望。
0: 我吃很多夏威夷果仁的。
1: 即证明吃素都是咁大隻
0: 的。即好像一杯咁我吃半羹花生醬一餐。
2: 是不是 我知道你很爱动物真的很愤怒。但是都是想问究竟几时那道光照落你那道开始了这件事呢？
0: 咁係啦，讲到呢个就係、是慢慢啲社交媒体兴起啦，咁有时我经常都会贴盒子养动物嗰啲环境啊，譬如係即係好大个鱼缸，好大个，我记得嗰时候5尺缸咁样里面养6隻龟嘅啫，咁满晒水嘅，啲龟有得游水啊，
3: 但又太多水又唔係几好。
0: 哦，咁要睇下你养啲乜嘢物种啦、啊。
2: 可能佢成日而家主要争下嗰个缸嘅环境嘅优劣性摆啦，
1: 我哋都要
2: 唞唞先。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再问。

由当初参加歌唱比赛，拥有自己嘅歌曲，到成功举办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得来全花费功。

0: 詹天文全新派台作品《得来全花费功夫》。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大风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4: 好啦，我同个 KT 首先深感抱歉咧，我哋叉住咧，到而家都未讲到嗰道光系点样嘅事。康文哥可唔可以讲翻你几时开始第一次醒觉要拯救动物呢？
5: 都话唔系就咁突然间发生嘅，系啊，
6: 有个过程。
5: 即系我哋分享下，
6: 你俾佢讲啊，
5: 我哋分享下点样去即系我点样去养呢啲动物啊，咁样咁啊，有啲人就觉得哇喺哇环境好好、啊、喎，咁样咁啊咁啊正值可能有啲人即系唔同嘅原因啦，咁佢。唔养到啦，我话哇，你环境咁好，不如我将龟龟交埋俾你，你继续养啦，咁样吓，咁啊，就慢渐渐咧，咁啊收养多咗龟龟啊，咁样。
7: 但你会唔会心里边都会即系闹闹佢哋嘅心啊？喺度搞错啊！你要养就养晒佢一世啦，又啊俾个
5: 都系都系，但系当年可能系正值可能一啲好多人都选择移民啦咁样嘅时间啦，咁啊开始咧啲龟就越嚟越多。
6: 你最高峰系即系收养。咗几多只？
4: 咁咪而家最高峰就系、是，
5: 其实而家我哋都照顾紧超过一千只龟。
4: 哇！我谂住系几百，
6: 即系话俾大家听，即系咁好多人都知道邦哥哥系边个，但系有啲未知嘅，即系话俾大家听，邦哥哥系有几咁热爱去拯救动物保护，系啦，一千只龟超过。
5: 但唔系全部龟龟都喺我度嘅，譬如我自己屋企啦，我哋有300只动物左右啦，
6: 300只
5: 系啊，300
8: 只即系咩都有嘅，咩品种都有啲。
5: 你又唔可以
4: 嗰个数量啊，
8: 动物园嘅数量嚟嗰个。
5: 但你又唔可以太过惊讶嘅，其实有啲龟龟好细只嘅，譬如一个我哋一个大池咁，可能有20只龟龟咁样啊，即系要睇翻唔同嘅品种啊。咁另外咧，譬如我嘅西贡嘅社区教社
4: 区教基地啦，我参观
5: 过
4: 噶
5: 啦。咁基地嗰度有100几只龟嘅，
4: 好靓噶佢嗰度，佢做咗个谷脚一花园，喺个花园隔篱咧就有个露天嘅地方，就有好大只嗰啲盾龟啊，
5: 美龟。
4: 咁之后喂，帮我嗰啲龟食咩？佢等我等，佢就喺个花园隔篱嗰度咧。嗱，我呢个花又食得嘅，呢个草又食得嘅，我俾一扎佢。你唔好笑，佢觉得原来龟，你唔好以为系单一种食品，龟其实需要食好多嘢，唔同嘅营养，好似我哋咁样嘅，
5: 多元喂食啊嘛。
8: 咁点解会钟情于系龟咧？即系有啲可能系中意救狗狗，有啲系猫，咁点解变咗系龟咧？
5: 其实猫狗我哋都有救嘅，
8: 系一定啦。
6: 基本上你想龟点解会
5: 多咯？龟的确系比较少人去了解或者少人去参与呢样嘢吓，亦都相对上系真系好多人咧都到而家都可能以为哇，公园啲龟系公园养嘅，系专登养嚟俾大家欣赏嘅，
6: 唔
5: 系
6: 嘅咩？
8: 梗系唔系
5: 啊，系啊，真系好多人系，真系有啲人系真系咁以为啊，
6: 唔系有啲公园系嘅咩？荃湾嗰个咧，
5: 一定唔系啦，系啊，
6: 嗰个好多龟喎，多到
4: 唔系，我细个真系以为，譬如有锦里嗰啲公园，唔系啲人养嘅咩？锦里
5: 其实即系呢个，譬如系一啲政府嘅一啲管辖嘅一啲公园啦，咁其实呢啲公园嗰啲水池全部都有个名嘅，叫做水景式设施。
8: 哦，
5: 即系唔系警察嗰个景，系环
8: 境个景，
5: 系啦，佢哋系一个景色嚟嘅啫，就里边嘅设计咧，完全唔系俾动物生活嘅。
8: 但系佢哋真系会预先放咗啲小动物落去先嘅。
5: 所有里边嘅动物咧，都系市民嘅弃养嚟嘅。
6: 系啊，
5: 系啊，
8: 包括河王公园嘛。
5: 都系啊，冇错，系啊，系啊，系啊，里边所有嘅动物都系第一啦，可能系自然飞嚟嘅，可能系当好似雀仔咁样吓，又或者系市民嘅弃养咯。咁但系龟啊、鱼啊放咗落去，佢唔能够好似雀仔咁样走噶。 如果冇人照顾佢吓，
4: 喂佢食嘢，
5: 冇人喂佢食嘢，咁究竟点样咧？咁呢啲动物就一直生活喺一个咧灰色地带里边吓。譬如公园方面又唔承担一个即系佢哋嘅
8: 基本喂嘢食都冇啦，系咪先？
5: 诶，喂嘢食喂系啦，喂嘢食冇啦。咁天气冻，咁有啲品种系唔冻得噶，吓。譬如有种叫做黄头侧颈龟咁样，我哋逢紧秋天咧就会。即係盡量去救佢哋翻嚟，因為咧佢哋本身係熱帶地方生活嘅，如果低過十八度咧，幾日咧佢哋可以肺炎，然之後就會浮水，跟住就死嘅。
4: 哇，係咁樣，
5: 即係好似基地嗰度有一哥咪好大隻嘅，
4: 嚇、
5: 啊，因為本身呢啲龜咧，佢有個好可愛嘅名，叫做忍者龜。
4: 哦，
5: 細個真係橄欖色、綠色，面上有幾點黃色，好靚、好靚、好靚。
4: 咁而家好多我都
5: 係啦，但係咧隨住越嚟越長大咧。佢嗰啲顏色就會變咗冇咗啊！仲有喎，原來佢係可以
6: 同人一樣嘅，老咗又冇咁得意啦。
5: 一啲啲人啦、
4: 啊，你知唔知啲魚都係咁樣嘅？有啲魚鹹水魚咧，佢細個嘅時候一種顏色，大個會變咩藍圈，會變皇帝咁樣嘅
5: 喎。
4: 咁得意係啊！一鹹一魚就
5: 係冇錯，係動物都係啊。咁最大問題就係咧，佢可以去到幾公斤咁重，七八公斤咁重，即係成
6: 好大
5: 四十 cm 咁長。其實咧都未到四十 cm 啦，有時廿零 cm 啲人，即係好似巴西咁大咧，已經都棄養。因为太大嘛，喺屋企都养唔到，本身佢哋净系
8: 大啫，都唔系好多。
5: 但系佢本身系谂住揾个胶兜仔养噶嘛。
4: 其实大部分人都系咁样谂。
5: 系啦系啦，所以我哋成日话就教育先系最紧要。就算多一百个人去救啲龟，救唔晒。
6: 咁你全香港平时日常工作咁样就系啦，好多唔同地方系咪即系你？因为你而家其实你呢个系唔可以叫做一个，
4: 因为佢冇钱，
6: 冇钱嘅，
4: 你知唔知？
6: 冇钱嘅义工嚟嘅，
4: 义工嚟嘅。
5: 咁啊要讲我份工喎。
4: 好，请讲。即系龟咁大。
5: 朝头早啊，其实我有时系四点几起身，有时同啲都跑完跑步啊，咁跑完步跟住冲个凉，跟住就开始翻工。
4: 北比特都系咁样噶，
5: 北比特，我唔知道。
8: 咁佢靓过北比特嘅身形，
6: 系咯，咁系翻工系，跟住就揸车出去。
5: 系啊系啊，即系五点九到开车啊。
6: 就睇边度要拯救动物咯。
5: 唔系，我六点半就上第一堂
6: 啊。哦，你做健身教练
5: 啊？
4: 你正职系健身教练，
5: 私人教练嚟嘅，系啦系啦。咁啊，以前喺一啲大型嘅连锁机构嗰度做嘅，
4: 狮字头嗰啲
5: 系唔系狮字冇咁远。
4: 哦 ，P 字头嗰啲
5: 唔见咗啊
4: ，P 字头
5: F 字头啊，
6: 冇咁大年纪啊。
5: 系啊系。咁嗰时我做嘅 club 就喺即系甲级写字楼啊，中环啦、合和啦、街广场啦咁样吓，咁嗰时都有一啲
8: 固定嘅客啦，
5: 固定嘅客人啦，
8: 同埋有啲质素添嘅啲客。
5: 你讲得几好，啱冇错，绝对系啦。咁啊，疫情嗰时咁，大家都去唔到 gym room 度做运动啊，咁佢哋邀请我去佢哋屋企度啊，同佢设计个。
4: 你又开始系救动物啦，去到其实
5: 唔系
6: 救人类啊，今次
5: 唔系。咁有时去到见到，哇，你咁样
4: 都咁样嘅，你喂
5: 咁嘅。跟住佢话系唔识啊嘛，咁
6: 又帮佢整整，
5: 不如你养埋佢啦，咁样即系你头先见到嗰幅图嗰啲龟咧，有两只都系嚟自我啲
8: 有质素嘅学生，
5: 咁又唔使标榜呢个嘅，不过咁啊的确犀利嘅，咁佢就话去唔到 gym room， 不如我哋就喺度 design 下 gym room 啦，咁样咁嗰时即系我譬如间 gym room 啲摆位啊嗰啲嘢咁我都熟落嘅咁樣，係啊嚇，即係啲器材喺邊度買啊咁樣，咁啊幫佢哋 set up 咗啲 gym room， 咁啊就開啟咗我呢個即係真係真真正正私人教練嘅生活啦嚇，咁就我就上
8: 單
5: 去教，係啦係啦，咁啊六點半最多去到十點半咧，我就唔做噶啦。
6: 哇，四粒鐘嘅啫，
5: 係啦係啦，
8: 係sorry 係早上定晚？
5: 早上係啊，咁跟住就會開始做。
4: 頭先你講朝頭早唔做，我哋忽略佢呢個，我哋
6: 係咯，
4: 繼續做。
5: 未事，俾我揀，我一定係六點半啦。
4: 做你朝頭早，
6: 做你義工嘅工作啦。开始
5: 做龟头嘅工作，系
6: 龟头，
5: 系啊，系咁啊，龟头有好多工作啦，咁有譬如我哋有好多学校讲座啦，咁又会有一啲领养嘅计划，咁另外就系拯救咯，咁拯救系好不定期嘅，突然间打嚟个试过系一路去到凌晨五点，
4: 即系好多嘢要，好多嘢救嘅，
6: 即系虽然我而家同你做紧访问，夜妈妈其实都，
4: 如果有人打俾你，你都系会抌低我哋去救嘅。
5: 尽快啦，尽快，尽量去啦，但好多时都睇缓急先后咯。系啊，
6: 咁一日可以救十几廿个钟喎。
5: 其实系可以噶，譬如你接到一个求助，譬如我中意跑山啦，咁有好多跑山朋友，咁之前有跑山嘅朋友就话喺山上面，佢话喂，咁香港有冇野生嘅盾臂龟噶？ 咁梗係
4: 冇啦，
8: 我見到有喎，而家
5: 佢見到有喎，佢想真係挖個窿，
4: 好大隻嗰只喺個樹林裏邊。係
5: 啊係啊，咁我哋第一次上去揾唔到啊，爆曬林咁周圍揾咁樣，鞋到鞋阿慈姐姐行到鞋都甩埋啊，
8: 仲要夜晚喎係嘛？
5: 我嗰次咪夜晚，
8: 日
5: 頭
8: 係
4: 好大隻嘅，我睇你片嗰只龜係
5: 啊。咁啊第二次就有人俾一個再好啲嘅坐標喎，因為龜會走噶嘛，係咪先？你即係啲人即係唔係咁容易啊？
8: 佢一定發個兔仔噶嘛，同埋
5: OK 好笑呢個，係啊。咁啊，第二次上去真係揾到啦。咁但係都有第二個問題就係，本身就係求咗嘅就話。我问佢：喂，你见到佢帮乜攞埋佢落嚟啊？佢话：哇，点攞啊，大佬咁大龟？
4: 嗰只嘢目测我见到好似半张麻雀台咁大嘅嗰只龟，
6: 咁犀利，
5: 又冇半张，
4: 咁样咯，
5: 啊，差唔多，
4: 系咪啊？即系等于一个就系你平时嗰啲好大个柜桶咯，嗰个柜桶咁大咯，
5: 咁。即系抱起都成卅，
6: 野生見到，
5: 系啊，咁啊抱住佢行，
4: 好彩你系做健身教練嘅，你瘦啲都唔得。咩話？
5: 抱住行十公里落嚟，
4: 哇！
5: 系啊，
6: 呢啲愛心邊度？
5: 即系一路
6: 行啊！你冇揸佢，因為咪山區你冇得踩單車
5: 嘛。冇啊，
8: 你又冇攞鐵車仔咧，
5: 徒手又冇車咯，
4: 咁
5: 咩帶都冇帶咁啊！
4: 咁嗰只嘢而家點啊？
5: 哦 ，OK， 好好，
4: 系咪就系摆咗喺西贡嗰度啊？
5: 唔系，
4: 喺屋企，
5: 唔系，有缘，有缘分，有缘分可以收片咁样，
4: 系个名咪就系叫十公里嗰只，
5: 唔系，佢叫波子
4: ，OK，
5: 因为点解咧？我抱下佢行落嚟，一路心里边谂咧，如果一个唔小心棘到咧，就我同佢就好似粒波子咁碌落山，
8: 哦，
5: 所以嗰时我同佢叫波子，
6: 危险嘅其实都，
5: 咁
4: 抱住
5: 你系，抱住眼骨骨，
6: 系咯，你累埋你啊，即系其实
5: 啊，但系 OK 嘅，
8: 你过就咁行十 K 都 OK
6: 嘅，好心又好报，好，我哋唞先。
9: 跨媒体创作人，佢是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佢仲是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是，几时可以再听佢开咪做节目？
10: 10月7号。

0: 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3%。
1: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2: 我知10月7日和8日喺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1: 你点知嘅？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3: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FM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大
6: 风吹，
5: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7: 继续在我身边有龟头的邦哥哥和他的 partner 善姐姐在这里。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些弃养的个案真的实在离谱到不得了，是你听到真的我们普通人都好像你那么愤怒的呢？
8: 当他哑铃咁样
9: 逐个讲下。
10: 好啊，一只龟吓，成身都败血啊，细菌感染啊，跟住咧嗰啲龟壳咧，差唔多一片片咁甩出嚟咁滞啊，因为咧嗰个骨质嗰个密度太低啊，甚至裂咗啊，咁样有啲血流出嚟，
8: 即系唔够营养啦。
10: 但系咧呢、這个主人咧又觉得啊，不如咧攞去晒太阳可能会好噶，
8: 黐线。
10: 跟住咧就将呢只龟咧摆咗咧屋企楼下个花槽，
9: 即系冇知识咯，其实。
7: 但系佢摆花龟，
10: 嗰只系一只褐晚绿龟嚟嘅，咁我
7: 喺水里边养嘅。
10: 诶，唔系唔系，褐晚绿龟系陆地龟嚟嘅，系啊系，即系啲小型嘅陆地嘅龟咁样。
7: 绿色嘅龟，sorry。咁跟住咧，
9: 陆地嘅绿啊，
7: 褐晚绿龟，
10: 系啊系系系系。
11: 我几惊你以为系六只龟啊？
7: 即系佢应该系陆地上养嘅，咁佢点解一？但系点解佢会养到咁差呢只龟？
10: 咁差我哋唔知佢点解养到咁差啦，但係淨係知道呢佢咁样摆隻龟喺度啦。咁有啲市民求助话喂啊帮手啊，係咪有隻龟可能跌咗个街咁，我见到佢學烈烈地咁样。咁我哋赶到过去啦，咁见到隻龟哇拎上手呢轻飘飘啦。嗰、那个壳又淋淋地啊，即系好缺钙啊，即系冇乜好营养，
9: 好硬，入边啲肉好多已经唔够物质啦。
10: 跟住然之后咧，仲咧有啲乌蝇虫喺度咧，嬲
7: 紧，即系佢已经系有溃伤啊，溃烂啊，
10: 有啲乌蝇虫嬲紧佢啲伤口。跟住我哋喺度问紧啲人啊，文资系点样？突然间咧有个女仔话：，呢只龟我噶咁样。我话系点解龟喺度噶？
7: 咁得意嘅你？
10: 我妈妈摆佢喺度噶，因为龟唔食嘢啊，所以我哋谂住。摆佢喺度晒太阳啊，咁样。
7: 嗰个女仔即系小童
10: 妹妹嚟噶，妹妹嚟噶，系啊系啊。跟住
7: 佢阿妈就出现
10: 啦。我问佢阿妈喺边，咁佢阿妈喺入边嗰个电梯大堂，咁咪入去嗌佢啦，咁样。咁其实大家都心里明白咧，就系动物病咗。正常應該都睇醫生啦，係咪？但係好多人咧，對於啲爬蟲都係嘅，即係以閒置代替醫療，最後就以棄置代替醫療。因為好多時咧，爬蟲類睇醫生都幾貴下嘅嚇。一個診金啦，即係醫生要收診金啦。咁爬蟲又要驗血啦，好多時咁有殼噶嘛，又要照 X 光。淨係呢幾樣，你未知佢咩事已經幾千蚊啦。
8: 係咯，一皮嘢，
9: 即係佢要比較咯。即係買佢翻嚟，可能佢都係覺得喂100-120蚊幾百蚊。
10: 我自己親身喺即係喺買呢啲動物嘅地方都聽過以下對白嘅，即係 A 朋友就問阿 B 朋友：，咦，你今日又嚟買龜嘅？哇！你上次只龟养成点啊？唉，唔好讲啦，只龟病咗啊，咁样。咦，病咗做咩唔睇医生啊？哇！只龟我买 几百蚊啫，睇医生，医生话要几千蚊啊！哎，我跟住我冇要，放咗我而家唔买只咯。
9: 比例
10: 呢个真实对白嚟噶，
12: 唔合经济效益啊！
10: 呢个真实对白嚟嘅。
7: 咁即系点啊？即系如果我领养只狗翻嚟，咁就哇，佢领养我唔使钱喎，咁就唔使
12: 睇
7: 佢啦，
12: 唔使俾佢食添啊！
7: 我只狗啊，睇医生嘅钱都买架车啊，大佬。
9: 有啲人就衡量咗咁样。
10: 所以你话叹叹气啊，你成日见到呢啲咁嘅事，嬲唔嬲啊？
12: 嬲
10: 系嘛？

0: 漂流，
1: 所以你每次录条片嘅时候都见到你咧系
2: 有道火啊嘛，
1: 有道火嘅。咁啊，善姐，即系你有冇呢啲经历咧？
3: 有啊，都好多啊。因为其实拯救都系我同邦哥哥两个一起去啦。咁、我都想
4: 你系点样即系加入呢个拯救咧？不如讲，因为嗱，你女仔又应该好怕晒，好怕辛苦嗰啲嘛。但系点解你都会加入咧？嗰阵时系咩驱使你咧？
3: 其实一开始咁，我上年都仲系有份正职嘅。咁但系因为咧，如果我唔帮佢帮哥哥手，咁即系得佢一个。咁有时候可能佢要去学校做下讲座啊，咁嗰啲嘢咧，咁佢唔够人手啦。咁我嗰阵就会请假去陪去帮佢啦。咁就请假，跟住就会觉得哇，好有意义喎、啊！呢、這个工作又好开心，又可以见到动物，可以见到小朋友咁样。咁就觉得哇，呢、這个工作咁有意义，诶，我都其实个内心都系好想去。
2: 其实可能是姐姐，譬如翻工嗰见到嗰啲人，
1: 佢做你做边行啊？之前系
3: 我以前做金融，
1: 唔怪之得。你都见好多爬虫类嘅，你见到大鳄嗰啲啊嘛，
3: 大
2: 鳄系。我劝咗佢好耐，佢先唔做啊。最后就系求婚成功，
1: 科大
2: 唔该，先至决定唔做。
3: 咁求婚成功啦，咁佢就成日叫我即系鼓励我，唔好做嗰边啦，不如
4: 你第一次做呢个拯救。救咩啊？義工係幾時啊？
3: 佢啱啱分享嗰個 case 都係最啱啱開頭我加入嘅時候。
4: 幾年嗰陣時係？
3: 都係年幾？
4: 年幾前啫？
3: 年兩次。
2: 揾翻條片啦，睇到嘅。
4: O K， 係
3: 啊，
4: 係
3: 啊。
4: 跟住就你又做一做咧，就你都感受嗰度光啊！
3: 系
4: 啦，好有意义啊，
3: 好
4: 开心嗰种开心系喺你金融度咧，系啦，赚咗几多都系满足唔到嘅。
3: 就系觉得人太复杂啦，
4: 系啦，
3: 同埋系啊，有时候真系好泄气嘅，有
4: 钱钱钱钱钱乜嘢都
3: 啊，咁呢个就唔同。
4: 好唔同我哋做金融，跟住走去做咗都系
0: 拯救
4: 动物嘅义工，
1: 所以佢都系有一道光嘅。
4: 系啦，
0: 系啦。
1: 咁但系你会唔会？做咗嘅时候都发觉有一啲 case 系你自己睇都觉得哇，真系点解会咁样，或者好深刻咁样咧？
3: 好多啊，不过都可以分享一个最近嘅，好新鲜嘅，两个礼拜前嘅啫。咁因为即系而家都社会发展啦，咁可能有好多区域都封咗做地盘
2: 啦，系啦，
3: 系啦。咁有一个 case 咧，就系、是、最后就系一啲社工转介我哋过去嘅，咁就话哇，原来咧封咗地盘啊，啲人咧就走晒啦。咁原来咧到差唔多咧，有啲推土机嚟到谂住要做工程咯，先发觉，咦，原来入边仲有三只龟喺度。咁我哋去到嘅时候咧，真系已经系即系好凌乱啊！
1: 佢一个啲咩地方嚟噶？废置咗嘅地方，
3: 废置咗噶啦，
0: 得啲泥啊，
1: 都养龟啊，佢喺嗰度。
3: 系佢以前系都系即系都系啲工厂咁样样咯嘅一个地方咁。咁入边就剩翻一个玻璃缸啦。咁、那个玻璃缸咧已经系好污糟噶啦，
1: 冇滤水嘅，
3: 乜都冇。咁我哋再望入去咧，哇！咁有三隻巴西龜，咁就浸咗喺一啲水嗰度。我已經唔可以講係水啦，
2: 好似竹咁，
3: 佢係結到好似竹咁樣嘅嗰啲水，係、
1: 深綠色嘅，
3: 綠色，灰黑黑咁樣啦。咁嗰三隻龜咧攞上手咧，係瘦到係得翻啲皮。
4: 哎呀！
3: 咁你諗下，即係你幻想到點解啲人走咗可以咁？
2: 不
3: 负
2: 责
3: 任，
1: 咁狠心，
3: 系啊！你明知嗰三只龟，佢因为一定系佢养噶嘛，佢摆咗个玻璃缸喺度，点解走完之后可以由唔得嗰三个生命就咁一路喺度喺嗰个地方度自生自灭咧？系啊，咁我哋见到哇，嗰下我都即系都眼湿湿噶。
1: 咁嗰三只龟最后救唔救得翻咧？
3: 咁嗰三只龟最后就我哋救咗佢啦，咁都睇咗医生。系啦，咁都要即系要 special care， 因为实在太瘦。

0: 落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昼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0: 资深嘅张宇航，
1: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海鉴青，
0: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 FM 99.7 新城资讯台。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唐嘉伦，
4: 喂，咁你哋其实即日常你哋啦，而家你又变咗全职，但系就义工啦，你就话可以，你就唔收人工啫。咁但系好多，譬如啲睇医生啊，或者好多嘅费用啊，嗰啲经费咁点嚟咧？真系。啊、真系你哋都，
5: 我所以咪咁早起身咯，
4: 系咯，
6: 即系你自己一个顶啊！
7: 但你会唔会试下？
4: 系啦，系嘛，
7: 即系试下而家好多我咁讲啫吓，咁啊好多 YouTube 咪，你有 YouTube 嘅频道会唔会有啊？如果有嘅时候，可能可以有啲类似唔系众筹，应该系话支持你会员，可能每人10蚊呢个月费，咁去睇你嘅片啊，咁样其实可能都会帮到成件事，有即系起码有呢个营运费先，
4: 营运费够得更加多嘅动物。
7: 你会唔会考虑下？
5: 可以考虑下。不过我哋就喺现在嘅阶段，或者一路以嚟都系咧，即系希望系自己有几大嘅能力，就先做。
4: 你系靠自己，
5: 即系一路都系用自己能力去做住先。咁啊，若果将来有更大吓，可能话突然间之后道光闪落嚟啊，道电打落嚟，
7: 系你啦，
5: 系啦，谂到一个伟大宏愿嘅话吓，到时再去谂办法去做。不过现阶段我同时姐姐两个都系。觉得系即系虽然都系成日都话人哋有钱可能做其他嘢，不过我哋就攞咗好多呢啲资源嚟做咗呢样嘢啫。呢个系我哋嘅选择。
6: 唔系，我见到佢系即系佢救动物，系佢自己可以做到嘅嘢。但我谂想最做得最多就系呼吁大家，不如你养动物嘅时候，你谂一谂先啦，睇下自己做唔做呢件事。呢个先系你最想做嘅嘢嚟噶嘛？
7: 防止好过。治療
4: 有冇啊？有冇啊？最後有冇啲咩説話同大家講下？真係
5: 最後我成日都要講噶。其實係善姐姐拯救咗我。
4: 哦，係
6: 咩？
4: 善姐姐
5: 有機會就
7: 即係你係善姐姐嘅龜啦。
4: 佢當你龜，
7: 忍者龜啊咁大隻。
6: 我冇講呢嘢啊，我都冇認同啊。你點樣拯救啊你啊？
5: 我真係覺得係要善姐姐自己講下先得。
4: 係。
6: 佢咩？佢拯救咗你，你叫佢讲下。呢下我又唔帮你咯。
5: 我咁样一下子真系好难讲，即系
6: 平时见你讲嘢咁多，讲突然之间怕丑嘅你，
4: 自己嘢咯，而家讲自己嘢唔同咗。
6: 系请讲，请我好
5: 我成日都觉得，若即系冇遇到善儿姐姐咧，我会一个好唔同嘅人。
7: 嗯，
5: 系啊，而咧善儿姐姐系我见过最善良嘅人。
4: 哇，
5: 系啊，即系我好多即系譬如话我对一啲动物啊，或者对一啲即系嗰种感受咧，好多时都系善儿姐姐嘅道理。
7: 嗯，
5: 系啊，即系我又睇到佢对一啲受伤嘅动物啊，佢嘅眼神，我好明白到即系佢内心嗰种善良。其实
4: 喂，如果你未遇到佢嗰时候，你其实成日都系一个人做嘢嗰阵时候。都系哦，一个人去做啲义工，
5: 都系
4: 咯，都几孤单嘅嗰时。
5: 咁又未去到孤单嘅，即系姐姐，姐姐都喺后边支持我嘅。
4: 直接佢出现咗啊，就系话。
8: 都系，我觉得我两个嗰个力量就再大好多咯。以前可能真系得佢一个去前线度救援，咁而家我加入咗，咁除咗支持佢之外，即系可能系心灵上面嘅支持，咁我都会去拍片，亦都好希望呢样嘢可以做到一啲公众嘅教育。
7: 嗯，
8: 系因为教育真系好紧要，我哋都唔想一路无止境咁样救咯，唯有系教育。
6: 系啊，希望救到
4: 你哋都有想有一日系唔需要救，
6: 唔需要再救啦，
4: 系咪？
5: 最好系咁。
4: 所以你话一加一唔等于二啊，而家你哋啊。
6: 系啊，我觉得我即系我今日见识两位嘅呢一种爱心嘅大爱咧，我突然觉得你有一个名称，我想同你讲啊。
7: 讲。
6: 你哋两个简直就系我心目中嘅神 skill 侠侣啊，best skill 啊！希望你继续，唔系拯救动物，拯救多啲人，唔好再乱咁养动物。呢个
7: 冇错，
5: 冇错。
6: 多谢，
5: 多谢，
6: 同埋善姐姐，thank you。

0: 趣。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午夜12点，
3: 新城广播新。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法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全国几百间高中星期二停课，教师工会亦加入抗议行列，要求政府增加教育资源。主办方声称有多达450,000人参与，内政部就话有250,000人参与示威。示威浪潮上个月喺巴黎开始，抗议教师人手严重短缺，班级学生人数过多同校舍残破失修。抗议活动随后迅速扩散至全国多个城市，多间院校的大学生亦相继加入声援，爆发警民冲突。内政部长卢内兹说，至今有大约6,000人被捕，形容这次抗议活动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参与的人有大量暴力行为。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祖高域在对手因伤退下，第七度赢得这项赛事冠军。39岁的祖高域相隔11年后重返中国网球公开赛，他在决赛先赢一盘7-6，到第二盘领先局数1-0时，对手澳洲的迪文娜因伤退赛，祖高域获得冠军。

0: 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出极右翼的另类选择党议员卢斯维议长，是首次有另类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新一届州议会在首府马格德堡举行首次会议，35岁的卢斯在首轮投票获得48票赞成、29票反对、5票弃权。几百名民众聚集在州议会大楼前反对卢斯出任州议会议长。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上季举行议会选举，另类选择党获得近44%选票，成为州内第一大党，但未获得绝对多数席位。嘉里建设以43.0828,000元投得九龙何文田佛光山住宅地皮，项目地盘面积大约55,000多平方尺，可建总楼面面积大约27,000多平方尺，预计兴建两座楼高25层的住宅大楼，设有住客会所和住宅停车场。嘉里发展董事及香港区总经理汤耀宗话：项目发展潜力优厚，公司对项目的前景充满信心，期望凭住公司发展豪宅的丰富经验，为何文田缔造具代表性的优质豪宅项目。中原测量师行执行董事张敬达话：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每尺楼面地价大约20,738元，远高于市场估值上限。地皮以理想价售出，反映发展商对市区优质豪宅地的渴求，出价相对进取。地皮规模适中，预料落成后计算建筑成本及合理利润，每尺实用售价需要近40,000元。大埔广福村广智楼紧急停水和暂停升降机服务，大约670户居民受影响。大埔区议员罗晓峰话，据管理公司回应，事故原因是广智楼地下水喉房的后管漏水，已经安排承办商进行紧急抢修，管理处安排樽装水在大堂，水务处安排水车支援，初步预计凌晨时分恢复部分单位的食水供应。至于两部升降机需要时间更换零件，最快今日恢复服务。房屋署话，两名公屋居民因为虚报冇物业，违反房屋条例，罪名成立，被判处监禁。涉及嘅两宗个案，住户分别居于彩虹村同广田村。佢哋旧年填写入息及资产申报表示，冇申报拥有香港物业。房署其后发现，第一个案有两名住户各自喺西贡拥有住宅物业，其中一人有两个物业，另一人有一个物业。观塘裁判法院判处拥有两个物业的公屋居民监禁两星期，同案另一人延至下月30日提堂，房屋署将会收回涉案的公屋单位。另一宗个案，公屋住户拥有一个位于将军澳的住宅物业，被判监禁4星期，获准保释等候上诉。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5%。
4: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0: 流行文化
1: Girls Power
0: 感情世界，
2: 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阿咪胡海晴 Chloe 黄君仪用双重视角教只独立女生的态度。
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3: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5: 情寻记

不得不赞一赞吓呢一代嘅朋友吓，一啲艺人又好，一啲公众人物啦，哇，真系 keep 得好好、啊、喎！你谂下，七十、啊，我哋以前咧话人生咧七十就古来稀，即系话咧能够活到七十岁已经好少，但系而家唔单止能够活到呢一把年纪。甚至乎更加长的年纪都是一件很等闲的事。当然除了数目字年岁之外，最重要就是要继续保持住心境年轻，还有个样外貌都 keep 住一样这样。

0: 系啊，听到呢一旧歌嘅时候咧，少不免咧，我哋都要怀旧一番啊！谂翻你以前嗰啲水壶嘅手提电话，我仲记得好大个嘅，真系好似个水壶咁，冻喺台面上高啦。咁啊，当然啦，喺一啲唔同嘅地方、公共场合咧，当你哇拎个水壶咧，嘣一声摆喺个台面嘅时候咧，嗰种感觉咧真系好鬼 high 啊！哇，艳羡目光添啊，个个都觉得你好巴闭，因为嗰阵时咧，如果冇记错咧，哇，系咪去到成五位数字咧？谂下当年嘅五位数字咧，好鬼劲噶啦嘛，就系、是、一个手提电话，已经系五位数字、啊。啱听过呢一首作品咧，就系、是、嚟自咧电信公司嗰阵时嘅一首推广嘅作品，黎明。
1: 无力降下了，人亦似是无力笑。
0: 哪有一天不想？

0: 至少162次嘅立活度。逢星期五新城资讯台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Hello， 你好嘛？继续今日嘅情寻记，再次欢迎你。呢、这个地方系 FM99.7 新城资讯台，我系程海欣，程主播。喺我嘅歌曲选择入边，其实都系好有意思。就俾经过一日辛劳嘅你，加加油，打打气。

当然啦，每一次要揀 Danny 陈百强嘅歌呢，我都会有啲选择困难症。不过好彩喺某些嘅年份，乐坛嘅歌手朋友为咗向呢一位 legend 嘅歌手致敬，都有重唱佢嘅歌曲。今晚除咗听到 Danny 自己唱嘅呢一首喝彩之外，接住落嚟仲揀咗另外一首佢嘅歌，找到 Jenny 李肯毅演绎。

0: 属于 Jenny 李杏毅嘅版本，偏偏喜欢你。跟住有 Eason 陈奕迅嘅阿牛。FM 99.7新城资讯台，
1: 情寻记，情海印。

0: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午夜12:33，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5%。
5: Hello， 大家好。
6: 演唱会大家都话啊，需要只歌。Wendy 话其实你而家心态系点样先？我话唔惊唱歌啦，因为之前我可能用咗好多时间拍好多电影啊，去咗一个 comfort zone 就系可能越嚟越中意拍电影，匿喺后边无条件做个角色，唱歌就少练习咗。一唱嘅时候好似冇咁称心如意，就即系惊自己表现唔好咯。旧年去做咗一个选秀节目啦，教我嘅学生好似提醒翻自己，哦，原来我其实好多嘢我都识嘅。有一句系我作嘅，单身以太耐，期望可找个知己。我唔系话想揾个女朋友，知己紧要过一个女朋友咯。系6年冇入过录音室，戴住个 headphone 唱落去，啊，点解我又入唔到支麦咁？跟住又换自己嘅 EMI， 啊，又把声又唔系咁嘅。突然间 ，Wendy 讲咗一句说话，你试下表情大啲。哦，一讲完呢句，唱落去就捉紧这段曙光咁样咯。所以一个好嘅监制就系一个好嘅提点咯。
7: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3有我黎莉、敬达、乐势力。
8: 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10: FM99.7，新城资讯台。
11: 情寻记，情海恩。

属于阿 Jam 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睡皇后》。接住落嚟有呢一个组合 Backstreet Boys，I'll Never Break Your Heart。

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FM 99.7
3: 至102.1 新城资讯台。

0: 继续今日嘅情寻记，除咗有广东歌，当然我哋选择啦，好丰富嘅，
1: 有英文歌。
0: 之前嘅一首作品嚟自 Robbie Williams《A Better Man》，跟住落嚟有佢。

一个本地的音乐人，曾经是一个组合 Pandora 的吉他手，他的名字叫做卢志华，简称叫做卢华，有他一首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0: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俄亥俄州提前投票。俄亥俄州这个中西部州份过去连续三届总统选举都明显倾向现任总统特朗普。州内会选出一个参议院席位及两个众议院席位。有无党派网站认为第三个议席呈势均力敌的局面，选举结果可能会左右国会两院控制权谁属。其中共和党由现任俄亥俄州州务卿克斯特德竞逐参议院席位，他的对手是民主党的前联邦参议员布朗。民意调查显示，布朗的支持率领先对手8%。特朗普近年在俄亥俄得到蓝领阶层的支持，外界关注在物价持续高涨的问题之下，过去普遍支持民主党的蓝领阶层会否回流。美国中期选举会在下个月的3号正式举行，将会改选众议院全部435席以及参议院100席中的35席，亦会选出多个州的州长。有民调显示，特朗普本人支持率只得32%。法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全国几百间高中星期二停课，教师工会加入抗议行列，要求政府增加教育资源。主办方声称有多达450,000人参与，内政部就话有250,000人参与示威。示威浪潮上个月在巴黎开始，抗议教师人手严重短缺、班级学生人数过多以及校舍残破失修。抗议活动随后迅速扩散至全国多个城市，多间院校的大学生亦都相继加入声援，更加爆发警民冲突。内政部长努内兹话，至今有大约6,000人被捕，形容这次抗议活动的激烈行程度前所未有，参与的人有大量暴力行为。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有政治目的，企图在明年总统选举之前将国家推入混乱局面，又指责对方自学生开始抗议活动以来就一直制造混乱。勒科尔尼强调，所谓政府下令警方镇压示威的讲法是谎言。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出极右翼的另类选择党议员卢斯做议长，是首次有另类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新一届州议会在首府马格德堡举行首次会议，35岁的卢斯在首轮投票获得48票赞成、29票反对、5票弃权。几百名民众聚集在州议会大楼前反对卢斯出任州议会议长。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上个月举行议会选举，另类选择党获得近44%选票，成为州内第一大党，但未获得绝对多数席位。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祖高域在对手因伤退赛下第七度赢得这项赛事冠军。39岁的祖高域相隔11年后重返中国网球公开赛，他在决赛先赢一盘7-6，对第二盘领先局数1-0的时候，对手澳洲的迪文娜因伤退赛，祖高域获得冠军。财经方面，美国能源资讯局 EIA 星期二发表9月的短期能源展望报告，将明年布兰特原油价格预测每桶上调$10。EIA 预计今年下半年布油价格是每桶$96，高过8月时的预测$91，明年就预计会回落至每桶$84，但较8月时预测的$74上调了$10。EIA 估计今年美国石油产量是每日1,390,000桶，较先前预测轻微上调100,000桶，明年每日生产量就维持预测1,430,000桶。EIA 又预测今年美国的液化天然气 LNG 每日出口量是176亿立方英尺，明年就是186亿立方英尺。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三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星期四的风势较大，展望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56%。
4: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件理财、
5: 外汇、
2: Bitcoin、
5: 基金、
2: 黄金、
5: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

0: 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3: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4: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是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3: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4: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上一集咧，请我位朋友上嚟倾偈啦，咁同我哋分享咗佢细细个嘅时候啊，面对一个同一般小朋友唔系好同唔嘅童年嘅，咁又讲俾我哋听啊，其实佢一个无数咁多次骨折嘅一个朋友仔啦，就因为佢有嘅系玻璃骨啦，就系、是、个名叫成骨不全症啦。咁你打下招呼先啦，同大家。
8: 系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 Kelly。
7: 系 Kelly， 咁 Kelly 上一集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嘢啦。咁我有时都会望下上网，见佢啲资料就写住系玻璃骨女孩咁样样。咁但系呢个玻璃骨女孩咧，系一啲都唔玻璃嘅，即系我觉得佢咧，佢包括佢自己嘅睇法啦，或者佢个人生啦，其实系好即系好广阔、好宏大咁样样嘅。咁佢亦都周围去啦。虽然佢话自己好细粒，咁确实我哋见到都系细粒嘅，好娇小嘅身躯嘅，大概佢形容系得个两岁零嘅。小朋友的身形啦，咁啊佢有讲过话大概是73 cm 高，但我想问一下咧，其实你而家大概几多磅左右啊？
8: 话秘密嚟嘅，你想要磅数？
7: 唔可以公开系嘛？
8: 讲笑啫，大概18 kg 到，40磅到啦，系啦，
7: 40磅左右。因为头先咧，你听到咧阿 Kelly 会再问我一次，就因为咧，其实佢本身咧系佢听觉都有少少问题嘅，咁所以佢就戴住个助听器啦。但我觉得同你沟通系唔系好觉得你有听觉问题，其实你听觉嗰、那个。即嗰个问题咧，个程度去到边度啊？
8: 其实喺我大概20年前左右咧，就发现听人讲嘢咧，就有啲唔系咁清晰。咁开始觉得越嚟越严重啦，咁样样。咁即其实听觉嗰个情况已经系有20年嘅时间啦。咁去到而家嘅阶段咧，其实医生都判断系属于重度噶啦。简单啲讲咧，其实系比严重更加严重。咁系啊，所以我而家两边都需要戴助听器嘅。系啦，咁呢个都系成为咗我日常嘅好需要嘅必需品。
7: 咁但系呢个本身个重度个听力个损耗个损害咧，其实系同你本身玻璃骨系有冇关系噶？
8: 有关系。其实我唔知噶，我以前都唔知道噶。咁啊，当主诊医生同我讲，哦，系啊，因为你呢个病咧系会引发到嗰个耳骨会退化。咁起初我都唔系觉得好大嘅问题嘅，但系原来佢会话俾我知，就系将来最差嘅时间就系会失聪。咁听完咁讲，但我又好奇怪，即系可能对好多人嚟讲，我听唔到嘢啊，即系好忧虑啦，同埋唔知呢样嘢几时会发生啦咁。咁但系当时嘅我咧，就会可能真系啦，起码唔系叫突发性。医生话真系会慢慢衰退，即系听嘅嘢会越嚟越弱。咁可能就因为咁样样。咁所以而家20年呢段时间系嘅，系会 feel 到自己嗰、那个。严重的情况或者衰退去到咩嘅地步，咁 我想如果你说我现在这个心情对比起二十年前来讲，可能现在的心情真的会很不同了，因为那个影响性真的大了很多。
7: 嗯嗯嗯，而家即系其实你当年廿年前嘅时候，其实就开始有少少，只系听得冇咁清楚咁样。你由几时开始需要戴助听器啊？
8: 就系、是、喺我二十年前，我
7: 嗰时已经要戴噶
8: 啦。系啦，咁医生就系话啊，你其实左右耳咧得翻三四成嘅啫，咁样，咁所以最好你就戴助听器啦，咁样。咁可能嗰阵时自己又贪靓啦，即系觉得啊，戴咗助听器唔好睇，咁样就选择戴一边。
7: 嗯，
8: 吓、咁都戴咗十几年嘅一边。咁、啊，系近来即系先开始戴埋另一边咁样，就知道嗰个需要系大咗啦。
7: 嗯，但系你话其实医生讲系三四成左右啦，咁你廿年以嚟都系 keep 住系听得到三四成定
8: 系嘅？
7: 哦，咁即系其实呢廿年冇特别去衰退得好多。
8: 有嘅，喺度属于系慢咯，吓唔系话急速嗰只咯。咁、所以呢二十年里边咧，即系苏花都系日常生活都叫做应付到嘅。咁、但系可能开始系呢一两年，特别呢一两年，觉得嗰个情况系差咗比较多啲。
7: 都系你系廿年前突然间发现个听力受损，先知道原来呢个病年代系有呢种情况发生咁。咁但系医生当时有冇讲啊？原来除咗话耳骨嘅问题之外，身体上仲冇其他嘅问题可能会诱发到出嚟咧？
8: 这个病其实都会引发其他的问题的。咁、基于玻璃骨呢，我这个即有好似上一集都有讲，就是我一出世的时候，医生已经见到这个 BB 女的骨架，唔同普通的人咁样，原来是讲紧我的骨呢，其实是会持续呢是有侧弯的情形出现的。咁喺我而家呢个 moment 嚟讲呢，嗰、那个侧弯嗰个叫做已经系去到70度㗎啦。咁、所以而家会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坐啦，因为系啦，我两个毛啦，一个系瞓啦，一个坐啦，咁所以日常做嘢啊，或者出外啊，都系坐喺度嘅时候咧，坐得耐咧，你就会感觉到其中一边咧嗰个受压嘅程度咧，都会令到自己好唔舒服嘅，为咗会痛啦，同埋可能会令到嗰、那个大腿嗰个位置啲血行得唔系咁好嘅时候，都会有痛嘅情形出现，系啦，咁同埋就算啊躺平瞓觉咁样，但系基于因为侧弯，咁所以我其中一只脚咧都唔能够贴到张床嘅，
7: 系咁好似浪起咗咁样样，
8: 好似浪起咗咁，系啦，冇错冇错。
7: 咁但系佢个血气嗰个运行系咪更加唔流通？即系佢长期都好似吊起咗咁样样。
8: 系噶系噶，
7: 咁你咪会出现啲痹嘅情况咯？
8: 我谂日常生活里边就意识到休息对我嚟讲系几重要。因为我系一个都几唔系好爱惜自己嘅人嚟嘅，以前即系好多时啊，自己做到嘅就尽量去做啦，咁样就变咗就嗰、个休息咧，以前就好少嘅。咁直至到真系发觉啊，旧患复发啦，开始知道自己系唔可以再咁样咁扯啦，咁咁而家休息，我即系调节翻自己嗰个休息时间、就好啲嘅，嗰、个体力啊或者精神系会好啲嘅。
7: 你唔肯瞓觉嗰啲嚟噶，又系
8: 我都系啊，都系。
7: 你一日平均要瞓几多个钟啊？即系以前唔肯瞓觉嘅时间。
8: 系嘅。
7: 你瞓几多个钟啊？一日？
8: 咁一日六至七个钟都有嘅、
7: okay,
8: 都有嘅。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

0: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3: 你剛才有讲就是例如啲脚啊手啊，即可能又会耐就会痛啦，因为你脊柱侧弯啊嘛。咁你脊柱侧弯嗰个情况，其实讲紧系会影响身体里面嘅器官噶嘛，令到佢会受压噶嘛。咁呢啲情况会唔会医生都会有啲建议，或者啊点样去解决啊咁？
4: 有啊有啊，其实喺大概10年前到啦，咁啊，主診醫生都有同我講話，即係你都要留意一下自己嘅身體嘅變化，因為當你嘅骨越嚟越扭曲嘅時候咧，可能你呼吸咧係最大嘅影響，咁同埋將來嘅日子咧，患肺炎嘅機會率咧係高嘅，咁同埋最 worst 嘅情形咧，就係會令到嗰個心肺衰竭，咁系有呢啲情形，有机会出现咯。
3: 但系咁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咧？
4: 系啦，你问嘅问题，我都系同人咁样问。咁我有咩可以做啊？咁样样，你有啲咩兴趣啊？咁啊，医生问我有咩兴趣？我中意唱歌咯，啱噶啦，唱歌，唱歌系可以锻炼到你嘅肺部。唱多啲歌，咁样咁样。都是好事来的，有些玻璃骨患者呢都会是选择游水。但是建基于我我不是说小小就接触即是水啦游水这些啦，所以我又不懂游水啦。第二就是始终都有个危险性，如果你一般游泳池啊各方面呢就怕可能其他会撞到我啊，或者太深的一个的即是水池怕我会浸亲啊，这些就危险性。所以可能我平时我会怎样去强健自己呢，第一不要即是不要被自己的体重啊继续build up 啊，因为即系医生都有讲话啊，如果你肥嘅话咧，就会令到即系四肢嘅喐动咧就会受限制。第二咧就系、真系啦，按着自己能力拉下筋，俾啲骨咧唔好持续嗰个扭曲嗰个受压嗰个情形咧越嚟越急速啊，即系或许佢都系会继续扭曲，但系随着你多啲嘅喐动啊、拉筋啊呢啲嘅动作咧，其实系可以即系缓慢嘅，舒缓嘅咁样样咯，系啦。
3: 咁但系其实都嗱，我头先听啦，第一佢就话你建议你游水啦，但系你又有啲担心啦，咁或者拉筋，但系拉筋其实。咁危唔危险咧？因为其实你都话，譬如玻璃骨系比较容易有骨折啦，你细个都经历无数嘅骨折啦。咁其实点样去自己去即系能够可以避到，或者又可以同时拉到筋咧，咪好困难咯？成件事系。
4: 真系按着自己嗰、那个，你会知噶。其实自己知道，某一个动作。做到咩上限你就唔可以再做噶啦咁样。咁有阵时我系会系我甚至系会攞一啲水嘅哑铃咧举噶。的当然水嘅哑铃几好噶，因为系真系会因应你嘅能力加嘅水多与少系啦，咁就可以放到自己咁样咯。咁同埋我本身我以前有弹琴嘅，咁弹琴其实系帮助到。几大噶，对嗰个手臂嘅力，咁样样咯。咁呢啲同埋再加上我都系一个好中意咩都搞嘅人嚟嘅。咁呢啲我发觉都系细个咧锻炼翻嚟，所以我都发觉对于我所认识其他嘅病友嚟讲咧，我嘅力度啦，或者医生所讲，其实你啲骨质密度咧又唔系想象中咁差噶，咁。我觉得呢个已经是很感恩，即系我谂系日常生活不知不觉咧系锻炼咗，亦都发觉自己的力咧啊，都唔系想象中差嘅，都有力嘅，咁样。
3: 咁你举到几重咧？头先你话啊，你都尝试举水哑铃啦，咁可以举到几重啊？因为嗱，你我哋所见到你手手脚脚其实系有少少系扭曲咗咁样啦。咁同埋都好担心你有个骨咁脆弱，咁其实你可以举到几重嘅哑铃咧？
4: 我又冇量。

0: 养多过，真系有冇？系啊，但系如果你话啊，譬如啊，好简单，notebook 啦，即系一个手提电脑，系啦，即系我都可以拎到嘅，即系其实唔轻嘅，可能一个15寸左右嘅 notebook，
1: 系
0: 我都可以拎得起，
1: 系。
0: 系啊，
1: 咁都算好好力喎，其实
0: 系啊，我都发觉系
1: 系啊，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系我哋嘅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系谷水同齿轮，系我哋嘅国徽，代表勇气同坚毅嘅。

0: 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由而家到凌晨2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我想问翻嗱，你又有锻炼啦，咁医生就提你啊，适当嘅拉筋啦，就可以减慢翻、延缓翻你会继续扭曲嗰个情况啦，咁样。咁佢又话游水嘅，咁但我都想问下，其实你从来有冇试过游水呢样嘢啊？
1: 冇，
0: 系从来都冇试过。但你会唔会想试下噶？
1: 我亦都系只惊，
0: 因为你系惊水定话惊自己未试过呢种，
1: 即系惊。即系都会惊自己有啲乜嘢呢一刻，我未必可以去即刻去系咯，即系 pick up 到自己点样样嘅状态咁样系。
0: 但系你从来就冇特别系好想试呢样嘢咁样嘅，
1: 我又冇，我又冇，系啊，系啊。
0: 咁除咗做拉筋之外，仲有冇话啲咩运动？嗱，要唱歌啦，咁做咩系帮手锻炼到头先讲嗰个心肺嘅问题？
1: 笑咯。
0: 笑都系都重要，
1: 其实笑系好好嘅，即系笑系其实系令到成个人嗰个嘅身体咧，其实系喐动噶吓，同埋我谂笑系对我一个几大嘅良药咯，
0: 系
1: 啊，咁即系我觉得好多嘢系一个配合啊，即系无论系开心啦、唱歌啦，又或者自己又对好多嘢好好奇啦，好多嘢中意掂啦，中意接触啦呢啲嘢，同埋系中意认识朋友，即系我觉得好多嘢可能我就会觉得啊，身体好唔好就建基于你有冇做运动啦、你饮食啦，可能会系呢一啲。外在嘅嘢，但其实内在咧系好紧要，
0: 系
1: 啊，我都发觉系即系随着我哋人生可能会经历好多嘢啦，咁有经历过开心唔开心啦，你就会知道嗰个反差其实好大，
0: 系。
1: 咁我曾经都喺我人生里边都走过一啲好艰难嘅时期啦，除咗童年啦，长大咗之后经历嘅嘢啦，或者系今年我妈妈离开咗啦，咁呢啲情形都系会发觉。心灵嗰种嘅忧伤，系会连带住身体咧，都会发出警号。
0: 系呢个真嘅，即系其实心情系完全好影响好多唔同嘅身体个状况，或者系其实某程度上都系一啲嘅信息通知我哋，我哋要留意啦。咁头先你讲到一样嘢，我都觉得好重要嘅就系笑啦。你话成日笑就是、一个良药嚟嘅，咁我好认同呢样嘢，因为其实某程度上笑都可以感染到人啦。尤其是我哋，譬如我见到你都成日笑，呢个系好感染到其他人嘅。但个问题就是点样可以令到自己成日笑到呢？嗱，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难题，因为其实嗱，个个都想笑噶啦，个都想开心噶啦。咁但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都会成日笑到咧？呢个都系好重点。
1: 都系噶，我谂呢个都首先系我嘅个性啦，即系天生嘅个性，咁外向啦，系啦，咁所以就我仲有一样嘢嘅，即系。我谂都系源于我细个都好想俾父母感受到我系开心，或者我好想带嗰种开心俾佢哋。或者以前就会觉得有个又唔系叫抱负嘅，但系知道我开心，父母就开心啦。咁但系你话呢个系咪真系啊？咁咪唔系重新发出咯，但又仿佛又唔系嘅。但你又知道个意识啊，我开心，爸爸妈妈就开心啦。但本身个底子当然都紧要啦。系啦，有时你话斋唔系唔想开心嘅，但未必开心得到噶嘛。系嘛？咁但系感恩嘅就系自己都系一个比较乐天嘅人，
0: 系呢、這个都真系好好彩，即系其实个性格系一个好大嘅建构，就系你本身系个乐天嘅人啦，个底子。咁头先你有提过就系、是，其实啊，你成日都会谂到，如果爸爸妈妈开心咧，咁就好啦。咁如果你知道你系自己开心咧，佢哋就会开心。咁其实系咪你细个已经好 feel 到佢系为咗你而唔开心噶？其实都
1: 知道。

0: 度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Hello 早晨。
2: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3: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3: 我是梁继章，
2: 我是黎莉。
3: Hello， 早晨。
4: 每日嘅生活资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1: 咁你系咪成日都要做到？所以系会刻意地做啲嘢令到佢哋开心啊？定还是点噶？
2: 我谂我细个会好刻意地令到佢哋安心。
1: 例如会唔会都好似突然间有啲位，你觉得我就算痛好或者咩都，我要忍住，我唔俾佢哋知，等佢哋唔好有啲咩嘢。
2: 会噶，即系就算大个咗都系，即系尤其系大个咗，有啲嘢自己其实可以处理嘅话咧，尽量减低父母嗰种嘅忧虑咯。因为始终父母嘅忧虑唔同我哋谂嘅嗰个层面唔同。佢哋忧虑嘅嘢可能系好阔嘅，好多嘅。咁所以相对地，我嘅考虑咧。顾及佢哋咧都会比较多，咁所以有啲嘢啊，如果自己 OK 嘅就自己处理到嘅时候咧，咁我就选择唔会讲出声。细个其实都会有咁嘅情形，咁所以细个最希望就系爸爸妈妈唔会担心自己，就会学习点样去照顾自己。咁呢个都系。操练嚟
1: 嘅，系即系细个已经识得照顾自己。咁但系嗰阵时其实系咪爸爸妈妈都忙于要翻工咧？都可能系譬如嫲嫲爷爷帮手凑你定点样样噶？
2: 系噶系噶，咁所以其实妈咪又好好啦，即系妈咪好又好细心，就会即使我瞓喺张床度，咁可能日常嘅吃喝玩乐啊呢啲嘢咧，咁佢都会摆晒喺我身边，即系我范围里面系可以攞到嘅，接触到嘅，咁基本上我都可以即系日常都可以处理得到咯自己，
1: 即系将你所需嘅嘢全部就围住喺你个床里边，就一摸就摸到咁样啦，
2: 系啊。系啊，
1: 但
2: 系
1: 咁你细个反而会唔会觉得哇？我一路净系依铺床度啫，咁我好想落下地啊，好想去下其他地方，都系会咁谂噶嘛？系咪啊？
2: 一定有嘅，有噶，有噶。
1: 咁有冇话嫲嫲或者叫爸爸妈妈，不如俾我去试下啦？即系其实有冇啲你好想试，你曾经提出过，但系佢哋都会唔好啦，咁样好危险啊，咁样啊？
2: 印象中。都有嘅，都有嘅，都会俾我试嘅。咁如果得嘅，咁佢基本上都系啦，就可以继续 keep on 啦。如果唔得嘅，咁基本上都唔好勉强啦，咁样样。咁你都知道自己嘅限制。咁试过哦，唔得嘅，咁我都唔会勉强自己。
1: 系。咁嗱，你就话因为当时细个嘅时候，尤其是你系数不出无数咁多嘅骨折啦，甚至你自己系话。你会 feel 到噶嘛？系咪例如你会听到声定还是点样？
2: 系啊，
1: 系即系系点样嘅声音？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即系个声音系点样样噶？
2: 即系
1: 你 feel 到骨折嘅时候
2: ，feel 到骨折系啦，即系我谂听众都好多朋友都经历过拗柴，即系拗柴嗰下咧，你就会感觉到哎呀，好似即系有啲声音啦，嗰个痛系嚟得系好快啦，咁其实每一次我嘅骨折或者骨裂啦，呢啲咁嘅情形，直正就系咁样样。
1: 系咪真系会白一声咁样样？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即系其实你自己嗰下就白，咁你就知道系
2: 就知道啦。
1: 咁有冇话主要系啲乜嘢嘅位置比较多出现呢样嘢啊？
2: 通常都系手脚多啲，
1: 手脚多啲，
2: 手脚多啲，
1: 。
2: 反而自己有阵时瞓觉啊、转身啊嗰啲都会小心嘅时候咧，咁其他部位比较少嘅，多数系手脚。
1: 明白。好啊，嗱，咁我下一集咧可以再继续倾下，就系、是、啊，你细个时候你就话你一路都系喺铺床为主啦，妈妈就好细心嘅围住晒所有嘢喺你个床边，令你好容易攞到。咁但系其实我谂任何人都系啦，都好想离开个地方试下睇下出边嘅世界噶嘛。咁我哋下集翻嚟再继续同我哋分享下，究竟你点样第一次踏出呢个世界时候系点样？我哋下集再倾啊。

0: 新闻报道。
1: 而家是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法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全国几百间高中星期二停课，教师工会都加入了抗议行列，要求政府增加教育资源。主办方声称有多达45万人参与，内政部就说有25万人参与示威。示威浪潮上个月在巴黎开始，抗议教师人手严重短缺、班级学生人数过多和校舍残破失修。抗议活动随后迅速扩散至全国多个城市，多间院校的大学生亦都相继加入声援，更爆发警民冲突。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至今有大约6000人被捕，形容今次抗议活动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参与的人有大量暴力行为。法国总理勒科尔尼指责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有政治目的，企图在明年总统大选之前将国家推入混乱局面，又指责对方自学生开始抗议活动以来就一直制造混乱。勒科尔尼又强调，所谓政府下令警方镇压示威的讲法是谎言。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出极右翼的另类选择党议员卢斯做议长，是首次有另类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新一届的州议会在首府马格德堡举行首次会议，35岁的卢斯在首轮投票获得48票赞成、29票反对、5票弃权。几百名民众聚集在州议会大楼之前反对卢斯出任州议会议长。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上个月举行议会选举，另类选择党获得近44%选票，成为州内第一大党，但未获得绝对多数席位。菲律宾军方日前说，中国军队和海警在南海两处海域滋扰菲律宾政府的飞机和船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国对黄岩岛以及包括中业岛、铁线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黄岩岛和南沙群岛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内。近日菲律宾飞机和船只未经中方允许先至闯入中国的管辖海空域，干扰中方正常执法，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管辖权，蓄意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队和海警依法采取措施应对，正当合理。郭家坤说，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导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沉权挑衅。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祖高域在对手因伤退赛下第七度赢得这项赛事冠军。39岁的祖高域相隔11年后重返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决赛先赢一盘7-6，到第二盘领先局数1-0时，对手澳洲的迪文娜因伤退赛，祖高域获得冠军。财经方面，欧洲债息回落，利好股市气氛，欧洲三大股市都做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541点，升43点，升幅0.42%。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49点，升194点，升幅0.7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65点，升30点，升幅0.4%。美国能源资讯局 EIA 星期二发表9月的短期能源展望报告，将明年布兰特原油价格预测每桶上调10美元。EIA 估计今年下半年布油的价格是每桶96美元，高过8月时预测，明年就预计会回落至每桶84美元，但仍然较8月时估计的上调了10美元。 EIA 话今年美国石油产量估计是每日1390万桶，较之前估计轻微上调了10万桶，明年的每日生产量就维持预测1430万桶。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步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大约25.4度，相对湿度53%。呢次新闻报道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喺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3: Music on board。
4: 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超越过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眼神，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4: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that your seats are in a row.

0: 而家是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元和美债息从高位略为回顺，投资者转为关注联储局高九月的议息会议记录，以寻找局方未来的加息路径。金价趁着市场对下月美国加息预期减弱，借势反弹，但升幅不大。现货金微升至4160美元水平。纽约十二月期金就升0.7%，收报每盎司4187.1美元。欧洲债息回落，利好股市。欧洲三大股市做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541点，升43点，升幅0.42%。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49点，升194点，升幅0.7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65点，升30点，升幅0.4%。美国能源资讯局 EIA 星期二发表九月短期能源展望报告，将明年布兰特原油价格预测每桶上调10美元。EIA 预计今年下半年布油的价格是每桶96美元，高过八月时预测，明年就预计会回落至每桶84美元，但较八月时估计的74美元就上调了10美元。EIA 估计今年美国石油产量是每日1390万桶，较之前估计预测轻微上调10万桶，明年每日生产量就维持预测1430万桶。另外，今年美国液化天然气 LNG， EIA 就估计每日的出口量是176亿立方英尺，明年就是186亿立方英尺。超微半导体 AMD 行政总裁苏之峰说，公司计划明年大幅提高晶片供应量，以应付人工智能 AI 热潮带动的强劲需求。苏之峰在台北说， AMD 今年持续扩大供应，计划明年大幅增加晶片供应量，今次访台目的之一就是确保供应链能够提升 CPU 和 GPU 的产量。他已经同鸿海会面，计划同台积电会晤，同时亦都会同记忆体晶片制造商密切合作，以确保充足供应。他稍后将会访问南韩。对于台积电是否同 AMD 讨论在美国德州的投资，苏之峰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说 AMD 需要更多先进制程晶圆产能，并正制定未来3至5年的规划。他说 AI 有望为全球带来巨大效益，但企业仍然需要审慎管理潜在风险。国际方面，阿根廷外长基尔诺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即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基尔诺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根廷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海恩斯在基尔诺发言之后离开活动现场。基尔诺在讲话中还暗示智利政府不要在马岛主权争端上与英国政府合作，他强调阿根廷尊重他国的基本利益，并希望得到同样的尊重。他国言行将决定双边关系的深度。九月底，一架隶属于英国企业的飞机在未经阿根廷政府允许情况下执飞了智利蓬塔阿雷纳斯和马岛间的航班。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说，只要以色列军队仍然驻留在黎巴嫩境内，真主党将会继续抵抗，强调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卡西姆称以色列在该地区的行动是得到美国支持。在谈及黎巴嫩国内问题时，卡西姆说，真主党愿就武器、经济、就业等问题开展合作，但相关合作必须在黎巴嫩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话不接受美国或者其他外部势力的指示。转睇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5.2度，相对湿度53%。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6: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5: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6: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2: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1: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2: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3: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9: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0: Hello， 早晨。Hello，
1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11: 我系梁继章，
6: 我系黎莉。
10: Hello，
6: 早晨。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是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中东原油出口增加和七国集团将释放储备油，有助增加油市供应。但另一方面，也门紧张局势升级，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石油设施，市场仍在评估油市的供应风险情况，油价走势就靠稳。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89.44 美元，微升一美仙，升幅 0.01%。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 100.58 美元，升26美仙，升幅 0.26%。美元和美债息从高位略为回落，投资者转为关注联储局9月的议息会议记录，以寻找局方未来加息路径。金价就趁着市场对下个月美国加息预期减弱，借势反弹，但升幅不大。现货金升至4170美元水平。纽约十二月期金升0.7%，收报每盎司4187.1美元。道明证券就估计，即使面对短期不明朗因素，但交易所买卖基金持续买入，以及投资者的需求继续为金价提供支持。道明证券维持对金价在明年升穿每盎司5000美元的预测。伦敦金融市场协会年度会议在意大利召开，有与会的业界代表估计，金价将会在未来一年升至每盎司5013美元。白银价格就会由现时的大约每盎司61美元升至97美元。在美伊战争和市场估计利率将会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位的背景下，金价年初战金跌大约 3%，去年的升幅就有64%。白银价格在去年急升近 1.5 倍之后，今年以来就已经累跌大约14%。欧洲三大股市做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541点，升43点，升幅 0.42%。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49点，升194点，升幅 0.77%。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65点，升30点，升幅 0.4%。 国际方面，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玉森在星期二下令，自今个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到凌晨五点禁止外出。报道说，驻冲绳美军还会将在星期三中午至到星期五的中午暂停日常执行勤务，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都不可以饮酒。日本冲绳县警方在星期日逮捕美国士兵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在当地时间今个月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这一类案件再次发生。北韩指责南韩单方面自导自演非军事区地雷爆炸闹剧，批评南韩军方结论完全不属实，警告若果南韩军方侵犯北韩一寸领土，北韩将会立刻强力应对。北韩外务省发声明说，所谓的地雷爆炸事件是将北韩对边境的主权行使和加固工程污蔑为军事侵犯，南韩企图将事故责任推到北韩身上，企图损害北韩的国际形象，是绝不能够容忍的重大挑衅，亦都是严重的主权侵犯行为，南韩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外务省亦再次拒绝两韩军事会谈提议，重申将按计划推进边境要塞加固工程。南韩军方认定上个月21号在非军事区韩方一侧 发生的爆炸事故是北韩军方埋设的地雷引爆所致。事件中三名南韩士兵受伤。因应事件，南韩军方首次在非军事区清除地雷。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5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3: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4: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7: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9: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现在是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俄亥俄州提前投票。俄亥俄州这个中西部州份过去连续三届总统选举都会明显倾向现任总统特朗普。州内会选出一个参议院席位和两个众议院席位。有无党派网站认为这三个议席都是呈势均力敌的局面，选举结果可能会左右国会两院控制权谁属。其中共和党由现任俄亥俄州州务卿克斯特德竞逐参议院席位，他的对手是民主党前联邦参议员布朗。民意调查显示，布朗支持率领先对手8%。特朗普近年在俄亥俄得到蓝领阶层支持，外界关注在物价持续高涨问题下，过去普遍支持民主党的蓝领阶层会否回流。而美国中期选举会在下个月3号正式举行，将改选众议院全部435席以及参议院100席中的35席，又会选出多个州的州长。有民调显示，特朗普本人的支持率只是得32%。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在内的大规模杀伤力武器进入或者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条文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立陶宛议会早前表示，废除条款目的是解除国家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根据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之间至少相隔3个月，每次都需要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2/3，即是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够通过。财经方面，美债息从高位回落，加上科技股做好，美股三大指数继续上升，当中标指和纳指同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53点，收市报51521点，升幅0.49%。标普500指数收报7818点，升44点，升幅0.58%。纳斯达克指数升122点，收报27599点，升幅0.45%。晶片股做好，超微半导体 AMD 行政总裁苏之峰话，计划明年大幅增加晶片供应，以满足市场需求。AMD 股价创新高，收市升2.8%。迈威尔科技 Marvel Technology 公布强劲的晶片业务收入展望，股价升超过半成。重磅股辉达 Nvidia 股价再创新高，高位升穿过$243，其后升幅收窄，收市正是微升0.1%。Google 同美国的核电营运商 Constellation Energy 签署协议，扩大购买的核电量。Constellation Energy 股价急升12%。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就靠稳。派拉蒙天母完成过$1000亿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交易，并转到纽交所挂牌，但股价就逆市跌2.5%。欧洲三大股市都做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541点，升43点，升幅0.42%。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49点，升194点，升幅0.7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65点，升30点，升幅0.4%。中东原油出口增加和7国集团将会释放储备油，有助增加油市供应。但另一方面，也门紧张局势升级，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石油设施，市场评估紧油市供应风险情况，油价走势就靠稳。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89.44，微升1美仙，升幅0.01%。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100.58，升26美仙，升幅0.26%。金价就做好， 现货金升至大约4170美元水平。纽约十二月期金升0.7%，收报每盎司4187.1美元。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嘅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温度24.6度，相对湿度52%。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3: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4: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五点 OK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5: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债息从高位回落，加上科技股做好，美股三大指数上升，当中标指和纳指同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53点，收报51521点，升幅 0.49%。标普500指数收报7818点，升44点，升幅 0.58%。纳斯达指数升122点，收报27000

0: 1599点，升幅0.45%。晶片股做好，超微半导体 AMD 行政总裁苏之峰话，计划明年大幅增加晶片供应，嚟到满足市场需求。AMD 嘅股价创新高，收市升到2.8%。迈威尔科技 Marvel 公布强劲嘅晶片业务收入展望，股价升超过半成。辉达 Nvidia 股价就再创新高，高位升穿过$243，之后升幅收窄，收市只系微升0.1%。Google 同美国核电营运商 Constellation Energy 签署协议，扩大购买嘅核电量。Constellation Energy 股价急升12%。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就靠稳。派拉蒙天母完成以过千亿美元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交易，并转到纽交所挂牌，但股价就逆市跌2.5%。欧洲三大股市都做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541点，升43点，升幅0.42%。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49点，升194点，升幅0.7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65点，升30点，升幅0.4%。中东原油出口增加，及七国集团将会释放储备油，有助增加油市供应。但另一方面，也门的紧张局势升级，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石油设施，市场仍在评估油市供应风险情况，油价走势就靠稳。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89.44，微升$1，升幅0.01%。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100.58，升$0.26，升幅0.26%。金价就回升，但系升幅不大。现货金升至$4170水平。纽约12月期金就升0.7%，收报每盎司$4187.1。道明证券估计，即使面对短期不明朗因素，但是交易所买卖基金持续的买入，以及投资者需求继续为金价提供支持，道明证券维持对金价在明年升穿每盎司$5000的预测。派拉蒙天母星期二完成以$1100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交易，经历多次被拒绝收购，随后又同 Netflix 展开竞购战，加上一系列的监管审批和反垄断挑战之后，派拉蒙终于在星期二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的收购。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认为这一宗是一场非常好的合并，并对交易获批感到高兴。合并之后的新公司 Skydance 将荷里活五大电影制片厂中的两间合为一体，哈利波特和职业特工队等文化知识产权将会归属在同一间公司旗下。新公司还将会拥有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到 TNT 等几十个有线电视频道，以及 Paramount Plus 和 HBO Max 两大订阅模式串流媒体服务。国际方面，阿根廷外长基尔诺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即是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基尔诺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根廷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海恩斯在基尔诺发言之后就离开活动现场。基尔诺在讲话中还暗示智利政府不要在马岛主权争端上与英国政府合作。他强调阿根廷尊重他国的基本利益，并希望得到同样尊重，他国言行将会决定双边关系的深度。9月底，一架隶属在英国企业的飞机在未经阿根廷政府允许情况下，执飞了智利蓬塔阿雷纳斯和马岛之间的航班。这次新闻报道员。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的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53%。
5: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6: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5: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6: 这就买得安心啦。
7: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8: 银色旅途。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仪，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2: Hello， 我是 Max。去年11月，我在元朗的一公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很细胆，喜欢躲起来，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3: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5: 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03，落区同市民倾过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有时前线嘅人员咧，都未知系可以真系嗰件事咧 pass 俾边个部门去处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觉得，譬如揾咗一个部门啊，原来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呢件处理嘅问题咧，唔系呢个部门处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时间 pass 俾另一个部门，就觉得咧将件事咧时间长咗啦，部门咧就转嚟转去啦，都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嘅。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8: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10: Hello， 早晨。
11: Hello， 早晨。
12: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3: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4: 早上8点半至11点，
13: 我是梁继章，
14: 我是黎莉。
7: Hello， 早晨。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债息从高位回落，加上科技股做好，美股三大指数继续上升，当中标指和纳指同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53点，收市报51521点，升幅0.49%。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818点，升44点，升幅0.58%。纳斯达克指数升122点，收报27599点，升幅0.45%。晶片股做好，超微半导体 AMD 行政总裁苏之峰话，计划明年大幅增加晶片供应以满足市场需求。AMD 股价创新高，收市升2.8%。迈威尔科技 Marvel 公布强劲的晶片业务收入展望，股价升超过半成。重磅股辉达 Nvidia 股价就再创新高，高位升穿过243美元，之后升幅收窄，收市只是微升0.1%。Google 同美国核电营运商 Constellation Energy 签署协议，扩大购买的核电量。Constellation Energy 股价急升12%。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就靠稳。派拉蒙天母完成以过千亿美元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交易，并转到纽交所挂牌，但股价逆市跌2.5%。欧洲三大股市都上升，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541点，升43点，升幅0.42%。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49点，升194点，升幅0.7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65点，升30点，升幅0.4%。中东原油出口增加，同埋七国集团将会释放储备油，有助增加油市供应。但另一方面，也门紧张局势升级，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石油设施。市场评估紧油市供应风险情况，油价走势靠稳。纽约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89.44美元，微升1美仙，升幅0.01%。伦敦布兰特十二月期油收报每桶100.58美元，升26美仙，升幅0.26%。美国能源资讯局 EIA 发表九月短期能源展望报告，将明年布兰特原油价格预测每桶上调10美元。EIA 预计今年下半年布油价格是每桶96美元。高过八月时的预测，明年预计会回落至每桶84美元，但较八月时估计的74美元就高了10美元。EIA 估计今年美国的石油产量是每日1390万桶，较先前估计轻微上调10万桶，明年每日生产量就维持预测1430万桶。美元和美债息都从高位略为回落，投资者转为关注联储局九月的议息会议记录，以寻找局方未来的加息路径。金价就趁着市场对下月美国加息预期减弱，借势反弹，但升幅不大。现货金升至4170美元水平，纽约十二月期金升0.7%，收报每盎司4187.1美元。道明证券就估计，即使面对短期不明朗因素，但交易所买卖基金持续的买入，加上投资者需求继续为金价提供支持，道明证券维持对金价在明年升穿每盎司5000美元的预测。国际方面，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玉森在星期二下令，自今个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报道说，驻冲绳美军会在星期三的中午至到星期五的中午暂停日常勤务，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之内亦都不可以饮酒。 日本冲绳县警方在星期日逮捕美国士兵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在当地时间今个月的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夺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范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呢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

0: 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的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56%。
4: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5: 我是定欣，
6: 请问你以歌手的身份习惯未呢？
5: 不习惯。大家认识我是因为透过我的剧集，你怎会想到我20多年后自知出我第一首歌？不要等了，我既然都想继续做我的 show， 那我的 show 是不是应该有我自己的歌多呢？我希望你们真心是因为听过我的歌，我们有一个共鸣而走入来看我的 show。 我有很多 fans， 不同的求学阶段，有很多时讲及即读书的压力、或者生活上面，在他们的自己年纪那里很多疑问，有一个很深刻、现在我是十几岁，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我很想快点18岁，所以我自己可以话事，我很想好像大人那样，大人是不是就没问题的了？那又怎会呢？个身体里人越大问题是越多，因为未知的空间才大，有无限的可能性。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3，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0: 老子其中有一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怠。怠呢就是坏事，一件事不可以永无止境，知得到几时要开始收了。换言之，你知几时收就知几时进了。
1: 前望我不爱到怀旧，
0: 知止就是说你知道几时做啲乜嘢，前或者后，你于是
2: 即系知进退，其实
0: 知所进退。
1: 不管全力寻求。
0: 咁所以呢个亦都系我哋嘅教化，高处亦都不胜寒。你预先要知得到，知道几时要就所进取，
2: 系
0: 有几时咧停止。
3: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上昼8-10，人生马拉松，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0: 早上七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债息从高位回落，加上科技股做好，美股三大指数继续上升，当中标指和纳指同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53点，收报51521点，升幅0.49%。标普500指数收报7818点，升44点，升幅0.58%。纳斯达克指数升122点，收报27599点，升幅0.45%。晶片股做好，超微半导体 AMD 行政总裁苏之峰话，计划明年大幅增加晶片供应，嚟到满足市场需求。AMD 嘅股价创新高，收市升2.8%。迈威尔科技 Marvel 公布强劲嘅晶片业务收入展望，股价升超过半成。重磅股辉达 Nvidia 股价就再创新高，高位升穿过$243，之后升幅收窄，收市仅系微升0.1%。Google 和美国核电营运商 Constellation Energy 签署协议，扩大购买的核电量。Constellation Energy 股价急升12%。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就靠稳。派拉蒙天母完成以过千亿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交易，并转到纽交所挂牌，但股价就逆市跌2.5%。对于有意见话，为了减轻美国债市沽压，建议美国财政部取消发行20年期的美国国债，法国巴黎银行就认为取消20年期美债反而可能进一步推高债息。法巴指出，债市交易员正猜测财长贝森特会否进一步将国家的借款从长期债券转向短期债务，因为目前长债息已经逼近数十年高位，削减或者取消20年期国债的发行成为一种激进的选项。但法巴认为有关的做法不会有效，除了未必能够推低债息之外，反而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取消20年期国债可能向市场释出财政部的政策工具已经用尽的信号，令到市场恐慌，从而导致借贷成本上升。所以法巴认为贝森特应该明确否定取消20年期国债这个建议。现时美国的20年期国债息升至5.7%水平，10年期和30年期债息就从星期一触及的24年高位略为回落，30年期债息回落至5.66%附近，10年期的国债息就跌大约4个基点，在5.28%水平徘徊。中东原油出口增加和七国集团将会释放储备油，有助增加油市供应。不过另一方面，也门的紧张局势升级，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石油设施，市场评估油市供应风险情况，油价走势就靠稳。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89.44，微升1美仙，升幅0.01%。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100.58，升26美仙，升幅0.26%。美元和美债息都从高位略为回落，投资者转为关注联储局9月的议息会议记录，以寻找局方未来的加息路径。金价就趁着市场对美国加息预期减弱，借势反弹，但升幅不大。现货金升至$4,170水平，纽约12月期金升0.7%，收报每盎司$4,187.1。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外交政策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对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感到兴趣。乌沙科夫说，举行三方会晤的构想仍处于初步阶段，具体安排尚未敲定。 APEC 峰会下个月18至19日在中国深圳举行。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说，只要以色列军队仍然驻留在黎巴嫩境内，真主党将会继续抵抗，强调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卡西姆说以色列在该地区的行动是得到美国支持， 在谈及黎巴嫩国内问题时，卡西姆说真主党愿意就武器、经济、就业等问题开展合作，但相关的合作必须在黎巴嫩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说不接受美国或者其他外部势力的指示。这次新闻报道完，
0: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北至到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55%。
3: 今日在我昆顿身边有 Jindy 在这里， Overheat 这首歌明显是火属性的东西，但是里面讲的东西其实是 burn out 自己，
4: 很容易 overheat 的。其实人是真的很多工作，跟住有好多嘢未梳理好，跟住话不停做不停做，即系林若玲系好巧妙地将长期企好为配合人，即系呢句即系呼应翻我之前首歌企好啦，跟住又系想讲就系我哋系永远都系向外，但系冇乜理到自己，所以就首歌用一个好 chill 嘅方式去唱，就系我唔理啦。你唔好再嚟揾我啦！我而家要放飞自我啦，即系一种咁样嘅态度。
3: 10月12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Jenny 李恒毅。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5: 外汇、
1: Bitcoin、
5: 基金、
1: 黄金、
5: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7: 好，财资大道星期三啦，7:08，天气都继续好，不过好像有嚿小云，大家都要睇下会唔会间唔时喺某啲地方，呢、这个唔系云嚟嘅，呢、这个热嚟嘅，
4: 好热啊！见到公仔最高气温去到成30度嘅，仲吓
7: 10月7日已经即系月饼又食埋啊，咁鬼死热。好嗱，讲下咧呢、这个黄金周咧就讲下又尾声啦啊，咁啊内地嘅长假期咧就结束，咁而家咧啊佢哋自己内里边咧国内咧都好多，因为佢又要翻呢度大家又互相翻去开工。或者是回家，咁所以他哋嘅交通咧都非常之繁忙啊，
4: 即系有啲乱象嘅情况出现。
7: 系啦，即系关个关啊，即系长嘅呢个公路咧，都好似见到塞鬼晒车啊！内地啊，譬如我睇见呢一幅相咧都好犀利，个深中通道咧净铺满咁滞，即系挤塞到吓。咁但系学你话斋啦，有啲嘢咧就唔系单止秩序嘅问题啊，仲有就系呢个。交通的意外啦，咁亦都有即系追撞的情况出现啦，私家车啊、货车啊，咁啊炒埋一碟，咁唔知系咪因为大家都攰啦，咁啊喺呢个返程啊，即系回程嘅途中咧，一来个车可能有啲问题啦，二来个人又可能未必好集中啦，咁个司机咧有时即系。揸得太耐車咧，有時你都會即攰啊，個人嗰個精神咧唔夠啊，咁咧可能就手又甩啲，隻眼又睇唔得咁切咁啦。
4: 有時係你喺高速公路咧，我諗咧自駕遊咧，大家都試過啦，即係去到外地有陣時就真係咧要小心咧個精神狀態啦。另一方面咧就係塞車有陣時都會令你個司機咧分神嘅，因為塞車咧有陣時咧喐下喐下又停下，喐下喐下又停下咧，就最容易咧恰著嘅。咁好多時候就會有咁樣有意外咯。
7: 反而我覺得是揸長途容易合掌嘅，因為你直不甩
8: 都有，
7: 直不甩對住條路咧，又唔使扭太咧，真係會突然間咧就真係嚇鬆懈咗，瞓著都未定啊！即係呢啲都比較危險啊！咁因為咧嗱，而家就大部分內地都係電動私家車啦，即係佢其實佢哋都有啲智能駕駛功能咧，可以幫到下嘅。咁我唔知道喺呢、這個稍微疲累嘅情況下咧，嗰啲智能又會唔會發揮啦？咁但係咧，各地咧都有啲智能系統咧，唔知係咪因為冇及時即係判斷到啊個畫面啊？嗱，你交咗俾佢，你指示佢，咁佢又判斷唔到路面環境咧，咁有時就因為咁咧就出咗意外，因為你踏著咗嗰個支架啊嘛，咁個司機可能中間就真係休息下，或者係就算唔係瞓到腳腳聲好啦，都叫做唞唞咁啦，瞌下眼咁啦，咁所以咧啲交通警咧有時都話：喂，你都唔好指意曬，你唔好甩曬手，睇都唔睇咁樣。其實呢個係內地嘅報導嚟嘅，咁就話嗰個貴州咧，咁佢喺一個叫安全嘅地方咧，佢境內嗰啲叫做高速公路咧，最近就有司機就用咗呢個領航輔助駕駛，即係我哋所講嘅嗰啲唔知半自動。

0: 啊，定系全自动啊，绝唔无人有人啊嗰啲驾驶啦。咁呢啲系统咧，其实我谂正常情况下咧，佢系 O K 嘅。但偶然咧，可能即系啲辅路隔篱左右多车嘅时候咧，佢一时咧就个判断咧，或许咧有啲偏差啦咁样。不如前边咁有个大货车，大概十米位置嘅时候咧，咁佢又真系突然间咧呢个咁嘅驾驶系统啊，呢、這个叫做领航辅助驾驶咧。佢突然间退出咗咧，嗱，交翻俾司机你自己嚟啦，咁样，咁呢下个转接咧，大家未必可以嚟得切噶嘛，咁司机如果转接嗰个过程里边刹唔切车咧，咁就会撞到啦，咁啊最终就真系撞咗。
1: 嗯，同埋咧，你唔好谂住咧开咗呢、這个辅助驾驶之后咧，可以咧就系玩下手机啊、瞓下觉啊、倾下偈啊，甚至嚟食下嘢等等呢啲行为。因为咧央视咧引述啲专家讲咧，你做呢啲行为嘅时候咧，唔单止系违法，仲会威胁到咧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咁其实你如果上去咧社交平台，而家都好兴啊，上去社交平台咧小红书嗰度咧就有大量咧就系自驾嘅分享啊，教你咧点样喺回家路上面咧用呢个自驾嘅功能咧又可以安全嘅。
0: 嗱，咁样点样分辨隔篱左右嗰个？车仔是自驾咧，咁佢哋咧就有个识别嘅，咁就话呢个咧有好多小蓝灯噶嘛，呢啲高速公路即系遍布啦咁样，咁啊车身外部咧就亮起呢个蓝色嘅指示灯噶嘛，咁你即系话如果你架车咧系自驾状态或者系辅助驾驶，唔好话自驾啦，咁咧就会有个蓝灯指示，咁即系话等人哋都知道哦，原来你系放得手嘅，原来你而家咧系 hands off 紧嘅，咁大家都警惕下，咁都好嘅，即系起码你唔知道原来隔篱嗰个咧已经即系搞低张凳喺度摊头咁，咁大家咧如果炒埋一碟咧都有啲唔抵啊。咁其实喺路上边咧，呢一次就比较挤塞啦，或者比较多车啦。其实高速公路有好多时咧都大家嗰个距离都远啲嘅，即系你唔会同嗰个贴住后边嗰个车尾噶嘛。你市区就话啫，咁你高速公路保持距离咧，点都系着数啲嘅。
1: 嗯，咁啊，当然系啦。不过咧，如果你真系开咗呢啲自驾系统嘅话咧，其实真系咧，唔好谂住放手咧，就俾靠晒佢嘅。一来自己都要咧一眼观察啦，二来就系咧都系要专心喺个驾驶嗰个位置嗰度咧，其实要睇住路面嘅情况咧，随时准备咧接手翻先啊。
0: 咁有人系食紧嘢，有人饮紧水呢啲咧就难免噶啦。咁总之咧就大家保持下略啦。咁啊呢个咧已经系七号咧就长假期结束，咁啊各自归位吓，翻工嘅翻工，翻学嘅翻学，翻屋企嘅翻屋企。咁嗱，香港嚟讲咧，亦都受惠咗呢一个内地嘅黄金周啦。呢个档期里边咧，真系有，我谂迟啲都有啲实在啲嘅统计咧，就系有几多人咧南下嚟即系起码经过啊，唔系净系留喺香港都好啦。啊，一程多站都好，咁都喺度玩啦、消费啦、买嘢啦、食嘢啦咁样。香港咧亦都即系喺期间咧，我根据阿文体女阿罗局长讲话，可能嗰个经济咧都有十亿到嘅进益嘅，
1: 哇！呢、這个要计计数，
0: 呢个就要再计。我唔知佢呢个十亿喺边度嚟啦。咁譬如我去咗食咗三个菠萝包，两杯冻奶茶，咁佢点咧点算到咧？咁可能有一啲食肆咧系会话啊，我喺期间咧嗰个生意咧增长咗几多成，咁可能就系咁样乘开佢咧就哦，大家增长咗几多成，咁你平时做几多生意乘开咪多咗几多咯？咁都系一个方法，因为你好难好细化地咧就即系 check 到咧。佢去买咗几多钱？珠宝金饰，佢又去咗食过几多餐？即系米芝莲咁样。咁但系咧，反而留低落嚟咧，往往即系次次都系噶啦。呢、這个 problem 唔知道算唔算 happy 啦？
1: 但系次次都话检讨噶。
0: 就系咧，就系好多污染或者系嘅破坏环境呢样嘢。咁尤其是我哋嘅香蕉，咁而家就多咗咧，因为小红书嘅宣传咧，啲人就中意咗去一个叫做绿色旅游啦，即系行下山啊，观赏下啲大自然啦、未必系叫做为咗悭钱，我觉得呢个系值得鼓励嘅、即系香港人去到外国都唔系净系喺个shopping mall 度，
1: 我哋都会行
0: 转嚟转去买啲买路啦，有时我哋都会去人哋嘅啲嗰啲 park 啊，嗰啲即系叫做有山有水有瀑布嘅地方咧，行下呢个都系好正常嘅。咁香港其实好多靓景啦，咁近年都不断推广呢个绿色旅游。不过就正正因为有啲区咧 閒日嘅時候少人去嘅，咁啊突然間用一大堆人咧去咧，第一就係可能有少少即係踩親啲植物啊，或者係破壞啲植物啦、啊。第二咧就係垃圾啦，即係垃圾，因為我哋都唔係話四圍佈滿垃圾桶嘅。咁香港人啊，或者唔知內地嚟嘅旅客會唔會有個手尾就係話我自己自備一個袋咧，係沿途咧裝住我唔要嘅嘢咁，
1: 自己垃圾自己帶走。
0: 係啦，你應該就帶到去落山有得抌嘅地方抌咁。咁另外咧，反而我最唔中意嘅咧，就係佢哋亂咁去採摘一啲嘢。即係講真啦，人哋喺度自然生長，你又撬呢樣，我撬嗰樣，斬嗰樣，斬嗰樣咧，其實真係一個破壞嚟嘅。咁佢貪得意，有啲啊，即係淨捉咗嚟食啊，唔知咩海參海膽啊咁樣。你活捉呢啲，其實你活捉個海參咧，你根本個下一步點做咧，我唔知啊，又即係。你會唔會係真係發炮製佢啊，或者係叫翻去養住佢啊咁？但係你捉嚟做乜嘢咧？咁就真係純粹貪得意咯。咁但係呢一種譬如破壞珊瑚啊、破壞呢啲自然環境嘅嘢咧，都唔少喎。
1: 嗱，咁啊漁護署咧每次其實咧完咗之後咧，大家問佢嘅時候，佢都係講噶啦，要尊重咧生態啊、保護環境嘅前提之下咧，署方係咧適度向大眾咧就展現咧本港擁有呢啲珍貴嘅生態資源啊等等啦。咁但係咧每次咧，其實你都見到啲畫面啊，無論係捉住海參。咁啊，意思到咧，系可能踩烂咗啲珍贵嘅植物啊，等等啦，或者采摘啦。头先 A 姐讲啦，咁其实咧，绿色和平咧，每次都有去到唔同嘅景点方面咧，睇下呢个绿色旅游嘅。因为近年政府都讲无处不旅游嘛，都发现咧，连日嚟咧，其实即使咧派驻咗咧唔少嘅人咧，系驻守住譬如桥咀岛啊，又或者系嗰个盐田等等呢啲热点啦，旅游热点啦。但系唔单止咧，就系桥咀海岸公园范围嘅厦门湾咧系破坏啦，另外咧亦都咧其他啊破边洲啊，同埋咧浪剧乱。象咧，亦都冇咧，因为咧教育啊、宣传等等咧而有所减缓咗，仍然都系有个破坏嘅情况。咁呢方面系咪又要检讨咧？每一次
0: 自鬼无谓嘅一样嘢咧，就系你走去爬树啊，即系摘果实啦，摘完果实，我当你拎走啦，就豪俾你啦。咁你又攞住嗰啲，我见都系啲青少年啦，贪得意啦，咁就爬完树，嗰个树我唔知佢受唔受到佢呢个攀爬嘅破坏啦。咁你攞采到呢个果实，你攞个果实咧就走去掟啲牛。咁你有咩解救呢？咁啲牛又冇得罪你，又冇阻住你啫。咁呢种咁嘅贪得意识呢，做完个动作之后呢，都唔知为乜嘅嘢呢。我觉得香港呢，即係如果你话政府人员喺附近有巡逻嘅，首先就整多啲告示牌，整多啲告示牌就叫人哋物乜嘢物乜嘢啦，即係物挖掘啊、物采集啊，
1: 相信而家都有
0: 乜嘢啊。咁如果你整咗啲物乜嘢之外呢，叫做咗表面嗰阵先啦。如果唔系嗰啲旅客就话咩唔得嘅咩？有冇人同我讲喎？咁啊，动个牌出嚟啦，识字噶嘛？大家系第二咧，就系你如果系真系行过巡过，见到啦，真系有啲喂，唔好咁啦，咁系咪可以都出言好言礼貌地劝咗咧？定系话眼白白啊，睇住佢系咁啊，咁都冇计噶啦。个个喺内地嚟，唔系个个嘅，即系部分喺内地嚟嘅人有啲咁啊自趣咁，都唔知点样咁，大家又唔好。扫咗佢兴啦，咁我唔知呢个中间位点样拿捏啦，但系你去到人哋嘅地方，你首先要尊重人哋嗰啲秩序同规矩，同埋嗰个环境。第二咧就系人哋去翻你地方啦，如果我去到你乡下啦，我去到你嗰个州或者省，我做同样嘅嘢，你又系咪觉得好？好啊，一齐嚟啊，咁样啊，唔会噶嘛，即系你都唔想人哋走去破坏你嘅家园或者你附近嘅地方咁。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系无视呢啲警告，就算有牌好冇牌好，或者有人员巡住劝你又好，你都无视嘅话咧，咁啊会有讲啦。呢个系一个教育嘅问题啦。咁另外乱抛垃圾呢样嘢咧，就唔单止，其实唔单止系游客嘅，咁本地人有时咧都系噶，咁啊随手啊荒山野岭冇人啊，所以有时咧行过见到一堆。真系喺度沤嘅垃圾咧，就真系有啲唔开胃，亦都对成个天然啊、绿色嘅环境咧，都系一个污点咁。咁呢样嘢就每次放长假又好，点都好啦，都要大家注意噶啦。咁啊，一起维护啦呢个大自然。
2: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3: 即系压力测试或者系场景嘅演练咧，呢、这个亦都系正正咧喺公关工作里边咧，预防突发情况出现咧，这个都系其中一样要必须注意。即系话你要预计咧有不同嘅情况出现，因而咧你有不同嘅应变嘅方案。
2: 关
4: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燕明、
2: 关泽辉。
4: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5: 关公讲公关。
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道，郭彦明、林洁莹。
1: 好，今日咧，明报嘅社评咧就讲一单 case， 都系原来咧都拖咗好耐噶啦，就系政府清拆天台屋拖咗二十年，烂摊子交法团难言公道。讲嘅咩咧？就系深水埗福安大厦僭建天台屋，因为业权不清，拖延咗二十年都未能够清拆，楼下住户因此饱受漏水问题嘅困扰。屋宇署最近终于再度发出清拆令，然而负责埋单收拾烂摊子嘅，既唔系天台占用人或者系嗰啲所谓业主，亦都唔系政府部门，而系大厦法团同埋其他住户。屋宇署的最新安排表面上是依法办事，不过居民看到的就是政府延托了二十年都未有好好处理的僭建清拆问题，现在就撇清关系，将这个烫手山芋就甩给法团和其他业主，就连清拆费用也都要由大厦业主自行想办法。福安大厦天台屋僭建问题有它的特殊性，收拾烂摊子需要公权力的介入，要求那些既没有心力亦都没有财力的长者业主来背起这些所有的责任，又难言公道的。福安大厦楼高九层，一梯五火，楼龄达到62年，大厦天台有一组存在好多年的僭建屋，有福安天台屋的住户就跟传媒讲了，就是福安落成的时候天台已经是有屋的了，有这些所谓单位是有二十几年前有些是上手业主买入，当年签张纸就可以了，但是又不方便透露签了什么文件。早在20年前屋宇署已经向业主发出清拆令，不过原来这个业主是一间长期处于清盘中状态的公司，署方得悉后就搁置了检控，事件一直是悬而未决。由于天台防水层已经是损毁，下方单位住户长年是饱受天花渗水之苦，鉴于天台僭建物是还未拆，法团亦都未能够跟进这一组维修的事宜。清拆天台屋僭建居然是可以一拖二十年，本身就是折射了城市管理的缺失。另外即使是法例并没有规定公司清盘完成的时限，但是一间公司长期处于清盘中几十年，情况之罕见同样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及至到近日事态有了新的发展，屋宇署在传媒的追踪事件之后，上个月底就再度发出清拆令，但是上款就不是那间业主的公司叫做国方置业，而是福安业主法团。署方要求法团在15日内展开拆卸工程，并且在30日内完成。原本一直受天台僭建屋问题困扰的福安法团业主，忽然现在发现自己是由事主变成做收拾烂摊子的责任方，估计要花几百万去清拆和维修天台防水层，感到错愕呢亦都是很自然。屋宇署的最新讲法呢，无疑是厘清了福安天台业权的问题，不过换个角度来看，切若有关的讲法成立，这个难道不是意味着署方过去二十年或者是更长时间对福安天台业权的理解是错得很离谱吗？福安清拆天台屋僭建一拖二十几年，如果问题出在政府找错了负责对象的话，那难道署方是不应该负起一定的责任吗？尽管署方现在是将福安天台业权批了给法团，但是无可否认之前一段长时间涉事天台僭建屋，明显是有一些号称叫做业主的人是占用并且持有甚至是买卖。理论上如果天台属于公众地方，但被人长期占用甚至

0: 是因为僭建物导致大厦公用地方损毁，法团是可以向占用人索偿。然而法团代表就说了，屋宇署是未有向他们交代天台占用人是什么身份，就算法团想追讨亦都不知道向哪个着手。此外，司法追讨需要很多心力，这些对一般弱势的业主或者是法团来讲，显然亦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和障碍。政府强调做事以民为本，将一个自己有份促成的烂摊子推给事主收拾，就算是合规合法，亦都难言合情合理。当局应该就事件负起更大的责任，以兼顾法理情各方面，帮助福安业主法团解决 天台屋长期僭建的问题。
1: 同大家睇咧，就系《经济日报》嘅社评，讲西九财赤寻出路，自我系造血创新局噶。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公布最新嘅财政状况，营运嘅赤字咧大增咗近三成嘅。表面睇赤字扩大，但细看嘅数据，营运收入有明显嘅增长。等待出年咧出售住宅项目，财政有望系好转嘅。只要系持续咧激活文化 IP 嘅创新引擎，相信可以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噶。值得注意嘅系西九嘅营运收入表现咧，相当之亮丽噶。未计系利息嘅营运收入咧，按年系大增咗19%，去到7亿6800万噶。呢个好大程度归功于咧香港故宫馆古埃及嘅文明大展嘅成功噶，唔单止系带嚟67万人次嘅入场门票收入啦，文创收入更加突破咗3300万嘅，成本回收率咧系增加到去56%噶。而整个西九嘅成本回收率咧系40%，同世界级嘅博物馆咧系睇齐噶。单靠门票啦，同埋文创嘅收入仍然唔足以咧系弥补呢个庞大嘅营运开支嘅。西九要实现长远嘅财务可持续性咧，关键在于落实以商养民嘅策略啦。出年招标嘅住宅项目，相信可以为西九咧带嚟一次性可观嘅卖楼收益，以解活而未之急噶。另外，西九首个嘅办公室项目咧，由三座办公大楼组成嘅，总楼面面积672000平方尺嘅艺术广场大楼，预计出年内咧就会完工噶啦。管理局计划咧吸引画廊啦、保险公司啦、家族办公室是进驻的，建立是高端的艺术品交易的生态圈，如果出租率理想的，有望是进一步为西九带来稳定的租金之余，更加可以给西九从文化场馆转向是文化产业枢纽的关键一步的。除了依赖地产收益，西九更加是要需要是深挖自身的文化 IP 的商业价值，提升它软实力的。古埃及的文化展是全城热爆，说明了文化 IP 实现了是潜力巨大，关键在于能不能够将这个模式是持续发掘和复制，结合回科技的叙事，并且用文化创意经营。另外就是 Ampus， 如果真的要推广，其中一个更长远就是要集中本土的 IP 输出，拆展版权化和可以巡展化向外输出软实力。麻雀作为东方的国粹，具备了转化为特色文创或者主题展览的潜力。如果 Ampus 能够要推广文化的话，麻雀文化的话，就需要在这个拆展的思维而非是联谊的思维，应该建立开放包容的基础上面，透过开发亲民的文创产品，举办咧具教育意义嘅一个互动展览，甚至系举办一啲国际嘅麻雀王大赛，吸引中外嘅爱好者咧系聚集咧系较劲嘅，将文化嘅底蕴咧转化为咧大众乐于消费嘅体验，而并非咧将文化资产咧系少数人垄断嘅。
2: 早上7: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今日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外交政策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对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感到兴趣。乌沙科夫说，举行三方会晤的构想仍然处于初步阶段，具体的安排尚未敲定。APEC 峰会下个月18至19号在中国深圳举行。 朝中社报道，北韩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7日生日的时候致贺电，

0: 向佢致以亲切嘅祝贺同埋问候。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对于同普京共同谱写朝俄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感到高兴。他说同俄罗斯缔造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盟关系是北韩坚定不移的方针，亦都是他的不变选择。另外，北韩就指责南韩单方面自导自演非军事区地雷爆炸闹剧，批评南韩军方的结论完全不属实，警告若果南韩军方侵犯北韩的一寸领土，北韩将会立刻强力应对。北韩的外务省发声明说，所谓的地雷爆炸事件是对北韩对边境的主权行使和加固工程污蔑为军事侵犯。南韩企图将事故责任推到北韩的身上，企图损害北韩国际形象，是绝不能够容忍的重大挑衅，亦都是严重的主权侵犯行为，南韩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外务省亦都再次拒绝两韩军事会谈提议，重申将会按计划推进边境要塞加固工程。南韩军方认定，上个月21号在非军事区韩方一侧发生的爆炸事故是北韩军方埋设的地雷引爆所致。事件中有三名南韩士兵受伤，因应事件，南韩军方首次在非军事区清除地雷。财经方面，美债息从高位回落，加上科技股做好，美股三大指数继续上升，当中标指和纳指同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53点，收报51521点，升幅 0.49%。 标普500指数收报7818点，升44点，升幅 0.58%。纳斯达克指数升122点，收报27599点，升幅 0.45%。 晶片股做好，超微半导体 AMD 行政总裁苏之峰说，计划明年大幅提高晶片的供应，以满足市场需求。 AMD 的股价创新高，收市升 2.8%。迈威尔科技 Marvel 公布强劲的晶片业务收入展望，股价升超过半成。重磅股辉达股价就再创新高，高位升穿过243美金，之后升幅收窄，收市只是微升大约 0.1%。 派拉蒙天母完成以过千亿美元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交易，并转到纽交所挂牌，但股价就要逆市跌 2.5%。对于有意见说，为了减轻债市沽压，建议美国财政部要取消发行20年期美国国债，法国巴黎银行就认为这个建议反而可能会进一步推高债息。法巴指债市交易员正猜测财长贝森特会否进一步将国家借款从长期的债券转向短期的债务，因为目前长债息已经逼近几十年高位，削减或者取消20年期国债发行成为一种激进的选项。但法巴认为有关的做法不会有效，除了未必能够推低债息之外，反而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取消了20年期国债可能会向市场释出财政部政策工具已经用完，令到市场恐慌，从而导致借贷成本上升。所以法巴认为贝森特应该明确否定取消20年期国债这个建议。现时美国20年期国债息升至 5.7% 水平，10年期和30年期债息就从星期一触及的24年高位略为回落，30年期债息回落至 5.66% 附近，10年期国债息就跌大约4个基点。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着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的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步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54%。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0: 早晨，今朝我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旧中联办。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圣佐治，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2: 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03，落区同市民倾过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有时前线嘅人员咧，都未知系可以真系嗰件事咧 pass 俾边个部门去处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觉得，譬如揾咗一个部门啊，原来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呢件处理嘅问题咧唔系呢个部门处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时间 pass 俾另一个部门，就觉得咧将件事咧时间长咗啦，部门咧就转嚟转去啦，都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嘅。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每星期60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昼5点到6点，艺游日志，有我叶永诗，新城资讯台。
6: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7: 好，呢一 part 大家都知道啦，会睇下成个投资环境啦，特别睇下美股方面嘅情况嘅。咁请埋咧美股策略师陈炳强一齐同我哋分析一下大市嘅方向先。早晨，陈炳强。
8: 早晨，
7: 早晨，早晨啦！连日嚟我哋都讲咧话债息高企啦，咁啊，总之咧债息都由高位咧落翻嚟一啲啦。咁加上咧科技股做好，琴晚我哋见到咧就美股方面三大主要指数都上升，其中咧标指同埋纳指更加系同创咗新高，标指更加系8月以嚟咧首次系创新呢个纪录嘅。点样睇嗰个走势咧？特别系科技股个走势咧？
8: 啊！尋日主要都係啲科技股帶領噶啦，晶盤股啊、AI 股帶頭拎啊走咗上去。所以整個大市主要都係佢哋做主角啦，其他嘅板塊都有上升，就上升得唔多，仍然都係嗰個健康護理嗰個板塊咧，略為有少少即係下跌咁解嘅啫。成交唔係算好多，咁就現時咧，即係頭先所講，主要即係個債息略為緩翻啲咁即係落嚟啦。咁就刺激到個市咧，做翻好少少。不過有幾個指數，如果再睇睇咧，就羅素2000咧就略為下跌嘅。咁就顯示到咧明顯地嗰個市係執埋一邊，即係比較集中一啲某啲個股份啊。咁你知如果羅素2000嗰啲比較細啲嘅公司就比較少啊。係嗰、那個，依家我哋成日見到啲 AI 啊、咩晶片股啊呢啲咁嘅嘢支持咧，咁所以就略為信息一啲咁多。咁至於另外經濟數據咧，你話係嗰個服務業嗰個採購經理指數咧，但係帶著持平啦，同上一個月，咁所以咧就唔係太對個市好大影響，但起碼顯示到咧個經濟喺呢方面仍然都算係穩妥嘅。咁就有一點大家又需要留意一下啦，就我哋見到個指數係上升緊啦，咁但係有時呢我哋都要分析一下究竟整個大市譬如標普500啦，咁500個股票呢究竟係咪全體都比較就普遍做好，還是即係權重啲嘅就做得好啲呢咁樣。咁我哋好多時就用嗰、那個股價呢係咪喺200天平均線上面咗個比較。如果用呢個咁嘅標的嚟睇咧，就喺八月啦，今年八月嘅時候咧，大約有70几%嘅標普500嘅公司咧，喺個200天平均線上邊嘅。咁但係時至今日咧，就大約40几%，咁顯示到咧，我哋一般叫市寬咧，即係話咧就衝頭就好多，即係向前衝嗰啲咧，主要咧就衝得好交關。不過後邊係咪全隊跟上咧，就似乎有多少落後一啲啦。
9: 而家咧就即係呢個納指啊，連升三棍啊，我哋叫做嚇，咁可能咧都係多得幾隻啊，或者係 SpaceX 啊，或者係馬斯克嗰啲。

0: 系，依家即系话台积电咧，系就算唔系话时事啊，即系冲得最前俾人讲嘅公司都好啦，佢系真系坐喺度发达嘅，一样人都要揾佢制造啊嘛，佢依家供不应求，咁起啲新厂都好咧，都系即系仍然大把单嘅，咁就你见现时都仍然维持个现象咧，所有喺所谓 AI 嘅前沿嘅公司咧，一定系后边需要有一啲嘅晶片咧嚟到制造及时俾佢啊，咁所以能够码住呢啲好重要，亦都点解好多呢啲大公司咧系需要同呢啲晶片公司签约一个非常之长嘅合约嘅。咁当然对佢嚟讲係确保自己本身个供应啦，嗰、那个制造能力。但同一时间呢，我哋星期一都讲过呢，就佢哋签咗啲咁长嘅约呢，必须要履行承诺㗎嘛。咁就算第时你生意唔好啊，或者冇咁好都好啦，你都继续要买啲咁嘅晶片嘅。咁我哋见到啲晶片嗰方面呢，佢嗰个营收方面就比较保障啲。咁对于买佢晶片嗰啲AI 公司呢，咁、啊、就係要搏一铺啦。究竟呢就係、是、将来个收入系咪能够呢即係、就是、符合到依家commit 咗承诺咗嘅支出呢，咁呢个系一个所谓 weakest link 嘅一部分，即、就、係、是、脆弱嘅一部分嚟啦。咁不过现时个市就唔系太注重呢样嘢。咁正如亦都好多成日我哋讲卖产者，咁即係台积电咪卖产者啦，咁即係可以呢个潮里面我相信佢哋跑得比较耐一啲。
1: 嗯，你睇返对于英特尔方面嘅影响会点呢？啲市场股会唔会即係取代咗英特尔嗰个地位呢？
0: 英特尔佢依家都少少改变啦，之前係落后咗嘅，咁最近佢亦都嗰日做返好少少啦，佢自己亦都系喺呢方面呢系改变下自己嘅生产嘅策略嘅。咁就CPU 嗰方面佢亦都係仍然繼續啦，咁但係其他嘅GPU 等等各方面佢亦都係即係追返上嚟啦。咁就我覺得呢就競爭必然大嘅，但係凡係供應晶片嗰啲呢，你係大把生意嘅，咁就係生意多啲定少啲咁解嘅啫。
1: 嗯，咁另一方面咧，即系你睇翻咧，即系呢类股份，其实咧，我哋讲科技股咧都升咗唔少啦，同 AI 股一样啦。其实嗰个泡沫嘅情况会唔会有机会出现，或者个情况又系点咧？
0: 其实出现咗啦，因为依家系一个憧憬嘅啫嘛。你如果你界定个泡沫嘅话，就冇实质上嗰个经济基础支持你现时嘅股价嘅话。咁依家既然憧憬當然係股票市場重要嘅一環啦，咁但係呢個憧憬係未必係能夠真係實現嘅，但係信就會個股價就有上升啦。現時好大程度都係咁樣。咁頭先講咗咧，呢類所謂晶片股嗰個前景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假設咧，係咪能夠實踐咁解嘅啫？咁但係股市就經常都有泡沫㗎啦，一係就過高，一係過低。現時咧就略為偏即係過高啦，但係過高唔表示佢唔會繼續落去嘅，只要嗰個錢即係整嗰個貨幣供應夠嘅。第二咧就係、是、人嚟嘅信心，起碼投資者信心暫時有咧，咁、那個市就仍然會繼續上去嘅。咁就兩個環節啦。如果你話嗰個信心崩潰嘅，或者係變弱嘅，嗱呢點咧就我哋睇技術分析啦，睇究竟嗰、那個上衝嘅力度夠唔夠啦。但係如果係貨幣供應嗰方面，暫時當然唔係特別理想啦，因為環球都係開始加息啊嘛。咁加息嘅話咧，自不然都會係會扯緊少少銀根嘅。咁呢點就係觀察點啦。如果你話係個加息潮咧，就最近係即係唔係忽然唔係美國啦，因為歐洲方面有出新消息啦，法國又有大示威啊嘛。咁大示威係咩？就主要就因為嗰啲大學生啊，或者係高等教育等等，覺得啲考試實在太殘舊啦，又有曱甴，咩都會有嘅，冷氣熱氣暖氣都係唔夠嘅。
1: 呢個
0: 系啊，咁啊离晒谱嘅咁样，咁但系法国本身佢现时即系出年就会有总统大选嘅，但系现时所有候选人咧都系讲紧要使钱嘅，唔系话谂住点样节约啊咁样，咁所以呢个法国系有一个现象咧，其实欧洲其他普遍都有咁嘅存在。咁既然係咁嘅話呢，佢借錢就必然㗎啦，係使錢唔夠嘅話，咁所以見啲債息嗰邊都係升，債息升就帶動到本身呢可能都要加息㗎。咁歐洲係咁樣啦，美國又係咁樣，日本都係之前講嘅都會類似啦，所以環球個加息潮應該呢都會係繼續一段嘅時間。咁去到幾時先會嘅去到呢就真係最後一根稻草呢就影響到經濟等等呢就唔知道啦。不過正如星期一都提過啦，現時咧嗰個通脹上升或者個利息上升，好大程度就因為石油供應唔夠而唔係話需求特別大嘅。 咁樣呢點亦都係一種人憂。

0: 嘅，你需求你供应唔够啫嘛。但系依家唯一希望咧就系话咧，短时间里边咧个市嘅个投资气氛系好，同埋十一月之后咧，美国同个伊朗咧系比较迅速地达成一啲嘅协议，因为基双方个受到个限制嘅话咧，咁对个市可能咧会有一定嘅帮助。
1: 不过你讲开个油咧，其实我哋连日嚟咧都有讨论过，就系因为见美伊嘅事件咧就即系拖延太耐咧，好多时就唔少嘅经济体或者国家地区咧，佢都用咗佢自己嘅储备油。咁而家个储备油粗略估计咧，可能得翻60亿桶咁上下啦，咁但系咧就全球嚟讲，可能已经各自嗰啲病埋嗰啲储气嗰啲咧都少咗三分一或者四分一，咁但系咧最新又话讲话啊呢、這个乌克兰咧啊而家成日都稳手突袭嘅情况下咧，又话咧已经啊即系佢哋嘅国防部咧就话已经咧对俄罗斯嘅境内咧就即系所发动嘅嗰啲远程啊，嗰啲攻击咧就成功瘫痪咗咧俄罗斯咧超过一半嘅石油嘅提炼能力。嗱呢个俄罗斯自己都吃力嘅，因为佢本身又唔系话特别劲嘅国家啦，库存啊各样嘢，虽然佢冚手牌，我哋大家唔系好清楚咁，但系咧四年几嘅战事咧对佢嚟讲都好内伤啊，简直系即系放血式咁样去即系流失啦。咁而家如果佢嗰个炼油嘅能力咧都俾乌克兰咧系即系破坏得。即係差唔多一半嘅話咧，咁佢自己都要入，即係佢自己都需要油噶嘛，佢自己都要買，或者甚至乎係點樣喺其他友好國家度補給咁。而另一啲即係發達國家，例如美國，咁佢自己亦都即係諗個計啦。特朗普點樣咧就可以繞過國會咧，就放寬呢個柴油嘅限制。大家都係即係俾呢個霍爾木斯海峽咧就攣住條頸嘅咽喉啦，因為霍爾木斯海峽你嗰個運量如果係唔恢復嘅話咧，就真係大家都好傷咁。咁呢樣嘢會唔會嗱？霍爾木斯海峽而家有個説法就話咧，有部分咧即係譬如原油嚟講咧，就個運輸量都可能已經去翻打仗前咁上下，但係柴油啊其他嘅油嘅精即係精煉嘅油咧就未得咁樣。咁呢一個環境咧，似乎都係钳制住未来咧，大家真系饿唔出样噶。
0: 系，依家又牵涉到咧，就第一就个战略储备嘅方面咧，啱啱即系 G7 咧，即系 G7 咧，就话个会发放到1亿桶嘅柴油同埋原油出嚟咧，就紧急储备拎出嚟嘅。头先所讲嘅个战略储备嘅话，又会就再即系少翻啲噶啦，咁样。嗱，咁你跟住又互相射一啲即係飛彈諸如此類咧，咁個生產設施當然係會有一定嘅損失啦，咁樣，所以供應咧就會恢復嘅，不過就要比較緩慢啲咁多咯。咁就但係到嗰、那個戰略石油儲備慢慢又會需要補充翻啦，咁所以會減少咗油價急跌裏面嗰個速度嘅。咁因此之故咧，我哋就唔可以完全期望於個油價舒緩咧，就完全舒緩到個通脹。不過我咁睇咧，就通脹可能係有樂觀啲睇咧，就未必係一個長期現象，因為油價慢慢舒緩少少，哪怕唔係太快都好啦。咁你經濟其實又因為咁樣，亦都會慢翻啲落嚟咁啦。咁咧就可能咧會使到咧嗰個油價方面咧，未必話係即係太長時間喺上邊咧個通脹，或者嗰個高價比較後應嘅基數效應咧，跟住睇個通脹可能就未必好似依家驚得咁交關。但無論點都好啦，都係處一個比較相對上比較高嘅水平啦。咁因此咧就。我覺得嗰個貨幣供應等等咧，未來嘅時候都唔會話特別係對股市非常非常之大嘅刺激利好嘅。咁再加上咧嗰個估值咧係比較高啊，咁於是咧就係一樣係向前睇咧，需要更加新嘅一個增長點喺度啦。咁我估呢個高基數效應咧，去到出年嘅時候咧，可能會顯到佢出嚟。咁我哋見到股市市場可能咧就算增長都好啦。都冇話即係非常之亮麗個速度啦。
1: 如果講開估值咧，呢樣嘢就即係比較數字都幾驚嚇嘅，就係呢個美國嗰個科技七雄咧。如果你單計佢星期一收市嗰個市值合共咧，係已經去到破紀錄嘅248,000。亿美金，系即系类似美国嗰啲赤字，嗰啲联邦储备赤字嗰啲啊，咁即系你噏完个计数机都打爆嗰种啦。咁呢个248,000亿美金咧，系

0: 咩可以对比呢？就是这一组数字除了美国之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名义的 GDP， 即是那个生产总值呢都高过晒。即是话呢佢呢个七雄呢走出嚟呢，如果行出美国呢就可以买起成个地球㗎啦。咁呢个即係数字游戏啦，大家我嚟量化下即係有几惊人，而又聚晒喺七间公司里面。咁即係话大家如果霍斯又或者大吉利斯呢七间公司有咩闪失嘅时候呢，咁佢哋嗰个蒸发嗰个市值啊可估值又好呢，真係可以话系江河日下㗎。咁呢样嘢就留翻俾即佢哋自己 worry 啦，即系我哋咁远就睇下点先啦咁。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就而家又有啲除咗 AI 个监管嘅 worry 咧，就另外一啲人咧，即系耐唔耐就会提噶啦，就系话究竟啊中国同日本咧系会唔会减持呢、這个即系增加减持呢个美债，即系多减持呢个美债咧，而引发咧另一种嘅风险啦。因为美债而家咁样咁美大不掉咧，都系一个风险嚟噶嘛。咁提出呢样嘢嘅就系全球最大嘅对冲基金桥水咧，即系 Bridgewater 嘅创办人。咁咧就系阿达里奥嘅。咁阿达里奥系啦，佢有时都会讲下嘢，亦都佢未必每次讲嘅嘢咧都准嘅。但系咧佢都咁讲咧，就话即系美国嘅国债市场就好容易受到中日嘅即系需求减少嘅影响咧，就成为咗今年已经系即系剧烈震动嘅美债市场咧系潜在嘅另一个痛点。咁你又觉得点咧？
1: 当然咧，呢个长久大家都会即系关注一点咧。咁对于日本嚟讲咧，佢最大机会需要减持大幅减持美债咧，就可能因为个日 yen 太弱啦，咁所以咧需要买翻啲日 yen 嚟去支持到啦。咁其中一样嘢就佢最大资产咧，就自不然系美金同美债。咁佢呢个行动咧就会系影响到。但呢个佢唔会对住美国再对着干啦，一个佢本身个关系都存在喺度。咁而且相信地，就算做都好咧，都会比较上有秩序地，唔系短时间里边咧系急速下跌嘅嗰、那个美债嘅持有量。咁至於中國方面咧，中國暫時咧就內地嘅經濟本身唔係好壯旺，不過咧出口仍然係非常之好啦。咁佢賺咗錢翻嚟嘅時候咧，佢擺邊度有一個問題啦。咁啊擺黃金會有一個地方啦，但係黃金個量咧唔能夠滿足到呢個需求嘅，所以咧佢仍然都會有相當程度會短時間裏面都要持有一個美債喺度啦。再加上一樣嘢，大家都知㗎啦，你話賣美債你賣得幾多快呢？你賣得嘅時候個美債冧嘅時候，你本身揸住咁多美債，你自己就第一個就吃虧㗎啦。
2: 自己都可能受害㗎呢個。
1: 係啦。咁對於美國嚟講，當然啦，咁樣會使到美債嘅債息向上升，增加佢要付息嘅能力啦。但佢仍然繼續用呢個情況嘅話，你見到都係一個通脹會出現呢。咁某種情況嚟講，對美國亦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咁所以，除非你話係即係不可收拾咁樣，如果能夠有比較上有秩序嚟去減持美債都好啦，我相信短時間都唔會撼動整個金融業，同埋對美國個損害咧，又冇想象中咁大嘅。
0: 咁起碼咧，而家呢個美國嘅債息咧，已經去到四分一世紀以嚟咧，即係最高嘅位置啦。咁係啊，究竟佢係咪長期高企啊？究竟佢係咪即係會喺呢個位度徘徊唔跌咧？咁呢個咧，我哋冇水晶球唔知啊，陳炳強。咁但係咧，特朗普咧，成日咧即係口又講個笑話啦，即係口出奇怪言論嘅嘢咧，就即係日日都。新鮮啊！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佢喺佢呢排咪成日去拉票嘅，又要去即係嗰啲競選嘅集會又講嘢嘅。我唔知係咪佢講到冇嘢好講咧，佢就即係突然間咧會係話咧係啊，佢亂咁講嘢咯，咪就係話啊呢個如果咧特朗普咧即係話咧，如果係美呢個伊朗咧你襲擊呢個美國咧，好，俾兩個城市你玩下，咁即係類似係咁啦。咁你去打呢個加州洛杉磯啦。去打呢、這个即系中油啦咁样，因为佢哋嘅性
1: 格都唔支持佢嘅。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呢个好细嘅代价啫，你可以摧毁我哋一个城市仔咁样。哇，连呢个共和党啊，即系唔好计佢对家民主党啊，哇，真系想即系碾死佢咁滞啦！你而家嚟拉票，你而家嚟站台，你而家嚟帮手啊，大佬你咁鬼倒米咁样，即系我发觉咧，佢最近咧唔知系咪自己都有啲控制住唔住。 自己把口啦。咁佢咧啱啱咧就將佢呢一排啊，成日用政府錢咧去賣廣告咧，美其名就話啊，我宣傳美國，我宣傳呢個國安，實質上係為自己做勢或者為共和黨做勢。其實你應該係計入去你競選噶嘛啊！佢最近咧唔知发生咩事咧，停咗咯，啱啱又唔好再卖呢啲广告啦，咁样咁。咁我觉得咧，佢呢啲咁嘅行径咧，点解攞出嚟当笑话听咧？就系话佢乜嘢都可以讲得出口嘅话咧，佢作为呢个美国总统咧，我哋都有唔好讲话瞪自己惊，都瞪美国惊。
1: 但系唔系好得睇就应该系好似嘅嘅实际形容嚟噶啦。咁就系佢呢排你都唔意外啦，系咪？即系大家睇听起上嚟，依家渐渐都习惯咗嗰样嘢，咁啊睇多呢两年里边，佢仍然会变成点啦。咁我相信，近住呢个选举嘅时候咧，都会好多呢咁嘅事情。但系起码呢样嘢都唔冚到我而家投资嘅咁嘅方向。
0: 暂时就唔会嘅，当笑片听睇下先啦。好，唔该晒，
2: 唔该晒陈炳强。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8: 国事小专家。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9: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债息从高位回落，加上科技股做好，美股三大指数继续上升，当中标指同埋纳指同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53点，收报51521点，升幅0.49%。标普500指数收报7818点，升44点，升幅0.58%。纳斯达克指数升122点，收报27599点，升幅0.45%。晶片股做好，超微半导体 AMD 行政总裁苏之峰话，计划明年大幅增加晶片的供应，以满足市场需求。AMD 的股价创新高，收市升2.8%。迈威尔科技 Marvel 公布强劲的晶片业务收入展望，股价升超过半成。辉达 NVIDIA 股价就再创新高，高位升穿过243美元之后升幅收窄，收市只是微升0.1%。Google 同美国的核电营运商 Constellation Energy 签协议，扩大购买的核电量。Constellation Energy 股价急升12%，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股价就靠稳。派拉蒙天母完成以过千亿美元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交易，并转到纽交所挂牌，但股价亦是跌2.5%。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报道， SpaceX 为了购买辉达 NVIDIA 的晶片，寻求400亿